0: 1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近气温起伏变化比较大啊，一天能差了10多度啊，所以有句俗话叫“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大家先不要着急把棉衣收起来啊，早晚要注意这个洋葱式穿搭法，保重身体，避免着凉。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0: 聊聊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有一些新闻还在持续牵动着人心。5月3号下午，四川的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不幸坠亡，很让人痛心呀。现场视频显示，他穿好安全绳之后被工作人员缓慢推出，旁边有人反复在喊没有绑紧没绑紧，但话音刚落，人已经从高处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当地官方通报也定性了，这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没绑紧这三个字，旁边的人是喊了又喊，景区工作人员却无动于衷。这到底是日常安全检查走过场，还是工作人员安全意识低，低到拿人命当儿戏？无论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这家景区的安全责任链条早已经断了。这样的悲剧也不是孤立。2025年8月，贵州六盘水滑翔伞非正常降落，导致一人死亡。2024年8月，广西德天瀑布景区魔毯项目故障，一人死亡，60人受伤。同年4月，广州一游乐园蹦极机器故障，人被挂在半空10多分钟。这些高危的项目设备巡检和日常维保本来应该是最严格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本来应该是最高的，但是现实却一次次的打脸，漏洞百出。近年来，各地为了抢游客搞噱头，纷纷上马一些高空秋千、滑翔伞、蹦极、魔毯等刺激的项目。这类项目确实能够赚眼球、增加收入，但是一旦安全管理跟不上，就成了带病运行的定时炸弹。游客花钱买的是快乐，不是买命。景区拿游客的生命去赌，万一不会出事儿，这笔账怎么算都是血亏的。官方现在已经定性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也正在依法调查。但是光处理这一家单位远远不够，各地的文旅市场监管部门也应该行动起来，对辖区内高危游乐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设备有没有定期检验啊？有没有检测啊？工作人员有没有持证上岗？安全培训有没有走过场？应急预案有没有演练？别等到下一个没绑紧的游客坠落才想起来亡羊补牢。景区要赚钱，更要守底线，安全是一切文旅服务的起点。没有安全，再刺激的秋千，再美的瀑布，都是深渊。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0: 再来说说一个有意思的，武汉天河机场一块安检提示牌最近在网上火了，牌子上写的很直白啊，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携带上飞机。这第一眼看上去像是穿越剧，什么意思啊？但仔细一琢磨，哦，原来是针对湖北省博物馆那款网红文创，一把按比例缩小的越王勾践剑的青铜剑模型。这把文创虽然是一个纪念品，但是尺寸却刚好踩中了红线。机场怕旅客到了安检口才傻眼，于是干脆立了块牌子，直接提醒。这一提醒反倒提醒出了一个幽默的效果。相比冷冰冰的禁止携带管制刀具，突然冒出一个历史名剑，这个反差感就拉满了。网友笑称，谁想带真剑登机，卧薪尝胆吗？也有人调侃说，这是怕有人空中复国。其实这把剑的文创版销量极高，很多人就奔着这个去的，很多游客从湖北省博物馆出来就顺手买一把，到了机场结果被拦下来了，托运又来不及，只能忍痛留下，钱白花了。安检处也因此积压了不少名剑。机场这块牌子既是精准科普，也是一种苦中作乐。更妙的是，这种幽默它不是硬蹭硬挠痒痒，而是扎根地方文化的。越王勾践剑本身就是湖北的顶级文化 IP， 知名度碾压大多数的文物。机场借用这个符号，把枯燥的安全规定变成了一次轻松的传播。游客在会心一笑之余，也记住了规则。那相比那些一板一眼的温馨提示，这又是一次文旅语言的升级，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让人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和幽默感。当然，幽默归幽默，背后的麻烦也值得琢磨。很多旅客他不是故意违规的，而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文创剑也算是管制刀具。如果博物馆在售卖的时候就标注不可携带登机，或者把产品的尺寸稍微的调短一点，让刀刃低于6厘米的话，那是不是就能够从源头上避免人在机场剑在安检的尴尬情况呢？那这一点文创设计方和航空公司不妨联动一下，把服务做在前面，毕竟是这么大一个文旅的 IP。 总之，这一块提示牌的出圈靠的不只是幽默，更是规则意识、地方文化与服务温度的这样一次巧妙的融合。期待更多城市能够放下刻板的面孔，用走心的方式跟游客对话，毕竟让人笑着接受的规则才最容易被记住。
1: 直面热点，理性述评，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新闻实敢当。
0: 这个假期，山西悬空寺景区也上了热搜了啊，是因为它限流。原本每天3275张的登临票被缩减到了2475张，少了800张。景区给出的解释是，悬空寺建于北魏，人数是为了保护千年文物，也是对游客安全负责。这个初衷大家都能理解，人数是为了保护千年文物，也是对游客安全负责。这个初衷大家都能理解。但是限流之后，另一群人笑了，那就是黄牛。100元一张的正价票被炒到了200到230元，翻了一倍，还供不应求。游客半夜蹲点抢票抢不到，转头一看，黄牛手里票源充足啊，加价就能买。限流的本意是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让文物能够得到休

结果却成了黄牛的生意经。那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限流本身错了，而是限制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景区虽然有 IP 监测、黑名单这些防黄牛的机制，但是记者实测发现，这些防线在利益面前形同虚设呀。线上抢票系统能不能更公平？回流票分配能不能更透明？平台上的代买账号能不能及时处理？景区周边的非法揽客能不能真管真罚呢？这些功夫没下足，光靠窗口贴一张严禁倒票，你挡不住真金白银的诱惑。游客的需求摆在那儿，票却变少了，供需一失衡，黄牛自然就钻空子。这不是悬空寺一家的困境，很多热门景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限流本来是无奈之举，但是限流之后的服务和管理都必须要做加法。人数减了，你的服务得加上去，技术手段要跟上，比如说实名制购票、人脸识别入园，这都不难吧？动态调整放票时间，让黄牛没有批量囤票的空间。执法力度也要跟上，对线上线下倒票行为露头就打，该罚就罚，该封的封，让黄牛知道这不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千年的悬空寺需要保护，那游客公平游览的权利也需要捍卫。限流的终点不该是一票难求、黄牛狂欢，那么用技术去把漏洞堵上，用服务把人心暖起来，用执法增强震撼，这才能让这座峭壁上的古建筑在保护中传承，让游客也能在公平有序的环境里感受它的美。否则你限流这限了个寂寞，黄牛倒成了最大的赢家。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最近呢，在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里上演了一幕让人大跌眼镜的场景啊。有网友拍下了视频，几位顾客拿着透明塑料袋在免费酱料自取台前毫不客气地把番茄酱、甜辣酱之类的料往袋子里猛灌，有人甚至一家三口装了三大袋，还就这么大大方方满满当当地拎走了。拍视频的网友感叹，那难怪山姆餐吧的酱用得这么快。山姆客服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回应了，说餐吧小料全是免费的，不额外收费，但会把情况反馈给门店。但这问题显然不是一句反馈就能解决的，人家商家提供免费的酱料本来是为了方便在店里用餐的顾客，是商家贴心服务之一，也是对顾客的信任。但是有些人明明不缺那点钱，却偏要拿塑料袋跟进货似的搬家，这根本也不是取用了，分明就是扫货，把免费等同于无限拿，把商家的善意当成薅羊毛的漏洞，吃相太难看。那这种有便宜不占就是吃亏的心态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免费的咖啡被整壶打包，酒店自助餐的纸巾糖包被顺手牵羊，商场厕所的卷纸不翼而飞，这些人不是买不起，而是不占这个便宜他就难受。几袋酱料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暴露出的贪婪和粗糙却让人替他们脸红。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的危害不止于给个人丢脸，

0: 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你多拿一袋，后面真正在店里用餐的顾客就可能没有酱料可用。商家如果因为损耗太大，以后取消了免费供应，那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而且，这种行为会引发模仿。你拿我也拿，规则和秩序就变成了形同虚设，公共文明的底线被一步一步的拉低。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啊，而是体现在日常细节里的。这些看似简单的准则，正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石。山姆·科夫没有给出具体的处罚措施，也能理解商家在这类事上的为难，总不能每个蘸料台前站个保安吧，对吧？所以真正管住这种行为的不是商家，而是每个人的自觉。几袋酱料不值钱，但一个人的体面和整个社会的功德很值钱。别让几块钱的便宜把自己的人格论斤卖了，下次再想向蘸料免费这种蘸料伸手时，想想身后排队顾客的眼神儿，别人怎么看你，也想想自己拎着三大袋蘸料走出商场的时候，路人怎么看你。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结婚不影响我谈恋爱，哪个男人不喜欢美女？这话不是哪个街头小混混说的，而是曾经出演小兵张嘎的谢孟伟说的，在直播的时候说出来的。说完还一脸理所当然，仿佛在讲，哎，今天天气不错啊，这个事儿就是正常的。视频一搜一出来，热搜就直接炸了，词条上直接挂上嘎子说结婚了不耽误他谈恋爱，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在顶着嘎子的名头混网络。结婚不影响谈恋爱，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结了婚照样可以找别人，这已经不是情商低，而是三观碎了一地吧。把这种事情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用男人都喜欢美女拉全体男性垫背。谢孟伟的这番话既往他妻子脸上甩了泥巴，也往公婿梁俗脸上甩了巴掌。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人早就不是第一次恶心人了，卖假酒，欠钱不还当老赖，穿警服直播被刑拘，劣迹扒出来能写好几页。那每次出事舆论骂一阵，平台封几天，风头一过他照样开直播，照样捞金。400多万的粉丝的账号还好好的，仿佛那些黑历史只不过是哎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腚继续干。最让人忍不了的是，他每次作妖都要带上嘎子这两个字儿。小兵张嘎里的嘎子，那是几代人心中的抗日小英雄，机智勇敢，一身正气，那个艺术形象身上有血性有骨气，是拿命保家卫国的少年。谢孟伟他不过是一个20年前演过这个角色的人，凭什么就一直霸着嘎子这个名字当自己商标呢？一个满脸油腻满嘴出轨精的中年男人舔着脸蹭英雄的光环，这不是怀旧，这是赤裸裸的糟蹋。英雄烈士保护法虽然保护的是真实英烈，但嘎子这个艺术形象承载的精神内核同样是不容亵渎的。每次嘎子上热搜都跟谢孟伟的低俗言行绑在一起，让那些记得小英雄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啊？童年滤镜碎掉了不说，这更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轻慢。那平台为什么总对这种黑红的网红下不了狠手呢？封几天放出来继续蹦跶，只要有人看有流量，底线就可以一退再退。

0: 但是他一次次触碰法律和道德的红线，这早就不是初犯了。那么既然如此，就更不应该给他继续污染网络空间的舞台。谢孟伟碰不上，配不上小兵张嘎这四个字，也别再让他糟蹋了。英雄值得被守护，而不是被消费。平台该亮剑了，让他彻底下线，不要让他再作妖，把嘎子还给嘎子。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敢当。

0: 最近豆包豆老师啊，悄悄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推出了三档价格，标准版68块钱一个月，加强版200块钱一个月，专业版500块钱一个月。这消息一出来，直接是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官方赶紧出来说话了，说免费的服务还在，付费主要针对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但不管怎么说 AI 永久免费的神话也在国内正式破了。网友的反应很直接，豆包要收费啦，那我去用别的，反正各家大模型基础能力差不太多，总有还在免费的大厂。这话说的确实没错，目前国内 AI 在基础问答文本处理上体验还没有拉开绝对的差距，用户对某个这个 APP 的忠诚度很低，谁收费啊？那我干脆就换一家。也有人更犀利，说如果生成的文案还得我自己大改，时不时还冒出幻觉胡说八道，我为啥要为半成品买单呢？这种话，这句话戳中要害了，用户不是排斥花钱，而是怕花冤枉钱。你收68一个月，你得让我觉得值这个价。一旦收费，这容错率可就低了，平时免费的时候生成的文本不满意吐槽两句就拉倒了，但是这收费之后体验如果稍有瑕疵，那用户就不只是吐槽了，对吧？当然也有明白人说 AI 背后啊是几万张 GPU 在烧电，每天电费都是天文数字，一直免费做慈善这本身就不合理，只有行业跑通商业闭环，有钱反哺研发，才能做出更强的下一代的模型。这句话说的也对，但是问题就在于豆包这次收费步子迈的是不是大了一些，68、200、500这三档，普通用户看了直摇头。因为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Plus 也才20美元，大约是140元人民币，豆包的加强版200元已经超过这个价格了，而国内用户对价格更敏感，这个定价能不能撑起来真不好说。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豆包现在值这个价吗？有这个能力吗？国内大模型在逻辑推理、多模态生成等方面跟现在这个 GPT-4 还是有些差距的，如果用户花200块钱买到的加强版只是比免费版跑得快一点、生成长一点，那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会买单的。所谓的生产力场景如果不够硬核，没有办法帮用户实实在在的省时间提效率，那收费就是劝退，对吧？但是从行业角度来看，收费这个事一定是大势所趋的，算力成本摆在那儿呢，AI 必须自己造血了，因为资本的耐心也耗尽了。海外 ChatGPT、Gemini 都跑出了订阅或者是 B 端收费，国内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豆包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但是关键就在于收费的同时能力必须同步升维，如果只是把原来的免费功能划出一部分圈起来收钱，这就是叫那个什么，是吧？啊，如果能够拿出真正让用户觉得非用不可的付费功能，比如超长文本精准推理、高质量长视频生成、个性化 AI 助理等，这才有说服力，让用户体验感好了，他自然愿意为他付费。对于普通用户呢，也暂时不用担心，免费的基础版还会保留，日常问答、写邮件、查资料照样能用。但是那些重度用户靠 AI 干活的人可能得认认真真算一笔账了，豆包的付费版到底值不值得你每月掏出真金白银。豆包收费这不是狼来了，而是行业从烧钱抢用户走向拼真本事的开始，我们也乐得见这一幕。但是对于厂商来说，别光想着收钱，要把产品真的做到让人心甘情愿掏钱的水平，否则这能力升维的第一步很有可能就变成劝退用户的最后一步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实感当就跟大家聊这些，咱们明天接着聊。
1: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2: 在我们心里，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越调越大，还是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苦恼。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还送好视力健康枕、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今天每人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听一线声音，看一线落实，解一线难题，一线大调研。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86388526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最高检

0: 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欢迎您，李主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秀妍。
0: 那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一个最近在市面上比较火的拼豆啊，这直径不足5毫米的彩色塑料豆，在镊子的起落间啊排列组合，然后啊经过高温的熨烫之后，就化作了一件件像塑封的工艺品。最近呢，这个拼豆 DIY 手工在年轻群体中啊迅速走红，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职场青年，不同年龄段的爱好者啊纷纷沉浸在这方寸之间的创作乐趣中。那很多人肯定就想问了，那什么到底是拼豆啊？哎，这词儿挺新鲜啊，这拼豆到底有多火呀？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啊，更关心的是这拼豆它有哪一些安全隐患。我们的记者啊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调查，接下来跟着记者先去了解一下。
2: 周六下午2点，济南领袖城贵和商圈的一家 DIY 手工店内几乎坐满了人，音乐轻柔流淌，大家各自低头拼豆，桌面上散落着按色号分类的塑料小盒，不时有豆粒落入豆板，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初二学生小李正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红色豆粒，按图纸拼出动漫角色。在他看来，这份沉浸式的手工创作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3: 把零散的豆子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案，我真的感觉特别的治愈，做完之后就还能当个装饰品挂到包上。
2: 小李的话道出了许多拼豆爱好者的心声。据了解，拼豆操作简便，无需专业手工的基础，只需将不同颜色的塑料豆按图纸排列在模板上，再用高温熨斗烫压，塑料融化粘连后即可制成钥匙扣、摆件、挂件等饰品。
4: 我其实不是很擅长做手工类的，之前的时候也参与过一些，比如说陶艺油画之类的，但是我感觉都很难上手，工序很复杂，然后需要专业性很高。对比一下，我觉得拼豆它好处就是它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把豆子放到豆板上，然后排列起来就能看到一些效果，就会让人有信心一直做下去，然后感觉非常的上瘾。
2: 治愈、上瘾、有成就感，这是记者采访中听到的最多的词汇。记者在团购平台输入拼豆，发现工作日单人拼豆不限时不限量，团购价在几十元不等。当天下午，记者作为新手体验了最简单的茄子图案，最大的感受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一个简单的茄子图案大约需要7种色号，记者拼了一个多小时。而这种沉浸式的创作过程，正是当下人们缓解快节奏生活焦虑、释放压力的重要方式。拼豆的爆火体现在线上线下的双重热度中。线上，抖音发起的第0届拼豆大赛话题播放量突破4亿，淘宝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销售额突破1亿元。线下，济南世贸广场及宽厚里商圈密集分布着20多家拼豆体验店，除了解压治愈，拼豆还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记者在济南多家手工店看到情侣、闺蜜、亲子家庭围坐在一起边拼豆边聊天，不少游戏、动漫爱好者结伴前来创作专属的 IP 图案，形成了独特的社交圈子。
5: 这一两个小时可以有一个亲子时光，能把手机放下来，然后陪孩子一块儿做手工，孩子也能看到他的专注力，也能觉得这个时光是挺短暂的。其实
6: 觉得平时生活节奏很快，来拼这个很解压也放松，能静下心来和孩子一块拼豆很治愈。
2: 为什么拼豆能持续火热并形成规模化的消费？有专家认为，拼豆契合了年轻沉浸于疗愈的情绪需求，能在数小时内带来清晰可见的成果，这种确定性的成就感有效对抗了现实中的焦虑与不确定感。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尹力看来，拼豆创作极易让人进入心理学中的心流状态，全身心投入专注当下，便能收获满满的精神满足。
7: 心流这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词汇，就是当我们非常专注地沉浸在某一件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获得极大的一个满足感。拼豆它的这种创作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交的一种货币，就社交的属性。你看有很多专门做拼豆的人，他们有群啊，有小组啊，他们都在这个讨论自己的这个作品，所以这样也能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且也能体现他们的这种个性化的创作。
0: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的是

0: 关于一个新的一个游戏活动啊，拼豆，哎，这个词儿真是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觉得特别新鲜。其实有句歌词啊说的非常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要说起来这个时代的不同的一些转变啊，的确让人感觉到这个怎么说呀，有点适应不过来。像我小的时候啊，推个铁环呐、啊，什么打个嘎呀、啊，看个小人书啊，那个时候是最流行的。慢慢的到后来啊，你看我经历过的，像是什么陶艺，哎呦，这满大街都是陶艺馆，大家呢下了班之后啊去玩泥巴，哎，那个东西觉得火了一大阵啊，做茶壶啊，做花瓶啊，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十字绣啊，那顶上绣东西，哎，我说那简直就是老花眼的制造器啊，盯着使劲看，然后绣个东西啊，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现在这拼豆又出来。每个不同的时代总能够出现不同的一些新生事物，大家呢应该讲以一种淡然的啊，或者说欣喜的可以接受的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就好了。那这样的一种事物出现，一定呢有它背后啊应该讲相应的一些原因和理由。像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啊，有些这个家长就说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时光啊，带孩子来玩，我也可以在这里静心啊，很治愈啊，哎，弄弄这东西挺好玩的啊。可能这就是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情绪价值。今天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在直播间也专门邀请到了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咱们一起呢来探讨这个事儿啊。其实今天找到李主任呢，还真的非常好啊。李主任年轻啊，哎，李主任，而且呢，孩子就正好和我的孩子也形成了一个年代感啊。人李主任叫拼东西，高达呀，什么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正好说起来啊，你看不同的时代呢，有不同的一些年轻人，或者说跨年龄段，大家喜欢的一些新的玩意儿啊，像拼豆这种游戏之所以能够兴起，您感觉到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种亲子的一种温馨时刻，还是有其他的一方面的一些原因呢？
1: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我做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哈、啊？但其实我昨天拿到这个题目，我也不明白什么叫拼豆。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以后啊，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就叫拼豆哈、啊。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过去您讲的那个像十字绣啊，或者说这个拼乐高，但是相对那个来讲呢，又更简单一些。所以你看，每一段这个新的玩具的兴起，或者新的玩具浪潮的这种兴起呢，其实也都在考验着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理性，以及商家的底线，还有监管的前瞻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拼豆，它到底火在哪里？刚才主持人说啊，他小时候玩个那个什么，那个圈铁圈是吧？
0: 啊、对，滚铁环。
1: 那还叫什么打什么？
0: 打嘎
1: 啊，打嘎啊，就是那个打那个陀螺是吧？
0: 对。
1: 其实你看这种啊，都是一种纯粹的低门槛的创造感，它不需要你去学画画啊，也不需要你有什么体育特长，啊、不需要你去创作，就是一个小小板子啊，拿着小镊子往上一夹，那这样的话呢，很快图案就会慢慢的浮现了。
0: 嗯。
1: 那是一种从碎片到整体，从无序到有序的一种奇妙的过程。你看，每放一个小豆子，那你那个完整的作品啊，就更进了一步。它是一种能够让人看得到的进度。那么在充满不确定的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显得格外的珍贵。我觉得更令人让人感觉到动人的呢，就是这种情绪的体验。你全神关注的啊，放在那个小豆子上，我看到咱们这个视频当中啊，还有一些成年人，哎呀，自己也在下手拼。它不仅仅是一个儿童的玩具啊，成年人可能也很喜欢。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放空，就是我们有这个专家提到的那个叫专业的词语叫心流。是完全沉浸在当下的生活，忘记时间的流逝，获得一种深层的满足感。你看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手机挺刺激，或者这个视频挺好玩，那是一种被动的刺激。但是这种拼豆呢，能够带来一种主动创造的一种幸福感。我有些时候觉得工作比较累的时候啊，我到我们这个单位楼下的快餐店的门口，经常看到大姐在那儿切菜。我就特别喜欢看大姐切菜，我就觉得看切菜切菜这个工作啊，真是太轻松了，就是不费脑子不走心。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啊是这样的，面对很多生活的压力，就喜欢这种纯粹的低门槛的有创造性的工作。那我们说的这是一种拼豆呢，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小这个小游戏，而且呢你还能把这个东西拿回家

0: 之间聊个天啊，一边聊天一边拼豆啊，最后你还能带个成品回家。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过去的像陶艺啊，陶艺我也做过，做的时候啊满手泥巴，做完了以后你得烘烤啊，要去上釉，上了釉以后呢要过很长时间你再过来拿。我就曾经有一次做完了以后钱也交了，但是去拿成品我连拿都没有去拿，因为它还需要有一个时间，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那我们这个拼豆、你看你拼完了以后
1: 接着可以拿走，
0: 用了加热，对，加热板一加热，哎，你就可以拿走了。所以这种成就感呢，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我觉得拼豆的火爆呢，并非偶然，它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现代人啊，对这种微小的、确定的快乐，我当时就能拿走的这样快乐，而且呢，不需要过大的投入啊，也不需要我对学习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兴趣，就是一个下午啊，一把豆子，最后拿一个成品回家，还可以享受一段宁静的时光。所以这种治愈经济的本质呢，是情感找到了一个低成本的那么可触摸的出口，我觉得对我们情感需求啊还真是挺有帮助的。
1: 嗯，的确这是一个情感需求的一个小游戏，而且这方面呢之所以能够受到很多家长的这种欢迎啊，不光是说孩子玩这个呢是非常静啊，安全感也很强，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到了一个就是大家可以一刻共享啊这样的一个温馨时刻的一个时段。所以这样一来呢，像这样的一个拼豆的一个游戏在市面上呢一下就火了。其实这样的一些游戏火呢也反映出家长的一种心态，孩子现在呢确实这学习的压力也比较大，包括自己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呢需要这样一种心流，需要能够放松关注到一件事儿。就像刚才呢李秀妍主任讲到的一样，其实很多人呢在现实生活中啊，大家呢有时候特别羡慕一种机械化的简单的门槛低的一种活动，能够让自己呢能够专注的去看这个。刚才李主任讲到了看着大姐切菜，其实很多男士喜欢什么呢，可能您可能没注意，男士喜欢挖掘机。哎，你看包括我现在呢在这个凤凰路边上，有一次这个凤凰路现在高架呢正在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桥板，我就在那儿看，我就好奇啊，然后专门跑过去看，看看会发现周围大概站了二三十个男同志，大家都坐在那里看。像这样的一些运动啊，确实特别轻松，哎呀，看着很有成就感。一会儿这么大个大这乔装就安上了。其实你看，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的一种情绪这方面的一个安置点，放在这个地方就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呢感到一种非常舒适，然后最终呢能够获得一种成就。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种游戏它出来啊，肯定有它的一个社会需求，也有一个情绪价值。那这样在爆火的背后，那我们应该考虑点什么呢？我们就应该考虑到这拼豆虽然好玩，但是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像什么呢？市面上拼豆的产品啊参差不齐，低价三无产品充斥市场，配套的电熨斗没有3C 认证。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拼豆啊非常细小，这样的一些颗粒存在着少年儿童误吞的风险。再有一个啊，这拼豆啊你想想啊，它得伏案工作，然后呢非常专注，如果长时间的操作还会损伤颈肩和视力。那这些隐患如何威胁消费者安全？低价产品和正规产品的差距在哪里？消费者啊又该如何科学选购安全使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调查。
2: 记者在济南多家玩具零售店及电商平台调查发现，拼豆玩具价格区间悬殊，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其中低价产品问题尤为突出。部分产品包装简陋，无厂名、厂址及适用年龄标识，豆粒存在毛边、尺寸不一、异味明显等问题。有消费者反映，购买的低价拼豆在熨烫过程中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使用体验感非常差，
3: 明显感觉那个豆豆是不整齐的。
4: 哦，
3: 不仅不整齐，有点味道，烫的时候会有点味道，而且还会缺很多豆豆，材质不好，一看就材质不好，是那种劣质的塑料。
4: 多少钱买的？
3: 5块钱。然后电熨斗也是15块钱，不合格，没有质量那种标准的标志，
4: 没有那个3C。
3: 对，
4: 一般是有3C 吗？
3: 应该是有的，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在家做的话不安全，容易爆炸，会引起事故。
2: 今年3月，湘西一名小女孩在家玩拼豆时，配套使用的小熨斗突然漏电起火，火花四溅。尽管女孩迅速拔掉电源，但手部仍不幸被烧伤。拼豆看似简单有趣，但其背后的安全风险却远未被足够的重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正规线下连锁的 DIY 手工门店，拼豆创作完成后，高温熨烫环节统一

0: 由专业店员操作。反观线上的电商店铺，零散小卖铺售卖的拼豆套装，全部需要消费者自行完成高温熨烫操作。多数家长和孩子缺乏安全的操作常识，防护意识薄弱，极易引发烫伤、火灾等安全事故。
1: 自己烫不好，所以说你买的那个豆和我们这个豆也不一样，我们这个豆都是有那种质检报告的，你像现在有网上说那种不合格的，我们这个都是有质检报告的，都是合格的，它安全。
2: 这里是高温吗？多少度？
1: 200。对，一般小朋友过来，我说你就别在这儿，在这儿你小心烫着。
0: 除了操作层面的风险，材质安全同样令人担忧。有网友反映，部分拼豆在加热时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这类产品往往存在材质不达标、添加剂超标等安全隐患，加热过程中可能释放有害气体。
3: 我觉得如果材质不好的话，可能会有那个甲醛呀或者啥的，如果颗粒太小的话，会不会小孩对小孩那个万一吃进去或者什么的，年龄太小了尽量就别玩这个了。
0: 随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拼豆关键词，发现相关产品多达上万款，部分店铺月销量突破10万单，其中高端店铺的拼豆套装包装完整，明确标注材质为 PE 或 EVA， 附带3税认证证书和第三方质检报告，页面显著位置标注安全警示。但部分低价店铺的产品问题重重，有的无包装，豆子存在破损毛边，有的商品使用透明塑料盒装着，所配的电熨斗没有3税认证信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也于近日发出消费提醒，指出拼豆玩具暗含风险，呼吁消费者理性选购，远离三无商品，儿童使用时家长应全程看护。针对拼豆市场存在的安全问题，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表示，消费者在购买时需注意产品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若产品面向儿童使用，需符合更严格的强制性标准。
4: 正规的玩具必须符合玩具安全 GB6675 系列标准，并标注厂名、厂址、适用年龄等相关信息。生产厂家呢，应当严把产品质量关，杜绝三无劣质产品，确保材质与电器符合安全认证标准。拼豆商铺的经营者也要落实安全责任，规范操作流程。高温熨烫要有专业人员操作，做好现场的安全防范指导与提示工作。作为消费者，在购买时要核验好商铺的资质、厂家的资质、认证标志，留存好购物凭证。因劣质产品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可依法索赔。
5: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今天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了一个最近在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个小游戏啊，叫拼豆游戏。自然呢，既然是个游戏，它有一些道具，那这道具就是拼豆，还有这各种各样的板子。这个还有一点比较厉害的，还有这熨斗啊，你这拼完之后还得熨一下，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成品。但是这里面呢，确实比较好玩，市场比较火，家长们有些时候呢也比较喜欢啊。而且呢，记者拍摄我才知道，我的个天哪！现在这市面上，你看，不光是线下店里有卖的，网络上成了溜了，各种各样卖拼豆的。这一来啊，就鱼龙混杂了，有些时候产品的质量啊，就令人担忧了。那记者在采访中呢，也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事儿，买了以后发现刺鼻呀、啊，这说明这质量不行啊。再一个呢，这熨斗啊，根本没有3C 认证。这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一个比较火的游戏背后，可能说呢有重重的一些对于少年儿童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不由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该怎么进行管理，相关的部门你是不是能够对于市场这方面及时行动，对于相关的一些标准要求得及时提出来，并且进行严格监管，这才是大家呢所愿意看到的。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最高检民事行政专家、山东居高律师事务所的李秀妍主任，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你看，一个火的游戏背后又有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是不是也给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提了个醒？你不能够这个后知后觉啊，对于市场的一些行为，还是应该提早介入，严把这个监管的质量关的。
6: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谈论拼豆的乐趣的时候呢，往往忽略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拼豆的玩具 它既是一个手工创作，然后呢又是一个包含着各种细小零件和一个高温工具

0: 的工业产品，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的情况呢是鱼龙混杂的，那有的像包装呢无厂名无厂址无三 C 认证，然后豆子呢可能有毛边啊，烫了以后呢有刺鼻的气味，甚至的我们也看到视频当中有一个小姑娘拿那个小熨斗就火花四射，
1: 嗯，
0: 可能还会有那个豆子在高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崩豆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200摄氏度的这个电熨斗啊，成人在使用的时候稍有不慎都会烫伤，更说儿童，那么对儿童来讲的话呢也是有风险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个无疑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在网上买一个东西，买一个这样的成品，然后就好了，交给孩子去玩吧，我们把这个工具呢当成一种玩具去玩，对孩子的安全的隐患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我觉得拼豆啊它并非是一个孤立，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年网红玩具的一个轨迹，像过去有那个磁力珠啊，磁力珠误吞以后会导致那个肠道的穿孔，然后呢还有那个激光笔瞬间的可以这个灼伤那个眼角膜，也包括像我们那个水弹枪放出去的那个子弹呢它那个力量比较大啊，可能会击伤人，你看这每一个爆款呢它都遵循着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在市场上哗就火了，孩子们都去玩了，结果呢出事了，舆论一起来然后受伤了，监管接着就不上了，总是在循环这样的一个路线，这样的一种循环，每次舆论哗然必然就跟着紧急抽检，这就暴露出一个制度的短板在哪儿呢，面对我们社交平台催生的这种快闪式的新产品，我们传统的标准的制定以及我们市场的监管啊总是在慢半拍，那我们说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首先来讲，我们说标准的分类上还是存在滞后的，现行的这个玩具安全的国标呢虽然说覆盖了常规的玩具，但拼豆这种跨界的产品你把它往哪里来定性呢，我们说它是跨界产品，它既有手工材料包，那同时呢它还有这个电熨斗这样的工具啊，这是一种跨界产品，那么其次呢责任，那现在你要是在商场里面玩，有工作人员给你来进行熨烫，把这个安全这一关呢由工作人员转嫁到这个工作人员身上，但如果说 DIY 的你拿回家自己玩的，那么安全问题就放在孩子的身上了，那么再者呢我觉得平台的监管是不是也有些乏力，因为对这种 DIY 的这种玩具有一些生产厂家甚至都没有标注这个厂家的名称三 C 认证，但是在我们这种算法的推荐下可能在平台上还排名靠前呢啊，所以我觉得平台的监管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心理因素啊就是我们说的治愈话语的过度美化，我们家长呢可能看到了说哎呀培养专注力啊亲子关系啊或者说减压神器的宣传，但是我们忽略到它的物理风险，实际上有些宣传啊总是在心理层面上进行了一个扩大，我记得我们过去做的那个像有些饮料标注的还有零糖零什么啊，然后还有那个酱油啊叫什么什么这个也是零添加，
1: 嗯，
0: 这都是利用了我们消费者的一种心理，不管你是治愈的心理还是说我追求健康的心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也不能进行一个过度的美化，说在关注我们心理状态治愈的情况下还是要关注到我们存在的这种物理的风险，那么举一反三我们来看一下新业态它其实是在呼唤着一种动态的监管，我们过去的思路啊就是从事故推动啊，你由发生事儿了然后我推动我去检查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从适度推动转向一种风险的预判呢，因为近年来啊像是抖音啊小红书啊各种平台走红的玩具它是层出不穷的出现，那么监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建立一种快速的评估机制，当发现这种新的这种产品销售量暴增的时候能不能启动一种前置的抽检和安全提示呢，这样就不至于说我们总是在进行那个过去的循环，那么第二呢就是加快一种标准的细化，像这种 跨界产品它到底应该属于什么类型啊，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监管。你要我们市场管理部门在进行查处的时候，它到底依据什么样进行查处？你这个电熨斗，你说电熨斗不合格，我是依据什么查处？玩具不合格，依据什么查处？你把它俩放到一块儿，你让市场监管用什么来进行查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平台的监管责任仍然是要压实的哈。我们平台呢不能以流量为至上，什么东西好玩，什么东西好卖，啪它的榜单就冲上去了。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安全，你要我们消费者买到以后啊，能不能进行一个安全的使用。所以我觉得在算法上对这样的产品呢也是要进行啊一定的这种安全的警示，或者说自己在算法上有这样的一个提示。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我刚才就讲了，每一个新产品的出现都是对我们消费者理性的一个拷问。我们在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理性的，尤其是买回家让孩子自己在家玩，看到小女孩面对那个电熨斗咔咔一爆火花了，当然那个孩子是比较机敏的，他一下就把电插头拔下来了，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不就会酿成一个这个很不安全的这样一种隐患吗？所以我觉得拼豆的走红呢，它折射出我们现代人一种啊情绪上对情绪治愈的一种真实的渴望，但是同时呢也应该说让这个商家的逐利的这种心态啊，包括监管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更好的这种方式方法来面对新的事物的出现。
1: 所以新生事物不可怕，我们各方面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更重要。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李主任，再见。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就贴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清新透亮，手机电视看啥都轻松。母亲节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611-3799，400611-3799。
3: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4: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5: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4: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6: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7: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8: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9: 今天你低碳了吗？
10: 北京时间9: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12: 他的生日7月1日，最喜欢的颜色红色，兴趣爱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座右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谁？他会让你想起谁。
13: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
14: 最先想起伟大的党，
15: 那肯定是老红军了。他们生死战斗，没有他们怎么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呢？
16: 赵玉露，我父亲是党员，所以党员在我心里边跟我父亲的形象差不多。
17: 坚定坚韧，生生不息，
18: 视死如归，顽强奋斗，忘我奉献。
12: 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永远在我们身边。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是对多种不同皮肤疾病的一个正确总称。对于儿童来说，特应性皮炎和结石是对多种不同皮肤疾病的一个正确总称。对于儿童来说，特应性皮炎和接触性皮炎是最常见的疹性皮炎。它们最基本的特征是皮肤干燥、剧烈瘙痒和湿疹样皮疹。所有孩子都要重视非药物治疗，包括舒适的生活环境和衣着，减轻刺激，避免接触过敏源等。比较轻的湿疹，如只是有轻微红斑和一些鳞屑，则通过加强保湿润肤就可基本缓解，不需要药物治疗。而中度或重度湿疹就有必要使用药物了。中度以上的湿疹常表现为皮肤发红或增厚，伴随频繁瘙痒、反复抓挠等对生活和睡眠都造成了影响时，必须使用药物干预。当湿疹发展严重时，皮肤瘙痒严重，出现皮肤皲裂，可能伴随渗液等情况，是有可能感染的。但是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药膏进行湿疹治疗。若皮肤表面出现脓包，使用外用激素治疗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时，可以考虑外用抗生素药膏进行治疗。外用激素药膏目前是治疗中度以上湿疹的一线用药，具有抗炎、收缩血管、抑制表皮细胞增生等作用。由于它是经皮肤吸收入体内，激素量非常低，因此只要使用得当，家长们不必担心。一定要按照疗程足量使用激素软膏。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3: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4: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当中呢还是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9600195，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留言。同时呢，咱们现在节目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收听收看。好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反馈我们在节前就一直关注到的青岛市北区大都会小区仲先生反映的，小区门口明明规划的是市政道路，但是有关部门呢却在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建设了停车场，导致居民的出行呢非常不方便，只能够走马路的中间，一直在找相关部门反映的都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是在5月1号，节前啊，五一节前就一直在关注。那节后我们昨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呢继续的跟各个部门呢去取得联系啊，希望有一个相关的部门呢能够出面来回应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仲先生在线，我们先有请。你好，仲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你好，想问一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跟您取得联系啊？
5: 没有，没有，他们一直不重视这个事儿，一直不联系。
4: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说特别复杂，对吧？
5: 对，对，
4: 就是关键，我们想要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针对我们市民的一些所呼所应啊，来进行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复。
5: 对，
4: 那您这个事情大概找了有多长时间了？
5: 我找了快24年了，就开始找，过2年了吧。2年了，这个事情他们一直没有一个就是正规的部门，都在这推诿。
4: 嗯，
5: 一直就是没事。就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好，就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复杂，就是一个人行道，
4: 嗯、
5: 对吧？有关部门出来推，
4: 嗯、
5: 那么市里的主管部门呢，一直就在这来介绍或者说这个事情、
4: 嗯，
5: 说这个事情被你们市委区应该给你们建设，意思这个是有规划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可能就是牵涉到个停车场的租金问题。所以吧，这个市北区的有关部门吧，就是不帮助我们老百姓解决，这个对我们人身的安全隐患太大了。
4: 嗯、
5: 因为我们住预住了9年了，
4: 嗯，
5: 预住9年了以后吧，以前就是找找他有个装修期间，后期一看不对，他当了一个正规的停车场了，
4: 嗯，
5: 所以吧，你什么手续也没有，但是我们的进口还给我们安装了栏杆，还带上了一个小违章的看车房，
4: 嗯、
5: 这是我们花1-2百万买的房子。你连这么一个环境安全的舒适的环境都没有，说我们的空间被别人给利用，说我们肯定是不舒服。老人孩子嘛，从上幼儿园的期间也经常叫这个车的反光镜磕磕碰碰，虽然事故不大，所以这个安全隐患太大了。
4: 嗯，
5: 所以我想请求在栏目组看看帮帮忙，找到有关部门尽快帮我们解决这些难题吧。
4: 嗯，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直在联系我们市北区政府的办公电话啊，这个办公电话呢，也是我们在青岛市北区的政府网站上查询到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工作时间，昨天呢早上这个点儿打不通，今天呢我们的导播也是一直在拨打我们区政府的这个青岛市北区区政府的办公电话，也是一直无人接通的状态。另外你也是提到了这个问题从24年就断断续续的在向有关部门再来反映，那截止到目前都已经26年了，始终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正面的去回复过您，是吧？
5: 没有，
4: 所以这是也是让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更加恼火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疑问。那明明我们的这个区住建局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市政道路，那为什么市政道路上又被相关的公司建设了这种收费的停车场？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合法手段？到底合不合理？
5: 对，
4: 一方面影响我们出行，一方面它合不合理、合不合法，也是萦绕在我们心头一个巨大的问号，对吧？
5: 对对对，
4: 我们只是希望你相关部门出来回复一下，回答一下，合法你可以来继续的实施，把你的这些手续给我们来公示一下，告知一下，甚至说给我们普及普及相关的知识。如果你不合法，那相关的部门再出来帮我们进行一个违建的拆除。可能我们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初衷就是这样，首先合不合法，再次对于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影响，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嗯。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受理之后呢，在节目线下也是联系过各个部门，又再次的督促了一下这个事情。那终于呢，在今天早上，我们呢是接到了一位青岛市市北区叫区直企业建筑集团的石先生啊给我们回复的电话。
5: 嗯。
4: 但是呢，他知道是我们要上节目，他又说了，那我只是领导让我给你回复，但是没有让我上节目回复，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们领导说了不让你上节目回复吗？既然让您给我们来回复，我们就是要通过节目的方式。他说没有通过，没有说不能够上节目回复，但是呢，我也没有接到过可以上节目回复。就是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说的有点复杂。当然呢，我们在私下里呢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交流了一下。他是提到哈、啊，他是说这个路呢确实是市政道路，但是呢现在一直还是没有实施，因为我们小区里可能还是有一些房子没有建设完工，对吧？
5: 嗯，没有没有。
4: 对，
5: 小区里边不是。小区里边没有、
4: 嗯、
5: 没有是不完工的房子，小区里边是很正常。
4: 嗯嗯，
5: 就是我跟你说的，当时他的原因就是我给你发的图片，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见。
4: 嗯，
5: 在公众号我发的图片，现场图片，他那个现在他们的给我的答复是怎么的吧？就是连那个重建局，给我在那个文件上是回复，就是在小区的西边有10米20米的小房子，他先说那个地方要是说得征收7000，说这条路不能通开。
4: 嗯，
5: 就是我说你不能通开，在我小这两个东西区中间的地方，你先把人行道给我建上。我说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吧，他现在就是一个不能通开的理由，就把这个这块给隔断了，也不给你修人行道，所以吧，他就做了个停车场。说我当时为什么我一直到有关部门来找这个事情呢？我说你不通开不要紧，你去里边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他说你们去里边的资金不多，征收得需要钱。我说那个我也可以懂，可是你把两边的人行道照着图纸给我修上，是先解决目前的问题。那么我跟住建局还有规划局，这不你们昨天我在咱们上再联系到这个规划那个住建局了吗？住建局领导答复的很明确，说我也给他下过函，我也督促他让给你现在不通开。住建局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给我通开，通开吧。

0: 两边修好，说你确实有困难。
1: 那这一部分是由谁来承担呢？是开发商吗？
0: 不，人家开发商都缴了，现在就是市委区政府。
1: 哦，由市委区政府来负担这一块。
0: 对，
1: 就是来建设人行道是吗？
0: 哎，对，人家住建局答复的很明确，还有那个市政公司，这两个部门答复的怎么很明确呢？说是目前市委区政府这个青岛市交给市委区政府来征收，征收完了以后呢，让他代管。贷完了，那么你现在不修，你去了没有钱，说你可以把这块路缴出去，缴给市政公司或者缴给青岛市住建局，你缴出去。他现在还唯一那个不好处在哪里？他还不交，他也不修，就在这做停车场。你知道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暂时在节目当中联系不到区政府啊，这工作日的时间联系不上我们这个市北区区政府。但是今天早上这个区直企业建筑集团这位石先生给我们回复的是说呢，说我们小区这个周边的这些这个设施吧，他也没有说清楚具体哪一块，因为他不上线啊，所以我们在线没有办法再继续核实。说有一个区域大概是没有建设完成，所以呢，我们只有完全的建设完成了之后，这一块才能够全部的交到市政，由市政来对道路进行规划。虽然现在这个道路是规划的市政道路，因为它有一个区域没有建设完成，所以没有交到市政手里去，所以他们可以去建设这个停车场，也是符合相关规划和手续的。
0: 他这样说是不对的。
1: 总之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答复。
0: 对，他现在一直不好意思啊，我老打断你。那个什么，他现在吧，老是就是练那个巨城，他不现在医生昨天在节目跟你说了吗？叫你去办巨城。我当时跟他们市委区也街道社区也交涉这个事了。我说我们现在是打1、2、3、4、5投诉，让政府部门出面给我来解决这个人行道。这个巨城是什么呢？是他们市委区一个就是市政公司下属这个第三企业，就是修马路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修马路的呢，它有多项，还有这个负责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这是什么叫哈？就是打比方说，青岛市哪一个老旧小区，那么这里有两座楼拆迁了，这个房子呢现在在闲了，这个空地在这空了，空子那么现在往外拍卖还没拍出去，那么这叫什么储备用地？国家起名叫储备用地，那么可以修建停车场。那么就是让巨城你来把房子扒了，把地面一整理，干一个封闭停车场。那么租用期你这个文件上都有，是2年。那么2年以后要是不用，你可以继续再用。那么要是政府想把它拍卖了，那么建楼了开发了，哎，你马上就收回来，这叫储备用地，是他是干这个项目的。所以我们这一块呢，他前期在2年期间他给我回复了乱七八糟的。哎，前一阵就是前一月份几月份给我回复一个劲儿，哎，就卡上了什么？又给我回复叫储备用地3500平方米，我当时就给他回了，我说这是有住建局有规划局的那个图纸，这种原因都有。我说你怎么哪能叫他个储备用地？青岛市储备用地管理部门我也落实了，他们都说是那不可能的，说你房子扒了，这条路都不能改变，这是天经地义的。意思是你是他这么能给你改变了，说现在目前管理权是在市委区政府，说是吧，我们参入不了，说你要图纸要规划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们，打开网站就能搜出来，说这是一条正规的路。现在就是他们掐着一直也不放也不修，就在做这个停车场。
1: 就是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您这问了这一圈的相关职能部门，就是说还是在我们市北区区政府这儿是吧？
0: 对，关键就是他这个地方，他也不交，他也不修，哎，他要下边这些部门呢，市北区政府通了，我这2年的期间没接到一个市北区政府的领导或者重点把这些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去了解。我打1、2、3、4、5是天天打，天天打，这个劲儿打完了以后就下到市北区政府，后期下到水泉沟街道，现在还有一个
1: 那街道上给您回复了吗？
0: 你听我说，主持人，现在一个最让我头疼的事是什么事？这2年的期间，我从2024年的6月份开始嘛，就开始投，这个事呢，一直就投，市委区，水泉沟办街道办事处，一个叫刘宁的，一个姓许的，这两个人和青路社区一个叫三中县的，这三个人，当时这个劲儿下了以后，最多那么这就是水泉沟街道和青路社区主管这块路， 这个陆一路呢，他之前呢，在二四年的，
1: 不是街道上针对这个事情怎么给您回复的？
0: 他给我回复，当时说给我去落实，落实完了以后吧，他中间叫我给告的吧，他中间停了一个收费，停了半年。停了，他意思不能收费了，意思这是那是个人承包，那个意思这是违法了。从二四年的十月份停到二五年的六月份。你知道吧？这停好了，他说给说他给修，得给建，哎，这没停了，停了以后，哎，到了二五年的六月一号，不对，三月份开始吧，他又开始，哎，确实修路了，我们看着挺好的，可是呢，修路的是原帮旧基，重新铺了，把原班的车位又划起来了，160个车位又划起来了，什么也没动。又多了一个蓝牙杆，多了一个咔嚓房，这不正宗做了一个正规的咔嚓，
1: 就是过去感觉是一个临近的停车场，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加正规的一个停车场，
0: 对，
1: 是吧？
0: 因为他这个从那个2017年呢，他这个蓝色杆还能咔嚓房嘛，个人在这干的时候吧也有，可是我们打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要把这个人行道建好，然后这个道路最好能够通开，是吧？
0: 对。道路最好给我们通开，因为我们两头出，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嘛，我们两头出吧还方便。那么你再说那个得考虑政府部门的经济问题，是吧？那么你确实经济倒不开，那么你为了自己收这个房子，那么我们也可以谅解一下，你可以缓一缓，先把两边的人行道给我们人身安全这块弄好。那么我这个图片给你们发去了，我们住建局也说了，我也去勘察那个地方了，是我们那个房子是16米宽，那个地方吧只有一个单面的，能多出1.5米左右来，所以你通开都不影响，他就是拿这个理由来卡住了。我那天去看了，16米。
1: 看到您这些年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反反复复的，把自己都快搞成专家了啊，各个部门都找了一圈，然后呢各种政策自己也都门清，但是呢这个投诉了2年，反复打12345，但却始终没有接到我们青岛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个回复。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真的是，让我们有点怎么说呢？对于他们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反映问题的这个渠道啊，这是抱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线呢，我们也暂时又联系不上这个区政府了，我们只能是线下啊再去沟通。因为有的时候他职能部门呢可能也会标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电话，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无从查起到底是看到了这个号码没有接呢，还是说确实他们的工作人员连续2天工作日时间都有事儿，确实没法在岗去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也是线下会再落实您反映的相关问题呢，我们再跟区政府来沟通一下好吗？
0: 反正我想吧，请主持人吧，你们能联系上一级部门，因为区政府这一块吧，这个事情吧做的也不是很完和，希望咱能联系。那昨天我不说了吗？住建规划这一部门都完全完和了，希望咱能联系上一级。上级昨天我把那个城管综合执法支队电话也给你，他们也很坎坷，可是呢，就是到了市北区这块全给压住
1: 了。
0: 对，全都不动了，这个人势力太大了。再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刚才我说了一半，在2024年12月25号。就是街道和社区这三个人这个事情没解决，到了年底他们单位呢12345不有个考核吗？每个城市不都有吗？你投诉多了，这个件儿对他们这个单位了个人了这个名声了评比了
1: 有影响，
0: 都有些考核。他这三个人势力有多大？2024年12月25号查找我个人的信息和单位上地址，亲自驾车什么招呼都被打，上单位是威胁我了。
1: 好，
0: 你知道吧？
1: 那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先不说了，我们在节目线下再来沟通一下。可能他们也是接到了多次的这个12345的问题，在没有解决问题的前提之下呢，想把您解决，是不是？跟您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呢，可能确实有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这些基层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些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态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线下再来沟通吧，行吧？
0: 对，我现在我就有好多话，我现在请求在栏目组帮个忙，是吧？因为老百姓的心声，说实话，没有那些政府部门的出面，肯定是无人来管，无人来问的。
1: 好的。
0: 现在我就希望在请求在你们栏目组把那个事情给老百姓，但是公共道的去合理平法的这个事情来讲来办。
1: 好，
0: 不是说物理。
1: 好的，周先生，我明白您这个诉求了，
0: 啊，
1: 您的情况我们也基本上了解清楚了。那我们在线下会继续帮您联系各部门，希望这个能够通过节目，通过媒体的这个小小的能力吧，能够把这个事情推动一下。 好不
0: 好？
1: 好
0: 嘞，
1: 哎，
0: 行，
1: 好好，谢谢您，哎，再见。
0: 谢谢栏目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啊，先受理到这儿，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哎、嗯、哎。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接下来有一段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够参加。首先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可以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是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你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锦。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五位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下面时间呢，继续来反馈我们之前受理的热线，这一位是来自临沂的罗庄区海棠乐府小区的张先生啊。张先生反映呢，这个小区呢已经是交房1年多了，但是小区的设施呢还是不齐全，比如说这个高层小区呢没有任何的消防器材，没有消防管道啊，也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安全隐患。业主们住在这样没有消防器材、没有通过消防验收的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呢，也是心里面非常不踏实。另外呢，也是反映周边的这个环境有很多的这些建筑的垃圾啊，包括还有一大片很大的这个水域啊，都是没有进行一个掩盖的。尤其是到了这个春夏天，可能这个蚊虫啊，包括这个污水啊，这个味道啊，都比较的呛人。那昨天呢，我们也是把事情呢反映给了罗庄区的住建局，来帮助我们落实情况。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反馈这个问题。你好，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跟您电话沟通啊？
3: 没有接到电话。
1: 没有是吧？
3: 对。
1: 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是接到我们这个罗庄区住建局一位严同志啊，特意拨打办公室的电话，给我们来反馈这个情况。这样我们这个严同志也在线，让他在线的上，给您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3: 哎，好嘞，好嘞。
1: 嗯，你好，严同志。哎，你好，打扰您，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啊，非常感谢您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后跟我们进行一个反馈。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们这个海棠乐府小区的张先生也在线，您在线跟张先生沟通一下我们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好吧？
3: 是，好的。
1: 嗯，您请说。嗯，
3: 喂。
1: 嗯，您说就行。
3: 哎，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严主任。
3: 哎，您说，那个是咱们是那个一共是3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电梯的问题，一个那个消防的问题，是吧？
4: 哎，对。
3: 还有一个是
1: 周边的环境啊、
3: 嗯。周边的环境问题是吧？
1: 嗯、
3: 这3个问题，这样的话，那个电梯问题应该是在五一放假之前头一天，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开发公司跟那个电梯公司这样和解了，这样的话12号楼那个电梯现在应该是能用的。
1: 嗯，电梯解决了，消防器材的问题呢？
3: 然后消防器材呢，这样开发公司保证是6月30号之前全部施工完成。
1: 嗯，6月30号之前施工完成。
3: 对，
1: 嗯，
3: 对对对，啊，
1: 好，那也这个时间也指日可待了哈。
3: 对，还有一个是那个环境的卫生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 督促开发公司跟物业就是对这个小区的话。

0: 赶紧进行提升。但是目前的话，就是小区的后面不是有个那个坑，那个两座楼那个楼基嘛，还没开始干，那个话可能还是需要再等一等，因为开发公司现在正在计划，正在调规，还没调完。
1: 嗯。
0: 哎，它需要调整完成之后，再看后续怎么建设。
1: 嗯。
0: 哎。
1: 好，江先生，您这儿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2: 其实就是那个消防设施问题，消防设施问题如果说真的就是
1: 6月30号之前可以施工完成，
2: 对对对，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北边这个地基的深坑啊，之前其实我也听出来跟严主任也沟通过啊，之前那个他这个深坑不是之前说这个是他要去，就是您说的这个改规划是吧？
0: 对，
2: 给规划它这个流程，我想了解一下卡到哪一步了，然后这个大概什么时间能弄完？因为严主任对我们这个小区也特别重视，然后呢就是也是就是从这个之前就是一直延期嘛，然后也一直帮我们协调嘛。
1: 好，严林同志，就是这个深坑的这个规划问题，您大概了解吗？
0: 他这个我大约了解，但是不是掌握那么
1: 不是特别确切是吧？
0: 对，因为他这个是当初规划是那个那个什么商业，然后现在目前那个我们这个区的整个环境的这个商业几乎盖了之后我们也卖不出去，所以开发公司计划就是向市规局打申请，先把这个商业改成住宅，现在就是他们在去年就是一直在申请这个事儿，但是好像还一直到现在没有批。
1: 行，那这个问题您也麻烦您再帮我们这个跟进一下，如果有消息的话，
0: 的
1: 也及时跟我们的这些业主们来说一声，行不行？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好，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个罗庄区住建局严同志非常认真负责哈，一直在跟进和回复我们这个事儿，好吗？哎，好，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江先生，那您这个情况我们先反馈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线下继续沟通，好吗？哎，好，谢
2: 谢
1: 您参与节目，再见啊。好的，到了半点的广告时间，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接听您的热线，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00195。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北京时间9:30，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再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 9600195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留言。同时呢，现在节目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收听和收看。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反馈我们昨天接到的热线啊，来自淄博淄川区，怡泽花园百合苑小区的王先生哈、啊，王先生最近呢也是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住在6楼的楼顶，但是呢这个年份久了吧，楼顶的这个防水层损坏了，所以就导致这个王先生家里面这个房顶啊漏水很严重，这个室内呢也都发了霉，墙皮呢也都脱落了。他之前呢也是申请这个维修基金来启动进行维修，但是呢这个由于这个整栋楼的这个4楼业主啊没有缴纳首批的维修基金，所以呢这个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呢说这个钱呢是不能不交的，但是呢由于他们没有交，那现在维修基金不足啊，还差

0: 1000多块钱，那这个房子呢就没有办法修。而且呢，这个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是联系了宜泽花园社区啊工作人员，他们也说了，跟这个四楼的工作人员呢，跟这个四楼的业主呢也是反复的做工作，但是由于四楼呢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住了啊，就是明确的告知，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这个钱呢就是不交啊，这个就是不交。但是这个不交呢，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了，因为马上到了这个雨季了嘛，这如果这个雨下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王先生这个房顶的漏雨情况肯定会越来越严重，那你不能因为一户不交，那这个事情就一直卡着，这整栋楼的一些维修和这种安全的问题就迟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排除。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呢，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啊，可以来面对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淄川区城市管理中心的物业维修这个资金科的房同志也在线啊，我们有请房同志。你好，房同志。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打扰您哈。这个事情您了解不？
1: 我了解。
0: 啊，
1: 那个前期的时候，那个王先生，投诉人王先生呢，就是那个投诉过12345呢，然后我们两次呢都给王先生解释过这个事情，也联系过他。就是说他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就刚才如您所说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的邻居嘛，就是说
0: 四楼不交物业费，不交这个维修资金。
1: 不交维修资金呢，然后就整个呢就相当于就是拖住了他整个那个维修那个进度。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那个23年1月之前啊，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淄川的那个物业管理职能啊，是呢23年1月的时候从那个住建部门啊划转到我们那个城管部门啊。他这个房子呢，就是交付呢是发生在在这之前，然后呢，
0: 我明白，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移交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对，他就相当于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主持人啊，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就是按照那咱那个淄博市那个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那个规定啊，就是说，他说是业主如果未按规定交存维修资金的话，那个建设单位呢是不能向业主交付房屋的。然后呢，我们也和王先生解释过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是当时说建议王先生呢，就是说，王先生呢，就是说想，就是问一下，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邻居呢，就是当时没交那个维修资金，反而能交房了？然后呢，我们跟耐心的跟王先生解释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确实是不清楚。您还是就是建议王先生
0: 呢，明白？因为这个您说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嘛？就相当于这个房子交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一户他就是没有交维修资金了。那按照规定的话，他不交维修基金是不能够给他交房。那咱也不知道当时是为啥没有交维修基金还交了房。
1: 对，
0: 这个事情我们暂且不论，因为这个事情可能现在也是这么多年了，我们没法再去诉这个头。那如果现在我们有这样有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存在了，我们后续的工作怎么推进呢？
1: 我们当时是建议王先生啊，就是走那个法律途径，就是说他们可以呢，就是说这些业主呢，就是说正常的像这种没有交维修资金的，一般来说呢是交了维修资金的，他们从他那个维修资金个人专户里面划拨这个钱。没有交维修资金的业主呢，一般就是他们分正常的话就分摊现金。分摊现金，但是呢，这个没有交维修资金这户业主呢，他是既不交维修资金，他也不愿意分摊现金。当时呢，我们建议王先生呢，可以走那个法律程序，就是说他们其他几户业主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以说像这个没有，就是说既没有交维修资金的这个业主，就是他也不愿分摊现金业主，可以向他主张权利，让他就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义务。
0: 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因为前期多次沟通不畅嘛，对吧？他就是态度也比较坚决，就
1: 是
0: 不交，
1: 是的。
0: 那可能确实得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强制的手段。王先生，
1: 您说，
0: 您这个小区里面有没有什么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啊？
1: 一个小区呢，它是现在还没有成立那个业主大会，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业委会。
0: 业委会。
1: 对，还没有。
0: 那只能是以这个个人或者说以联合的形式吗？
1: 对，他目前来说可行的办法就是说，他们这些相关的这些业主呢，就是说向这个不愿意承担义务的这个业主主张权利，通过这种民事程序起诉他。
0: 好，王先生。
2: 哎，
0: 这个虽然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维权啊，一听打官司就有点头疼。就觉得挺麻烦的。但
1: 是
0: 呢，可能是很多问题呢，你如果不通过强制手段，你跟很多人讲理儿，他也不认可。 这个事情还是搁置着，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推动。
1: 嗯，
0: 所以可能，因为我们也查到相关的这个规定吧。如果是对于这种拒不缴纳维修基金的，可能确实通过，比如如果有业主委员会的，就以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名义来对他进行起诉，因为他影响的是整栋楼的一个问题嘛。那可能现在只是您这一家楼顶漏雨，影响的是您个人。
1: 嗯，
0: 那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它这个也是年久失修了嘛，可能慢慢的各种问题都会一。

0: 小点出来了，今天需要修个这儿，明天需要修个那儿。如果他都不配合的话，那对于我们整栋楼的后续的这样一些居住的维修，包括安全，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倒是建议您可以采取我们这个淄川区城市管理中心房统制的这个建议，看看跟楼上的其他业主们联合一下，通过这种方式来追缴一下，是不是会好一些？
1: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以我们个人来起诉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毕竟还有物业在这里，还有这个政府部门单位在这里。如果要起诉的话，应该是相关部门起诉他吧。我们身为业主的话，个人去起诉，不太合适吧。
0: 房同志，咱们这个之前有没有过相似的这个，之前有过这个类似的这种案例呀？
2: 没有。目前就是从2023年1月智能化验之后，还没有碰到过像谁咱这个投诉人王先生这种案例，没有碰到过，
0: 没有遇到这种案例。
2: 对对对对。
0: 那遇到这种案例的话，就像王先生提出的质疑，是由个人业主本人去进行一个问题的追诉呢，还是说由我们职能部门来去做这个处理？
2: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从民事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法去起诉这个啥，这个没有交这个维修资金这个业主的。而且那个相关的规定呢，您可能应该也都了解，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强制手段，目前这是在这方面呢，这是法律的一个空白。
0: 就只能是沟通协商。
2: 对对对，
0: 没有强制手段，
2: 对对对，
0: 强迫他必须交，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只能是通过社区了，还是什么就沟通协商，包括物业呀。
0: 好，这样王先生，我们这个我们线下吧，我们再跟我们的街道方面再来沟通一下，看看街道方面针对这个事情怎么来看，是不是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来联合来组织一下。因为确实让您一个人如果去沟通整栋楼的这样一些业主的话，也会存在一定难度，还是让街道方面帮助我们做做工作，看看怎么能够从他们的这个权责范围之内帮助这个事情来推动一下。如果真的是要起诉的话，看看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更合适，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感谢王先生参与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房同志在线解答，好吗？感谢二位，好，
2: 再
0: 见啊，
1: 再见，再见。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5: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8: 只为一件事儿。
9: 搁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10: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一下空着，上面堵着。
11: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2: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3: 办实事姐妹普莹，
14: 办实事姐妹子帆，
15: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6: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7: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8: 咱们栏目组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9: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7: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15: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0: 我为群众办实事，那感想？
6: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3: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18: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位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很多的朋友都在抖音上问我们怎么联系你们呀，我想参与节目，是通过电话反映问题吗？好的，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给我们发私信和留言。好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一位是来自潍坊潍城区的唐女士，有请。你好，唐女士。
8: 哎，你好。

0: 嗯，然后呢，向各个部门反映，一直没有给您来处理，是吧？
1: 对对，他们就各种踢皮球。我刚开始我去，刚开始我找物业，物业就说那个说是这个归那个执法局，我就找执法局。
0: 嗯，
1: 执法局就是执法局就把我贴了那个就是那个社区又把我踢了那个，然后反正就是各种理由踢皮球，最后我又找执法局，执法局就直接把我踢了那个国土规划，说是这个说是归这个国土规划管。
0: 他这个首先他如果搭设这个阳光房，他在不在这个规划当中啊？是不符合图纸的是吧？
1: 他图纸上没有，本身他这个小就是他卖房子的时候带的这个小院他都没在规划之内。
0: 那这个只有这一户一楼搭了这个阳光房呢，还是所有的都建了呢？
1: 我刚开始找的时候就是我这一户，就是应该是去年的十月份吧，又搭了一户。现在小区就是两户。因为刚开始我找的时候就是这一户应该是去年8月份是几月份，哎，在院子里又增加了一处凉亭，就是我继续找也没人去制止。
0: 他现在这个建设这个阳光房和这个凉亭的话，对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这个凉亭倒没有多大的影响，他这个阳光房是有影响的。阳光房他你要正好贴着我的那个窗户台搭起来，你看就是站了上面不安全，再说下雨它有噪音，这太阳一射它有风那个反射，我家格外热，太阳那个下雨它不就打的那个啪嗒啪嗒响，再说它要是真要是有什么它爬了那个上面去就直接就进我家了。有这个安全隐患，有噪音。
0: 找了这个部门，各个部门也没有说是有一个明确答复，就关键是看他这个规划呀到底是怎么来规划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卖房子的时候呢，他可能给这个业主们承诺啊，你看你这一楼带一个小院儿是吧，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处理，他也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口头的一些约定。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这个，首先是符不符合规划。如果是符合规划的话呢，那它这个搭建呢可能是有一个规定，如果是不符合规划的呢就是属于违建的话，可能还得需要给这个城管局那边执法局来沟通一下，由他们来负责处理。我们先了解了解这个情况啊，您先别着急，现在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北关街道啊，我们先来跟街道沟通一下。喂，你好，北关街道是吗？
2: 哎，起来，我写一下啊。
0: 哎，你好，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哎，
2: 你
0: 好啊，请问您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啊，李同志，你好。是这样，我们今天在线呢，接到我们围城区住在天阙府小区的一位二楼业主唐女士反映过来的一个问题。所以您先这边帮助他来记录落实落实好不好？
2: 我记一下，您说。
0: 行，他这个住的这个小区说是一楼，几号楼？唐女士。
1: 4号楼。
2: 几单元？
1: 2单元。
2: 2单元。几号业主？喂。
0: 2单元几零几啊？
1: 202201。
2: 201，贵姓？
1: 免贵姓庞。
2: 姓庞是吧？
1: 唐朝的唐
0: 、
2: 啊、
0: 对，
2: 您说您什么诉求？
0: 他主要反映这个一楼的业主在下面搭建了一个阳光房。对、
2: 啊、
0: 所以想先请我们街道来核实这个一楼搭建这个阳光房是有规划的吗？还是说是他们私自搭建的一种个人行为？
1: 这个街道我多次去找了，他就给我推执法局。
2: 阳光房哈、
0: 啊，对对对，
2: 一楼是哪一户？
1: 一楼是101。
2: 101，4号楼2单元101哈。规划。
0: 对，
2: 看有没有规划哈。
0: 对，看看有没
2: 有
0: 这个规划。
2: 哎，
0: 有没有手续是吧？我们先来核实一下它这个的合法性，好不好？
2: 行，好，那个这样，我这个事儿已经给记下来了。
0: 行，那这样您先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也是把唐女士的联系方式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留给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2: okay.
0: 咱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啊。唐女士，
1: 哎，
0: 您先别着急哈，我们先在线先来核实情况嘛，是吧？如果核实他这个如果是符合规划的

0: 那是不是它的建设标准也符合规划？我们先来核实这一点，如果不符合，那我们再说后续的事情，对不对？
1: 嗯，可以，可以。
0: 因为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得一步一步先来联系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然后刚刚呢，导播也是打通了我们这个围城区执法局这个刘同志的电话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接进来，听了两句就给挂断了啊。现在导播呢正在尝试再次拨打，现在我们拨通了这个围城区执法局的办公室电话，我们也把问题呢跟办公室的同志来沟通沟通。喂，你好。
2: 嗯，你好。
0: 哎，围城区执法局是吗？
2: 嗯，对。
0: 哎，请问您怎么称呼？
2: 嗯，免贵姓朱。
0: 哦，朱同志，你好。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是这样，我们今天在线啊，接到咱们这个住在天阙府小区二楼一位业主反映的问题啊，就说这个一楼业主呢是搭建了一个阳光房，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合法还是说是有规划还是没有规划，咱们这边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呢？
2: 您打一下我们指挥中心的电话行不行？
0: 可以的，您说一下。
2: 527-8994。
0: 527-8894。
2: 8994。
0: 8994。
2: 嗯。
0: 527-8994，这是我们的执法什么？
2: 数字化指挥中心。
0: 啊，指挥中心。啊，
2: 嗯，
0: 他们是比较了解这个情况吗？
2: 啊，因为主要负责就是解答这些疑问。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哈。
2: 嗯，
0: 好，再见啊。好，我们导播麻烦拨打一下527-8894啊，是他们的这边的一个指挥中心，看看是不是能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到底我们这个一楼的阳光房搭建可不可以，到底属不属一个私搭乱建。嗯，这样唐女士，您这个有没有跟这一楼业主沟通这个事儿啊？
1: 一楼业主刚他那搭的时候没搭起来，搭起来他跟我沟通了，跟我沟通，我说你把那个停，因为他搭的太高了，他搭了3.1米，因为是我们那个层高呢，一楼层高是3.2米吧，他就可应该是他那个，反正我不敢说他磕着他的层高搭的，反正就是那个就在那个3米上，我说你搭的太高，你把那个顶你朝下落落。
0: 嗯，
1: 哎，他直接跟说不好改进，那不好改进，那这边呢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跟他和平那个协商
0: 的，是吧？
1: 哎，对对，后来呢，这个呢，我去我们这个围城区那个区政府上访，围城区区政府又给我那个城管上，就是给我下了就是这个叫个旅行什么吧，就说是他这个去一楼带院是违规销售的，再说他这个。搭的这个阳光房呢，就是这个城管的队长，他也没跟我说这个上，只不过是他口头跟我说的，说是只要是起离地20公分就算是违建。他这个他是口头跟我说的，他没给我出那个书函，说那个院子他给我出了那个书函是那个违建的。
0: 他那个院子已经给您这个出了这个违建的通知书了吗？
1: 那个城管上给我出了。
0: 嗯。给你出了，就是确定他这个院子确实是属于违建，是吧？
1: 对对。
0: 那有没有给这个一楼出这个整改通知书啊？
1: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去找他就互相踢皮球，就把我踢，就各种踢。
0: 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围城区执法局指挥中心秦同志在线啊，我们先跟秦同志沟通一下。喂，你好，秦同志。哎，你好，秦同志在线是吗？指挥中心的秦同志，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听到了吗，秦同志？
3: 嗯，
0: 打扰您哈。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
3: 嗯。
0: 啊，是这样。我们今天在线呢，接到咱们住在天阙府小区二楼的一位业主啊，唐女士反映说，一楼啊搭建了一个阳光房。她说，之前我们这个执法局是认定过这个阳光房是属于违建。所以我们想跟这个情况，想跟咱们这边再来核实核实，到底是怎么个问题？不知道您这儿是不是了解？
3: 啊，对这个事儿我还什么？不太了解，因为我这儿就是一个接投诉的一个科室。
0: 好，
3: 啊，
0: 没关系，您可以把情况先记录一下，然后您了解清楚之后呢，我们再来沟通，好吧？
3: 好。
0: 嗯，他就是住在这个天阙府小区。然后4号楼，二单元201。
3: 二零一啊。
0: 就是他楼下那个业主一零。

0: 一，搭建了一个阳光房，他应该是之前多次找我们这个围城区的执法局，来处理这个事儿。好像他说是之前给他下了一个，就是这个认定他是违建的一个通知书，所以跟咱这儿核实核实，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的话，不知道有没有给这个一楼下达这个整改通知书啊？如果他真的是违建的话，那后续有没有一些工作的流程和时间进度？是这样。
1: 行，这个信息我已经记下来了，我
0: 好，
1: 发给相关科室，由他
0: 行，
1: 们核实，
0: 可
1: 处
0: 以。
1: 理，
0: 因为
1: 可以吧？
0: 我们后期节目还要再继续的反馈，这样我下午会跟您打电话，好吧？看看我们这个
1: 行，
0: 情况
1: 可以。
0: 核实的什么问题、什么情况了，这样让导播把唐女士的电话还有我们办公室的电话留给您，咱们稍后再来沟通，行不行？
1: 好嘞，
0: 哎，好
1: 好嘞，
0: 好
1: 好嘞。
0: 好，谢谢您，哎，好，再见，好的，唐女士。我们在线是又联系到了街道，还有我们这个围城区执法局我们再次把问题呢反映过去，看一下他们相关部门来落实落实之后，后续呢我们继续再帮您进行一个问题的推进，好吗？
2: 可以。
0: 行，那我们今天先在线受理到这儿，好吗？
2: 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的，别客气哈，再见。
2: 再见。

好的，看到我们这个抖音上也是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跟我们联系啊，有一些用户说是电话反映问题吗，还有人说想反映这个拆迁安置楼房的质量鉴定的问题，另外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想咨询一下养老保险的问题啊，外地人可以来联系吗，还有说用你们的热线电话联系你们行吗，对，我再回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9600195。

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多少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浇好了之后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

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

0: 巴的呢？收拾西气，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西气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西气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西气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高方不盖盖，熬高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考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 山清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硒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息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和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 昨天还好好的，
2: 嗯，

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六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到了老韩家里，情况确实跟他媳妇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老高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就问老韩的媳妇，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

0: 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锡器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锡器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儿，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锡器，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锡器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锡器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老膏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

世人因陷入爱情而波折，也因体悟爱情而成长。因为有爱，即使渺小如你我，也能以微光照苍穹。来自言人中的值得爱，由路虎演唱的流行歌手。当旋律撞上新增的词段，恰好就是创作人在市场和艺术之间挣扎的完美注脚。整首作品堪称是艺术性和批判性的精妙平衡，锋利的歌词直指行业痛点，却毫无说教感，撕裂的声线演绎出了每一位职场人都深有共鸣的生存困境。正如路虎用十几年的坚守来证明，真正的流行从来就不需要去讨好流行。副歌部分的情感爆发，也唱尽了历经幕后蛰伏的创作者对舞台最赤诚的渴望。

流行是什么？流行是无数次轮回之后的筛选，是潮水退去后还依然留存的痕迹，是忠于自我的表达与时代的声音共振。这首歌是来自路虎的《流行歌手》。接下来的这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楚生2025年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第二支单曲《远行的人》。这是一首献给理想主义者们的赞歌，在荒芜中远行，于星光下重生。陈楚生包揽了词曲以及制作，以舒展释怀的律动和呼吸感，记录了从孤岛洞察到奔赴远方的行动时刻，为一整张专辑注入了探索的勇气和自由的力量。

0: 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
1: 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
2: 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吴璇。即使曾经在犹豫里跌撞，也想勇敢起航。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傅如乔为宝可梦地平线演唱的中文主题曲《起航》。编曲融合流行电子等元素，搭配傅如乔清澈的嗓音，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氛围。歌曲和动画剧情紧密结合，通过音乐。
1: 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
3: 为核心，传递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
1: 危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

朝着心中的向往继续飞翔，面对未知时坚定前行的信念，来自傅如桥的启航。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叶培为电影《阳光照耀青春》里演唱的推广曲《心恋》。这首歌唱出了与自我和解的力量。这个影片讲述了一群生活在青春里康复院的特殊朋友，被生活困住，被世界痛击，但是却依然不说妥协，坚持用笑脸反抗不公，在精神世界里找到多姿多彩的自我。音乐诗人叶培与金牌制作人江存肖强强联手，为传世金曲《心恋》赋予了令人惊艳的当代诠释。这既是一次对经典的虔诚致敬，更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对话。让我们跟随叶培的声线，重温那一份最初的悸动。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鲁先森乐队演唱的孤独症音乐关爱企划的爱心推广曲《迷路森林》，用音乐为孤独症少年照亮前行的路，用音乐独有的语言勾勒出爱的轮廓，用旋律编织温暖的星河，邀你一起传递公益力量，守护和陪伴每一颗会发光的星星。

0: 谁晓得。
1: 好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吴璇，咱们下期见。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
0: 我是你的什么啊？
3: 你是我的905啊。
0: 啊，原来我是电台啊。
3: 这样我就可以每天听到你的声音了。
0: 自在905，泗水人身边最温暖的电台。
4: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它还是被称为，就是它的原名称为夯，
1: 嗯，
0: 啊，夯，
1: 哪个夯？
0: 就
1: 大力的那
0: 是，
1: 个夯吗？
0: 对，你也可以理解为大力的夯，HANG，啊，
1: 哦，这个
0: 对，它
1: 夯。
0: 的名字这个翻译过来其实就是首。嗯，
1: 哦，
0: 它的名字是首，
1: 嗯。
0: 然后到后来之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然后就称为憨判的，
1: 嗯，
0: 翻译出来就称为首碟了。
1: 哦，这么来的。
0: 对，
1: 好，那关于他的这个声音上面呢，声音上面有什么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为什么会？
2: 哦，50，这场流星雨。
0: 在音色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间这个有一个圆鼓鼓的，这个称为我们的这个丁音啊，也是我们的这个打击乐可以出来的这种模仿动次打次的这种感觉。围的这几个就是像这个甜甜圈一样的，它称为我们的音区，啊，就是每一个孔对应的是一个音，啊，音孔，每一个音孔对应的是一个音，啊，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还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孔是它的发声孔，啊，然后是
1: 声
0: 称
1: 音
0: 为是孤，
1: 从下面出来的吗？
0: 对，从这个地方。啊，这
1: 哦。
0: 个"孤"是从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音区所发出来的声音，它是通过你的手在上面去进行一个共振可以发出来的。那从哪里会发出更好听的声音呢？我们可以看到有。

0: 进去的，还有平面的、
1: 嗯、
0: 还有中间去连接的这个像棱一样的地方、
1: 哦、对对，
0: 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为这个凹进去的称为是阴鳍，像我们人体的肚脐一样、
1: 嗯、
0: 啊，称为阴鳍，然后这个平平的我们就称为阴区、
1: 哦、
0: 啊，就近的去按照你的手的近的地方去拍击它、嗯
1: 嗯，
0: 如果想要把它拍的就是更好听，打出来声音更好听的话，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棱上、啊、
1: 把手拍在棱上，
0: 对，要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
1: 嗯，
0: 啊，手指的指腹，然后去进行
1: 敲击，
0: 敲击就
1: 它就有声音了，
0: 对，是的、
1: 哦，不能敲错位置。我刚才那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过去试了一下啊、
0: 嗯，对，
1: 我好像敲错位置了，就是你看那个像小飞碟一样凹陷进去的那个小盘子的位置，
0: 嗯，
1: 我敲在了凹进去的那个地方
0: 啊，这个地方
1: 它就不太好出声，是吧？
0: 对，相对于来讲的话，嗯、我们的音区还是在平面上，但目前因为它还年轻嘛，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一些手碟演奏家也会去开发一些这个音鳍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去作为装饰或者是点缀。
1: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主料的发声区域是在那个凸出来的那个棱上。
0: 对，是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哈，
0: 嗯、
1: 还挺蛮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嗯。然后老师还跟我讲了一个特别专业的一个词，他说叫吊饰，
0: 啊，
1: 叫手碟吊饰，那是什么意思呀？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0: 每个手碟我们对应的就是吊饰，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每一个音孔对应的是一个音，
1: 嗯，
0: 那所排列的顺序不一样，那它出来的吊饰可能就会产生的风格就不一样。
1: 那比如您现在戴的这口大锅、嗯、是什么吊饰？
0: 我现在戴的这口大锅是蒂凯尔特吊饰。
1: 哦、
0: 啊，对，
1: 它是一般演奏什么风格多一点？
0: 演奏我们的自然音乐，或者是偏向于这个疗愈向的
1: 。
0: 对对，
1: 疗愈向的哈、
0: 嗯。
1: 好，这样我们也让大家来直播间看一下，好不好？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听到节目、
0: 嗯、
1: 哈。
0: 对。
1: 如果您想看看老师刚刚讲的什么那个棱啊，什么小飞碟啊，
0: 嗯、
1: 手指敲在哪个位置？上呀，为什么是像大锅一样啊、
0: 嗯、
1: 比较好奇想来看看，您这个时间可以搜索一下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再来重复一遍，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同步直播了啊。好，刚刚我们提到了说这个手碟啊、
0: 嗯、
1: 虽然长得好像是身材大大的，像一口一锅炖不下的锅啊，这个但是它是一种乐器哈、啊
0: 嗯、
1: 而且大家也听到了它的声音非常的空灵，
0: 空灵，
1: 哎、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敲出来以后好像这个音儿直冲到我们脑门，顺着这个就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很有疗愈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那个现在比较火的疗愈类型的乐器应该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对吧？
0: 啊，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手碟所对应的它的一些疗愈的原理其实和我们当下在这个、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在每一天的一个放电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其实也是和它的原理是相对应的。
1: 嗯，
0: 我们所知道，就是一天，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是要这个集中精力的啊，有的时候或者是考试之前呢，也会出现这个紧张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啊。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脑波当中是称为我们的贝塔波。
1: 哦。
0: 嗯，对，
1: 专业贝塔波
0: 会成为我们的贝塔波。
1: 嗯
0: 嗯，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下班了，或者是我们忙碌了一天的生活，然后想要放松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要去听一点音乐、
1: 嗯、
0: 或者是做一点自己这个能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可能又要转到我们的阿尔法波。
1: 哦、
0: 就像我们的小朋友刚出生，婴儿刚出生的时候要放一些这个阿尔法脑波的音乐、
1: 嗯、
0: 使小朋友可以安静的这个很有安全感的入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婴儿在刚刚这个起床之后，其实在科学上来讲是要让他允许他放空一段时间。
1: 嗯
0: 啊，让他的大脑是在一个放松且清醒的一个状态下会、
1: 嗯
0: 会有利于他的一个成长。
1: 哦、
0: 啊、
1: 好，
0: 对，
1: 其实它不光是说应用到现在成年人的一些场景当中、
0: 嗯、
1: 就是小朋友啊，婴儿啊、
0: 嗯、
1: 包括我们很多老年人啊、
0: 嗯、
1: 你像他们有一些就是睡眠质量可能不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嗯，然后或者是就是难以入睡的那种、
0: 嗯、
1: 那是否在睡前听一点这样的音色能有助于他们的这种睡眠的质量的提升，或者是能让他们更好的入眠呢、
0: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因为第三个状态就是到了我们的 theta 波、
1: 嗯、
0: 就到了我们

0: 我们的一个可以很舒适的入睡，或者是到了一个比较潜意识放松的一个状态了啊。它其实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脑波的快慢的频率，然后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啊。比如说刚才陆老师讲的，我们有一些这个其实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只要人在这个比较焦虑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快速的放松下来的。
1: 对，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乐器，然后去进行一个这个调整啊，去进行调整的时候呢，就正好它的这个手碟它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它是根据这个海姆霍茨的这个原理，它正好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声音的频率更接近于我们人体放松的432赫兹的一个状态。
1: 哦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1: 所以说它具有疗愈的那种就很治愈的感觉，能疗愈我们，它也
0: 是
1: 有原因在这里的哈，
0: 是的，
1: 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是声波的那个频段频次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吧，
0: 其实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共振啊，通过我们这个手指或者是这个骨传导，然后能够让我们产生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共鸣共振，然后达到一种比较放松的阿尔法波的一个状态，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
1: 明白了
0: 啊，对，
1: 就是这个这段可能专业一点哈，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就像大家听声音的时候，有一些声音很刺耳，
0: 对，
1: 那个波频呢，你听上去你就不舒服，
0: 对，
1: 对吧？突然一声噪音出来了，
0: 是
1: 那是不舒服的。
0: 对，
1: 但有一些声音，为什么有好多人说睡觉前我想听点歌，听点音乐，我能更好的入睡？因为它那个声音的波段就是让你觉得舒服舒适，能让你放松下来，对吧？我们接下来要不然就在实践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有没有音乐或什么的，能伴随着音乐让大家感受感受，听一听。
0: 好，
1: 老师自己带了两小段音乐，我们配合着那个音乐的伴奏吧，然后
0: 可以。那我们这样子，就是其实它的第二个呢，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节奏啊去贴合我们的呼吸，因为我也是想让我们这个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是不能就在这只听，
1: 对，
0: 也要
1: 广播的听友
0: 参与进来啊，参与进来哈。
1: 好，
0: 其实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他的这个身体共振延续过来的，叫做节奏要贴合这个呼吸嘛。
1: 好，
0: 那其实我们要听到的，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流行歌曲哈，就像我们听到流行歌曲，其实它的速度是在110以上，会让人去比较开心、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有听到的这个劲爆的舞曲啊，就像比如说我们放的一些 DJ 哈，可能会短时间人会使人就是达到一个亢奋的一个状态。而我们的这个手碟可能要低于我们的流行歌曲。就是它更贴合我们的人体的呼吸，是60到80的一个心率。正好是能够这个使到人放松。那我们可以就是伴随着他的呼吸啊，去跟着他进行一个聆听。
1: 好，
0: 好吧，
1: 我们先接下来聆听一下哈。
0: 然后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开始进行吸气，
1: 好，
0: 2、3、4，慢慢的呼气，2、3、4，再次吸气，3、4，呼气，2、3、4，重复，2、3、4，1、2、3、4，吸气，2、3、4，呼气，2、3、4，也可以调动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吸气的时候把手抬起来，呼气的时候手慢慢沉下来，3、4、1、2，如果你想要再安静一点，就可以把它延伸到8秒。4、5、6、7、8，再次呼气。2、3、4、5、6、7、8，这样循环。也可以进行左右的摇摆。5、6、7、8，1、2、3、4、5、6、7、8，这样子的。
1: 好。
0: 刚
1: 才我们并没有去触摸到那个手碟，我们只是跟着音乐好像在放松。
0: 对，这个这一段就是手碟的声音。
1: 哦，里面就已经有手碟的声音了，是吗？
0: 嗯，
1: 好好好。
0: 嗯。

0: 那它其实融合的感觉很自然，跟那个音乐、
1: 嗯、
0: 没有我完全就是你不告诉我里面加手碟或没有特刻意去听的话，我听不太出来。
1: 是的，
0: 嗯，我只是觉得音乐挺舒服的，让你听上去
1: 是的，
0: 听完更困了，
1: 听完更困了。
0: 好，嗯，不错不错啊，
1: 嗯嗯，
0: 现在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说它是疗愈向的？刚刚那个音乐就能感觉出来了。
1: 是的，
0: 嗯，节奏上呀，然后它的整个的那个频次上面啊，
1: 嗯，
0: 然后它出来的那个声音的听觉上啊，
1: 嗯，
0: 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好，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刚有这个我们看视频的听友们哈，
1: 嗯，
0: 他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然后看到那口大锅，看到我们这个手碟哈，
1: 嗯，
0: 说。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有刷到过，
1: 嗯，
0: 在网上，
1: 嗯，明白。
0: 这个学起来快吗？要想入门的话，
1: 零基础就可以上手去学习的，
0: 嗯，
1: 啊，它很这个还是比较快速的。但是刚才结合就是陆老师问到的一个调式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现在网络上普遍的这个在售卖或者是大家能够比较常见入门的一个调式其实是D块的调式，
0: 嗯，
1: 它对应的是可以去敲击一些简单的流行歌曲的，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如果入门之后呢，想要再去更深一步的去了解或者是去探索的话，
0: 嗯，
1: 就是去可以去切换到不同的这个调式，比如说像是爱琴海调式，或者是我们的 Amara 调式，以及我们的这个 FR Pigum 调式，
0: 嗯
1: 啊，这些调式基本上就像是啊，比如说咱俩在喝咖啡或者是在吃一些甜点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可颂的牛角包啊，这个D库尔德调式的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这个原味的面包，
0: 嗯，
1: 啊，大家可能就是接受起来会更好于去接受的啊。
0: 好，
1: 到后来的时候呢，嗯，可能不同的调式有巧克力味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草莓味道的，以及更丰富的口味，
0: 嗯，
1: 啊，它展现出来的整个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 啊，就看个人的这个喜好。
0: 好，
1: 嗯，对。
0: 嗯那我们这个如果是老年学员哈，
1: 嗯，
0: 因为他零基础入门不是很难，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老年学员们他们在您的课上去学习的时候，他们进入到这种学习的状态的情况下，
1: 嗯，
0: 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就让他们快速的可以上手然后进入到这个学习手碟的状态吗？
1: 有的，就像我们在这个分清了我们的丁音和我们的音区的这些区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单音的这个慢听法，
0: 嗯
1: 啊，就是先去进行，比如说我们的丁音是要用到我们的拇指的这个侧面去击打的时候啊，掌握住我们的这个手型了之后，我们可以进行单音的这个击打进行聆听，
0: 嗯
1: 啊，反复的去聆听，让你的手指啊，让你的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的同时，去熟悉它的音的这个声音，
0: 嗯
1: 啊，去做对一个对应，
0: 嗯
1: 啊，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乐器嘛，
0: 嗯，
1: 我们谈到乐器，可能就会想到它要不要去这个学一些乐理知识呀，
0: 嗯，
1: 或者是需不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音乐的什么节奏啊，包括旋律的一些技巧在里面，
0: 嗯
1: 啊，答案是需要的，但是并不是在入门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传统的方式要看到谱子然后去击打，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就是跟随着我们的呼吸进行一个空间法的一个感知，
0: 嗯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年龄多大多小的，他大家都知道有上下左右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的手指再去进行弹跳的时候，离我们最近的，
0: 嗯，
1: 啊，然后再去找到离我们最远的，
0: 嗯，
1: 哎，这两个声音在连接起来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才更好听一些，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锻炼到的就是我们的手指与手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这也是在演奏再去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0: 嗯
1: 嗯，会用到的一种自然贴合的方式把它给学习啊，
0: 嗯，
1: 这样大家就不会感觉到有压力。
0: 好，
1: 嗯，
0: 那这样吧，我们能不能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听，就是老师，
1: 嗯，
0: 给我们用手碟演奏一段音乐，
1: 嗯，可以，
0: 然后简单一点的，就是你今天准备这首怎么样？
1: 嗯，
0: 难度还可以吗？
1: 嗯，还可以，就是其实它挺贴合我们这个温柔治愈风的一个曲目的。
0: 行，
1: 啊，
0: 让大家先感受感受，
1: 对对对，嗯，
0: 就是说一首完整的用手碟打出来的曲子，
1: 嗯，
0: 现场直播演奏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1: 的？好
0: 的，
1: 好的。
0: 然后以及大家听完的感受，我们布置个作业吧。你给大家一会儿布置一个现场的作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节目的，包括我正在看视频直播。

0: 说的啊，大家就是听完这首曲子以后，他们需要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些什么，然后听完以后要回答出来你给他们布置作业的问题。
1: 还要布置作业呢？
0: 比如说他观看的时候，你比如这个手势是怎么打的呀？这节奏应该怎么律动呀？或者是你听这个曲子，你简单的分析一下啊，给我们出一个小题吧。
1: 啊，出一个小题呀、啊。
0: 好，
1: 那就是就像看电影一样的这个观后感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从聆听开始之前到结束之后的大家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心情或者是身体的感知的一个变化的感受，
0: 可以。
1: 可以吧，
0: 好，可以可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公众号区域给咱们留言，好吧，听完之后的一个感受哈，你能听到什么，我觉得从曲子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什么、
1: 可以
0: 风景之类的、也可以、好吧，
1: 也可以也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我们给于老师一点准备的时间哈。
1: 好的好的，
0: 好，于老师现在那个他这个手碟好像是站起来啊、站起来，然后需要给大家演奏一下，所以我刚在之前的时候我有问，我说这个手碟的演奏是要放在腿上呀，还是说是抱着它呀，还是怎么弄，因为我们大家刚刚看了啊，它下面有一个圆孔，那个声音是从下面出来的，所以必须要把它架空起来，它才能把声音更好的放出来哈。好，我们把那个话筒也稍微离哎咱们乐器近一点哈。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首穿行啊，用手碟演奏出来的乐曲，可以吗？现在好，给大家看一下啊。好，直播间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了啊，我们老师已经把这个手碟放在了屏幕前方，可以看到了吗？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就
1: 再往这一点是吧？
0: 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开始吧。
1: 好。

哇，好好听啊！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没有听够。天哪，就是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时间当中，然后用手碟的方式伴随这个伴奏把它打出来，竟然是这样的效果。我看到好多人都进到。

0: 昨天就涌进来好多人，大家都在给你点赞。嗯，比如说我们这位姓高的这位朋友啊，就一直在给您点赞，还有翔这位朋友关注了咱们哈。
1: 嗯，
0: 心向一半姐姐刚刚在说好像是听到了在森林当中，然后有潺潺的流水，是吧？
1: 点赞。
0: 哇，好好听啊。我这个刚刚这首曲子其实只有2分多钟。
1: 嗯，
0: 我是觉得说时间真的太短了，我们完全没有听够。这样我们也约一下吧，就是下次于老师再有时间的时候再邀请您到直播间来，我们给大家演奏一个有时间稍微长一点点的，
1: 可以
0: 好吧？然后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演奏的这首曲子，
1: 可以
0: 好吗？好，开车路上的把车停好了哈，再听。在家里收听的您就可以放下手头的这些工作，放下手头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坐下来或者躺下来听一听我们这个疗愈向的啊，手碟这个乐器带给大家心灵上的一种洗礼，啊，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说话都好像是静下来了很多，软下来了很多。嗯，好，不知道大家听这个手碟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此刻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个人感受。
2: 南亚次大陆的恒河，滋养了璀璨的古印度文明。而在古老的东方，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诞生地之一。黄河源出青海，从青藏高原一路壮歌流入黄土高原，奔腾于中原大地，涌向大海，孕育出灿烂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支撑和印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追本溯源，让我们的中华文明有史可循、有据可依，这也是我们此次探源的意义所在。
3: 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了两位专家和我们一同溯源黄河文化。接下来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乔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还邀请到了喜欢文博、爱好历史的学子们组成文物研学团，他们也将带着问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专家、教授以及馆长们一起溯源黄河文化。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青海卫视主持人李浩。在巍峨的巴颜喀拉山下，卡日曲河汩汩涌出的泉水汇聚成的河流，与约古宗烈盆地那些晶莹剔透的小水洼形成的溪流共同汇聚于星宿海，形成了黄河的正源玛曲，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旅程。今天就请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美丽的青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河黄文化。
5: 黄河之水天上来。
6: 河黄山水是屹立于祖国西部的一处大美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它气势磅礴的辽阔壮丽之美。高原生态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赋予了它万物兴旺的生命之美，神秘久远的历史和多元融合的文化构成了它天人合一的人文之美。勤劳智慧的青海各族儿女以开放、创新、自信的精神，创造了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活之美。
3: 那千百年来，汉、藏、蒙、回等多个民族聚居在这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也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当然了，说到青海的文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那接下来黄河文化馆长说，有请青海省博物馆馆长。
7: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黄培培。
3: 欢迎黄馆长来到馆长来了。那在这黄河之源，不仅有先民留下的文明印记，那同时也有中原文化和高原文化、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融合的痕迹，更有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这片滔滔大河的无限崇敬。黄馆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准备给我们介绍哪一件国宝呢？
7: 这第一件

国宝不仅记录着先民们对自然的崇敬，还与舞蹈这一艺术形式有着莫大的关联。通过它可以一探黄河流域远古先民的优美舞姿，让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生活的情态。它就是舞蹈文彩陶盆。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青海我来了。
1: 好兴致啊，龚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 好, 你好，欢迎来到青海，我是溯源人李浩。
0: 特别开心啊，我能够作为溯源人来到咱青海，作为东道主，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1: 先别着急，给你卖个关子啊，那接下来跟我走吧。
0: 走。
1: 王馆长你好。
2: 你好，
3: 欢迎二位来到青海省博物馆，今天由我来给你们介绍博物馆里文物背后的故事。在青海呢，实际上柳岩遗址、沈南遗址、再是喇嘉遗址、中日遗址，这四个遗址呢，我们青海的在考古界的四张名片。今天我们溯源的第一件文物啊，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舞蹈纹彩陶盆。这件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马家窑时期的舞蹈纹盆。看这个上面的人物啊，总共是24个人，是13个人和11个人呢组合而成。
1: 我发现，你看他们这个动作，他们是这种手拉手、连臂踏歌这种又唱又跳的，这么高兴，是因为庆祝丰收吗？还是说？
0: 因为过去啊，古人都喜欢祭祀祈祷，这是不是和祭祀祈祷什么有关呢？
3: 这是和祭祀呢是有关的，你俩还猜对了。练臂踏歌啊，它不是说专门是为了跳舞，实际上呢是为了庆祝丰收啊，祈求呢来年呢风调雨顺啊，他们呢是在搞着一个祭祀的这样一个活动。
1: 祭祀活动，
3: 哎，为了征服大自然呢，所以呢人类呢还是团结互助。
0: 我看怎么有人身后是有像一个尾巴一样的，这个是和他们狩猎捕了猎物有关吗？
3: 这个不是的，你们看它下面是个圆点啊，它就是一个群饰，在跳舞的过程当中，服饰啊是有影子的，所以看上去呢好像有一个小的一个尾巴，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
1: 我发现每个人肚子都大大的，个个吃的胖乎乎的，是说明咱们这儿这个生活条件好吗？
3: 是他的肚子
1: 哦，那不是肚子，
3: 是他的装饰的一个衣服。
0: 他们头上我看还是有犄角一样，是吗？
3: 哦，那个不是犄角，那个呢也是用这个兽类啊、鸟类的这些羽毛啊做的一个这个冠，
1: 类似一种头饰了。
0: 我看下面还有这个波浪水波一样的这个纹路。
3: 这个波浪纹啊，在我们中日这个地方啊出土，它充分反映了在黄河流域远古先民啊繁衍生息的过程当中，都是逐水而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这个水窝呀，这些呢都会印刻到我们的舞蹈纹上。
0: 我记得我在其他的博物馆里也会看到一些什么舞蹈纹盆啊，因为这个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一件呢是在全世界总共出土的5件的舞蹈纹彩陶盆当中的其中一件，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呢，在展示青海在黄河文化当中的特殊的这种地位。在阐释和弘扬黄河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要溯源呢？习近平总书记说，考古工作这个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的信度，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和活化了历史的场景，特别是对于我们在了解中华民族探源工程这些方面呢都有积极作用。所以随着我们了解更多的文物背后的故事。
4: 你别说，这舞蹈纹彩陶

0: 屏上的这些人物真的挺可爱的，手拉手围在一起跳舞，其乐融融啊，特别热闹。
1: 河流呢，同人类文明社会呢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河流域是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在距今3.7万年前呢，青海就有了人类的活动遗迹。黄河源头，黄河谷地水草丰茂，有可以采集狩猎，又可以耕耘播种的满足他们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个图案是咱们族群形成凝聚力量，有着团结意念的文化内涵的一个表现。舞蹈文彩陶盆上记录的远古舞蹈图案呢，并没有消失，这种连壁踏歌的古代遗风在历史的演化当中得以保存，变成了现在流行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当中的郭庄舞。
0: 这好像是一个一直在流传下来的舞蹈动作，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本能的一种动作。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当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手拉手围起圈来。
2: 现在咱们也依然能够在青海啊

0: 呛呛唧唧，连毙踏歌，那这就是对郭庄舞最为真实的写照。那黄馆长，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件彩陶盆，它当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1: 舞蹈文彩陶盆是在中日遗址出土的，遗址分布在黄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日的是藏族地名，意为人群聚居的地方。1995年7月下旬，考古队员在157号墓坑的岩口处发现了一个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虽然有些残破，但可以复原。在谨慎清理结束后来，队员们非常的兴奋。这件舞蹈文彩陶盆比1973年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地出土的保存的还要完好，图案更加精美流畅，很生动。它的出土来是黄河文明河黄文化史前部分典型的文物代表。
2: 我们青海的彩陶不仅数量多，而且呢分布地域也很广。除了目前我们青海的青南地区还没有发现彩陶之外，在青海的广大地域都发现有彩陶，比如说舞蹈文彩陶盆，还有呢跟我们礼乐相关的彩陶鼓，另外就是人类学特别关注的也引起学者热议的裸体人像壶。到了冬天，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穿的雪地靴，在我们的新店文化当中就发现有彩陶靴的这种形制呢，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彩陶靴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已经有几千年的经典款。
0: 就是时尚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3: 没错。而且呢，我其实注意到啊，就是说生活在山地的这些先民，他们呢会用岩画的形式来记录和刻画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说，生活在河谷地带的先民就会用彩陶上面的纹饰来记录和表达他们的生活呢？
1: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我今天带来的盲盒中找找答案。
0: 那接下来呢，就马上开启本期的第一届盲盒。

0: 这套茶具呢，是取自我们馆藏的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纹样。该文物呢，也是出自于青海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的历史。彩陶内外均施黑彩，在内壁上各绘有4组对称的双人台雾纹和横线纹饰，人物相对而立，背微弯，双臂前伸，双手抬移圆形重物，人物和横线之间用竖线隔开。这种内壁绘有劳动纹饰的彩陶盆在全国是首次发现，非常珍贵。咱们青海省博物馆的 logo 呢，也是取材于这个双人台雾纹彩陶盆的这个图案。对于咱们黄河9省区啊，各文旅部门、博物馆，还有咱们电视台合作的馆长来的节目，也契合这个合作共赢、携手共进的这个主题吧。
1: 在黄河流域

0: 出土的这种彩陶其实不在少数。我们想请教一下王教授，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彩陶它会有哪些差异呢？
1: 彩陶呢，确实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文化因素。现在看来呢，它应该是在黄河中游地区最早出现的，大约在6500年前。大家在教科书上看到的西安半坡，是吧？那时候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彩陶了。主要是鱼纹的这个变化。后来到6000年左右呢，变为了以花和鸟为图案的庙底沟这样类型的彩陶。这个彩陶向周围强烈的辐射。马家窑，我们这个甘青地区的彩陶是在中原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向周围的扩散。所以我们说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向周围的辐射，它辐射不仅到了黄河上游下游，而且长江上中下游，包括辽河流域。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跟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啊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这个彩陶传到了甘青地区，有了自己非常突出的发展，特别的繁缛，特别的复杂，纹饰特别的美观，这个是它的特点。而且呢，有很多比如像刚才像这彩陶盆生活的场景的描述，这个呢在其他地区很少见。所以我们说彩陶如果说它的花蕾是在中原地最早出现，那它盛开是在甘青地区，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
2: 在黄河的浸润之下，我们的先民呢在河黄谷地繁衍生息，将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艺术记录在了彩陶之上，流传了千年，让我们今天得以邂逅黄河文化最初的面貌。
0: 神秘的雪域高原令人神往，也吸引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到青海的哪一处时光坐标呢？黄河文化馆长说，
3: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二件国宝是一件乐器，它展现了古代先民粗犷却浪漫的生活气息，有着王者之气美誉的黄河庆王

0: 不一样的声音，我可以打出旋律来啊。
1: 这个就是我们溯源的第二件国宝呢，是黄河庆王。
0: 请忽略我拙劣的演奏技艺啊，但我就很好奇，怎么这一整块石头就能发出如此多不同的声音呢？
1: 其实这个也体现出来我们先民们非常高超的制作工艺啊。我们赶紧去找馆长看一看真实的国宝什么样子吧。走
0: 走。馆长好。哎，
2: 又见面了。
1: 是啊，嗯，这个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个黄河庆王了吧。
2: 考一考你们，嗯，这个什么是庆呢？
0: 其实磬是中国古代汉族的一种打击乐器，嗯，所以我们看甲骨文里边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它左边是一个玄石啊，象征着材质，右边是一个持锤去敲击
1: 打磬的那个动作。哎，
0: 没错，古代有很多包括祭祀啊等等娱乐很多活动，其实来源于劳作的场景，所以你看它的形态其实是源于片状的实质的劳作工具而演变而来的，慢慢有多种材质了，又有了玉制的包括铜制的磬啊，最早呢也是用于我们的乐舞，那后来呢被帝王用在他们的殿堂之上，一些宴请中，同时还有庙堂祭祀中，所以它也成为了一种礼器。
2: 很专业啊，很专业。
1: 这么大的石磬，它之所以叫黄河庆王，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形制的缘故呢？
2: 这个文物啊，它的这个长度呢是98公分，宽度呢是67公分，厚度呢是4公分，出土于我们老家遗址。发现的王仁祥老师，他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从他的这个发掘日记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是因为那天要下雨，他和我们的一个考古工作者呢，他躲到一个叫朱七师奴家呢，他进去躲雨，突然看见他的在这个维修自己的这个土炕，有一这么一个石板呢在立到那儿，这个石板呢，他那个地方呢有个眼儿，这个眼儿呢引起了他的关注，他认为这个眼儿呢是可以悬挂的一个圆孔。他就于是想到，这应该是一个石磬。千年之后呢，经过测音，各个局部呢，它依然能发出清脆的这样的一种声音，所以呢，他立马呢判定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宝贝。为什么说黄河庆王？因为哪家呢，它处在黄河岸边，随着考古的这种发掘啊，4000年前的时候呢，应该说政治、经济、文化，它的这种雏形，而且政治中心的雏形是已经形成了。应该说这件文物啊，它有可能就是一件打击的乐器，它是一种礼器。
0: 哦，难怪啊，我们在敲击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敲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它发出有的是浑厚，有的是清脆，声音都不一样啊。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这种技艺呢？
2: 我们看到这个文物的器形啊，从这个四周的样子来说啊，应该说我们的先民们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的技艺在这里头啊。古希腊呢，距今呢2000多年前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发明了这个黄金分割律啊，实际上我们的先民在4000年前比他们也大概早将近2000年已经呢有了这种技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文物的时候呢，真的它不仅是庆王啊，也是乐器之王吧。
1: 我相信他的拥有者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吧，会不会是部落首领之类的？
2: 从这件器物当中啊，我们能看到4000多年前的哪家呢，已经具备了这个比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架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权杖头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玉斧啊，像我们的玉器，看得到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的这种文明的这个程度啊，还是有明显的这种进步。
0: 谢谢馆长。
3: 谢谢。
4: 大河之魂，英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 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3: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5: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6: 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
7: 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第一博物馆。
8: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4: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9: 说到磬啊，我就忽然想到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的金声玉振坊，这玉振啊指的就是磬的声音。看了黄河磬王之后，就觉得这个磬那更是厚重端庄。
10: 没错，尤其是当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会真的感受到那种王者之气啊。
11: 虽然我们看到这一件齐家文化的这个石磬啊，它只是一个石板，要想让这个磬真的发出金声玉振这种玉振声响，它的尺寸、它的薄厚都有特别的讲究。
9: 是
11: 中国古代的音乐有所谓的八音，就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刨、竹不同的材质制作成不同的乐器，产生和鸣这样的一个效果。在周代以前，我们看到的石磬啊，往往都是特磬，就是一个大的，然后是单独的。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殷商的商字可能就和石磬有很大的关系。而无论是这种黄河的磬王，还是我们山东曲阜孔庙里所呈现的这种编钟编磬。

0: 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它都是王者之气，它是一个时代文明和尊贵的象征。
1: 这个石磬啊，是我们中国礼乐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乐器。大家一直的发掘，当时我是在中国社科院当考古研究所所长，这个遗址原来是一个中心性的聚落，然后地震引发泥石流，整个把它淹没了。在其中一个房址当中有14个人的个体，比如说一个青年的男性，他下边身着护着两个小孩，还有一个青年的女性护着一个小小的婴儿。所以我们说喇嘉遗址虽然小，它相当于是东方的庞贝。
2: 二位苏院人好。
0: 你好。
3: 晚上好。
2: 这里就是喇嘉遗址，
3: 这里十分难得的保存了史前地震洪水等多种灾难遗迹。
4: 我注意到在外面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的雕塑，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能够看到它的原型呢？
3: 不错，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5: 走。
3: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3号房子的母亲抱着孩子的这个遗骸，就是我们门口那个雕塑的原型。
4: 是整个身体跪在
5: 地上，
4: 然后抱起来孩子，把孩子整个身体完全揽在身子里的，只能看到一个孩子的头，应该说身体都在他的臂弯的
5: 包裹着。
3: 地震来临的一瞬间，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孩子保护在自己的怀里面。但是专家 DNA 鉴定以后，他没有血缘关系，不是自己的孩子
5: 啊。
3: 对对对。
4: 那边我们看到的保护孩子的妈妈
3: 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通过 DNA 鉴定以后。
5: 这真的太难能可贵了。我觉得在这一瞬间，灾难来临的瞬间，如果说一下子护住自己的孩子是母亲的一个本能反应的话，那这个时候护住别人的孩子其实恰恰是一种母性的光辉，是我们民族的大爱。
1: 喇嘉遗址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呢，经过后来的发掘，发现它原来是一个等级很高的遗址，所以在西北地区有这么一个政治实体。所以我们觉得越来越认识到黄河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非常重要的一环。原来工作比较少，现在呢渐渐的它的面貌清晰起来了。
6: 因为一场灾难呢让整个部族消失，的确让人特别的唏嘘啊。我们的研学团同学们发散思维，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那一场灾难的话，喇嘉遗址的这个部落他们后来应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你来。
7: 因为在喇嘉遗址的墓葬里面呢，出土了一些铜炮和铜饰，包括在齐家文化的其他遗址里面也是出土了铜刀还有铜匕首。在那个时期的西北地区，它的青铜冶造业是有了初步发展的，因此呢，之后进入青铜时代也一定会生产出非常多精美的青铜器，可能会生产出像后母戊鼎这样的国之重器。
8: 我感觉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高级的地域文明形态，甚至形成一个比较早期的王国，也就轮不到后面鲜卑人跑来建立吐谷浑了。
9: 我认为如果喇嘉遗址没有消失的话，可能会产生出一套和中原西域都不一样的音乐系统。
6: 你看
10: 文化方面的
6: 文理艺术都有了。
11: 我觉得同学们的这些想法都有可能，因为从喇嘉遗址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遗址。说它特别呢，是因为这种灾难性的遗址在我们国家的史前时期实际上是并不多见的。它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古地理、古环境，包括黄河，都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说它重要呢，在这个遗址当中呢，就发现了很多重要的遗存，比如说我们发现有宽大的壕沟，另外玉器当中我们还发现有制作非常精美、器型很大的大玉刀，还有玉钺等等这一类的重器。
10: 没错，在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一碗面，我觉得这碗面堪称世界第一，
6: 就是发现了面条。
10: 对，世界第一的面条。
12: 这碗面条是在喇嘉

0: 拉遗址发现的2002年拉加遗址东区的20号房址的地面上发现了有一个倒扣的这个陶碗，在内部有这个面条状的遗存，外形与现在的这个拉面基本相似。当时公认的中国人吃水煮面条是在东汉时期叫做锁饼的一个历史。这碗面条把中国人的这个面条饮食史向前提前了2000多年。经过中科院地质和地球物理研究所通过植物硅体的这个分析，最后证实了拉加遗址出土的条状物成分是以粟，就是小米为主，混合有少量的黍、黄米。不仅如此，这碗面条里面还发现了油脂和这个维生素成分，这就说明这碗面呢还是一碗肉汤面，
1: 有肉的，还是臊子面。
0: 这就足以说明拉加遗址的这个先民们嘛，掌握了多种农作物的这个耕作技术，还有着非常先进的食物加工的技术。
2: 在当时河荒地区，是不是他们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呢？
3: 我们这个从2002年开始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华文明的是怎么样起源形成的。大约10000年前，中国的华北地区开始栽培粟和黍。目前呢，最早的是在北京的门头沟东湖林遗址发现了1000年前的粟和黍，所以这两种农作物是中华先民对世界的贡献。此后随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向周围传播，而且呢，戚家文化之所以这样的发展，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彩陶的发达，都是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觉得确实是民以食为天，农业发达的农业是我们中华文明以及各区域文明发达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2: 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黄馆长又要为我们推荐哪一件国宝呢？
0: 接下来的国宝可以说是历尽了唐波风华，是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见证，它们都是出土于2018雪卫一号墓。

0: 行，干嘛呢？这是郭老师。
1: 啊，我的金器怎么在掌柜里？
0: 什么？你的金器？
1: 对呀，我的。
0: 等会儿，这哪是你的金器啊？这是咱们今天要溯源的第三件国宝，也就是咱们的2018雪位一号墓的金器群。
1: 但是这雪位一号我可熟啊，
0: 听说过，
1: 泰国的影视作品里都是以这为原型的。
0: 其实呢，说到这些啊，咱们不专业，咱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专家来给咱们讲一讲这些金器他们的前世今生。
1: 那赶快请出来吧。
0: 有请我们的肖宇明老师，有请。
2: 肖老师你们好。
0: 肖老师你好。
1: 您得先给我揭秘一下啊，我特别好奇，因为影视作品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走进墓穴之后啊，各种陷阱。
0: 一步踏错之后就是万箭齐发。
2: 您是不是这个《盗墓笔记》看得多了？实际上在发掘过程中倒没有遇到这么特殊的机关，但是确实有一些防盗措施，就是在墓室这个棚木上面有一层历史层，在历史层上面还有一些填土，然后在墓葬的填土中，它的南半部分是有大量的这个沙子，积沙，这个积沙有一定的防盗作用。
0: 哦，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说当中写的那些流沙墓啊什么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也真的是有它的原型的。
1: 那之所以我们要有防盗的措施，一定是因为非常的珍贵的宝物在里面。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大金链子。
0: 你看这金链子得有多粗啊，肖老师，这金链子有多重啊？
2: 折合现在的金量就是一斤半左右吧。
1: 我等一下，
0: 一斤半，
1: 我算算啊，每克大概现在应该是。

0: 200块钱，这30多万。
1: 而且你算的只是黄金的价格，你还得再想想，这是1000多年前的黄金啊。
2: 这个金链子不光是它的黄金价值，背后有它的这些工艺艺术性，还有它的一些历史价值，啊，远远不止这些黄金的这个价值啊。就拿它这个工艺来说，主要主体部分由3根金链组成，这3根金链呢，每一根都是由8股，每一股是有8条线，用人字形编织起来的。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它这个工艺是特别复杂。
1: 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先民就已经有了很高的这个技艺啊，所以才能够把这个黄金它打造得这么精美。
2: 这些工艺嘛，它主要常用的就是一个锤叠工艺，应用这个黄金的延展性，把它打得非常薄，把它用粗线条做成一种浅浮雕的形式。镶嵌工艺用的比较普遍一点，就是用绿松石来镶嵌到金饰的表面，使这个金器啊显得比较华贵。这些金器呢，在当时的社会交往中起了重要的一个角色。《旧唐书吐蕃传》和这个《册府元规》里面都记载，当时吐蕃王朝啊，向唐王朝进贡的这个物品中，主要还是一些金器啊。
1: 可以想见他的身份一定非常的尊贵。那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呢？
2: 2018雪位一号墓葬，它是整个这个热水墓群里面规格比较高的一座墓葬。它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的。地上部分呢，有方形的营墙，就是边长大概30多米。营墙和这个土壁墙之间有一圈回廊。东北位置，所以祭祀建筑。地下部分呢，由中间那个主室，然后四边是4个侧室。在墓室的填土的东南角部分，有一个熏生坑。墓道的底部有一条驯马坑。所以墓葬的规格的大小也反映着墓主人的身份。
1: 他到底是谁？
2: 最重要能证明他身份的，就是在这个墓葬的这个主室啊，发现了一枚银金合印的印章。
3: 你看，看着像两个字，
4: 下面还有金的，上面两个大字，下面还是个偏的。
3: 对，
5: 这字哈，
3: 看着像
5: 篆书是吧？
3: 有点像篆。
6: 哎呀，这太棒了！
2: 那一关于这个印文的解读，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把它解读藏文翻译过来，外省阿柴王。吐蕃统治时期的一个吐谷浑小王，就是莫贺吐谷浑可汗。这个小王的母亲呢，她是一位吐蕃的赞盟赤邦公主。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根据这个藏族文献研究翻译过来，是藏文是生阿夏王。阿夏这个小王呢，他又和吐蕃王族长期也进行一个通婚，所以他们这两种说法啊，那公认的赤邦公主啊是他们的母后。不论他是吐谷浑的小王也好，还是吐蕃的小王也好，他其实都是吐蕃旗下的一个重臣。
0: 其实听过了肖老师的介绍，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治安中国，随之以德，说的就是在唐太宗时期对于吐蕃、吐谷浑等等少数民族一种开明怀柔的民族政策。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咱们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繁盛时期，对于我们形成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 是的，通过文物看文化啊，那在黄河的滋养下，我们青海呢绽放出了独具特色的河黄文化。其实现在的青海呢更加的欣欣向荣，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仿佛依然能够听到唐蕃古道上那悠悠的驼铃声声，依然能够看到那胡马游文汉唐风的盛世繁荣。
8: 让我们掌声有请参与2018年穴位一号墓发掘工作的白文龙老师。
9: 穴位一号这个墓确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集中地，处于 热水墓群的，它是首次在青藏高原上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的考古发掘出来的高等级的墓葬。我们在清理它那个棺木的过程中，发现它的棺木上还是贴着金箔的，可以想象这个一进墓室里面是一个金棺，四周有壁画。这整个墓群入围了2021年全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5: 白老现在说的这个奖项啊，就相当于是考古界的金鸡奖和百花奖。哇、wow！
6: 谢谢白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讲解，请入座。
5: 难怪文艺创作者们会如此的青睐雪薇一号墓，光是站在那里就容易让人对地下掩埋的内容浮想联翩，真的特别的神奇。
10: 我相信你在那儿一定是很敬畏的，
5: 真的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在溯源的。其实我在溯源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它是一件残片，是一个丝织品，上面呢有波斯的文字，而且呢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确认的八世纪的波斯文字锦。
10: 波斯文字的话，那我相信一定跟丝绸之路有关系。
9: 热水墓群呢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这个可以说是大量丝织品中最珍贵的一件，因为这个上记录的上面的文字现在经过专家考证，可以翻译原文为王中之王，光荣的，伟大的。从它的工艺和它的纹样上可以辨别出来，它是有东西方的交流。在我们这个2018雪薇一号墓出土之物的染色剂上，我们有新的发现，这个染色剂的来源有可能是来自四川。这个一个是能印证东西方的交流，它主墓室里它是有壁画装饰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中原因素。比方说可以看到这个人手鱼尾的这个金饰片，你看人手鱼尾，它人手拿的那个是叫来通杯，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西方因素在里面。
10: 听说里边还发现了葡萄籽儿吗？
9: 对，我们在它的主墓室的西侧的漆盘里啊，发现了大量的葡萄籽，就是碳化的硫的葡萄籽颗粒，这也是跟西域一个交流的一个物证。
10: 雪薇一号墓出土的大量文物，是不是可以说明当时丝绸之路青海道非常的繁盛呢？
1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例。吐谷浑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丝绸之路青海道，东西南北的交流啊是非常的活跃，所以从遗物上可以看到中原系统的文物是吧，当地系统的文物，然后来自波斯、来自西亚的文物，所以很少能够有这样一个墓葬当中汇聚这么多的区域文化的特点，因为它是一个王族的墓葬，所以最高等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实证啊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历史上青海道发挥重要作用时啊，正是西北各民族融合的高峰，吐蕃、吐谷浑、羌、敌、戎等等多个部族民族啊频繁交往联姻，逐渐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形成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脉相承奠定了基础。深厚的历史积淀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
12: 王威老师提到了吐谷浑，提到了吐蕃。吐谷浑民族其实它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它是属于这个慕容鲜卑这一支而来的。而这个吐蕃民族呢，其实是今天的我们藏族同胞的这个祖先。这个吐蕃的建国之君就是我们熟悉的松赞干布，在公元640年，也就是唐朝的太宗的贞观年间，就已经派遣使者多次向唐太宗要求请求叫将公主我们两家和亲。那唐太宗呢开始心里还有疑惑，曾经呢向求婚的使者发了6个问题，叫六难婚使啊，结果这个婚使呢后来表达出这种非常诚恳的这种意思，唐太宗呢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这个吐蕃，然后呢吐蕃拥太宗为天可汗。所以我们知道啊，文成公主这一次嫁入吐蕃，给吐蕃带去了很多全新的文化因素。可以说啊，我们历史上很多民族从史书上看到他的名号，但是今天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消亡，他们融入了中华民族 这个大。

0: 家庭。文物作为一种物质表现，见证了丝路各国源远流长的友谊，更让人们跨越国界，唤起共同记忆。即使在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物产、技术、思想的交流也从未断绝，更加证明每种文化都不是孤岛，都相互理解包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1: 此刻让我们再次沿着黄河全景图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大河之魂看青海，代表青海大河之魂的三件文物是舞蹈文彩陶盆、黄河庆王、2018穴位一号墓金器群。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
0: 探源不仅是地理的探寻，更是触摸中华文明的根脉与魂魄的过程。如果说历代探寻河源形成的地理学、文学的成果是河源文化一种潜在的呈现，那么河源文化的精神内核则是中国人探究身从何来的文化寻根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作为一条连接中国人精神血脉的文化河流，侯杭地区最靠近这条大河的精神原点，最能感受这条大河来自远古的生命气息。所以河黄文化承担了传递黄河精神的使命，在整个黄河文化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2: 感谢王威教授的精彩总结，很高兴啊，今天能够通过文物带大家感受我们青海的文化内涵，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大美青海来做客。
1: 今天馆长来了青海篇告一段落，而下期节目我们将翻越群山，跟随着文物前往天府之国，入境千年古蜀，一起探寻神秘独特的古蜀文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如何安全用药？
2: 风湿病，它的疾病隐匿，而且有多脏器损害，长期需要用药。在用药过程中，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和指导下来安全用药。首先，当你发现有风湿病的时候，要到医院及时就诊，明确治疗方案，和医生进行及时的沟通。根据整体情况，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共同确定治疗策略，在医生的指导下安全用药。第二个方面，需要定期去监测它的安全性。例如像非甾类抗炎药，包括我们的胃肠道不良反应、肝肾功能的受损，需要每3个月监测一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像我们的糖皮质激素更是，而不要随便的去增减激素的用量，因为激素的副作用还是非常多的，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用药。第三个方面，刚才提到了慢作用抗风湿药，那么慢作用抗风湿药像这些肝肾功能的损害、骨髓抑制都是需要我们去定期检测的。像生物制剂、靶向药物，它的感染力，比如结核，还有带状疱疹等等，这些感染呢，也要及时的观察，及时的预防，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去减少这些并发症。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5: 服务员，买单。
6: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0: 菜，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3: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4: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5: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6: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7: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8: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9: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0: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11: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9: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30。
1: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您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爱济能客户端的推送内容，在歌声中找回那久违的松弛感，来大明湖合唱吧。当夜幕降临，大明湖畔的晚风里会准时响起熟悉的旋律，这里没有豪华舞台，只有一台音响，一只麦克风，却构成了这座城市自由、治愈而温暖的风景。每天晚上的7点，只要是不下雨啊，张旭会准时出现在大明湖南门，调试音响，架起手机，点亮灯牌。他和老友王富贵的音乐夜场就在这样熟悉的节奏里拉开序幕了。这就是张旭和他的男人40乐队搭建的精神乌托邦。真正让这里火起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人群，有刚下班的年轻人，有带着孩子来散步的年轻的父母，还有偶然间路过的游客。人们并肩站立着，晃动着手机灯光，汇聚成了一片闪烁的荧光海。在这片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门票、没有身份标签的深夜港湾里，有人接过麦克风尽情的高歌，有人在大海的集体合唱中热泪盈眶。一台音响、一只麦克风，设备简单，歌词儿呢，歌单却很丰富。200多首歌曲里，多为80后、90后耳熟能详的《星星点灯》《评剧》《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经典的老歌。这些歌存在张旭的手机里，也用硬纸板简单列过。正是这种松弛感，也让人莫名觉得亲切。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如今最多时近1000人来参与这个自发形成的合唱团，他用朴质的方式，给人们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济南，走进了济南。最初呢，往往是张旭先起个头，紧接着旁边的阿姨就跟了上来，对面的老大哥啊，也紧接着哼起来了，整个场子就热闹起来。在这儿呢，不在乎唱得多好，大家伙一起放声合唱，一起肆意的欢笑，烦恼随着歌声飘散在大明湖的晚风里，所有疲惫都被治愈了。久而久之呢，这里还形成了独有的唱歌对口号。张旭只唱一半的时候，台下立刻有人默契接唱了，像是一场不用排练的对唱。老歌一开口，素不相识的人们不再陌生。这处野生 KTV 用纯粹的热爱和自由治愈着现场的每一个人。歌声之所以能让人动容，是因为每一句歌词啊，它都记录着一段回不去的时光。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尘封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对于现场很多的80后来说，这些歌曲都是年

少时的流行金曲，等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心中总会涌起一阵暖意，仿佛那段青春的记忆它又鲜活起来了。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把一天的疲惫思念通通的揉进歌声里，一起唱，唱错了也没人去在意，唱哭了呢也没人觉得奇怪。这种匿名又亲密的氛围让陌生人放下了拘谨，在歌声中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现在呢，这个被称为野生 KTV 的自发活动已经成为济南市民夜生活的新地标了，映照出了城市公共空间里最珍贵的人文底色。这股自发升腾的民间文化活力，它不是可以打造的网红 IP， 却能触达城市的烟火肌理。现场参与大合唱的从60后到10后，等不同年代的人在同一句歌词中找到共鸣，这就是音乐最朴素最强大的力量。从长安楼的亮灯仪式，到沉浸式划船演绎，再到湖畔这场自发的全民合唱，大明湖的夜色正以更多元的形态讲述着虔诚的故事。晚风拂过湖面，灯光映着人群，有人跟着节奏拍手，有人动情的合唱。这个以开心最重要为主题的野生 KTV， 它不仅丰富了咱们市民的文化生活，更成为展示济南城市包容性和人文关怀的一扇窗口。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留言，想要立马冲到济南感受一下，原来济南是这样一座浪漫的城市。也有人感慨说啊，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岁月仿佛又回来了。歌声飘过湖面，也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这一方小小的音乐天地让全程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温情。听众朋友，如果您哪天路过了这里，记得也跟唱几句，在这一刻啊，闪闪发光的你温暖着自己，也治愈着他人。说完了济南夜晚的歌声，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济南夜晚的灯光。4.1万吨垃圾变身了2000万度电，济南这个后台假期很硬核呀。五一假期期间的济南台前是客流如织的热闹，台后则是一场静悄悄的城市代谢战。五天的假期里，全市处理生活垃圾近4.1万吨，焚烧发电近2000万度。这组来自济南城管系统的数据，它勾勒出了一个假期里不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运转后台。垃圾收运啊，是城市运转的底线工程。五一假期期间，济南市累计出动垃圾运输车约4700车次，运输处理生活垃圾近4.1万吨，日均处理量超过了8000吨。这些垃圾并非简单的填埋，而是通过焚烧发电实现了重生。假期累计发电近2000万度，折合节约标准煤约10000吨。与此同时，餐厨垃圾约2700吨，餐余垃圾约1450吨，也是实现了分类集中处理。假期里啊，当游客们穿行在虔诚的街巷，脚下是无死角清洗过的路面，全市累计出动了保洁人员超7.9万人次，保洁车辆1.7万车次。每天以对1.1亿平方米道路实施了墙根至墙根全覆盖精细化的清洗，并对41万多件城市家具进行了一体化保洁。公厕服务也同样开启了加急模式，景区周边人流量较大区域的600多座公厕实行了延时服务，累计出动公厕保洁人员近9000人次。清掏果皮箱约7万个，用细节守护好了城市的体面。入夜，全城的另一面被灯光唤醒，主城区530栋亮化楼体全部开启节日模式，每晚19:30到22:30循环播放五一主题灯光秀，流光溢彩的夜景成为假期的一大看点。璀璨背后啊，是光明守护者的坚守。城管部门累计巡检路灯超过了150000盏次，及时修复故障70多起，亮灯率保持在了94%以上，保障了市民游客夜间的出行安全。从日出到夜晚，从街面到后台，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城管劳动者们在假日里的默默守护，感谢他们。

0: 今日新气象，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我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进入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阵风7到8级。夜间的最低温，沿海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9度左右。最高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鲁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我们再来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南方强降雨仍将持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公众外出需要加强防范。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之下呢，今明两天南方将会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比较大。
1: 新闻正当午，新闻第一时。

接下来新闻第一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日资讯。5月7号到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今晚将会举行欢迎晚宴。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记者了解到，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将会邀请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过了440万套，同比增长2.6%。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关注新闻。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了。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1%，五天观影人次达到了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了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

0: 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闻热搜榜。今天的新闻热搜啊，我们先来关注上海动物园里，为了这件事儿，警察都出动了，网友们拍手叫好，终于开始抓了，就是应该狠狠的罚。近日啊，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因为游客在上海动物园投喂动物，警察都出动了。记者了解到了，出警是由于有人报警，警方现场对投喂游客进行了批评教育。长期以来，上海动物园一直是呼吁游客不要投喂动物，并且在熊山马来熊展区、汀罗湖乡土动物展区等容易出现投喂的重灾区设置了禁止投喂这样的告示牌，同时呢安排志愿者还有保安进行劝阻，但有时候收效不佳。投喂香蕉、胡萝卜、面包这些食物是最常见的，曾经还有人给上海动物园的马来熊喝奶茶。人称潦草小熊的君君也因为被投喂出现了向游客讨要食物这样的乞食行为。不仅仅是君君，他的妈妈雅雅以及其他的熊也时常被游客进行投喂。为此呢，上海动物园还不得不对熊山以及整个熊狼展区进行改造，以尽力避免投喂行为的发生。投喂对动物会造成多方面危害。几十年来呢，在上海动物园的游览主干道旁树立着长颈鹿、海滨的标本，警示游客不要投喂动物。1993年，这头长颈鹿误食了游客投喂的塑料袋，肠胃道阻塞，腹痛难忍，最终是不幸去世了。已经去世的上海动物园明星动物红猩猩泰森森泰也因为食用游客投喂的食物患上了糖尿病。近年来，随着一部分游客动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在劝阻其他游客投喂无果的情况之下，一些游客采取报警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据了解，因为劝阻投喂，两方游客有时候还会发生口角冲突，有时候啊，反倒是投喂的游客会去报警。今年五一假期，长宁警方就因为接到了投喂动物相关的报警而出警了。对于投喂动物带来的危害，国内外动物园都是有科普的。有些动物园对游客投喂还有处罚的措施，比如说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如果发现游客投喂且情节严重的，将做出终身禁入这样的处罚，也曾经有游客被罚。那广州动物园对于擅自投喂或者是恐吓动物这样的游客，将会处以50元以内罚款和登记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因此也有网友们希望啊，上海动物园应该对擅自投喂动物的游客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列入游客的黑名单等等。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新闻热搜榜，本地新闻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大风过后，树枝横在路中，山东一九岁孩子徒手挪走，被挡路车主鸣笛致谢。这个小胖子把活干得漂亮。近日啊，山东济南布先生在回老家途中就发现路中间横着一根树枝，布先生随口询问儿子是否愿意下车挪走他呢，孩子直接就答应了，很乐意就下车跑过去把树枝给挪了。5月6号，布先生告诉记者，挪完树枝之后呢，被挡路的驾驶员也对着他们的车笑，还按了喇叭表示感谢。小伙子挺高兴的，他知道是好事，做了之后得到我的表扬，心里还挺有成就感。布先生介绍说啊，当天刚经历过了狂风暴雨，路过那儿的时候就看到了对向车道有树枝挡着路了，在堵车。尽管自己所在的车道没有受到影响，但看着对向车是越来越多了，布先生将车停到了对面不碍事的地方后，准备挪走树枝。我跟儿子说啊，你去把树枝挪开吧，他就答应了，很乐意的就下车跑过去给挪开了。当时还在下雨，上车的时候我看到啊，他头发也淋湿了。布先生说，当时那儿有个土坡不碍事，孩子贴着路边也安全，就让他去了。起初的时候，布先生还担心儿子是挪不开树枝的，看起来挺大，听孩子一开始说，哎，以为拿不动，用力一下，结果给拿起来了。布先生表示，儿子今年9岁，事后觉得很开心，被堵的车驾驶员们离开的时候都对着我们车上笑，按喇叭表示感谢。作为父母，我们感觉也挺好，以后也想让孩子多尝试做这样的好事儿。新闻热搜榜本地热搜，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刷新，来看全程美景。初夏时节，全城济南处处是洋溢着生机。在老城区的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一面悄然走红的花墙现在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地了，也为初夏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眼下啊，正值月季还有蔷薇盛开的黄金时节，红色的月季花和蔷薇交织着绽放，密密麻麻形成一道绵延的花墙。走进花墙，阵阵芳香扑鼻而来，这面花墙不仅是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也为汉服爱好者成为了热门的取景地。多位身穿汉服的少女以花墙为背景，或直扇浅笑，或低眉浮花，在镜头前记录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瞬间。网友们惊叹啊，古风服饰和烂漫花海相映成趣，仿佛穿越了时空，将百花洲的历史底蕴还有初夏的诗意完美的融合一起。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执行抗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抗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二十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

0: 053186918 1367 8698，孟氏八卦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抗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8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维 C 本身呢，就是不稳定的水溶性成分，当它接触到空气、光线、高温、金属离子后，就会逐渐失去活性。这个过程呢，就会体现在颜色的变化上。
4: 有没有办法能让维 C 变色不那么快呢？
3: 优先选择棕色的玻璃瓶、真空泵或者是按压泵，这样呢，就可以有效地避光、隔绝空气、延缓氧化。还有呢，就是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晒，或者放在冰箱里低温，可以减缓精华的分解速度，保持活性。最后就是开封以后，我们一定要尽量用完，千万不要囤货。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14回《假道伐国》下。
6: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5: 第14回，假道伐国下。
7: 申大夫要把孙膑举荐给韩王，钟离春坚决反对。他质问申大夫：孙先生与你有约在先，你为何不讲信义？申大夫真诚地说：我不是不讲信义，是韩国目前的处境太难了。没有善于用兵的将军，疆土不断被秦国蚕食，长此下去，韩国将不复存在。因此，我才不得不把孙先生举荐给寡君。钟离春冷冷地说：庞涓因此将知道孙先生在韩国，他若向韩王要人，韩王未必敢因为孙先生而得罪庞涓。申大夫说：钟离姑娘，寡君不是齐王，也不是楚王，不论谁来要人，寡君也不会屈服他们的淫威，因为寡君明白，只要把军队交给孙先生，任何国家都不敢小视韩国。钟离春又嘲讽道：话谁都会说，危难来临之时就是另一回事了。申大夫信誓旦旦地说：钟离姑娘，如果危难来临，无论是何人，他若敢对不起孙先生，我就杀了他。你们如果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申大夫说着，抽出剑跪在地上，以剑指天。一直沉默不语的孙膑连忙上前扶起申大夫，答应进宫拜见韩王。韩王后听说韩王打算把军队交给孙膑，对韩王说：孙膑是齐国人，若对大王不忠，岂不是养虎为患吗？

0: 当下，除了孙膑，没人能带军抵御秦国。臣妾听说，孙膑在齐国时并不是统帅军队的大将军，而是军师。大王可让太子统帅军队，让孙膑当他的军师。
1: 太子太年轻了，又刚愎自用，寡人怕他不采纳孙膑之策，误了寡人的大事。
0: 韩王后提议道：太子若不采纳孙膑之策，孙膑有权禀告大王，让大王决断，这样既用孙膑之长，又不让他掌握兵权，岂不两全其美吗？韩王认为王后说的有道理，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韩国的练兵场设在干枯宽阔的河谷内，上百名韩国士兵在练兵场上，两人一队，一人持戟，一人用盾，一攻一守，厮杀在一起。韩国太子孙膑立在河堤上，观看士兵们操练。韩太子不无得意地对孙膑说：
1: 孙先生，我的士兵怎么样？与齐国的士兵相比如何？
0: 各有所长。孙膑回应道：齐国的士兵虽不如韩国士兵强悍，但能视军令如天命，令行禁止，严从号令，不敢有丝毫差错。韩太子脸色沉了下来，对身旁的训练官示意：
1: 停止训练。
0: 训练官高声对场上的士兵喊了好几次停，士兵们有的听见停了下来，有的没听见仍在演练。太子恼怒地对训练官说：
1: 去，凡是违令者各打50军棍。
2: 大将军且慢。
0: 孙膑制止道：方才那些士兵之所以违令，并非有意，而是听不清号令。孙子兵法上说，作战用语言指挥，士兵听不到，所以用筋骨；用动作指挥，士兵看不见，所以设置旌旗。夜战多用筋骨，昼战多用旌旗。方才士兵演练，若用旌旗指挥示意，士兵就不会不明号令了。
2: 太子不服气地说：这是演练，不是作战，不用那么麻烦。
1: 平时演练就是为了正式作战。
0: 孙膑严肃地说：
1: 演练若号令不清，便无法使军队养成令行禁止的习惯。军队令不行，禁不止，将军即便有再好的计策，也难以实现。
0: 太子略微沉吟，微笑着说：
1: 哈哈，军师的意见我可以采纳，以后演练皆设旌旗筋骨。可这一次我身为大将军，命令既出，不能收回，否则难以服众。
0: 他对训练官继续说：
1: 去，按我说的惩罚那些不听号令的士兵。
0: 孙膑在韩国当上军师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魏国。庞聪对庞涓说：
3: 叔父，我们应该前往韩国向韩王要人，否则待孙膑在韩国站稳了脚，再想要人就难了。
0: 如何得到孙膑，庞涓早就有了自己的主意。他对庞聪说：
3: 你立刻前往韩国，不是去要人，而是邀请韩王在成州与寡军会盟，共同对付秦国。秦国一直是韩国的威胁，韩王一定答应会盟。成州曾是周天子号令诸侯之地，而今虽说徒有其名，但若在成州会盟，韩王也没有理由反对。
0: 庞聪不解地问：
3: 叔父，
0: 会盟与孙膑有何关系？

0: 庞涓唇角一扬，说道：若在成州会盟，走近路需经过韩国疆土，我可趁机占领韩国的要地成皋。成皋乃韩国北方的屏障，韩国绝不会放弃，到时我用成皋交换孙膑。魏国向韩国借道，韩国大夫议论纷纷，大都不同意借道给魏国。韩王对大夫们说：寡人若不答应借道，魏王会说寡人对会盟没有诚意。孙膑对韩王说：大王，200多年前有两个国家，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晋国想吞并这两个国家，便将美玉良马送给虞国国君，要求借道讨伐虢国。虞国国君被晋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答应借道给晋国。晋国的大军经过虞国的疆土，消灭了虢国，回军之时又趁虞国不备占领了虞国。此次魏国借道极有可能效仿当年的晋国。
1: 孙军师多虑了吧，
0: 韩国太子说道。
1: 魏国参加会盟的军队不过5000人，若想图谋韩国，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0: 孙膑对太子郑重其事地说：太子，这不是多虑。庞涓的军队虽不会图谋韩国，但可以图谋韩国的成皋。成皋乃韩国北方的屏障，若成皋实现，敌军可直取韩国腹地。若真到了那个时候，韩国危矣啊。
2: 庞嵩听说孙膑竭力反对魏国取道韩国，便带着宝玉去见韩国太子。
0: 韩国太子拿起宝玉对着亮处看了看，对坐在一侧的庞嵩说：
1: 的确是一块罕见的宝玉，这礼是不是太重了？
0: 庞嵩笑道：
1: 那要看怎么说了。若一块宝玉能促使韩魏结盟，共同对付秦国，这礼就太轻了；若只是为了结识大将军，这礼就太重了。你认为这礼是轻是重啊？
0: 当然是轻了。
1: 如此说来，我应该收下这块宝玉喽？
0: 当然。
2: 庞嵩话音未落，太子扬手将宝玉重重扔出，宝玉撞击在一件青铜器具上，发出一声脆响，摔成碎玉。
0: 庞嵩欲发作，又忍住了，对太子冷冷地说道：
1: 大将军不收宝玉，可将其还给我，为何要暴殄天物呢？
0: 太子笑了笑说：
1: 我已经收下了，因此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0: 与庞嵩同来的谋士在一旁说：
3: 大将军爱的不是宝，是名，廉洁之名，这实在难能可贵呀。
0: 庞嵩闻此装作反应过来，满脸谦恭地说：
3: 大将军所为实在可敬啊，
1: 不过大将军作为韩军的统帅，若只有廉洁之名而没有功名，韩军上下便只知道有孙膑，而不知道有大将军了。
0: 太子笑着说：
1: 不用你们操心，功名我会有的，而且绝不在孙膑之下。
3: 非也，孙膑最怕别人的功名超过自己，比如说会盟之事，孙膑之所以极力反对，就是因为大将军赞同会盟。若会盟成功，韩国将摆脱秦国的威胁，这个功劳就是大将军的了。
4: 孙膑反对的不是会盟，是借道，他怕你们魏国借此占领我们的城高。
0: 寡君若真想得到城高，根本无需借道，只要与秦国结盟，别说一个城高，就是整个韩国寡君也能得到。寡君之所以与韩国结盟，绝非为了韩国的城池，而是阻止秦国染指中原。魏韩两国乃中原的屏障，我们结盟不但是为我们，也是为中原诸侯。若韩魏两国会盟成功，中原诸侯都会感谢大将军的。太子好大喜功，他答应庞聪劝说韩王借道给魏国。太子见到韩王，说了很多借道给魏国的好处，韩王还是不同意。他对太子说：
4: 吾儿，你还年轻，国与国之间的事你还不太明白，而今诸侯相争，罔顾道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许多小国相继灭亡，诸侯之中只剩下了韩国、魏国、赵国、齐国、楚国、燕国、秦国七个大国，以及几个苟延残喘的小国。七国之中，我们韩国算是弱国。而今秦国与魏国都窥视我们的疆土，若放松警觉，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因此为父对魏国不得不防啊。
0: 太子问道：
4: 既然如此，魏国为何还要与父王结盟呢？
0: 韩王说道：
4: 先前齐楚结盟，共同对付魏国，魏国若想全力对付齐楚，就必须稳住秦国，而稳住秦国的最好办法就是与寡人结盟，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而寡人与魏国结盟的目的也是为了抵御秦国，这叫相互利用。因此魏国若真心结盟，即使不借道给他，他也不会变卦。
0: 虽然韩王不同意借道给魏国，魏王依然同意在成州松庙内与韩王举行会盟。韩王很高兴，他认为魏国是真心与韩国结盟，便带着太子如期来到了成州。会盟那天，成州松庙内布置的庄严肃穆，助祭者们将三牲牛羊猪摆在大殿前的祭坛上，乐师们吹奏起和谐的乐曲，身穿祭服的韩王与魏惠王以及随行的两国大夫们神情庄重，跪在盟坛上。魏惠王将写有红色字迹的玉圭高高举起，高声说道：
5: 魏国、韩国，兄弟之邦，同一祖先，同居中原，唇齿相依，血肉相连。
0: 这时魏王身子突然晃了一下，他脸上透着痛苦的神情，大口喘着气。韩王看看身旁的魏王，低声问道：
6: 魏王，怎么了？
0: 魏王极力忍耐着，片刻后说道：
6: 没事。
0: 他继续高声道：
5: 秦国虎狼侵我兄弟，窥视中原，兄弟之邦理应联盟，共同御敌，同甘共苦，我愿与韩国结为同盟。
0: 韩王举起玉圭高声道：
5: 韩国、魏国，手足之国，手足难分，利害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秦国暴虐，欲占中原，魏抗暴秦，力保中原，手足之国理应结盟，
7: 我愿与魏国

0: 国结为同盟。
1: 穿黑色祭服的驻记者走过来，接过他们手中的玉圭，将玉圭放在祭坛上。韩王、魏王向祭坛行大礼，行礼时魏王看上去很是吃力。礼毕，魏惠王欲站起，身子不由又是一晃，韩王连忙上前扶住他。魏王低声说道：
2: 没事，我能行。
1: 两人并肩走下蒙坛，魏惠王突然昏眩，险些摔倒，庞涓连忙上前扶住他，一脸焦急地呼唤道：
3: 大王，大王。
1: 魏惠王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
2: 天子宗庙不可喧哗，扶寡人回去。
1: 庞涓搀扶着魏惠王走出宗庙大院。韩王到魏惠王在成州的住处看望生病的魏惠王，庞涓匆匆走进，呈上国内送来的急信。信上说，齐楚两国屯兵边境，有意进犯魏国，太子请魏惠王与庞涓速回国都大梁。魏惠王打算第二天启程回国，庞涓不同意。他说：
2: 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大王身体不适，路上若有个三长两短，微臣如何向国人交代呀？
1: 魏惠王执意要走，但身体的确难以坚持，叹道：
2: 哎，寡人不中用了，若因为寡人耽误了国家大事，寡人愧对祖先呐。
1: 一旁始终没有开口的韩王心想，既然魏国和韩国如今已是盟国，便不能对魏国的危难熟视无睹。他对魏惠王说：
2: 魏王不必着急，安心歇息两日，寡人借道给你，你可经过韩国的疆土，从近路返回大梁。
1: 魏惠王面带难色说道：
2: 这怎么可以呢？我听庞元帅说，来时因为借道之事，韩国大夫们颇有意见，我看还是不借的好。
1: 韩王说：
2: 哎，魏韩两国既已结盟，你我二人便犹如兄弟，兄弟之间不应见外。
1: 庞涓对韩王说：
2: 大王，寡君不是见外，寡君是怕大王回国后不好向大夫们解释。
1: 韩王有些不悦说道：
2: 寡人乃一国之主，寡人做出的决断用不着向任何人解释。
1: 他面向魏王表态说：
2: 魏王，盟国遇到危难，韩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别说借道，即使是借兵，我也不会说一个不字。
1: 随韩王前来会盟的司马大夫坚决反对借道给魏国，他对韩王说：
2: 魏国来时要借道，回时又要借道，其中定有阴谋。
1: 同来的韩国太子说：
4: 魏国即使有阴谋，我们也不怕，他们只有5000人马，我率10000人马紧随其后，他们若敢轻举妄动，我叫他们有国难归。
1: 司马大夫说：
2: 庞涓善于用兵，5000人马在他手里如同30000之众，若有不轨之举，太子的10000人马绝非他的对手。
1: 太子不悦，指责司马大夫长别人之智，灭自己之威，二人争论不休。
2: 韩王说道：你们不要再争了，寡人话既出口，已无法收回，就按太子的意思办吧。
1: 太子的军队上路之前，韩王嘱咐太子道：
2: 司马大夫说的

0: 不是没有道理，你可一定要多加小心。韩国太子率领韩国军队紧随庞涓之后，一路警惕百倍，不敢有丝毫懈怠。军队过了城高后，仍未见庞涓有什么不轨的企图，韩国太子松了口气。这天晚上，魏国士兵在帐篷间的空地上燃着篝火，庞涓和士兵们在篝火周围边喝酒边唱歌，手舞足蹈，欢乐异常。韩国太子闻此完全放松警觉，也让自己的士兵喝酒唱歌，欢乐一番。第二天一早，韩国人发现庞涓的军队舍弃随行的辎重，不知去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十五回《声东击西》上。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十五回，声东击西上。
0: 韩国太子听说陈高失守，大骂庞涓不讲信誉。他不顾将军们的劝阻，发誓一定要夺回陈高。陈高是在他的手上丢的，他如果不能立刻夺回来，他太子的脸面往何处放呢？于是太子率领他带来的一万人马攻打陈高，结果被庞涓的军队重创于陈高城下，被迫撤兵。庞聪请求率军乘胜追击，活捉韩国太子。庞涓则表示他要的不是韩国太子，而是孙膑。事先驻扎在韩魏边界的十万魏军按照庞涓部署驻扎于城高周边，庞涓命庞聪到韩都向韩王要人。庞聪来到韩国国都，对韩王说，只要大王答应我们元帅的条件，元帅立刻归还城高。韩王问，什么条件？庞聪说道，很简单，把孙膑交给魏国。韩王对于庞涓用阴谋夺取城高之事非常气愤，他回绝庞聪说，不行，这个条件寡人不能答应。大王，你先不要说不行，等外臣说完理由，大王再做决断。你无论有任何理由，寡人也不会同意的。韩王显得不耐烦了。庞聪不急不躁地说，大王留下孙膑的目的无非是对付秦国。韩王冷言说道，还有魏国。庞聪不以为意，继续说，不知大王想过没有，一个孙膑能对付得了秦魏两个强国吗？
3: 这能，他懂孙子兵法，可百战百胜。
0: 韩王有些底气不足，大王，那都是传说，不足相信。
3: 你不信，寡人信。
0: 即使孙膑能，韩国的国力与军力耗得起吗？韩王没有回答。庞聪又说，大王只要交出孙膑，

我们元帅不但归还成皋，还将帮助韩国抵御秦国。韩王沉声说道：庞涓言而无信，说是借道，却夺了寡人的成皋，他的话寡人无法相信。大王，庞元帅暂时借助成皋的目的就是为了孙膑，孙膑是魏国的要犯，抓不住孙膑，元帅无法向寡军交代。那是你们的事，你现在就是编一万条理由，寡人也不会交出孙膑，请回吧。庞聪脸色一转，威胁道：大王，外臣来时，庞元帅嘱咐外臣告诉大王，魏国的大军正在向成皋聚集，若大王不交出孙膑，元帅将率大军向南开进，直至大王同意交出孙膑为止。韩王冷笑一声：哼，寡人不怕你们的威胁。庞聪笑吟吟地说：哈哈，外臣知道大王不怕，可如果秦国趁火打劫，对大王可是相当不利呀。韩王一脸阴沉，庞聪扫了韩王一眼，说道：大王还请三思而后行啊。韩王召集重臣商讨用孙膑换成皋一事，朝中分别形成以左大夫和司马大夫为首的两派阵营。左大夫说：孙膑在齐国时曾数败庞涓，若孙膑率军再次打败庞涓，不但可以夺回成皋，还将威慑秦国，使秦国对韩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不交出孙膑对大王有利。司马大夫说：孙膑在齐国虽数次战胜庞涓，可如今在韩国却未必能胜，一是韩国军力不如齐国强大，二是成皋城池坚固，庞涓依固坚守，胜负很难预测。万一孙膑败于庞涓，庞涓南犯，可直入韩国腹地，若那时大王再向庞涓求和，势必割让更多的城池，大王不如交出孙膑，这样不但可使成皋回到大王手中，还可以此与庞涓和好，借庞涓的力量对付秦国。左大夫反驳说：庞涓出尔反尔，不讲信义，即使交出孙膑，他也不会真心帮助大王，成舟盟会便是一例。司马大夫针锋相对：成舟盟会，庞涓意在夺取成皋，用成皋换孙膑，他得到孙膑后便会诚意帮助大王，他需要与韩国共同对付秦国。两人争执不休，韩王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司马大夫所说他认为更有道理，于是便打算把孙膑交给魏国。申大夫听说韩王想交出孙膑，不由心急如焚，他对韩王说：大王万万不可交出孙膑啊，孙膑在，成皋虽失终能夺回，孙膑不在，成皋虽得还会丧失。韩王缓缓地说道：申大夫，你说的道理寡人都懂，可是庞涓大军聚集成皋，大有南犯之势，若孙膑不能战胜庞涓，韩国危在旦夕，寡人为了韩国不得不谨慎行事。大王，微臣可以性命保证，孙膑一定能收复成皋。申大夫，你即使用全家的性命保证，寡人

0: 人也不敢冒险。钟离春对韩王之举非常气愤，骂道：从齐王到韩王，一个比一个鼠目寸光，言而无信，一个个都该杀。钟离姑娘，算了。孙膑说道：事已至此，埋怨也没用。申大夫一直低头不语，这时他突然默默站起，拿过墙上挂着的剑，面色凝重地说道：孙先生，借你剑用用。孙膑一愣，说道：申大夫，你想干什么？申大夫平静地对孙膑说：孙先生，我发过誓，如果危难来临，无论何人，他对不起孙先生，我就杀掉他。说着就要往外走。申大夫冷静。孙膑拦住他说：杀了韩王，你全家丧命不说，韩国将陷入一片混乱，庞涓更有可乘之机呀。何况一旁的钟离春开口说：凭你的本事也杀不了。申大夫仰天长叹说道：哎，杀不了韩王，就是不履行诺言，不履行诺言，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啊。申大夫说罢与自刎谢过。钟离春眼疾手快，一掌打落申大夫手中的剑。申大夫悲愤地说：我今天不死，早晚要死，除非大王改变主意。韩国太子是一个把声誉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的人，当他听说韩王要交出孙膑换取成皋，亲驾马车从城外军营赶回都城，请求韩王留下孙膑。他对韩王惭愧地说：成皋失陷是儿臣的过失，不能让孙膑代儿臣受过。韩王说道：孙膑不是代你受过，庞涓夺取成皋就是为了得到孙膑。庞涓怎么想我不管，父王如果交出孙膑，世人将笑话儿臣无能，所以才用孙膑换成皋。这是寡人的决定，世人不会责备你。儿臣是父王的儿子，世人会说父王交出孙膑是为了掩盖儿臣的无能。谁这么说，寡人就惩罚谁，这样可以了吧？如果世人都这么说，父王如何惩罚？
1: 韩王无法回答，反问道：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请允许儿臣率兵夺回成皋。
1: 太子主动请缨道：
2: 你不是庞涓的对手。
0: 儿臣不想与父王争论，事实会被儿臣证明，请父王给儿臣这个机会。
3: 朝中大夫已经议过的事，不能随便更改。
0: 父王是一国之主，父王若肯更改，朝中大夫只能听之任之。
1: 韩王板起脸沉声说：
0: 国家大事不可意气用事，你回去吧。
1: 太子脸色微变，说道：
0: 这么说，父王决意不改了？
1: 韩王坚决地回答：
0: 不改。
1: 太子抽出剑对韩王说：
0: 父王不答应，儿臣就砍去左手食指。
1: 韩王愠怒，说道：
2: 你敢威胁寡人？
0: 不是威胁，是表示儿臣打败庞涓的信心。
2: 你信心再大， 寡人

0: 也不会答应。韩王话音未落，太子手起剑落，左手食指飞出，断指处顿时鲜血淋淋。躲在内室的韩王后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冲进来扑了过去，一把抱住太子的手，哭道：
1: 我儿，你怎么能这样？
0: 太子推开王后，面向韩王说：
2: 父王，你如果还不答应，儿臣就砍去中指，再不答应便砍掉左臂。
0: 王后不顾一切地抱住太子持剑的手，哭求韩王道：
1: 大王，你就答应了吧。
0: 韩王厉声喝道：
2: 妇道人家，知道什么？若韩国兵败，国将不存。
0: 太子淡然道：
2: 父王不答应，儿臣将不存。
1: 大王，你就给太子一个机会吧。
0: 王后擦了擦眼泪说：若夺不回成皋，再交出孙膑也不迟。韩王摇摇头说：
2: 哎，到那时就晚了。
0: 太子回应道：
2: 不晚，父王可把责任推到儿臣身上，儿臣带着孙膑一同去见庞涓。
0: 韩王沉默不语，王后继续央求道：
1: 大王，给儿子一个机会吧，若我们的儿子建立了功业，将来的韩国谁也抢不走。
0: 太子点点头说：
2: 父王，给我这个机会吧，我绝不会辜负你。
0: 韩王面对两眼汪汪的爱妻和满手是血的儿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
2: 哎，好吧，寡人就赌一回，用寡人的国家赌一回。
0: 韩王紧急召见了孙膑和申大夫，对坐在一侧的孙膑煞有介事地说：
2: 孙先生，寡人其实不打算把你交给庞涓。今日在朝上之所以答应庞涓的要求，是为了看看大夫们对此事的反应。没想到他们都是见风使舵的人，只有太子还有申大夫是真心为寡人着想。
0: 一旁的韩太子面带得意之色。
2: 此外，韩王接着说：寡人这也是一计，以此迷惑庞涓，让他对寡人无所防备。
0: 韩王说着看了看孙膑和申大夫，继续说：
2: 不知孙先生和申大夫能否体会寡人的这片苦心呢？
0: 孙膑沉默不语，申大夫沉吟片刻，略带自嘲地说：
3: 大王真是深谋远虑啊，微臣目光短浅，此前未能体会到大王的苦心，而今听闻大王一番解释，豁然开朗，若再体会不到大王的苦心，岂不是猪狗不如？
0: 韩王看了看无动于衷的孙膑，又说道：
2: 孙先生，申大夫，寡人决心夺回成皋，孙先生仍为军师，申大夫为副将，与太子一同进军成皋。
0: 见孙膑还是无所表示，韩王说道：
2: 孙先生，你还在生寡人的气吗？
0: 孙膑说：
2: 没有。
0: 韩王又问：
2: 那你为何对进军成皋无所表态呀？
3: 微臣是有把握夺回成皋，只是缺少必备的条件。
2: 无论什么条件，只要寡人能做到的，一定答应你。
0: 孙膑回答道：
3: 微臣在齐国的时候，齐王答应凡作战之事必经军师赞同方可

0: 孙膑点了点头，说还有个请求，请大王派使者前往秦国，答应割让两座城池给秦国，以疆土换取秦国暂时休兵。
1: 不行，
0: 韩王拒绝道，秦国乃虎狼之邦，贪得无厌，今天得到两座城池，明天就会要三座、四座，甚至整个韩国。大王，如今韩国两面受敌，若稳不住秦国，便不能全力对付魏国，魏国乃强国，若不尽全力，焉能取胜？
2: 可是寡人的疆土怎么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让秦国占有呢？
0: 今日失去是为了明日夺回，打败了魏国，韩国将威震中原，中原诸侯都将敬畏大王，到那时再向秦国要回边城，秦国不敢不给。大王，微臣不但可以夺回成皋，还将令天下都敬畏大王。听了孙膑的话，韩王似乎看到了天下诸侯敬畏自己的前景。韩王虽然掌管的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他也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于是韩王答应了孙膑，用疆土换取秦国暂时休兵。孙膑调兵遣将，准备与魏国交战。韩国太子对孙膑说，
1: 你知道大王为何最终改变主意把你留下吗？
0: 孙膑摇了摇头。太子伸出受伤的左手说，
1: 是因为我以死立剑，为此我失掉了左手的食指。
0: 孙膑拱手拜谢道，大将军之恩，孙膑永生不忘。
1: 免了。
0: 太子摆了摆手说，
1: 那就请军师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来指挥攻打成皋。
0: 攻打成皋本来就是由大将军指挥，我只不过负责决策而已。
1: 我的意思是说，决策也要由我确定。
0: 大王决定的事不能改变。太子脸色一沉说道，
1: 你这是不相信我。
0: 我不是不相信大将军，我与庞涓交手多次，对他了如指掌。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申大夫在一旁打圆场说，
3: 大将军，决策不论由何人确定，战胜庞涓的第一功劳还是归大将军，因为大将军是军队的统帅呀。
0: 孙膑点点头说，申大夫说得对，韩国军队的统帅是大将军，韩国军队的胜利就是大将军的胜利。太子心里这才高兴了许多，对孙膑说，
1: 军师，决策可以由你来定，但作战决策一旦确定，由我来向将军们发布。
0: 孙膑答应了。太子问他如何攻打成皋，孙膑拿过军图，指着上面的标记说，
1: 申大夫率30000军队向成皋进发，沿途虚张声势，
0: 庞涓若向南进，不可与庞涓交战，立刻后撤，退守国都。
1: 大将军与我率50000军队越过边境，直奔魏国的中牟。中牟乃魏都大梁的屏障，拿下中牟，大梁指日可下。我们用中牟换成皋，庞涓不换，魏王也要换。
0: 太子拍手叫绝，
1: 好，这个声东击西的战法，好。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中医药有哪些特色方法

0: 治疗风湿病关节疼痛。
1: 中医药缓解关节疼痛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我们常见的穴位贴敷，像是三伏贴。其实三伏贴除了节气可以贴，平时也是可以贴的，在改善关节疼痛方面能够快速起效。因为穴位贴敷是通过药物穴位和俞穴的作用，使我们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直达病所，关节疼痛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同时呢，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中药泡洗的方法，冷热湿敷的方法，也是通过药物在局部关节透皮吸收的作用，而起到局部缓解疼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发挥它的远治效应，能够调理五脏。除此之外，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拔罐疗法，这个拔罐不是传统的拔罐，更多的是些药罐，把中药根据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后设定处方，根据处方去煮这个竹罐，然后把煮好的竹罐应用到局部关节肿胀处，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刺灸法，也起到了很好的局部作用和全身作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陈冰。各位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走路的时候脚外侧磨鞋，这个大脚趾啊往旁边歪，甚至说在穿一些高跟鞋或者说运动鞋的时候都觉得疼，这可能不是小问题，而是困扰千万人的拇外翻。它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引发疼痛，影响走路，甚至牵连的其他脚趾都发生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拇外翻。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王文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齐鲁卫生与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擅长四肢创伤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保膝治疗，骨头坏死的保头治疗，以及拇外翻、肌腱病、关节炎、糖尿病足等足踝疾病的诊疗，四肢畸形的脚型重建，以及颈肩腰腿痛的中西医结合阶梯治疗，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骨与关节病预防控制委员会常委、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骨伤专业委员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骨折、骨关节炎、伤口愈合中医药作用机制研究、骨科医用材料及表面改性研究。
4: 好，欢迎王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王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拇外翻的话题哈。我们也常常说这个拇外翻是脚趾外八，很多人常听说是这个脚外八哈，但这个脚趾它外八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这是拇外翻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外形的表现。
8: 对，
4: 当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它的这个脚趾下的骨头它会往外突出。
8: 对对，
4: 和严重程度有关系，越严重它突出的越厉害。
8: 对对对，
4: 甚至我们说到达很严重的时候，你穿一些比较单薄的鞋子，鞋都能给磨破。
8: 对，
4: 嗯，那我们首先还是请您来带我们认识一下哈，什么是科学定义的拇外翻？
8: 这个刚才主持人包括开场白介绍都介绍的非常全，也非常细致啊，也介绍到它的点儿上去了。其实我们通过语言的描述呢，也是非常难以就是准确的描述它是的，但是大家一看这个图片呢，可能就比较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大脚趾呢，就是往外撇了，老百姓叫撇了哈。然后呢，导致它内侧呢有个大骨锥出来，啊，这是就是比较长。正常的我们那个脚呢，应该是稍微有个弧度的一个，尤其这个大脚趾这一个系列，
4: 嗯，
8: 一个序列，啊，它是稍微有点外翻，但不至于外翻的很大。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我们内侧一个骨突突出来了。
4: 嗯，
8: 这时候你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最远的这个拇指啊，它就往外撇，我们叫外翻，往外撇。
4: 啊，
8: 这个呢，我们就称作拇外翻。
4: 就大脚趾跑偏了，脚内侧有骨包。
8: 对，
4: 我们用语言的话，只能跟大家形容到这儿。如果说大家看到图片的话，应该就能很直截了当
8: 的
4: 明白了。
8: 啊，尤其是脚上有这种畸形的人，他一看，哎呀，怎么和我脚很像？就是，
4: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

0: 来聊这个母外翻哈，如果说它仅仅是说看起来不太美观的话，其实问题倒也不大，因为你平时会穿鞋啊，尤其这个除了夏天之外，其他季节你都会穿袜子，这个人家都是看不到的。但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影响美观，它到后期肯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1: 对，
0: 甚
1: 影
0: 至
1: 响到
0: 伴
1: 功能。
0: 随着疼痛，你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
1: 对。
0: 响。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母外翻为什么会有？
1: 其实母外翻呢，这个原因呢，我们常见的就内因和外因，也是就是内因是什么呢？遗传。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哈，这母外翻，你追追根儿，看他父母有没有外翻呢？一般都会有的，这就是他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边儿。
0: 但不是百分之百
1: 对，
0: 会
1: 不是
0: 有。
1: 百分之百。啊，有的人呢，一只脚有，一只脚没有，也有这种情况的啊。但是这个一只脚重，一只脚轻，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什么？这个穿鞋啊，就是高跟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穿鞋的因素啊，穿鞋的因素，就是尤其是些女性多见，有一些美女爱美的女士常穿那种尖头皮鞋，
0: 高跟
1: 高跟
0: 鞋
1: 鞋
0: 很多都
1: 啊。
0: 是尖头的。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不常见的一些因素，你像是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并发了一些疾病，像糖尿病足啊，等等的糖尿病啊等等这些原因它诱发的，再一个外伤啊等等的这些原因诱发的，那么最常见的还是我说的这两个重要的原因啊。
0: 排除一些其他的少数的原因，那些原因也好区别。就是你本身有基础病，或者
1: 对，
0: 你
1: 这个
0: 受了外伤，你自己肯定是了解的。
1: 是。
0: 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内因和外因，如果说遗传，这个也占一定比例的话，
1: 对，
0: 再加上他后期如果有
1: 不
0: 这
1: 注
0: 个
1: 意穿
0: 不注
1: 鞋，
0: 意，再加上他这个爱穿高跟鞋、尖头鞋，这些都会加重他的母外翻。
1: 对，就加重它出现症状，
0: 也
1: 或者
0: 有
1: 加
0: 一
1: 重
0: 些
1: 它，
0: 人是天生可能没有，也没有遗传因素，但是你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穿鞋的问题，所以这儿也能就是解开大家一个误区哈，就是母外翻它不仅仅说是穿高跟鞋
1: 对，
0: 引
1: 不
0: 起
1: 仅
0: 的，
1: 仅是这样，它
0: 很多人
1: 高跟
0: 就是
1: 鞋，
0: 说这个我不穿高跟鞋，我怎么也会这样，是吧？也可能就是家
1: 对。
0: 族有这个遗传史。
1: 是，曾经呢有一项研究哈，在国外的一个文献上一个研究，就是看非洲那些赤脚的人群，他做过了一项很大量的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非洲的那些原住民，就他不穿鞋，没有穿鞋的习惯，这时候99%是没有母外翻的啊。
0: 你看，
1: 然
0: 这
1: 后
0: 不
1: 呢，
0: 穿鞋也有好处。
1: 他们又经过了跟踪了几十年以后，他开始穿鞋了，这时候呢又会出现了一些母外翻的人群。
0: 所
1: 那证
0: 以
1: 明他这
0: 说
1: 个
0: 这
1: 穿
0: 个，
1: 鞋的，这个你穿的合适的鞋是非常重要
0: 后天的这个诱因起
1: 的啊。
0: 到绝大部分的一个作用。您看，除了说穿鞋，女士爱穿尖头鞋，其实小朋友，尤其在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的鞋的选择，这样看也很重要。
1: 对，也很
0: 你
1: 重
0: 如
1: 要。
0: 果穿这种窄头的，本身现在好多小朋友这个脚是比较偏
1: 比较，
0: 宽、
1: 对。
0: 偏胖的，你如果塞到一个不合适的前脚掌不合适的
1: 对，
0: 鞋
1: 他
0: 里，
1: 就挤，很简单，他就前面挤了，
0: 它就挤压。
1: 就长时间在这个非常窄的环境里边，它就会加重，它就会出现这个
0: 就会不舒服。不仅要
1: 这个，
0: 考虑这个前后脚长度合适，前脚掌
1: 宽
0: 那个
1: 度
0: 宽度啊，是不是有这
1: 对，
0: 舒适的活动区域啊，也很
1: 是。
0: 重要。另外，您看，我觉得，比如说，本身体重就比较重的人，他可能压力也会大一些呀。或者说这个，年龄可能是不是也和年龄有关系？
1: 有关系，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它的发病率的问题哈，我们一般都是16到65吧，大约20%多。如果你在65以上呢，可能到30%多的发病率了。
0: 20%也不少哎，
1: 对，20%也
0: 就
1: 就
0: 是五
1: 五
0: 个
1: 分，
0: 人里面就有一个人
1: 可
0: 是
1: 能
0: 母
1: 有
0: 外
1: 一个，
0: 翻，
1: 对，
0: 但
1: 因为它
0: 是
1: 发病率很高。
0: 去干预的应该不会这么多，我觉
1: 对，好多人一个是
0: 得，他觉
1: 觉得
0: 得，
1: 他没有症状，还大部好多一部分人是他没有症状的，
0: 对，
1: 他就不管他。再一个，好多老年人，我到了这个岁数了，
0: 无
1: 他
0: 所
1: 觉得
0: 谓
1: 他可能
0: 了，
1: 可能觉得就开始歪了，是不是？他就感觉哎呀没事儿，其实他没有太关注这个自己的
0: 那
1: 脚。
0: 我们来就是通过您这么常年的临床经验，会出现问题的，会影响生活的概率有多少？
1: 生活的概率这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准确的说是你100%几或者100%几这么一个。
0: 有
1: 但是
0: 超
1: 呢，
0: 过
1: 如
0: 一
1: 果你
0: 半吗？
1: 在临床上，没有那么高，应该。但是你看你的畸形程度，有很轻度的母外翻，那可能没有症状。但是呢，这个母外翻呢，一旦得了以后呢，你很难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把它脚就是自行的恢复了。
0: 您说的
1: 所以，
0: 通过其他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就关注的 比较密切哈，就是也会在网上啊或者其他渠道看到有治疗这种外翻的一些支具啊，
1: 矫形的
0: 支具或者这种啊，如果前期比较轻的话，但是也有这个变形的表现，他用这些支具能够根治吗？
1: 是这样哈，这个矫形支具呢，我们在早期用用它还是有一定效果，也是缓解症状。
0: 嗯，
1: 啊，缓解症状，你像让拇指稍微内翻一点，这样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不能纠正这个畸形，它有了畸形它恢复不了，这是第一个。
0: 哦，
1: 第二个呢它不没法就是延缓这个它的蜕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支具只是在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
0: 戴上它的时候是有
1: 用
0: 的，
1: 因为有什么好的能缓解两侧的这个肌肉的张力的不平衡，可能有点效果。
0: 哦，
1: 但是你想通过它把这个膜外翻治好是不现实的。
0: 哦，
1: 嗯，他就治不好他。
0: 那如果说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已经压迫到第二个脚趾了，这个时候选的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比较有效哈，因为它可以让它不再压着它了，通过这个支具把它俩分隔开。
1: 嗯，
0: 您认为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吗？
1: 是这样哈，它这膜外翻的支具呢有非常多。
0: 嗯，
1: 你常见的有日用的、热用的，它大部分它就是掰这个内侧这样啊，掰这个外侧，
0: 它靠撑开的那个力，
1: 然后呢这么掰一下。
0: 嗯，
1: 这种的呢，你像他晚上用这种呢，可能有的人呢，你力量大了，他就捆得慌，就
0: 难受，不舒服，
1: 他活动起来他很受限。
0: 嗯，
1: 力量小了呢，他就作用不明显，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他有很多的，他看似是把一二指间间隔
0: 开了，嗯，
1: 但有时候他的力量是把第二指、第三指往外压了。
0: 哦，
1: 啊，他有一个间隔这个地儿，这样啊，两边都压了，所以说的话，如果你有症状的膜外翻，你像什么症状？我们膜外翻像骨突的地方疼痛，
0: 嗯，
1: 活动受限这样啊，然后呢第二指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这种的呢哈，一般的我们尽早的去医院还是来看一下，
0: 这个得是不是得拍片子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因为它情况还是稍微有一点复杂。如果像您说的第二种，它是把第二个脚趾再往回掰的话，那就是画蛇添足了，本身它就已经受累了，你再把它正常的用力给它做改变的话，那就更
1: 是你我发现你这个思维非常好，
0: 您讲的很直接，啊，也比较好理解。
1: 因为膜外翻是这样哈，它出现症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叫转移性的折痛。什么叫转移性折痛呢？
0: 嗯，
1: 就是我们拇指外翻了，咱知道咱这个脚是一个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那拇指往一边撇了，它这个长度，
0: 嗯，
1: 它就会变短了。那谁短，它就负重会少了。那相对第二指、第三指、第四指的，它就会长度要更长了。
0: 嗯，
1: 它这样它负重就多了，因为我拇指是最粗的，它应该负大部分重。这是第一种情况，
0: 哦，
1: 它变短了，它别的指负重就会，好多人这个下边我们就老百姓讲的就是偏执体，我们叫偏执体，
0: 嗯，
1: 啊，就是很硬的那个皮会出现，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说的这种，它本来它就挤第二指了，好多人会时间长了，就刚才我说的第二指负重多了，会造成这个舒服这个第二指活动的这我们下边有个褶板，
0: 嗯，
1: 它会把它磨薄慢慢磨断了。它会出现第二指的一个锤状指，
0: 嗯，
1: 就我们第二指出现了畸形了，这时候呢，如果出现第二指了畸形了，在第二指需要也在处理，这样就相对来说更麻烦了。
0: 哦，
1: 啊，那如果单纯的一个膜外翻没有影响到第二指，这样单纯处理第一指的就可以了。
0: 哦，你看也给后期的治疗增加了难度，
1: 难度，
0: 这也是膜外翻的一个连锁反应。它刚开始就是局部的不适，可能只是你看起来，一是不美观，二是你会觉得有红肿啊，有这个
1: 疼
0: 痛
1: 啊。
0: 但是到了后期，它到第二根这个脚趾受累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化了。
1: 对，它一个是第二指、第三指，
0: 嗯，
1: 它疼了，
0: 嗯，
1: 再一个它出现这个畸形了，它上边磨，下边磨。上面把鞋上面顶破、
0: 哎，
1: 或者把这个地方磨得疼，就是第二指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磨得很疼。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脚底下磨得很疼。
0: 嗯，那除了我们说的这种疼，它还会有其他的更严重的影响吗？
1: 嗯，这个关节炎，啊，就是慢慢的它磨，它因为它有的病人就是完全脱位了，或者是大部分脱位了，
0: 嗯，
1: 它会造成局部的负重发生变化。
0: 哦，
1: 它会造成这个关节炎蜕变加重。
0: 哦，
1: 啊，
0: 这是因为
1: 它内侧这个地方它会增生的，
0: 嗯，
1: 增生了很多的一些骨赘，这个内侧的骨头呢， 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磨在这个地方就会很疼。
0: 所以最后疼的走不了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发展的表现。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哈，为什么它的这个发病人群其实是比较多的，但
1: 对，
0: 是有一部分人不在意，可能和你的这个发病的阶段有关系。可能这个时候确实只是在轻微的头痛，完全能够承受得住的情况下，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不断去发展的
1: 对，
0: 这个一个状态，因为人本身他这个骨头他就是会蜕变的，你
1: 是，
0: 年龄越大，他就会越来越弱。
1: 对，
0: 将来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受罪也多了，二是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受累到其他的脚趾的话，它给你这个治疗也增加了难
1: 复
0: 度，
1: 杂性，
0: 后期的你
1: 对，
0: 的康复也就变得复杂了。所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我们还是今天拿出来讲呢，是因为如果你想治好它，我们去干预其实不是那么难，因为
1: 对。
0: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你
1: 是
0: 不
1: 的，
0: 用说，哪怕你只是疼，你只是穿鞋会磨鞋，其实这个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也不小。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你现在要去多多走路，人要锻炼。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脚有问题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有氧锻炼，它都是需要我们的脚去做运动的。
1: 对，
0: 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对于生活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
1: 比较大的，
0: 为什么不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快速的方法把它给解决掉呢？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的。如果说确诊了拇外翻之后，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待会儿见。
2: 来啦，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
4: 医
3: 生
4: 生
3: 来
4: 来
3: 了，
4: 了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
4: 大
3: 大
4: 医
3: 医
4: 生
3: 生来
4: 来了。
3: 了。
0: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凉、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就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还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
2: 健康是什么？
3: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呀、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警惕拇外翻悄悄变形你的脚。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文波。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跟大家刚才讲到了一些关于拇外翻的表现的症状以及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哈。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式，你避免说我们说夜长梦多吧，即使现在没有说疼痛难忍，但是将来这是一个发展的苗头哈。不如尽早的把它给这个归正，解决掉这个问题。那说到这个拇外翻的治疗的话，是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因为咱是这个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哈，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其实这样并不是说你出现了外翻了，他就一定会做手术来治疗。那么在早期或者是没有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运动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缓解，或者是尽量的不让它加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尽量的穿，尽量不要穿前边挤的鞋。刚才咱反复强调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嗯、
1: 那么我们就尖头皮鞋啊，前边窄的鞋，我们尽量的要不能穿这种鞋。再一个，高跟鞋为什么不让大家穿？

0: 就高跟鞋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足的力量
1: 嗯
0: 都放到前面来了、嗯、本来应该是跟骨，你看最粗的是跟骨、
1: 嗯、
0: 跟骨应该是就是我们脚后跟啊，它应该是负重最多的地方，所以再加上前边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比较稳定。那么你高跟以后呢，那跟骨的受力小了，它把力量放前面来了、
1: 嗯、
0: 它就在加重它。再一个就是少穿
1: 尖头
0: 鞋，
1: 然后高跟尖头鞋是更严重、
0: 哎、对对对
1: buff 点满了。
0: 第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就是我们做内翻的这一些松解，就是晚上没有事儿或者是闲着吃脚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就是松解、
1: 自己可以做一下、
0: 对对，往外翻的这个动作稍微的给他一点力量、
1: 嗯、
0: 然后沿这个做一下内外的这个肌力的平衡。再一个呢就是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我们可以抓点软球啊，抓点鞋，就是啊，就是抓点这个软的球用脚、
1: 哦、
0: 啊，这个什么呢？第一个是练它的柔韧度，再一个呢就是练它的活动范围。
1: 嗯，
0: 啊，再一个呢，我们有意识的要拇指要背伸呀、折曲呀，这一些这个动作要做一做。
1: 嗯，这是指轻度的摩外翻，没有严重的疼痛，
0: 没有很严重的疼痛的这一种。再一个呢，如果稍微的出现一点内侧稍微有点红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贴个这个中药外用的一些膏啊。抹一抹、
1: 哦、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消肿的、局部有炎症，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一些不错的办法啊，来缓解它症状的办法、
1: 嗯、那如果到了就是有疼痛的时候、畸形也很明显了，这个时候就得去医院了。
0: 对，这时候我们呢一般情况下就刚才说了出现第二指的问题了啊，再一个呢骨坠它经常出现疼痛了，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拇外翻的手术呢有一两百种手术方案，从开始这个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仍然在做的也就那么几种，
1: 嗯，
0: 就是证明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手术方案呢，就是治疗方式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都觉得拇外翻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不就给他做个很简单这个手术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那么通过我们长时间的临床的观察，它有些手术方案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出现问题。
1: 您看吧，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0: 啊、
1: 不就做个手术就可以了吗？还有些人甚至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再微创一点的，我去做针刀呀、小针刀啊，或者说，你看我这骨头突出了，我就做正骨，我给它正过来。
0: 其实这样呢，就为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么多手术，或者有些人又做小人刀，或者我正中骨，效果不好呢？主要是还没有针对他的个病因，我们就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正常的人为什么脚慢慢的往外翻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一二指骨的这个间隙变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一些通过一些生物力学的研究，它还是不单纯是一块肌肉或一个地方出问题。你看我们做小人刀，有的人松一松某收肌，
1: 嗯，
0: 就是松一松外头这个肌肉，别让它使劲拽了。道理上讲可是不是会很有效啊，
1: 是啊，感觉很有道理。
0: 那就是这样，我们有一种比它还完全的手术，我们就单纯的做那个拇手肌的松解，
1: 嗯，
0: 就是拇手肌给它全切断，然后我们把外侧给它缝一下，缝紧它，
1: 嗯，
0: 让它这样直了，那证明
1: 这能好吗？
0: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就是你不动骨头你单纯做软的手术临床效果是非常差的。
1: 就后期他可能还会再反复，
0: 很快就复发，
1: 哦，
0: 很快就复发。他没有针对最重要的原因，我第二指骨的这个间隙变大，
1: 嗯，
0: 没有把它这个减小，把这个一二之间的间隙给它缩小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下边有个子骨没有把它复位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么多这个手术的实践嘛，就临床的实践嘛，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手势。来做这个手术。
1: 哦，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但是它的效果和它的成功率其实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
0: 对对 对, 对，
1: 这就是很多人会说哈，你听说谁哪个朋友谁这个有拇外翻，但是就会劝他说你晚点做手术，晚点治，因为做了还会再反复，因为很多人治了之后他后来还是这样，那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选对好的治疗方案。
0: 对对，这个手术方案是有拇外翻的术后都有复发，有一定复发率的。
1: 嗯，因为它
0: 但是你只要选对了，对，选对了这个手术方案，我们把这个病因给它解决了，大部分我们做的手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哦，
0: 大部分效果还是不错。
1: 这也得结合后期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
0: 再一个康复锻炼哈，也是有

0: 有非常大的用处。
1: 嗯，那咱们现在在用的这种就调整母外翻的手术，它的这个手术是属于微创吗？它
0: 是现在有好多好多流派，好多人的好多习惯。
1: 嗯，
0: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的母外翻哈。
1: 嗯，
0: 我们有这个单纯远端截骨、单纯干部截骨，还有我们做融合的，就是这三大块的一个，就是叫近端截骨吧，三大块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
0: 但是目前上做的最多的就是近端的，就是光在头这个地方处理，因为这个手术切口小一点。
1: 哦，
0: 再一个就是干部的截骨，因为它这个我们截骨的距离比较长，所以它纠正母外翻的这个力度更大，就是这两个用的最多。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是随着我们对母外翻的认识的增多，出现了一个微创的母外翻。其实微创的这个概念一直有，
1: 嗯，
0: 就是好几十年了一直有，但是呢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摸索，就是现在叫第三代母外翻，有的也叫第四代母外翻，但是它是用到了内固定。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像这个枝子弯了，我们要怎么给它掰弯，必须要把这个枝子掰断了，我们才能掰直了。
1: 嗯，
0: 是吧，你们骨头也是一样，我们通过一定的截骨，那么截骨微创呢，我们切一个小孔进去，把这个骨头呢给截断，然后我们恢复一二之间的这个距离。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推移，通过旋转纠正这个就是让这个，就是说白了，让这个我们指甲让它正对上方，这个就纠正它的旋前。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得这样还不稳定，如果我们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它又回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像骨折一样，那我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又跑了。
1: 嗯，
0: 那么原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代母外翻呢，就是不固定，我就截断了，推过去，不固定。后来证明有很多问题。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2: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北京时间14:30。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想过，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想，如果我要是当厨师的话，一定是厨师界的 number one， 我一定是一个很知名的厨师。厨师这个职业为啥我喜欢呢？厨师很吃香，厨师只要干好了，不用担心找不着工作。厨师是从古至今，包括将来，一定会一直存在的一种职业。我这辈子亲眼见证过，有太多的职业消失了，被时代淘汰了。您像过去那些居盆居碗的，现在还上哪儿去找啊？没有啦，哪儿也找不到啊。碗坏了，盆儿漏了，直接就换新的啦，没有人再举。还有插扇面的，以前每年立夏之后，插扇面的就会挎着一个扇篮，上面竖着一个杆儿，杆上拴着各色的线绳，线绳上有铁铃的，风吹动的时候铃铛叮当的作响，人们就知道了是画扇面的人来了。现在家家户都有电风扇，还可以买空调，所以插扇面这个职业就没有了，被淘汰了。但是我觉得做厨师和做医生一样，是万古长青的一个职业。人到啥时候都得吃饭，只要把菜做好了，把厨艺学精湛了，到任何时候都饿不死。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只要是我亲自下厨，我保证比大厨做的都好吃。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 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多少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浇好了之后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 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膏，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膏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膏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膏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 中药的毒性。

0: 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考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锡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 是几十年的老

街坊啦，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9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
缓了一

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到了老韩家里，情况确实跟他媳妇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老高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就问老韩的媳妇，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儿，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老膏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高虽然不是

0: 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他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

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她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她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
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儿照相的游客也多。
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

0: 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刚刚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老高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

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老高，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她挺感动我的，她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他连用了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最可喜的是用了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儿。

0: 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3: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4: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5: 梦石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梦石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6: 梦石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石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50219-0043号。
6: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9: 服务员，买单。
1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9: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五十六集。
3: 李贵妃听罢，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感叹地说道：
4: 唉，人心隔肚皮，世上事果然难得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做大文章，可恶可恶。君儿承继大统，登皇帝位，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怕他们欺君儿年幼，不肯同心同德辅佐圣业。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拱。孟冲已经撤换，剩下这个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他一直深得先帝信任，又是先帝临危时的顾命大臣，没有十足理由也不好撤换他。君儿登基第二天，他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公公，要遏制司礼监的权力，但所陈武士却也无懈可击。后来刑部和礼部上了两道折子，依我来看，倒觉得这位高胡子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所作所为巨见忠诚，很有点顾命大臣的样子。折子已经压了两天了，方才你走后，我还与君儿商量，且把这两道折子发还内阁，让高胡子看详，票你准行，不知冯公公你意下如何？
3: 李贵妃这番话极有主见，让冯宝至少听出了三层含义。第一，高拱的陈武士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宝，但对皇上练习政体还是大有裨益的。第二，蒋家宽这份弹劾胡自高的手本，李贵妃虽然厌恶，却也不肯轻易牵连到高拱身上。第三，李贵妃对刑部、礼部这两道折子十分赞赏，应该说高拱这些时的努力没有白费，

0: 李贵妃对他的态度由猜忌变为欣赏，这正是冯宝最不愿见到的局面。此时他面对朱翊钧困惑的眼神以及李贵妃凛然不可亵渎的目光，心里头一阵惊悸。他感到若不当机立断抖出个杀手锏来听凭眼前这位贵妃娘娘对高拱的好感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愣怔了一会儿，他鼓足了勇气说：
1: 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关于礼部和刑部那两道折子，奴才看过，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的钱口袋，生怕皇上多花了一个铜板的高胡子，为何一反常态变得如此体贴皇上了呢？奴才悟不透这里面的蹊跷，前日专门派人去天寿山请教了张居正，张先生一番剖析，奴才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高胡子的险恶用心呢。冯宝这席话多少有点让李贵妃出乎意外，他惊诧地问道：
2: 张先生怎么讲？
1: 这两份折子，张先生分析周详，先说刑部公折，这折子说妖道王九思淫邪尽妄，祸乱圣主，所造阴阳大补丹，导致先帝血气两亏，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御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应将王九思交由三法司拘验，拟定谋逆罪，凌迟处死。
0: 冯宝一口气儿说完了折子内容，话音刚落，李贵妃紧接着就说：
2: 刑部这道折子句句都是实话，王九思何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0: 冯宝抬眼审量了一下李贵妃的表情，又悠悠地说：
1: 奴才初看这道折子时也像娘娘这么想，觉得像王九思这样的妖道凌迟处死也还便宜了他，但张先生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如果按刑部这道折子拘验定罪，虽则大快人心，却将先帝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啊。
2: 啊，这两者有何联系？
1: 先帝驾崩之日，朝廷早已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久病不治而龙驭上宾，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宗，设若审判王九思，这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吃了他制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吗？天下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吗？千秋后代朝朝食笔，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
0: 冯宝这一连几个反问顿时把李贵妃问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如此清楚明白的一桩案子的处理中竟隐藏了这么深的阴谋，设若他的夫君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该以何等的眼光看他呢？他的刚登皇帝位的儿子岂不成了色魔的后代了吗？ 如此想来，李贵妃心中打过一阵寒颤呢，不由得十分敬佩张居正的深沉练达，洞察秋毫。他接着问道：“
2: 关于礼部这道公折，张先生又有何见解？”
1: 礼部的这道折子，据张先生看，也是包藏了祸心的。
0: 冯宝一边说一边思索，那样子看上去好像要尽量说出张居正的原话来。
1: 张先生说，据他所知，由于近些年税赋督催不力，军费、漕运等费用开支又每年递增，户部太仓银已是所剩无几，而齐镇200,000兵士过冬的棉衣、打通荆棘潮白河的漕运等等大项开支，户部都难以拨付。这种时候，若硬性从户部拨200,000两银子给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在天下世人看来，就会说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要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管社稷福祉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要三思而行啊。
0: 李贵妃点了点头，但心里头却如同倒海翻江，烦躁得很。如果真的如同张居正分析所说，那么高拱就是死不改悔，以顾命大臣自居，专权干政，微服自重。但这样下去，对他高拱又存何好处呢？李贵妃既像喃喃自语，又像是对冯公公述说。
2: 张先生的分析句句都有道理，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确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高拱久居内阁，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不是存心而为，一时还难以结论。
0: 针对李贵妃的疑虑，冯宝说道：“
1: 启禀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不是存心而为，一试便知啊。
2: 如何试法？
1: 把这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高拱如何票你便知啊。”
0: 李贵妃点了点头：“
2: 好，就这么办。”
0: 却说那日征得张居正与高仪的签名之后，高拱把那份陈武士书以内阁公本形式送呈新登基的万历皇帝，第二天传旨太监送了一个御批出来，只短短7个字：知道了，遵祖制。奏稿却留中不发了。旧制，内阁送进宫中的奏折，皇上看过之后，都应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诸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公本，却被留中不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呢。立刻，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须知陈武士书是他精心策划的驱逐冯宝的第一步棋，如果一开头就是个哑炮，往后的事儿就更难动作了。 因此一接到中旨之后，高拱便秉笔疾书再上一书。

者，容令奏请与夫通政司将封建本词诵该科技术备查等项，皆是因时处宜之事，必须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门遵行。况皇上登基之日，正中外人心观望之际，臣等第一条奏即未发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妄用，是臣等不敢将本送科，仍用封上再进，伏望皇上鉴察发下臣等拟票，臣等如有差错自有公论，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无任，仰望之至。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了宫中，隔一天，宫中终于发还补本到内阁拟票。高拱这一下大受鼓舞，在心中酝酿多时的草拟皇上的批语也就一挥而就了。揽清等所奏甚于实政有弊，具见中进，都依意行。几乎就在当天，皇上的批诸就到了内阁，对拟票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立即就此事咨文通报在京各大衙门，并抵报全国各州府。如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礼部把各自早就写好的公本送进宫中。隔了一天，也就是今天早上，高拱坐轿子上班，刚到职房，送本太监又把这两个奏本送来内阁拟票。高拱不让送本太监离开，当着他的面提笔拟了两道票。刑部公本的拟票是懒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尽于先帝，祸乱圣宫，十恶不赦，三法司需从严惩处。礼部公本的拟票是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出城大统，理当如典行赏。拟完票，高拱看着虽说此时才腾正，但私下已经练过多回的这几行狼嚎小楷，心下甚为满意，吩咐文书拿了五两银子赏给传旨太监，嘱咐他把这两道拟票连本一起带回宫中交给皇上批诸，然后又派人去把韩一、洛尊等几世中喊来会议。正值炎炎六月，又九日不雨，北京城里头大街小巷窜着的都是灼人肌肤的热风，偏今儿一丝儿风也没有。几世中坐的都是四人抬的小轿，顶着日头，轿子里傲热如同蒸笼。及至来到午门内的六颗狼，个个都是汗流浃背，一身绣着露丝的六品下部官服，前胸后背都浸出了汗渍。各自进了职房之后，开脸的开脸，摇扇的摇扇，暑气还没有除尽，接了高拱的指示，又都一窝蜂随着堂差来到内阁二楼的朝房。关于内阁与六科的关系，这还得从几世中这一官职的设置说起。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鉴于宋元两代君弱臣强，朝廷权力失控乃至崩溃的教训，加之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对他的刺激，促使他革除丞相制，把丞相之权分为六部。但如此一来，他又担心不

0: 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而设六科给事中，给六部权力加以牵制及监督。这六科给事中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直接向皇上本人负责。如此一来，给事中不但掌握了参政议政的建议权，还增加了监察弹劾权，朝廷文武百官无不受其监督。论官制，六科给事中虽只有六品，但就是那些爵位至重的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与之见面也得行拱手之礼。关于六科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事可做佐证。政府各大衙门都设在京城各处，唯独只有内阁与六科的公署设在紫禁城里头。一进午门，往右进会稽门是内阁，往左进归稽门是六科郎。由此可见六科言官的清贵。按先朝传下的惯例，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六科给事中都要到内阁和辅臣作揖见面，称为会揖，相当于一个互通生气的例会吧。只是今天这次会揖不伦不类，一是时间不对，离六月十五还差两天呢；二则内阁除高拱外，张居正、高仪两位辅臣均不在内阁。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隆庆皇帝陵寝，尚未回来；高仪患病在家。三则，给事中也未全到，只来了七八个，都是高拱的门生。套用一句官场的话说，都是夹带中的人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3: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2: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4: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2: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5: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6: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7: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
3: 不合格的口罩，有质量问题的材料刺激皮肤出现红斑肿胀，刺痛明显。三是因为使用口罩的人自身皮肤屏障出了问题。出现以上问题需要这样应对：一是不接触，像是三无产品不要买；二是及时治疗，如果只是局部出现了轻度的红斑、瘙痒或刺痛，可以自行处理，比如用清水清洁皮肤，不要使用洗面奶，之后擦上保湿霜；如果很痒，一定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如果一周内都没有好转，甚至出现糜烂、渗出情况加重，就需要由皮肤专科医生进行诊疗。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1: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2: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3: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2: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3: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七集。
4: 插队的生活一直不是风平浪静的，在习近平申请加入共青团时，一些举报他的黑材料也随他来到了梁家河。刘明生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断定那些举报材料是陷害，当着习近平的面把那些材料烧掉了。
3: 1973年8月，梁玉明问习近平想不想入党，习近平说很难。想到入团的经历，他有理由说很难。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梁玉明用了激将法。于是梁玉明当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入党申请书写好后，梁玉明上报公社，同样挨了一顿训。你胆子真大，敢介绍黑五类。公社一位副书记看到申请书，同样这样说。上面有政策有文件，父辈有问题，不该影响孩子，关键是要表现好。你不批是你的事儿，但我不能不对他负责。梁玉明辩解道。回到梁家河后，梁玉明说，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习近平又一次拿起了笔，一份一份，直至写到第十份，才获得批准。其实，习近平能入党，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地写申请，才获得批准的。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阳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后代，作风务实，有见识，敢担当。他认为知青有文化，有想法，比地方干部眼界宽，先后提拔使用了陶海素、蔡玉珠、邢梦兰、孟霞、孙立哲等一批知青。这些北京知青中，有许多人的父辈都曾在延安工作学习过，申阳把他们看作是陕北的孩子。
4: 那时，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在赵家河的社教工作，梁家河的社教工作也开始了。梁家河姓氏复杂，宗族矛盾尖锐，如何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成为梁家河社教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农村，大队一级的带头人既要有能力，又要能一碗水端平。因此，在考虑谁当梁家河的带头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是知青，与村里人没有家族关系，处事又沉稳，在村里和公社都有很好的口碑。梁家河社教工作组很快形成了统一方案，提议由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并上报上级党委。听了社教工作组的汇报后，县委书记申阳说，习近平有能力，社员拥护，又多次写申请，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们应该支持他。
3: 1974年1月10号，

公社党委批准了习近平的入党申请，接收他为党员。随后梁家河大队推选他为党支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转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习近平终于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曙光。

0: 当年的延安一直没有摆脱贫困。1973年6月9号，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延安参观访问。时任延安行署专员土金章回忆说，听到延安不少人吃不饱肚子，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时，总理反问为什么会这么苦。面对一桌酒席，周总理只吃了一碗小米饭。他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说这话时，周总理的眼中闪着泪花。延安地区当时辖14个县，有130万人，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人均收入不足50元。锅里没粮，口袋没钱，是大多数农民贫苦生活的真实境况。周总理向延安地委行署提出延安3年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他说，等延安建设好了再来。周总理的要求被广泛传播，得到了延安人的积极响应，知青们也积极行动起来。一些已经被提拔为干部的知青甚至一再写申请，要求回到农村搞好粮食生产。
1: 实际上，这时的习近平已经在谋划着梁家河的粮食增产计划了。他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一个让村里人吃惊的计划就出炉了，在梁家河沟口打一座水坠坝。打水坠坝就是在山谷筑起2道坝梁，然后引水冲刷山体，让水流携带着泥土在山底淤积成坝。这是一项新技术。按照习近平的设想，这个坝打成后，梁家河沟口这一带将变成一片良田，梁家河人可能就再也不会挨饿了。这个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他，他公布了这一计划，并挨家挨户做工作。村里人议论纷纷，晋平想给咱们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是好事。可那个地方雨季山洪那么凶，搞不好就会把坝冲垮，劳民伤财的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
0: 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梁家河沟口在雨季就是一个巨大的泄洪口，梁家河山上植被稀少，土壤存不住水，极易形成山洪。山洪爆发时，滚滚泥流从后沟的道道山谷中奔流而出，然后汇聚在一起冲向沟口。这样的山洪，一般坝梁根本无法抵挡。这就是以前大家都在拐沟打坝的原因。大家反对的不是打坝，而是反对在沟口打坝。老几辈人从没有人想要在那个地方打坝。
1: 习近平也知道，反对者们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村里王家的祖坟正处在坝堤的位置上，这涉及王家12户人的利益。村里老几辈人不敢想的事儿，习近平

0: 瓶响了，而且还要干成。他找到已调到官庄公社工作的王献平说：“黑子，你在咱们村过红白事，一直当总管，村里人都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1: 王献平听了习近平的计划，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知道反对的阻力来自哪里，但王献平对这个计划一开始也没有信心。帮你没问题，但这个坝能打成吗？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的。
0: 习近平说：“这个我早计划好了，沟口一侧给他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他加固好，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里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2: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1: 梁家河沟口的地形，王献平再熟悉不过了。他按照习近平的思路仔细考虑后，觉得有道理，心里便有了数。
0: 习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好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好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儿。”“能成，我帮你跟村里人说去。”王献平答应了下来。他向单位请了假，回村逐一拜访自家的爷爷、叔叔和兄弟们。爷爷们握着旱烟锅子说：“黑小子，那可是咱姓王的祖坟，是请阴阳先生看下的。梁家河再找得下这样的好风水吗？想都不要想。”叔叔们盯着黑子说：“不怕，只要你给咱再寻下风水一样好、路一样远近的坟地，能行吗？”兄弟们嘻嘻哈哈地说：“你觉悟高，你家的你想咋弄是你的事儿，我家的你别管。”
1: 说了一圈，没有一家松口的。黑子不死心，再说。一天，两天，三天，他天天登门，把习近平规划的怎么建坝、怎么引水、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给大家讲了一遍又一遍。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有，但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没问题。
0: 终于有人松了口，王献平趁热打铁：“你看，晋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地带领大家劳动，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饭，多不容易。现在管大队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就更多了。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要打坝，他还得带头劳动，受这份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们村多打粮食，让大家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

0: 希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终于，老人们被说动了。他们说，静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1: 打坝的事终于定了下来，虽然还有人不同意，但大局已定。就这样，梁家河的第一座水坠坝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习近平为此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他一边指挥，一边劳动，不分白天和黑夜。但问题又来了，大坝坝体到底需要承受多大的冲击力才是安全的？习近平跑到县城，找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来现场勘察，并根据当地水文资料，按照百年一遇的泄洪量进行了精准的计算。根据这个计算的数据，习近平他们制定了科学的施工标准，又对排洪沟两侧进行了加固。
0: 淤地的时候，在抽水泵出水口铲土是最苦的差事。石春阳说，一是速度要快，劳动强度大，二是水会溅湿裤子，很冷。习近平主动去水沟旁铲土，打夯搬石头，这些苦活重活他都抢着干。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拿出了冲天干劲儿，终于把这个坝打成了。直到现在，这块坝地仍是梁家河最好最平整的土地，它是习近平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给梁家河留下的一笔丰厚的财富。2015年，习近平回梁家河，路过这块坝地的时候，在坝边看了很久。坝地里栽种的一排排杨树苗，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笔直地挺立着。
1: 1974年1月，黄土高原已进入隆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梁家河的乡亲们开始忙着准备年货。习近平刚刚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一直琢磨着能为改变梁家河的面貌做些什么，琢磨着推动梁家河发展的切入点。
0: 灵感在苦苦思索中不期而至。一天，习近平正在翻看着报纸，当月8号《人民日报》刊载的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办沼气的两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了他。如果我们这儿
1: 地处偏远，烧煤要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拉，一直以来群众地处偏远，烧煤要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拉，一直以来群众为了烧火做饭，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农业发展。如果办沼气，不仅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解放生产力，还能对厕所粪便进行处理，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更能解决农业肥料问题，提高粮食产量。沼气就是解决农村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把钥匙。沼气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尽管对沼气的美好憧憬鼓舞着习近平，可他还是非常冷静。四川与陕北气候差异很大，这把源自四川的钥匙能打开陕北的锁吗？
0: 习近平一直是一个行动派。此前在赵家河进行设校时，看到一座厕所年久失修，他便自己动手 把它改造成赵家河第一座男女分开的厕

0: 所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厕所革命。这次能否在梁家河办沼气，他决心亲自去四川寻找答案。他步行40多里路赶到了县城，把发展沼气的建议以及自己去四川学习的想法向县委做了汇报，获得了批准。春节过后，习近平便借了路费，拉着北京支研干部柏根柱等三人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取经行程。
1: 时任四川省推广沼气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杨超是位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在延安工作过8年，怀着特殊的革命情谊，他对习近平一行给予了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了四川办沼气的情况，并安排他们到成都郊县等地和沼气科研单位考察学习。沼气的便利和清洁，当地同志们的热情和办沼气的干劲儿，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察的过程变成了坚定信心的过程。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决定在梁家河办沼气。他自编了一些小节目，利用大队的三用唱机向群众宣传沼气好处，并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着手试验。
0: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远比想象的多。首要的问题是试验池在哪里建？村民的院落都是打窑洞时用土填起来的，土壤松软，不适宜挖沼气池。村里村外的路是人行走踩出来的，蜿蜒狭窄，运送水泥沙石的架子车没法走，材料怎么运？村民们居住分散，沼气池建好后，沼气怎么输送？最棘手的是，沼气池的池盖对石板的厚度和整体性要求很高，这种石材梁家河没有。
1: 难题一个一个解决，实干就是解决办法。经过反复测量，习近平最后把试验池选在了知青居住点旁边，这里的土壤密度相对要大一些，没有石头，习近平带人在烂泥滩里铲去1米多厚的土层，挖出了石头。没有沙子，习近平带着几个青年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一袋一袋往回背，每天2趟，背上磨破了皮，没人喊一声累。没有石灰，他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四处寻找石灰石，办起了一个小石灰厂，自己烧制。揣着一定要把沼气办成的信念，习近平忙碌着，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
0: 不同的声音还是出来了，有的意见显得很专业。在梁家河，有人当着正在忙碌挖池的习近平说：“好后生嘞，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沼气过不了秦岭。”有的表示怀疑：“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有的人断言，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习近平的倔劲儿上来了，他只想着快一点把沼气池建成，他相信事实是最好的辩手，建好的池子会说话。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8集。
3: 在习近平的信念坚守和艰苦努力下，1974年7月中旬，一个容量约8立方米的沼气池建成了。可习近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输气管接好后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出气儿。瞧瞧沼气池里水位在上涨，不断有水泡往上冒，下面一定有气儿啊。看看池壁，没有发现漏水漏气，拆开输气管，管子也没问题。习近平满头大汗，反复检查着，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导气管堵了？问题最终锁定在了导气管上。习近平找了一根铁签子捅了捅，没反应，又用力捅了下，一股粪水立即喷射出来，溅了他一脸，嗤嗤的出气声紧接着响了起来。习近平用手抹了一把脸，顾不上洗，重新接好管子，打开沼气灶，轻轻擦燃火柴，呼的一声，期待的一幕出现了。灶台上蹿起约1尺高的火焰，轻盈地舞动着。成功了，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传到了公社，传到了县里，人们从4面8方赶了过来，争睹这神奇之火，洁净之火。
4: 这是延川县第一口试验成功的沼气池，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不攻自破了。群众亲眼看到用沼气点灯做饭的效果好得很，见沼气的热情一下上来了，纷纷说今后再也不用凹箭烧的啦。凹箭是陕北方言发愁的意思。试验成功引起了延安地委和延川县委的重视。延川县委提出了力争1977年全县实现沼气化的目标。然而缺人才缺技术成了发展沼气最大的障碍。地区和县里决定正式派考察组赴四川取经。
3: 1974年12月冠以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的考察小组启程了。考察小组一行7人，身兼延川县沼气办主任的北京支研干部张之森是领队，习近平是其中一员，还有延川县官庄大队的北京知青黑英贵等。路上大家都很兴奋，期盼能学到真东西，取得真经，解决老百姓的烧柴点灯问题。但到底怎么学才能学到真经，谁心里也没有底儿。习近平想到一个办法，到达四川后，习近平把他想到的问题一一列了出来，提出把学习的关键点放在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能承受一定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上。因为水一旦进去了，要弄出来很费劲儿，而漏水就等于沼气池报废了。考察

0: 它是在比较两地的相同与不同中开始的。土壤含沙量大的怎么建？土壤含沙量小的怎么处理？进料口、出料口怎么设计？怎么密封？等等。石砌的、砖砌的、土挖的，从沼气池建造到沼气的制取，各种土壤相对应的建造办法和技术要点都被详细的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后来被编成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各个培训点，成为之后延川县大办沼气的培训教材。
1: 白天考察，晚上总结，是他们不变的节奏。他们交流一天中所学到的新知识，梳理考察记录，标记还没有弄懂的地方，以便第二天考察时更有针对性。每到一个沼气池，他们都搭上梯子下到里面看。沼气的利用也是考察的一个重点。看到四川沼气运用的一些小发明，比如自制的塑料小开关、水压显示器、灯具、灶具等，习近平总想着带一个样品回去，看能不能仿制。四川省沼气办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说：“你们老区人真能吃苦，你们是真学。”
0: 考察的过程伴随着危险。据考察组成员北京知青黑英贵回忆，结束大邑县的考察，返回成都的途中下起了大雨，车子经过一段陡峭的山路时，突然打滑失控，来了一个180度的调转，一头撞在了山上。路的一边就是悬崖，大家下车查看时，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在40多天的时间里，考察组一口气跑了四川绵阳、广元等5个地区、17个县，收获巨大。黑英贵说，各种情况、各种地形的沼气池挖法、建法都学了。收获最大的还是习近平。黑英贵说，考察时看到一种石板做的手摇脱力机，习近平就想着把制作方法带回去。看到烤烟种植收益高，他还考虑把烤烟引种到陕北。考察结束要离开四川时，得知德阳县园艺厂把柴油机改造后用沼气做燃料带动发电机发电，习近平非常感兴趣。当时技术员李耀廷外出不在，习近平便和黑英贵留下来等，直到拿到柴油机的技术改造图才返回延川。
1: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四川的风土人情也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路上他抓住一切机会了解民情社意，把沿途看见的好对联都认真地抄写下来，闲暇之时细细品味。路上遇到新鲜的事情就刨根问底，了解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办事之余，他在大雪封山时登上峨眉山，路狭山陡，十分艰险，下山后被当地群众尊为英雄。都江堰前，他体悟了做人做事的深刻哲理，多年之后仍有提及。同行的黑英贵感叹，晋平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强调知行合一的人。
0: 回到延川后，县委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立即决定推进全县沼气建设。由此被称为能源革命的沼气建设在延川县迅速形成热潮，各种培训学习班办了起来。

0: 文安义公社在梁家河举办沼气修建学习班，习近平担任主讲，负责传授技术。新的建池技术出现了，梁家河缺少石料，人们以土代石，创造性地建成了土石结合池，用夯土代替水泥灌浆。梁家河每口沼气池的建造成本由40多元降到30多元。至1975年8月，梁家河运用这些办法共建成沼气池34口，解决了43户社员的点灯做饭问题，基本实现了沼气化。习近平也因此被评为银安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大寨先进个人。
1: 1975年8月22号，陕西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在盐川召开，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参观了梁家河的沼气池，亲身感受到了沼气灯、沼气灶的神奇。在大会上，习近平做了题为“沼气要大办，政策要落实”的经验介绍。截至1975年9月30号，盐川县建成沼气池3200多口，15个公社均建有沼气池，47个大队基本实现了沼气化。如今梁家河早已通了电，但作为一种象征，一段历史，人们留下了习近平带领大家修建的第一口沼气池，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墙上有一幅以习近平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的宣传画，两边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当年修沼气池时拓宽的道路，至今还在造福着乡亲们。
0: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建沼气的经历对于习近平的影响重要而深远。15年后，已经是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忆说，我在陕北盐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时候，只不过是在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但却尝到了推广科技进步的甜头。家家户户煮饭不用柴，点灯不用油，乡亲们那种喜悦的笑容至今宛然在目。实践证明，科技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科技搞上去了，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30多年后，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淳安县视察，专门去看了下江村的沼气池，笑言自己是建沼气的专业户，要求把建沼气这件事办好，让群众真正受益。
2: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0: 从梁家河到文安义，一个来回30多里，社员买日用品步行去一次得花大半天时间。这个事儿一直让习近平惦记着。梁家河普及沼气后，他就谋划着给村里人办更多的事儿。村里有人会铁匠手艺，习近平想，何不让他发挥特长服务村民，为村民打农具、修农具。于是梁家河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成立了铁业社。
1: 按习近平的谋划，铁业社实行定额管理，
5: 完成定额任务后还可获

0: 得提成。铁匠和农民一样计工分，免费给社员修理农具，额外制造的农具可以卖给县里的农副产品公司，增加集体收入。
1: 这样做的好处也看得见，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文安驿，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方便了群众，降低了成本，节约了时间，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文安驿公社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1974年这个铁业社共打制农具1500件。
2: 按照这个路子，习近平想出了许多发展的点子。他召集村里人开会，说像煤油这种生活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代销，然后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算。大家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一两个人用毛驴车去文安驿拉回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晋平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都盼着尽快办成。于是梁家河很快就有了代销店，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按当时的管理体制，铁业社归县农副产品公司管，代销店则归县供销社管。石春阳说，跟这些国营单位打交道，建立业务上的联系，我们村里人想都不敢想，都是晋平去联系的。别看晋平当时只有21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儿，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1: 对政策的把握，习近平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完全免费，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赚，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也不抵触。
2: 石春阳说，晋平让铁匠打理铁业社，让有文化会算账的石峰兰管代销店，两人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这是一个明白账，表面看干农活的少了两个劳力，实质上是用两个一般劳力换取了更多的劳动力。这一减一加，既促进了生产，又给社员办了实事。
1: 接着，习近平在梁家河又先后办起了缝纫社、磨坊、菜园。磨坊的钢磨是习近平用3轮摩托车换来的，这辆摩托车是北京支援延安的，延安把它分配给延川，延川县又作为奖品奖给了习近平。还有一辆吉普130工程车奖给了孙立哲。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觉得3轮摩托车不实用，就设法换成了钢磨手扶拖拉机。
2: 让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磨坊建成后带来的好处。以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磨磨面，毛驴拉磨，一个人又得用笤帚往磨眼里边扫，又得忙着磨面，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石春阳说，机器这东西厉害，100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都干了，又快又好。这样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0: 活，对缺钱的群众来说，无疑是十分便利的。
1: 还有一件事让乡亲们念念不忘，习近平带领社员打了一口甜水井。在陕北农村，人们通常在河边挖个渗水坑作为饮用水源，这样的渗水坑当地老百姓叫泛水井，人畜共用，很不卫生。要命的是，一旦山洪爆发，泛水井就会淤满污泥，村民无水可吃。习近平跟村民商议，在村子中央一块较高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梁家河人回忆说，井挖到一米深的时候需要人下去，习近平每次都抢着干，井挖好之前他就没穿过干净衣服。现在梁家河家家户户使用的自来水就来源于这口井。
0: 梁家河很多人不识字，只知道受苦。习近平引导大家从武辉身上看知识对于一个人产生的影响。在支部开会的时候，习近平说，咱们大队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社员们都积极参与，扫盲班很快就办起来了。习近平跟大家约定，晚饭后和下雨不出工的时候，就是扫盲班的上课时间。习近平做了一些卡片，在上面写上简单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从认识这些数字开始，逐渐教一些常用的汉字，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等村民把这些字学扎实了，再教更多的字。他的目标是让每个梁家河人都认识最常用的汉字，越多越好。拉话也成了课堂。说到中外历史、人文地理，习近平是主讲，拉起趣闻轶事、民间传说，社员当主讲。习近平说，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在梁家河，许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看书。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走向了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7: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好客山东，好美记录，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丽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交通。五一的民航市场迎来收官啊！五一假期虽然过去了，但是呢，我们从中得到了一些数据和经验。整体来看，受到多

省春假的带动，客流高峰明显前移了，对于五一期间出行需求形成一个分流，叠加航油成本上升等因素，供需两端来承压，导致假期民航市场规模同比小幅回落。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的业内啊，一些朋友会提出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环比小幅波动非跳水，整体仍然处于高位，就说五一机票价格的问题，因为在五一节前呢，机票价格跳水，早买被刺啊等等，这些话题呢都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讨论。那么有网友呢就反映说，提前好几个月去购票，临近假期票价大幅下跌了，部分的航线票价近乎腰斩，也有一些网友表示热门航线票价持续上涨到出行之前价格翻倍增长，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感受也反映出了假期机票价格的复杂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我们就想聊一聊，到底哪里是价格洼地呢？在这个五一假期，那我们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的机票价格是最贵的，而5月2号到3号是明显的低谷，机票均价比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的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比如说第三方旅游平台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5月1号北京飞丽江裸票价格4月30号是1500元，然后5月2号降到了462元，上海飞大理呢节前接近2000元，5月2号只需要600元。所以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我买不同的时间怎么价格差距这么大呢？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由于往返航班量大，运力供给充足，且没有商务客。那么在5月1号当天，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国内一线航班也是都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约为300块钱，甚至低于平日。比如说，整个的假期期间，上海到广州1折的特价机票裸票仅仅400元，上海到深圳的机票裸票仅需要340元，而北京到上海也是一线城市之间，他们的2.5折的特价票裸票仅400元。所以说，对于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班啊，在交通方面，朋友们是非常非常占便宜的。那么整体看来呢，今年五一假期的国内票价仍然是处于高位，虽然说会偶然会有这样的一个降价的幅度，但是呢，一直从五一假期之前到五一假期期间的1周多的时间里，这个票价呢，它确实也会出现一些高票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呢，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不着急买票，那么等到临了我们要准备出行之前，像五一、十一这样的一个法定节假日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等一等，撑一撑，看看票价的浮动再说。甚至是有很多的朋友，他是不拘泥于一定要到什么样的城市只要愿意走出去就好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挑一些票价比较便宜的城市去买了。其实回顾近年的民航市场，节假日的机票价格波动已经成为常态。近几年来，民航多次出现了量升价跌的一个票价跳水现象。尽管行业运输规模持续创新高但是呢，也是整个行业陷入了旺丁不旺财的一个困境。从定价机制来看有关的媒体记者呢也是多方了解到，机票价格由航司市场化自主定价，是根据客座率、收益水平等等指标来实时调整的，所以我们假期市场才会经常看到有两头火爆、中间平稳的一个特征，首尾时段票价偏高，中段票价相对优惠。期间部分的航司前期对市场需求预判偏高，而且可以通过降价清理剩余的仓位等等这样的一些定价来调整一个市场的需求。那么针对票价波动带来的消费者的损失，部分的航司多年前也已经推出了买低退高的政策，旅游平台也配套出行了保障服务。业内提醒，不同折扣机票退改签费
这个费。

0: 率存在着差异，消费者购票之前可以通过平台来确认行情，而且还可以选购退票险来降低行程变动带来的经济损失。这个您了解了吗？当然，很多朋友在关注五一假期之后的民航市场。那现在呢，是一个错峰出游的窗口期，这对于我们现在想要出行的朋友们来说，五一是一个好消息。有多条热门航线票价是大幅回落的。五月中旬之前，上海至三亚、海口、青岛、泉州等等航线有低至200元的机票在售哦。那么北京到海口、西安以及宜昌等等航线也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所以也是为我们的错峰旅客提供了高性价比的选择。如果你时间自由，可以在现在走起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客山东。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是在山东威海的火炬八街，今天来这儿的人啊非常多，热闹非凡。
2: 当你在清晨拥抱蔚蓝大海，有人在古城聆听历史回响。
4: 欢迎八方宾朋，造访孔子故里。
5: 我现在是在泰山脚下的徒步登山起点红门，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登山助力机器人。
2: 当你在五岳之首遇见智慧未来，有人在市井长巷品味人间烟火。
6: 我现在在淄博最繁华的地方八大局市场。
2: 一列车连起你我的诗与远方。
7: 浩克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从济南火车站正式发车，快乐的体验从路上就开始了。
2: 一列车开往黛金海蓝新山河，
8: 全方位的优惠服务联动，串联资源，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9: 有时候旅途中的一秒钟陪伴会让你羁绊相牵，定格成美好的瞬间。有时候一分钟的感动会让你流连忘返，增加生命的成色。无论你要去哪里，有陪伴的分享才是最幸福的出游。行走齐鲁，感知山东，浩克主播带你一起走。

0: 春天花花开，在这个时节我们一起出去游玩吧。现在虽然说立夏节气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可以去赏花的一些好地方，在我们的山东省内以及我们的国内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精品路线，大家真的可以走出来，一起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出去找一份轻松和疗愈。
1: 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
0: 最近确实是有一些契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游玩方式和一些相关的政策啊，是特别值得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啊。因为今年五一假期呢，确实会有票根经济作为一个消费啊主力来注入了新的一种活力，拿着票根去打卡成为了年轻人特别喜爱的一种旅游新方式。比如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就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以票根进一步激发文旅活力，68.1%的受访者建议加大优惠力度。比如说在

五一长假自驾前往贵州游玩的95号李阳青啊，他呢就享受到了小小票根带来的福利。以他为例，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通过景区票根兑换的优惠券，获得了加油减免、酒店折扣等等优惠，省下了一笔开支。但是李阳青呢也发现，凭着票根享优惠活动适用的场景还是比较有限的。比如有一些商家不在合作范围之内，有的消费券需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用，所以说呢也是要我们去看清楚优惠券的适用规则和一些细则，避免出现白跑一趟的情况。美好的结局，现在呢票根联动活动的一些问题确实也会影响大家的体验，而且凭着苏超这个苏州赛区的门票票根，江苏无锡的90后这个网友宋楠也是免费游玩了常熟的沙家帮的相关的一些景区，但是免门票仅限于五一假期期间，他呢又因为时间有点紧张，没办法之后再错峰游玩，所以他也希望票根优惠活动可以延长一段时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网友提出的一些期待。所以比如说一码通兑啊，加强城市间的联动，一票玩多城等等这样的一些诉求，如果说真的能实现的话，相信会给我们更好的票根经济的一些体验感。另外我们文旅市场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避开热门景区，转向那些以往知名度不太高的小城或者是县域目的地呢吗？在五一前后，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十几天的长假催生了多元假日消费途径。而且2026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县域目的地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上涨 128%， 增速呢会远超省会城市，福建平潭、浙江安吉、山西平遥等等多个县域跻身热门榜单前十，不挤不贵的需求催热了西南、西北以及边境小城，像广西崇左还有像云南芒市等地也是快速的崛起了。那么小城突然涌入这么多的游客，住得好吗？服务是不是跟得上呢？这可能是大部分朋友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当县域旅游逐渐走向常态化的时候，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关键了。阴天傍晚，其实现在这波小而美的县域目的地各有绝活，精准匹配了游客们的需求。比如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的郭亮村是6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地，然后常态化的上演太行山传奇等等系列沉浸式的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和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了演电影。而且村民的户均收入从不足千元跃升到了近20万元啊，其实就是一个多方多赢的一个结果。江西景德镇三宝村100多家陶艺店推出了各类陶艺体验，吸引着游客前来和泥巴亲密接触。诸如此类的一些精品的研学线路然后都非常多，比如说竹文化、浙江的茶文化、生态科普，这些都形成了多元化的研学体系。那这些旅游目的地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人少景美不敢形成，消费亲民特色鲜明，没有热门景区的拥挤和喧嚣却有触手可及的自然和松弛，主题化技能型沉浸式的旅居也是契合了游客们追求性价比新价比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小城不仅接得住流量，当地老百姓还实实在在的受益，这种反向旅游的火爆是不是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很好的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转型的鲜明信号了呢？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在平潭追一次蓝眼泪，在安吉采一次春茶，在建水做一次豆腐，在龙潭村画一幅画，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看风景变成融入生活。
小地方也能接住大流量，背后是文旅消费升级、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

能力嘛。近年来，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像高铁高速通达、精品民宿涌现、特色业态丰富，让小城可游、可居、可体验成为现实。更关键的是，县域文旅它没有同质化的内卷，它有深挖的特色，有自己的所长，以差异化吸引了我们更多的客群，也是弥补了传统景区的短板。所以说，要让小长假的大流量转变为持久的吸引力，关键还是要守住自己的特色，自己个儿的这个短板去补齐，然后提供餐饮、交通、安保等等配套质量，才能让我们四面八方，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当多地的春假和五一连休假期扩容，扩出了什么呢？当赛事和演出旅游热度深度融合的时候，又会融合出什么样的效果呢？当量的增长已经成为常态，我们又该怎么去实现我们质的升级呢？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文旅行业该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首先时间变长以后，大家时间安排更自由了，过去只能集中在五天出游，现在可以加上春假，中小学生放了春假之后，大人可以弹性休假，实际上可以选择的时间可能是八天甚至是九天，所以弹性更大了之后，大家的舒适感会进一步的增强，高峰期可以不去热点地区，花一个时间再去，整个市场会更加有序的运行。第二，进一步的扩容消费啊，我们的假期期间亲子游、延时游等等新型的消费需求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满足。春秋假也是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啊，比如说从制度上讲，中小学生放假了，家长能不能请假陪同出游呢？能不能把年假用在跟孩子春秋假一起休啊？这都是制度安排上的一个挑战了。所以说给我们中小城市包括我们山东的一些宝藏小城也是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就好像我们研究院院长戴斌所说，

0: 一些赛事、音乐会、音乐节可以快速的让中小城市提高知名度。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现在由于一些赛事、文旅融合项目，让广大游客快速的在短期内能够集聚到访，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情了。
1: 回忆是思念的愁，
0: 所以说我们山东的各地景区，我们各个城市真的要加把劲儿啊，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文旅热潮之下，还要继续想办法来吸引我们的游客，来做大做强自己的文旅融合项目，拉动当地的消费，来扩大我们的知名度啊。

0: 亲吻。
1: 来看看我们山东省内的玩法。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济南大明湖畔的晚风里会准时响起熟悉的旋律。这里没有豪华的舞台，只有一台音响，一支麦克风，却构成了这座城市自由、治愈而温暖的风景。每天晚上七点，只要不下雨啊，有一个人张旭，他会准时出现在这个现场。他和老朋友王富贵的音乐夜场就在这个熟悉的节奏当中拉开序幕。这是他和他的小乐队搭建的精神乌托邦。真正让这里火起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人，有刚下班的年轻人，有带着孩子来散步的年轻父母，还有偶然路过的游客们。所以像这样的场景在济南，它是用最质朴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看见了济南，走进济南。所有的灯都熄，像这种类似于野生 KTV 式的自发活动，已经成为了济南市民夜生活的新地标了，也是映照出城市公共空间里最珍贵的一笔人文底色。所以我们说啊，一处风景照见一座城的温度，你可以去不同的城市找一找不同的风景。最后的时间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的电影，五一档的总票房7.58亿元，也是刷新了今年的最高分的记录啊，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影片呢最近的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以及《穿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还有《给阿姆的情书》，分别列档期票房前五名。这五部影片累计票房是突破了5000万，其中像《消失的人》、《寒战1994》的贡献，五一档的大盘票房6%以上都是他们。所以说，现在呢，我们非常多元的一些电影，涵盖了动作、犯罪以及喜剧、悬疑、惊悚、爱情和动画等等这些类型啊，确实是给我们的观影的观众们带来了多样化的选择。另外，在电影供给丰富的同时，票价也更加亲民。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你像在省份票房的榜单方面，今年五一档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北京、山东等等这个位列档期省份票房前十。所以说我们山东呢也是大家的观影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啊，也是

0: 是给我们的票房做了很多的贡献啊，所以接下来这个周末，如果大家不再出远门了，不妨去看看电影，出去吃一吃美食，也是很放松的。大家没发现，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全新的、浪漫的、有特色的、不同的城市。你会感叹，好像自己的青春岁月又回来了。可能就是那一幕，一个细节，会让这个记忆飘到你的心里。
1: 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伙儿，除了要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走到这儿来了解一下我们山东各地的风景以外，也别忘了随时给自己一颗疗愈的心，给自己一份疗愈的理由，然后让自己走出去，多多去欣赏一下外面的大美风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好客山东，明天见。

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
2: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3: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4: 你越沧桑，我越拼搏，我越拼搏，你越强大。
5: 截至今年七月底，科学家通过 FAST 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660颗。
6: C919 大型客机开启常态化运营。
7: 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呢，确实这卡脖子，至少是我们说它没有起到它想要的作用。
2: 我觉得天下最让人舒畅的就是扬眉吐气。
4: 沐风致雨，依旧坚信，一切终将变成我们曾向往的模样。
8: 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清澈的爱只为你。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7:30。

0: 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语文课，我们的新学期如期开学了。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李波。
1: 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李强。我们超级语文课花开第三季，今天不同的老师和我们不同的同学再次来展现语文的魅力，语文的精彩。
0: 我们这学期呢还有两位大同学要来和大家一起听课，他们是谁呢？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应该叫朱同学、孟同学。
3: 凤霄，北京市特级教师，高考阅卷专家，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语文教研员。
2: 语文老师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我特别期待我们的老师能够突破自我，有更多的创新，能够用自己的生命点亮同学。

0: 同学们的生命。这样的语文课是我非常期待的。
1: 都亮，青年作家，知名读书博主，致力于文化内容传播、诗词分享，全网粉丝量达4000万。
2: 就像您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一门课，今天我坐在这儿，最后我听到的东西一定要与我有关，我期待它能打动我。
3: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超级语文课吧。
1: 首先上场的是小学组小语名师于立明和首次在内地执教的中国香港教师徐楠。
4: 正月初十为大地的生日，今日恰逢大地的生日，遇上传统24节气中的雨水节气。
1: 全国小语老师的偶像怎么会在洗手间里读报纸呢？
4: 在卫生间读报是因为这里有天然的混响。
5: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的教研员于立明。读报纸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职业习惯，还可以通过大声朗读、盲读等方式来训练一个语文老师的基本素养。我现在呢是乌鲁木齐市教研员，同时呢也兼任乌鲁木齐市和自治区级的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们会为乌鲁木齐市的老师乃至全疆上万名语文教师进行专业的培训。
6: 好，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好，请坐。我姓于，你们可以叫我于老师。
9: 声音中气真足。
10: 听这种声音的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
9: 是的，是的。
6: 在于老师的课堂上呀，有三个要求，咱们听好啊。第一个要求，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明白吧？第二个要求，不能人云亦云，云就是说的意思，不能人云亦云的意思就是谁知道？好，请你。
11: 不能别人说什么你也说什么。
6: 哎，言外之意要有自己的
11: 想法。
6: 掌声送给他，要有自己的想法，请坐。第三个要求是鼓励针锋相对，啥意思？你来。
12: 我觉得是可以提出跟别人相反的意见，
6: 这就叫做针锋相对。
13: 先在课堂前先立规矩，
10: 这个好，学习了。
6: 那昨天我让同学们先自学了诺曼底号遇难记，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两船相撞，海难发生，为什么受到重创的却是诺曼底号呢？请你。
11: 因为玛丽号是一艘装有螺旋推进器的大轮船。
6: 嗯，也就是说
11: 速度非常的快。
6: 好，还有发现吗？这是第一处，请你。
11: 玛丽号它撞的是诺曼底号的侧面。
6: 哎，那你们找到这句话了吗？他发现了两船相撞的位置不同，玛丽号是船头撞向了诺曼底号的船腹部分，谁还有第三处或者更多的发现？请你。
14: 船上载着500吨小麦，负载又特别大。
6: 哎，我们再来看诺曼底号上载了多少人？
15: 61人。
6: 500吨小麦跟61人相比，谁负载更重啊？
16: 五百吨小麦。
6: 对，那一定就是玛丽号。课文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诺曼底号受到重创的原因，但于对于我们4年级、5年级或者3年级的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语文课堂当中最美的声音不仅仅只有读书，还有思考的声音。两船相撞后海难发生了，那我们就沿着这样故事的脉络继续往前读，勾画出遇难后人群和哈尔威船长的表现。请看这段文字，是诺曼底号在受到重创之后人群的第一表现。想一想这样的文字该怎么读，注意看在这段文字当中是不是都是词语、短语和短句。比如说男人、女人后面是什么标点符号？
11: 顿
6: 号。在朗读当中，顿号停顿的时间是最短的， 还有就在这段文字当中还有

0: 好多的逗号逗号逗号，一个接一个，所以我们在读逗号的时候停顿的时间也要短一点。只有找到这样的节奏，你才能读到文字背后的内容。我找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吧，请你。
1: 震荡可怕极了，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
0: 好，不错，节奏感有了，画面感就会有。那为什么在这里会用短词、短语、短句呢？你说。
1: 我觉得应该是能凸显出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很危急。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人们都在
2: 睡觉梦中。
0: 是呀。所以遇到这样的震荡，人的第一个本能是什么？
3: 逃跑。
0: 正因为有这样的本能，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么同学们，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此时什么最重要？请你
4: 镇定。
0: 除了镇定之外，不要人云亦云。你来。
4: 秩序。
0: 镇定、秩序还有不同的吗？你来。
4: 一个指挥者。
0: 一个指挥者。所以课文紧接着就写到了谁？哈尔威船长。这段文字你们勾画到了吗？瞧，这里面有一段船长的声音，谁来读读船长的话？请你。
5: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都救出去。
0: 在船长的这段话当中，课文中有一个提示语叫大声的
4: 吼喝。
0: 那我想问一下，吼喝跟喊有什么不同？
4: 我觉得吼喝比喊中又带着一丝威严。
0: 是呀，不仅仅大声，而且还有力量，还有威严。这段话该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
6: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救出去。
0: 同学们，我们来看哈尔威船长的救援顺序是妇女
7: 先，
0: 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船长非常非常了解每一个群体的特点，就下出了这样的命令。当这样的命令一下达之后，人群又怎么样了？快快找，你来。
1: 在第14自然段。
0: 好，
1: 就是船员解开了救生艇的绳索以后，大家都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0: 一窝蜂地涌了上去，因为他们都想怎么样？都想活命啊，这也是人的本能。紧接着课文用了大量的什么在写最精彩的情节部分？你说。
8: 运用了大量的哈尔威船长和船员的对话。
0: 请看，在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先看前八句吧。你们发现这个对话和你们平常见到的对话有什么不一样？你来。
4: 他们都没有提示语，
9: 这些话很简短，
4: 而且他每句话都是要分一个自然段。
0: 也就是说，人物的对话、人物的语言是单独成段的。请坐。可是到了第9自然段的时候，又加了一个船长喊了一声，又增加了提示语，那不是有矛盾吗？你来说说。
8: 前面一些都是和洛克机械师在对话，
0: 后面是
8: 在和奥克
0: 勒福，
8: 奥克勒福大副说。
0: 哎，他发现了这里边人物的对话发生了角色上的变化。好，你有补充。
1: 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船长和大副的对话，而是船长对大副和整个船员的人员的对话。
0: 实际上这样的对话是给谁听的？
1: 是给群众听的。
0: 是给所有在诺曼底号上的
1: 群众听的
0: 人去听的。既然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该怎么去读。我找三位同学，谁来试试？请你。1、2、3。好，你们3人，你们谁来读哈尔威船长？你是吧？谁来读洛克机械师？你。

0: 啊，你俩都举手了，那女士优先吧，你就没得选了，你只能读奥克勒福大赋。注意，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准备，你们听，开始。
1: 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2: 船长叫我吗？
1: 炉子怎么样了？
2: 海水淹了。
1: 火呢？
2: 灭了。
1: 机械怎样？
2: 停了。
1: 奥克勒福大赋
3: 到。
1: 还有，
0: 停！你这个到，听不到。你们三个人对话，不是你们三个人在说，是向所有的还在诺曼底号上侦查的人在去说。你再给他提示一下。
1: 奥克勒福大赋
3: 到。
1: 还有多少分钟？
3: 20分钟。
1: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福大夫，你的手枪在吗？
3: 在，船长。
1: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0: 好，请坐，掌声送给他们。这个掌声是对你们的褒奖，并不是说你们三个读得很好。我们要实事求是。
4: 天哪，我觉得很好了。我真的觉得对小朋友不要这么苛刻。
0: 这样，我再找两位同学跟于老师来合作读，我们一起来试试。请你，请你，这边我来读船长，你们来听一听。那你读谁？
5: 洛克机械师。
0: 洛克机械师，那你是奥克勒福大副。准备啊，我来读船长。好。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6: 船长叫我吗？
0: 炉子怎么样了？
6: 海水淹了。
0: 火呢？
6: 灭了。
0: 机器怎样？
6: 停了。
0: 奥克勒福大副
3: 到。
0: 还有多少分钟？
3: 20分钟。
0: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福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6: 在，船长。
0: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其实读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包括于老师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语言文字的提示当中读出情感，因为语言文字是有情感的。请坐。故事就渐渐地进入到了尾声。20分钟到了，轮船沉没了，船头先下去，须臾海水把船尾也浸没了。哈尔威船长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柱，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雾气，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哈尔威船长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与他相提并论。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践行了一次英雄的壮举。读到故事的结尾，同学们会有问题想问吗？丽兰，
2: 为什么哈尔威船长不和其他人一起逃走？
0: 难道救生艇真的只少了哈尔威船长一个人的位置吗？难道他把所有人救完之后不能够自救吗？带着这个问题，于老师查找了很多资料，在临下课之前，我把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同时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一节课不应该是画句号，应该要有省略号，应该还有问题。听好了，哈尔威船长最终选择了与船共乘，与大海融为一体。但是如果哈尔威船长也自救了，也得救了，他还是不是英雄？带着这些问题再看一看我们的阅读材料，你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0: 好，同学们休息。
7: 老师再见。
4: 我觉得于老师的课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内地老师的一个标杆。 也让我长了很多见识啊，原来是可以这样说。

0: 开这堂课后，我在声音、朗读和感情这方面进步是最大的。
1: 这堂课我想对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语文老师啊，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谢谢。
1: 你是导演，学生是演员，你承担了说戏这个工作。按照我们现在新课标的那个定位啊，教师是导演不是演员，所以你这个点呢，就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三位同学集体分角色朗读，虽然给他掌声，但是你告诉他你们这个戏没有演好。这时候导演的作用又来了，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而且你的示范让学生一起参与，
3: 设计得很好。那我们来看看于老师的这个最终的得票数。
4: 哇，满票啊！
5: 这为什么会把我和于老师分到一组呢？
6: 谢谢！
5: 太厉害了！
3: 祝贺！
7: 尊敬的校长、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8: 我们培侨书院是培侨教育机构下面的一所学校。是在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我们每周一都会举行升旗仪式。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培侨书院的徐老师。今天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香港的校园吧。
1: 在我们学校呢，小学生的话一天是有8堂课，
0: 然后中文课的话一个星期的话大概是9到10堂。在香港呢，对于中文课来说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我们学校呢选择的是人教版的教材。我在香港教书呢已经快10年了，在这10年过程中呢，我觉得香港的中文教育呢越来越重视自主学习以及活动式教学。
2: 也是
1: 好，
0: 以下哪个活动可以一个人玩？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蜕变成一个导演和编剧了。当我收到超级语文课的邀请的时候，我觉得很激动，因为呢不单是觉得自己的教学得到了肯定，而且呢这可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卫视啊。
3: 徐老师，只要你把平时啊我们教学生的这些功底拿出来，相信你一定可做得非常好。徐老师加油。
4: 徐老师加油。
0: 虽然呢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但是今天却是我第一次在内地上语文课，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课文体验，跟我来吧。
5: 小马过河出自人教部编版小学语文2年级下册，是作家彭文琪创作于1955年的童话寓言故事，讲述了小马遇到小河时，在听了老牛和松鼠的话后不敢过河，最终在妈妈的鼓励下终于顺利过河的故事。
1: 上课，
6: 起立。
1: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 请坐。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徐楠老师。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在内地给小朋友们上课，我感到非常的开心。看着大家非常亲切的脸，老师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心事。
8: 好有亲和力哈，他的声音、
9: 好有亲和力、
8: 我要是小孩子我就特别喜欢听这种老师上课了。
1: 我最近遇见了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徐老师的外婆呢快过生日了，我的外婆都90岁了，我就非常想要给她准备一份礼物，但是我就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好。于是呢徐老师呢就问我的小侄女啊，她跟你们差不多大，我的侄女就说，姑姑不如你买一盒巧克力吧，巧克力甜甜的软软的，太奶奶牙齿都快掉光了，非常适合他。正当我下班要去买的时候，我无意中呢和我的同事聊起了这件事情。我香港同事说，你可不要买巧克力哦，老人家呀

0: 都有点高血糖的，巧克力不健康。哎，你的外婆不是在北方吗？不如你买一件毛衣吧，买一件厚的，北方冷。我听着觉得也有道理，我出于礼貌考虑，于是呢，我决定再跟我的小侄女说一声啊。我的小侄女就说，姑姑，你可千万别买毛衣，冬天呢，我最不喜欢妈妈给我穿毛衣了，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一脱，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鞭炮一样。什么东西啊，同学们？
1: 静电，
0: 没错了。徐老师长期在南方生活，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那可怎么办呢？巧克力也不行，毛衣也不行，愁死我了。哎，我想到了，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小马过河》，那小马呢，也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难题。小马的妈妈说：“哎，小马，你帮我把麦子驮到磨坊去，行不行啊？”
2: 当然了，我非常的愿意。
0: 哇，非常愿意。于是呢，他就驮着麦子走了，噔噔噔。结果呢，在路上，他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去路？来，这个同学
3: 被小河拦住了去路。啊，
0: 河水呀，哗哗哗哗哗哗哗的流着，快点帮我扮演河水，哗哗。小马好害怕呀！哎，小马看到了谁呀？老牛，还看到了谁呀？
4: 松鼠。
0: 哎，接下来呢？我邀请男同学给我当一下老牛，女同学呢当一下小松鼠。那注意读的时候呢？
5: 老牛，嘿，注意要读出老牛的气氛。
6: 小松鼠，记得读出小松鼠的气氛好吗？那我来读小马，
0: 开始了。小马本来特别开心，驮着麦子，结果被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河水哗哗的流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到一只老牛正在吃草，他就过去了。牛伯伯，这个河深吗？我能趟过去吗？老牛说：“
7: 水很浅，
8: 刚过小腿，能趟过去。”
9: 这样的课其实孩子会很喜欢，嗯，比较轻松。
0: 太好了，那我就准备过河了。当小马的一只脚要踏进河里的时候，小松鼠拦住他，大叫：“
10: 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啊，
0: 这个松鼠和这个老牛面对同一条河，竟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说很深，一个说很浅。就算他俩不是合伙诈骗，也肯定有一个人说谎。
11: 哎，这是大小的哦，
0: 来，
3: 因为河水是同样的深浅，但是。松鼠的体型小，老牛的体型大，老牛就觉得水很浅。松鼠因为体型小，所以觉得水很深。
0: 说得非常的对，小松鼠是从小松鼠的身高来判断河水的，对不对？老牛是以老牛的身高来判断河水的，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一个觉得很深，一个觉得很
11: 浅。
0: 哎，同学，看着你们闪着智慧光芒的小眼睛，不如也帮我分析分析。我那个香港同事，他为什么会让我送毛衣？来，你来，同学。
12: 北边比较寒冷，所以他建议买毛衣。
0: 买毛衣是吗？
13: 因为他觉得毛衣很舒服，很暖。老年人在北方也可能会中风，所以他就选择了毛衣。
0: 宝贝，中风跟吹风差别还挺大的，下课以后回去研究一下啊。好，而且我之前说了，这是我的一个香港同事，他知不知道北方很干燥呀？他不知道的，对吧？那大家觉得小松鼠也好，老牛也好，我的小侄女也好，香港同事也好，

0: 们都是站在谁的角度来提建议的呀？
1: 你的角度。
0: 哦，问题来了，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提的这个建议，可行吗？觉得可行的同学呢，请你给我一个笑脸；觉得不可行的同学，请你跟我挥挥手，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大家让我体验了一把演唱会的感觉，恭喜大家完成了我们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在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呢，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才能提出更适合的建议。
2: 他把这一件小事儿说透了，我们今天不需要了解那么多的知识点，我们只需要针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后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能不能够推己及人。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小学生的话，我受到这样一节课，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换位思考的这个问题上，我以后会有很大的这种进步。
3: 就是前面的语
0: 这次的话，我其实就是特别想要看一下内地的老师大家都是怎么上课的，我觉得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3: 我们来看看徐楠老师的最终得票。
4: 35票。
5: 接下来上场的是高中组趣味课堂设计者王显俊和课堂人来疯倪文涛。
6: 上课。
7: 起立。
8: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我是你们的王北大老师。当我推开咱班大门的那一瞬间啊，我和大家的故事就开始了。我们今天呢，这堂课也和这个门有关系。来，告诉我什么课？
8: 鸿门宴。
5: 鸿门宴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出自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该文叙述的是秦朝灭亡后，项羽和刘邦等人在鸿门举行了一次宴会，全文以项羽是否发动进攻、刘邦能否安然逃袭两个问题逐层展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鲜明。
6: 话说这鸿门宴呐，风云际会，刀光剑影，群英荟萃。我们今天啊，主要是梳理文章的情节，探究人物形象。我们用一个好玩的方式，可不可以？以字入文，以字写人。好，那这扇门怎么打开呢？我们需要在门字旁里面加入一个字，然后让它整体上组成一个全新的汉字。比如，我在门字旁里面加一个人，变成了什么字？
8: 是。
6: 漂亮。那同学们，你能想到哪个字呢？你来说。
9: 加一个爱心的心是沉闷的闷。
6: 可以，非常好，请坐。
10: 加一个火，海阔天空的阔。
6: 阔，非常好。
11: 加入一个马是闯。
12: 加一个口是问。
6: 漂亮，非常好，请坐。好，同学们的思维啊很活跃，找得非常好。来，我们看白板。打开了门，我再让你费点神，那就是以字入文，我们第一个环节了。你觉得哪个字，或者是哪几个字，最能够概括你心目当中的鸿门宴？
13: 我觉得是闯，就是樊哙这个人，他看到自己的主流刘邦，他在里面很危急，可以看第四自然段。交几只卫士欲止不内，樊哙策其盾以壮，卫士仆以溃快遂入，比怀西向立甚颠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暗见计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臣樊哙者也。他这个樊哙，他就是经过一系列斗智斗勇，终于闯进了营帐，然后是项羽有机会出逃。
6: 这小伙子让我又爱又恨。我爱他的地方是他能够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啊，很给我面子。让我恨的地方是你这一段读的我怎么给改呀，我都不知道了。小伙子，这个预习的还要再加强一下。

0: 姐啊，好了，是项羽跑了吗？谁跑了？刘邦跑了吗？是不是？哎，谁有想法？
1: 项羽因为觉得刘邦将要称王于关中这个事情而感到很郁闷，他们想要把刘邦关闭在鸿门，把他杀掉。
0: 杀掉好，
1: 然后项伯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刘邦，
0: 可以用哪个字？
1: 谏。
0: 漂亮，非常好，掌声在哪里？好，请坐。好了，那我们刚才呀，以字入文，用了字把这个情节大概的串联起来了。正所谓啊，电影有了情节线，还得人物露个面，大家掌声响个遍。我让人物来和你相见，以字写人，其实跟刚才思路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深入一点啊，还是刚才那些字儿，哪个字形容哪个人？哎呀，小伙子，我能信得着你吗？我再信你一次，你先选哪个人？
2: 樊哙，
0: 樊哙，哪个字？
2: 闹、no，
0: 闹，非常好，怎么解释呢？
2: 因为也是第四自然段，我刚刚读的那一段，然后，
0: 你还好意思数你刚刚读的那一段？
2: 不好意思，然后，因为他是救主心切，然后就闯进去了，与项羽斗智斗勇，然后也算是大闹会场了，但是他却很生动的把那个刘邦救出来了。
0: 我想知道你通过这个"闹"字啊，可以看出樊哙怎样的性格特点？
2: 他是非常非常直接，
0: 啊，直接。好，还有呢？
2: 勇敢，很果断。
0: 怎么体现果断的？
2: 他直接就是迟钝，就是直接闯入，
0: 撞进去的，是不是？
2: 对，
0: 撞进
2: 去
0: 去
2: 的，
0: 的，
2: 撞
0: 非
2: 进
0: 常
2: 去的，
0: 好。
2: 这样。
0: 好，请坐。可以啊，来，那你来说。
1: 我觉得焖可以说范增，范增心里的有了一个谋算，他跟项羽说想把刘邦在鸿门解决掉，他有一个这样的计谋。另外，我觉得项羽对的是一个弊，他一面上是接受了范增的建议，想把刘邦封闭在鸿门杀掉，另外一方面却又刚愎自用，把范增这个人才的想法又给他关闭了这一种可能性。
0: 你还有话要说？
3: 我想说的是阔和项羽。
0: 你用阔来说项羽是不是？
3: 是的，
0: 好，我很期待你来说。
3: 这是因为沛公他抢先夺得了关中的地区。
0: 理亏了，
3: 是
0: 因
3: 的，
0: 为约定好的嘛，是不是？他
3: 是。
0: 理亏了，所以他心理上过意不去，他不想再用这个卑鄙的手段在鸿门宴当中
3: 取
0: 杀
3: 得胜
0: 掉
3: 利。
0: 刘邦，是不是
3: 是
0: 获得
3: 的。
0: 胜利？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他不喜欢用这种手段。小伙子打得非常好，请坐。大家把这个人物形象啊也都找得差不多了。我们看人物，他决定了情节的发展和走向，情节的发展又反过来呢，会影响人物的成长和命运。南宋学者李其勤啊，在《文章精义》一书当中，他用一个"勇"字来评价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人胆量。曹雪芹写《红楼梦》啊，他也有一字评定人物的方法。咱们今天也用了以字入文来串联情节，虽然不全面吧，但咱们也找到了探究文章的一个方法：一个汉字，一个人物，一段故事。希望同学们学会以字写人、以字入文的方法，打开自己的思路之门，勇敢地推开文学的大门，并欣然地走进去。同学们，下课辛苦了。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我认为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一个老师。
5: 这节课比较有意思的是，他是以文字入文，更加丰富地了解了每个人物的性格。
6: 鸿门宴的这篇文章还能根据这个标题中的文字来切入，然后呢，还有他上课呢写完押韵，这个也是我非常欣赏的。
7: 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概括情节是很好的一个创意，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概括人物形象也是很好的创意。但是你用一个门很简单的一个教学设计，你都搞得很花里胡哨，然后很累，你一定要扣到这个门里面，于是把这个精彩的设计把你自己给包裹起来，框死了。
0: 把我自己关在门里了。
8: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课堂的主体很多时候是学生， 要让他先能够被鼓舞，把他吸引进来，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要不断的有像王老师

0: 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创新，他才有可能接受你后面的一切对他的内容的灌输。所以说我觉得高校的教育它的本质到底是鼓舞还是纠偏，可能鼓舞啊，对我来说一个学生的视角可能是更为重要，它是那一扇能够打开后面所有一切的大门。
1: 谢谢德良老师。嗯，
2: 但是我相信学生们还是非常喜欢秦俊这样的老师。我们来看看同学们为你的投票。
1: 37票。
2: 我们期待啊，看看下一位老师的表现如何。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建新实验学校的倪文涛，同时呢也是一位 UP 主，专门解决高中语文最枯燥最基础的那一部分。选择阿 Q 正传作为拿手一课，最主要的原因，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太崇高了。此外呢，我对这节课准备也是非常非常下功夫，希望能够展示出来，可以听到这里的专家对我的批评指正和指导。
4: 阿 Q 正传出自人教部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伪装流浪雇农阿 Q， 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名姓都被人遗忘的故事。
3: 马上就要比赛了，我的心情也是比较激动，希望我可以正常的发挥，也希望能够看到同学们精彩的表现，加油。
5: 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请坐。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那么我们先从预习作业开始。小说当中出现了如下的人物或者人群，如果说你是一位普通的伪装村民，请按照伪装村民的观念标准啊，把这些人按地位从高到低排一个序，当然要给出我理由的。这位同学你来说说看。
8: 灶太爷是第一位。
5: 为什么？
8: 因为他属于地主阶级剥削阶级，他是最有钱的。
5: 历史学得非常好，你的名词用的。第二位的呢？
8: 假洋鬼子。
5: 为什么？
8: 他属于文化人，并且也很有钱，是属于少爷这一类。
5: 比较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老爷，一个是少爷，是吧？继续。
8: 第三位是伪装居民自己，就是除了统治阶级以外我最厉害，然后应该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
5: 为什么他不也是居民吗？
8: 因为王胡他的相貌比较的奇怪。
5: 哦，相貌比较丑陋。哎，我们这位同学按颜值来分的，对不对？
1: 两口
8: 就有一点外貌协会，
5: 这人之常情嘛。
8: 然后是阿 Q。
5: 为什么把阿 Q 放在了王胡的下面？
8: 王胡都会欺辱阿 Q。
5: 阿 Q 打不过王胡是吗？
8: 对的。
5: 这个时候又开始按武力来分了，是不是？
8: 对，最后一位是小尼姑，因为阿 Q 会欺负小尼姑。
5: 我连阿 Q 这样的人都能欺负欺负小尼姑了，可见小尼姑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8: 是的。
5: 好的，请坐。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意见？
9: 阿 Q 应该排最后，因为阿 Q 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就是皮皮赖赖的一个懒汉形象。
5: 嗯，和阿 Q 相比，小尼姑起码有一个安，对不对？
9: 对。
5: 而阿 Q 只能土骨祠里边待着。
9: 对。
5: 虽然我们同学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意见，但是我们是不是起码得到一个共识？旁人眼中阿 Q 的地位高还是低呀？嗯，这个是我们的共识，属于比较低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的问题难度要上升一点了。各位同学，你们现在不是闲人了，你们是阿 Q 了。再按照这种标准把这些人，这或者说人群次序从高到低排一下，有没有同学想要来试试看的？
10: 我认为在阿 Q 眼里，阿 Q 自己是排在第一位的。
5: 哦，有没有理由？
10: 因为他在文中觉得赵太爷是他的儿子。
5: 我既然是爹，那我肯定地位比你赵太爷高了。那么你排的第二是不是赵太爷？
10: 是的。
5: 来继续。
10: 在赵太爷下面是伪装居民，因为伪装居民

0: 群里面基本上有大部分人都是欺负过阿 Q 的，然后又用精神胜利法的说欺负自己的人都是我的儿子，所以说排第三位。
1: 在阿 Q 的脑海里边，儿子和儿子之间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对不对？
0: 是的，
1: 赵太爷是大儿子。
0: 是的，后面是城里人，然后是王胡，后面是假洋鬼子。
1: 刚才那位同学明明说假洋鬼子是个海归，有文化，还是个少爷，怎么在阿 Q 的眼里边，比王胡的地位还低了？
0: 因为假洋鬼子他剪去了长辫子，就在封建人的眼里，他已经不算一个人了。
1: 文章里边有提到的，是不是？辫子都没有了，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上面的那些，不管怎么看不起他，至少还是个人。他假洋鬼子，人都不是，那当然地位低。
0: 是的，最后一个是小尼姑。
1: 好的，请坐。
2: 我觉得应该把小尼姑排在假洋鬼子前面，因为假洋鬼子在阿 Q 的眼里不算人，是非常厌恶的。他觉得他老婆不跳第四回井都不是个好女人的这种状态。但小尼姑阿 Q 至少觉得她是个人，只是看到了觉得很晦气。
1: 所以假洋鬼子应该放在下边。好的，请坐。当然，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答案上的出入，但起码我们又能得到一个共识。在阿 Q 自己心里边，他的地位是高还是低？是高的。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旁人眼中的阿 Q 是阿 Q 的现实处境，阿 Q 自己眼中的自己，这叫做自我定位。我们的现实处境很低，自我定位很高，会产生什么情绪？
3: 怀才不遇。
1: 怀才不遇，不平不爽，对不对？我很愤怒，我不爽。一个不爽的人，在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会和别人产生冲突的。产生冲突以后，阿 Q 是怎么定位的呢？这是我们预习作业的第二道题目。这就是一个情节的梳理。当嫌人揪着阿 Q 的辫子碰头的时候，阿 Q 做了什么？总算被儿子打了。嫌人后来知道了。阿 Q 有这么一种精神胜利法，先让阿 Q 承认自己是重置，再打他。阿 Q 做了什么？
4: 自轻自贱。
1: 第一个自轻自贱，把自轻自贱去掉，我就是第一个嘛，对不对？状元也是第一个，你算什么东西，对不对？嫌人抢了阿 Q 的钱财，阿 Q 什么反应？
3: 打了自己一巴掌。
1: 打了自己一巴掌，觉得好像是自己打了别人。于是也很欢乐，王胡打阿 Q 呢？阿 Q 是怎么做的？皇帝停了考，赵家也减了位分，我被小觑了，找到了理由了。假洋鬼子打阿 Q，阿 Q 做了什么？两个字，忘却。所有阿 Q 的这一些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怎样的方式？
2: 精神胜利法。
1: 精神胜利法。阿 Q 碰到小尼姑以后，他对小尼姑做了什么？
5: 他突然伸出手去摸着一星 T 的头皮，呆笑。
1: 摸人家的头，对不对？
5: 对。
1: 还有呢？
5: 然后呆笑着说：“兔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1: 吐唾沫，语言侮辱，是不是？
5: 对。
1: 好，我再追问你一句，请问阿 Q 对小尼姑的这个行为是精神上的胜利法吗？
5: 不是。
1: 为什么阿 Q 在这个时候不用精神胜利法了？
5: 因为尼姑是可以欺负的，她没有还手的力量。
1: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现实世界当中偶尔也能够得到全面身心的胜利，对不对？
5: 对，
1: 所以咱们就不需要精神胜利法了。
5: 是的。
1: 好的，您请坐。接下来我们谈谈赵太爷，这边给各位同学补充一个片段，说啊，有一次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然后阿 Q 觉得这与我也很光荣。据阿 Q 说啊，他原本也姓赵。后来赵太爷知道这件事情了，让地保把阿 Q 叫过来，冲着阿 Q 咵一个耳光上去，你也配姓赵？我们来看一看，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倪老师想问大家，为什么阿 Q 被赵太爷打了，他乖乖退出去？
6: 因为赵太爷在当时那个比较

0: 建的农村时期属于一个上等地位的人，然后阿 Q 也是从内心里边害怕他。
1: 这位同学的答案让倪老师凌乱了，我突然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讲了。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很有道理，阿 Q 在内心当中是不说尊重吧，起码是怕赵太爷的，赵太爷的地位很高。可是同学们，我们来看这边，刚才同学们通过文本的阅读，明明说的是阿 Q 自己觉得地位比赵太爷高啊，怎么办？倪老师产生了疑惑，我想请各位同学为我解决这个疑惑。
2: 他这课一步一步的就推出来了，哎，自惭形秽啊。
3: 我觉得现实跟幻想还是有弊的，因为在幻想中他就是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给欺骗了。
2: 嗯
3: 嗯，但是还是要回归现实中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然后刚才也说了，赵太爷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很显著，他是有钱有势的，如果真的把他给惹火了，阿 Q 他就不用活了吧。
1: 大家听明白这位同学的意思了吗？阿 Q 他的脑海里边有两个世界吧，一个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另外一个他也要兼顾现实的吧。起码在此时此境，阿 Q 承不承认赵太爷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定是承认的，所以他乖乖退出去了，退到后面回去以后不承认了，我是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好，同学们，请大家看这个表格，你发现了什么？我来提示一下大家，阿 Q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用精神胜利法的吧，这要看人的吧，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张表格概括出阿 Q 的行为准则？当他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的时候，他一般做什么？甘于被欺辱，我接受，我甘心。当阿 Q 面对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4: 过和打不过。
1: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5: 精神胜利法了。
1: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6: 放肆欺辱。
1: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7: 这些闲人们对赵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赵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
1: 嗯，
7: 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1: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8: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1: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9: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吗？
6: 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1: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6: 对，是的。
1: 批判的只是人吗？
9: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吧。
1: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8: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1: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10: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11: 我感觉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10: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11: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5: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你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2: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
12: 哦、
1: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2: 啊，对。
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2: 他为什么用 Q 呢？
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2: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12: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那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 长知识了。
13: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2: 对
13: 不对啊？
12: 一切未知。
13: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2: 富贵的贵。
13: 富贵的贵。
12: 哎，
13: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
12: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4: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5: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6: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17: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8: 破解牙膏，使用认知盲区。
19: 随着牙膏技术的创新，
17: 在牙膏中添加相应的功效成分，可使牙膏具有相应的功效，如

0: 添加氟化物可以发挥一定的防龋功效等。但应注意的是，在我国牙膏全部参照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任何牙膏都无法治疗口腔疾病。以龋病为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在龋齿发生初期，牙釉质表面开始脱矿，龋齿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牙齿发生龋损后是不可再生的。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增强牙齿的抗龋能力，但不能逆转龋齿的发展进程。而且长期的牙龈疾病导致牙龈组织被破坏，进而引发牙齿松动，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诊断和治疗。所谓通过使用牙膏刷牙来修补牙洞闭合、牙缝稳固、牙松动，均无科学依据。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北京时间18:3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

0: 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4: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2: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5: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开局之年，我国。

0: 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2: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5: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启。

0: 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0: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4: 哎呦，装不下了，
5: 是好多。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6: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0: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7: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0: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8: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9: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8: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1: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0: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2: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3: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4: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7: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 应急管理部门

0: 范，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

0: 法国海军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 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以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力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
5: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6: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7: 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已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在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 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 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 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4.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6: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开局15:05一线求解专栏，关注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2: 各地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聚焦核心技术攻坚，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
0: 各地聚焦民生实事，创新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昨夜今晨，全省12市出现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7.1毫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请听报道。
3: 实际上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啊。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啊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
4: 2011年，孔令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3: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了。
4: 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

0: 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为什么企业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四季调研员张军，
1: 非凡公司相关的产业链的拆迁，我们有中国第一条膨化粮主粮生产线，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占高端、居高位。
0: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是优势，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仅靠初级加工就能实现可观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2: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啊，如果不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
0: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3: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和我们的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110千伏的双回路的电源。第二，我们投资了3亿，完善了园区的给排水的体系，共享实验室、原材料的供给。
0: 区委书记刘国成介绍，传统食品与宠物食品优势互补，但不能直接绑定，关键在于系统化的给企业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工艺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当地有一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泰安泰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
4: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去做一些赋能，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0: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基础上，又引入冷冻、烘焙等新技术，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新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粮。烘焙粮就是在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的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丰富的新工艺产品。在企业的新生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运行，但另外一条实验线产线却相对安静，也就是说厂区一半的空间都是为了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升级做过渡。如今这里的烘焙粮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粮、冻焙粮等更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已经吸引6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5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3: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6家做上游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5: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各地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聚焦核心技术攻坚，以科创之力激活产业活力，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6: 在德州，当地的世商汉材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汉材细分赛道，通过联动高校搭建科研平台，历经7年潜心攻关，突破高端铝合金汉丝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国产替代。如今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直供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2万。公司副总经理战志新，
7: 我们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焊丝，能够在-65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南北极科考任务，还应用到雅鲁藏布江下游重大水电工程核心部件制造，铝合金焊丝产能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5。
6: 以科创赋能建筑产业

0: 升级，淄博的山东圣公绿柱科技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度合作，历经三年研发，推出装配式钢节点混合框架体系，打破传统建筑结构局限，实现高效环保建造，彻底改变传统建筑模式。公司营销部经理王家宝
1: 研发出来了两套装配式建筑体系。装配式建筑要像造汽车一样精密，要像搭积木一样高效，比传统的建造方法减少了 75% 的现场湿作业，减少了 80% 的建筑垃圾。
0: 从核心技术突破到产业模式革新，科技创新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济宁汶上县汉丰新材料聚焦新能源医疗领域，依托政府搭建的产学研平台，新上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液氯存储无死角智能监控，保障生产安全高效，其产品产能稳居行业前列。公司液氯站灌区车间主任连玉坤：
2: 我们的液氯储罐的温度、压力以及液位以及这个现场的泄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以及报警，巡检范围覆盖比较广，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重要部位的无死角监控。
0: 日照莒县坚持项目为王、产业强基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日照飞利医疗器械依托精细生产技术，对产品质量严格把控，流水线上的工业劳保服经四线缝制与压胶处理后装车出海，海外市场持续拓展，一季度出口超40万件，二季度订单势头强劲。公司厂长立秋菊：
3: 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出口美国，二季度已经出口了5万余件了，预计比一季度能增长4%左右。
4: 山东台消息，5月6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葛慧君来到华建高新园山东华特磁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情况。在科创磁力界别同心会，葛慧君走进委员协商议事室、学而书房，听取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开展，要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多办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葛慧君来到宜山，详细了解5一假期游客量、石碑古迹保护修缮等情况，听取齐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情况介绍。他说，要深入挖掘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葛慧君还与部分驻潍坊市省政协党外委员谈心交流。
5: 今年，我省各地聚焦残疾人就业、养老服务、医疗惠民等民生实事，多点发力创新服务举措，让民生实事暖人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6: 在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一项名为践行项目的惠民工程，专门为当地农村困难老人提供免费置换膝关节、髋关节的医疗服务。截至目前，已为20多名患者免费实施手术，减免费用超过20万元。广饶县大王镇民生保障和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魏兴亮：
7: 我们将继续把医疗、养老惠民服务做细做实，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群众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
6: 聚焦慰老服务，各地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在潍坊青州，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可享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用于抵扣床位、护理、餐费等。在淄博，打造了集衣食购节乐住于一体的民生综合体，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同时，各地还推出一批志愿公益项目。在德州，统筹推进幸福食堂、爱心洗衣房及共富共房等一系列惠民项目，将公益温度融入群众衣食住行。菏泽牡丹区小刘镇组建了39支志愿服务队，划分263个邻里互助服务圈，吸纳2000多名志愿者，打造乐活帮志愿服务品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菏泽市牡丹区小刘镇杜湖同村党支部书记王田：
8: 大家主动参与，互帮互助，把矛盾化解在网格，把服务送到心坎上，让邻里更和睦，村庄更温暖。
6: 在聊城，针对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当地创新构建实体就业加技能赋能的辅助性就业体系， 通过政府免费提供场地叠加政策扶持，

0: 资源对接，打造了洗车门店、非遗培训、居家工坊等多元载体，累计帮助200多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聊城高新区社会事业部工作人员范鲁芳：
1: 我们坚持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的理念，针对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就业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方案，让残疾朋友掌握一技之长，真正实现就业有门路、增收有渠道、生活有尊严。
2: 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日常休憩和生活保障需求，淄博市立足民生关切，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生活便民、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以有温度的城市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淄博台记者孙伟军报道。
3: 这单很近啊，就100多米。
4: 清晨6点，外卖骑手王新阳准时上岗，开启一天的工作。下午2点多，忙完5件配送高峰，他又渴又累。以往这段时间，他和同事无处可去，只能坐在电动车上打盹。但现在，他们可以前往所在商圈附近的暖心驿站短暂休整。
5: 中午不忙了以后，都会去我们站点有茶水什么的，可以休息。这个位置很好啊，很宽敞。我们车停都很方便，我们站点住宿、洗衣间什么都有。
4: 据统计，淄博市中心城区日均活跃骑手超过4000名。为了让这些奔波劳碌、服务居民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有一个歇脚休整的加油站，淄博市引入了第三方服务商，打造标准化的暖心驿站，提供一站式的休息保障服务。淄博市张店区暖心驿站运营经理王涛：
6: 我们发现有很多小哥来了之后没有地方住，跟我们淄博的社工部请了一个套餐，这是一个淄博专属的套餐，然后在这里3天的车店然后住宿免费，让小哥们好好去保单，我能留得下来，感受到淄博的热情和淄博的温情。
4: 除了中心城区，淄博市的其他区县也推出了各自的新就业群体服务举措。淄博市临淄区面向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并推出6元管饱暖心餐。淄川区有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盘活社区闲置房屋、商圈空余场地等资源，协调配送站点进驻社区，帮助骑手们解决停车难、休息难等问题。一座座暖心驿站让城市更有温度，也让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新业态劳动者有了归属感。淄博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吕红星：
7: 我们引入专业机构来运营这些暖心驿站，小哥们最关注的换电、修车、就餐这些事儿，我们都用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好。小哥们的工作环境改善了，社区的资源也盘活了，实现了双赢。
8: 近年来，威海市文登区紧扣产业发展主线，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制，通过专班靠前服务、要素精准保障，全力培育壮大医药医美特色产业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威海台记者冯超报道。
9: 位于文登区的润辉生物正是产业链链长制受益的典型代表。这家药妆双修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捷报频传，斩获国际创新原料大奖，核心原料药产能翻倍，多项发明专利集中授权。在合成生物学车间，工作人员培养工程菌株，通过生物转化技术制备出国内首创的透美诺 TM 甘素 4.0 化妆品原料，有效成分更易透皮吸收，不久前荣获 INPD 国际创新原料奖。润辉生物技术威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姬胜利：
10: 甘素 4.0 呢，对于这个去黑眼圈啊、去黑眼袋是具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奖呢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一些新原料啊，有独特的功效的，都要去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能拿到这个奖呢，也是很不容易的。
9: 在医药板块，企业同样亮点突出，多肽抗肿瘤药物醋酸亮丙瑞林的产能翻至5倍，未来预计增长20至30倍。骨质疏松治疗药物一降钙素原料药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国内唯一获批企业。目前企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保持20%以上增长。企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文登区医药医美

0: 产业链专班的全程跟进，针对企业在人才引进、资金保障、手续办理等方面的诉求，专班安排专人对接，主动破解难题，为企业创新扩张提供坚实要素保障。文登区医药医美产业链副链长、文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夏辉：
1: 向局教龙头企业培育，千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年内计划加快推进云汇生物医药医美产品生产技术改造等四个项目的建设与投产运营，同时紧盯再生医学、AI 制药、合成生物学等前沿产业领域，依托精准招商与整体多方联动模式，全力推动有机项目引进落地，快速打响。
0: 如今文登区已形成以迪迦药业成宏制药为龙头的医药原料集群，以及以润辉生物、谷雨春为引领的医美新材料产业集群。依托省级化工产业园区优势，文登区正稳步朝着打造胶东半岛特色原料药及高端制剂产业基地的目标迈进。
2: 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今天我们一起认识攻坚去油技术破解油田采收难题的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江祖明。
3: 这几天，江祖明正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盯着新一代去油剂的合成反应。他研发的去油技术已在胜利油田累计增油超400万吨，相当于又发现了一个中型油田。
4: 石油采收率平均只有30%左右，之所以采收率这么低，就是没有研发出更高端高效的新型去油剂和去油技术。
3: 作为渤海湾盆地开发历史最悠久、开采强度最大的老油田之一，胜利油田地下油藏采出液含水量高，采收率难以提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江祖明团队提出固液共存的新型去油理念，
4: 把它比喻成一碗小米粥。我们把这个小米粥注入到地下的时候呢，就希望小米汤中的米粒儿去封堵大孔道，让米汤去小孔中去油。
3: 创新的理念很快投入到试验中，然而经过大半年的反复尝试，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石静：
5: 因为太难了，有的人就想放弃，但江博士始终坚定地认为一定能成功。
3: 江祖明带领团队深度复盘，从生物大分子领域获得灵感，历经6年上万次实验，成功研发出新型粘弹性颗粒去油剂，采出率由30%提升至63.6%。
4: 我们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小米粒儿终于找到了，那一刻我们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情绪，所有人拥在一起。
3: 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盛采、东西等多个采油厂，预计可释放超过1亿吨的化学去油资源。
4: 未来，我将创新研发出更多适合高温高盐油藏的新产品，以核心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6: 5一假期，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一名女孩意外落水，由于水流湍急，女孩处境非常危险。就在这时，来景区游玩的德州禹城市第2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挺身而出，成功把落水女孩救上岸。德州台记者周荣珍报道。
7: 5月1号，德州教师焦振振和同事组团到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游玩，没多久他就听到了有人落水的声音。
8: 玩了大约有5-6分钟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落水了。看到的时候，孩子沉下去浮上来，就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7: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当时女孩一个人在河边玩耍，一不小心就滑进了水里。当时她的父母距离较远，焦振振看到女孩落水后就立马跳了下去救人。同事庞秀芳：
9: 当时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8: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到水这么深，然后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他高一点，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
7: 好在有惊无险，女孩被成功救上了岸。随后焦振振救人的行为被发布到了网上，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焦振振第3次跳水救人了。他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还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仅是救了一条人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2: 请听简讯。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夜间菏泽、济宁、济南等12市出现强对流天气，5月6号18时至7号11时，全省共有15市105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7.1毫米，折合水量约11.1亿方。

0: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今天发布。十五五时期，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建成轨道交通六号线、七号线一期、九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到314.7公里。
1: 今年以来，青岛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青岛机场成为外国旅客开启中国行的优选入境热门口岸。1月至4月，通过青岛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2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免签入境占比超过80%，呈现出客源多元、增长势头强劲的特点。
0: 第四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暨2026中华民族美食文化节将于5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嘉年华举办，现场汇聚八大菜系、非遗美食及民族歌舞互动，打造集展览、论坛、竞赛、惠民消费于一体的国家级美食文化盛会。
1: 第十六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将于5月15号到17号在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全球轮胎75强，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0家，数量和质量较上届均有较大提升。
0: 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今天在菏泽举行，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2度左右，内陆地区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2到25度，德州晴，11到26度，聊城多云，10到23度，泰安晴，13到25度，菏泽多云，11到25度，枣庄多云转阴，12到26度，济宁多云转阴，10到24度，临沂晴转多云，10到25度，日照晴，10到25度，青岛晴，12到23度，烟台晴，12到20度，威海多云转晴，13到20度，潍坊晴，11到25度，淄博晴，11到26度，滨州晴，10到26度，东营晴，12到25度，济南晴，12到25度。
0: 海上大风警报，7号夜间，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5到6级。8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5至2.0米的中浪，浪向北，黄海中部将有1.5至2.0米的中浪，浪向西北，渤海将有1.0至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宁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泰安、济宁、临沂、日照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枣庄、滨州、东营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文科凯文为

0: 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5: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们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400881534。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董延清律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晚上好。
7: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
5: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7: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
5: 好，我们为大家开通了400881534这部电话，稍后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哎，我们把这个电话切入直播间哈。喂，你好。
8: 喂，你好。
5: 哎，遇到什么事情了？您请讲。
8: 我是前几天嘛，儿子在高中和同学打架，那个同学吧威胁我儿子，威胁我儿子吧，他就往外跑，说找人打他，我儿子就一把拉住他，打了他一拳，把他鼻骨吧打断了。
5: 是您儿子打了别人是吗？
8: 对，他在高中上学。
5: 嗯，当时是什么？旁边有人向他求助？
8: 不是，是他那个同学，去找别人。 别的同学，
9: 对你儿子有言语上的威胁。
8: 对对对，
9: 然后你儿子就动手了，是这意思吗？
8: 对，就我儿子拉住他吧，没让他跑。
9: 嗯，
8: 他一拳吧就打了他，鼻梁骨上了。
9: 嗯，
8: 哎，然后把他鼻梁骨吧一拳就打断了。我就咨询一下，他这个是属于什么伤？
9: 就是直接问您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是吧？
8: 对，
9: 嗯，我们请董元清律师跟您具体说一下哈。
8: 嗯，
6: 这个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
8: 应该是两周了，到周五。
6: 这个对方有没有报警啊？
8: 他报警了。
6: 报警，现在对于他的伤，现在是应该还没有验伤吧？
8: 还没有鉴定伤情，应该是在鉴定伤情吧？
6: 嗯，就还没验伤是不是？
8: 对。
6: 那你现在就是说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对方孩子这边现在有这么一个骨折的这一个病情，下一步呢，你们就配合这个公安机关去对于对方孩子进行一个伤情鉴定，最终呢，伤情鉴定出来了结果之后，看看是什么一个伤的一个情况，如果达到轻伤以上级别的话，是要涉及故意伤害的，这个话就是涉刑了。
9: 因为他现在是还没有到18岁，是吧？
6: 因为现在的话，他上高中的话，应该还没有达到年龄。但是对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年龄是已满16岁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8: 哦。
6: 您家孩子多大了？
8: 嗯，16周岁多点。
6: 啊，对呀、啊，一般像上高中的孩子，差不多都到这个年龄了。
9: 对方家长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6: 嗯，
8: 对，他说可以调解，他还没要、
9: 嗯、
8: 哎，对，
9: 可以调解，那就必须要你们要积极表现出积极调解的态度来。
6: 就咱刚刚说的、哦、你们一定要积极配合，不管是公安也好或对方家长也好，还有就是你们这个下一步、
8: 嗯、
6: 就是说基于对方家长现在同意调解，他同意调解有两个节点，第一个就是在出伤情鉴定之前能不能达成调解，第二种就是出了伤情鉴定结果之后那个节点的一个调解，这两个调解的节点是对于的方向是不同的，因为在没有做伤情鉴定之前，那么他到底能不能达到刑事问题那是不一定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对方基于一定的调解，你们可以做出相应的这个谅解工作，或者是能达成合议的话，那他对方家长也可以主张向公安看能不能尝试撤案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出了这个伤情鉴定结果的话，达到刑事的追究责任轻伤以上级别的那种情况下，你们仍然是可以调解的。调解了之后，那后期案件是否再继续追刑，那都是不确定的。
9: 对方可以主张的内容有哪些？您跟这位女士说一下。
6: 你像如果说刑事方面呢，那首先来说啊，那刑事责任部分咱就不过多去催促了，那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了。但是民事方面，你不管刑事或者治安问题处不处理，但你的民事部分你该赔都是要赔的，包括对方孩子啊医疗费啊，对方家长照看孩子相应产生的护理费啊，因为孩子还没有未成年还上学，所以也不存在误工费，那就包括交通费啊，然后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这相应的费用什么你们都是要承担的，
9: 还有营养费之类的。
6: 对，但是承担有一个问题，并不是说足额100%承担，也要考虑一下双方发生口角发生打架这个事情啊，咱孩子这边有没有过错，对方孩子有没有过错，然后再考虑一个责任比例进行一个分配的问题。
8: 哦，
9: 其实我觉得对方同意调解啊，这说明对方的这个家长对于孩子之间出现的这个情况、嗯、他没有定性的比较恶劣，
6: 对，
9: 是吧？可能他也是认为就是孩子之间有误会啊，或者有摩擦之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冲动
6: 对
9: 造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

0: 还是最好在伤情鉴定之前尽快的积极的去表示出自己愿意调解的这样一个态度。您如果是需要这个调解员帮您去进行这个事情的话，你也可以委托我们这儿的调解员帮您进行沟通。
1: 他现在吧，他老师吧，
0: 嗯，
1: 就问他，就说我就说他们要多少钱，一次性给他们，
0: 嗯，
1: 但是他们吧，他对方他不说。
0: 你现在这个情况这样问，对方肯定是没法去提的。
2: 对，他现在不会给你说的，因为他也想看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如果结果比较严重，咱说句不好听的，人家要的必然是多的；如果伤的不是很严重，那人家要的多，你肯定也不会给。
1: 嗯，
2: 就是没个问题。
1: 哦，那就是他等伤情鉴定出来以后，
2: 很有可能是这样。
1: 哦，对，他应该是这样。
2: 嗯、
1: 他对他老师也不说，老师问他也不说。
2: 对，因为你们现在这个节点上还没有到最终的一个确定的节点。如果说这个事情确定好了之后，那下一步就涉及一个赔偿问题。那赔偿假设说有这方面的治安问题、刑事问题，那你们这是额外出的钱。除此之外，其他的民事方面赔偿该怎么赔就怎么赔。
1: 哦，
2: 嗯，
1: 他有标准吗？这个额度？
2: 额度没有明确标准，取决于对方伤的情况、花费情况。你比如说医疗费，我就花了8000，那咱医疗费就是8000。他医疗费治的比较好，是吧？然后花费比较高，我花了2万块钱，那可能你就按2万块钱去给人家承担。所以没有具体的明确的一个方向。你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天就窜到100块钱给他，住了10天，还住了1星期，这个也都不确定的。
1: 哦，
2: 嗯。
0: 我觉得现在你们就是先去把医疗费这块先去承担吧，就表现自己的诚意，反正这个钱你们是肯定要给的，是吧？先去表现出自己的诚意来，就这个事儿我们不会去逃避责任。孩子现在既然在治疗，需要支付的这个医疗费啊，或是补助费，我们可以给的先给，但你给的时候记着留好相应的这个证据。
2: 就该有态度咱还是要有的。
1: 嗯，他已经出院了，我就说一次性给他。
2: 嗯。
1: 嗯，
2: 他如果说已经出院了，基本上花费情况差不多明确的情况，他还不跟你说，那说明他就在等这个伤情结果。
1: 哦，应该是他等伤情鉴定。
2: 因为你们现在还没鉴定，鉴定完了之后，然后公安机关也会帮你们再主持调解。
1: 哦，
2: 嗯，
0: 行，那您这样不要着急，就什么时候有问题，什么时候出现了需要我们调解的情况，或者这个事儿您希望我们调解员来帮您介入调解，您都可以联系我们，好吗？
1: 啊，好，
0: 我们这边调解员对于相应的这些情况呢，都是有丰富的经验的，而且我们也是公益进行调解的。
1: 哦，就是没有任何费用。
0: 因为对方，对，因为对方现在表现的就是愿意接受调解，那这就实现了一个可以调解的前提。双方都同意调解的话，那我们调解员就可以介入帮您去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想的，是吧？
1: 啊，对。哦，那他老师给他打电话再说吧。
0: 啊，行，那这样您随时需要我们的话，随时拨打4008815348那部电话，好吗？找董艳青律师就可以哈。
1: 嗯，好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就挂线了哈。
1: 嗯，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
1: 嗯，
0: 就是家庭里面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父母现在肯定是非常忐忑、焦头烂额的，因为孩子们正值青春期，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冲动做一些事情。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也提醒一下哈，无论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您觉得哎呀特别触头了、焦头烂额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个时候呢，不要太焦虑哈，随时拨打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律师来说、对于调解员来说，这些事情他们经历的比较多啊，一接手之后呢，他知道你应该从哪个方面去入手，他也能有效的、很好的帮您来缓解您的焦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4008815348。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请讲。
3: 哎，我就遇到就是这不是那个，父母去世嘛，就是那个留下的那个，遗产，留下的遗产让一个本本全部拿走了。拿走了，然后我叫他那个拿出来，他说的，不和我讲理啊，他就说叫我去起诉他，但是种种原因，没起诉他。
0: 种种原因是什么原因呀？
3: 咱就是家里不是咱们五个嘛，咱们五个老大那个意思，不让那个起诉我。
0: 老几把钱拿走了？

0: 要死。
1: 多少钱啊？
0: 现金得个得34万吧。
1: 那老大为什么不让起诉呢？
0: 这还是说些话长，就是中间他们中间都有找着，但是我家里我说是我善良，处理的，我不知道里头有什么找着，但是哈，就是不让起诉。
1: 他不让起诉，他不影响您的想法呀。
0: 对呀、啊，这不他就压着这压着我和那小妹妹，老二老四怎么了？就把老祖那家老太太不刚刚去世，那个村子和村长，一部分钱，好歹着叫老四怎么着逼出来，逼出来把这一部分钱分了，32万，现金还有个34万，
1: 现金有30万，这个是。你有什么证据呢？
0: 他那个是监控拍下来了呀。
1: 哦，有监控看到了。
0: 监控拍他把那个现金私自藏起来，那家老太太死人的钱他赚走了，把那奶偷着拿走了。
1: 你现在就是想问问您这个情况您该怎么办是吧？
0: 对对、就这个现金他那个他不上面拿，他们标个态，我就是一口气过不去。
1: 你们现在是存折上的这个，已经是大家
0: 存折，存折和存单一共32万，好歹这是，老大家出于了那个乔姐，出于了书记给乔姐，好歹拿出来了。一开始所有的都叫拿走，第一时间不一个叫保险柜嘛，第一时间他私自抱走了，进了他私自。取出来40000块钱来，那都不知道
1: 抱着谁抢着就是谁的想法哈。那这样我们来听一下董元清律师的这个建议哈。
0: 啊，好嘞，好嘞、
2: 其实你们家里这个监控能看出来到底是多少钱吗？
0: 看不出来，他那个钱都抱着，他藏了一个丢摊子了，从丢摊子了挪出来一个从就像五两银那种包似的，搁一个袋子里提着走了。
1: 想知道30-40万呢？
2: 对你，那你怎么来确定这个钱就是你说这个30万呢？
0: 这个钱吧，这个现金吧，那家女老祖在的时候，她花不着这个钱。然后老大，你看他不是说跟他爸爸和他妈买的房子，冬天取暖嘛？取暖那爸爸一共是拿出本上一共50万，50多万，50多万。一开始老大说他自己。全俺买的房子，后期都不是，老祖病了，才发现这个钱是哈，那个钱买房子那个钱，他把这个钱吐出来了，30来万都不现金，全在那个保险柜了嘛。保险柜就老祖一上抱走了。
2: 你们是这么推测出来的，是有这个钱的。
0: 对对对。
2: 但是到底有多少钱，其实你们是没有眼见看到的。
0: 哎，我说是30来万呀、啊。
2: 只是说这个数是你们估的。
0: 哎，
2: 那但是对于存折呀，包括存单呀，以及他从存折和存单中取出来的钱，你们都已经分配完了。
0: 对呀。
2: 那你要这个钱，你老大就是说不让你起诉的原因是什么？他怎么压着你不让你起诉的？
0: 他这不是也是那个，
1: 觉得老人走了，兄弟之间好像起了矛盾，比较丢人。他毕竟是家里的老大嘛，他可能想主持这一块。
2: 那你这个事情就是老大不让你们起诉，那事后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把这部分钱的事情再次让你们村委会，包括你之前找那中间人给你们调和过呀？老四对这个是什么意见？他是认还是不认啊？
0: 他不承认呀，他死不承认。
2: 他就认为没有这个钱。
0: 哎。他就说，我说就是解释这个视频，他表个态，也就这么回事了哈、他不表态，他开口说谎，我讲不听，叫我去告他。他就这么句话。
1: 但这个视频里面确实没法印证你说的这个30-40万的这个钱呀。
0: 他这个钱是有，这个钱肯定得30来万。
1: 你肯定的
0: 是30来万。
1: 肯定的，这个数是从哪来的呢？
0: 这个数就是还是一开始是不是那边的买个房子是给那爸爸买的，当初老祖都没有病，这冬天来取暖嘛，来取暖那爸爸卡上一共50万，你不是拿去了，拿去全都是50万是给那爸爸买的，人家老

0: 点的，怕了出的结下，倒了个包圈，倒包圈
1: 的话，
0: 我就留包多了。
1: 如果说现在你弟弟老四和你都在我们面前，你给我们说这个钱就让老四拿了，我就是说他拿了。老四就说我就是一口咬定我就是没拿钱，我就是没拿，我什么也和我没关系，他就是污蔑我。那作为我们外人来说，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任何证据情况，你俩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我们相信谁呢？我们谁也没法相信。那就是说如果你要起诉到法院也必须要有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法官作为中立方，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法官能信谁的呢？法官谁也没法信，那就只能看证据。
0: 那这咋着？自己钱还拿着呢，30-40万，天天逍遥自在的。
1: 所以啊，你如果说认为确实有这个遗产，那你就是想办法去找证据。如果你能找到证据确实存在的话，那你就你也不用管你老大怎么压着你，怎么给你考虑其他问题，你去法院起诉没有任何问题，那就得看证据了。
0: 这不是还是就看老大的面子，这老大
1: 不是老大的面子，是看证据。你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可以看他面子，你也可以不看他面子。你只要想起诉，这是你的权利。
0: 这不还是起诉什么的，引起来，他你先试一试。
2: 跟您说，你起诉要有证据。我们调解员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不能说你想告谁就告谁，想用什么理由告就用什么理由告，法院看的是证据。你说他拿了30万或者是3万，那他拿3万或30万的证据是什么？你说的这个视频看他拿走了，但是你有没有透视眼？你说肯定里面肯定是钱，那也可能肯定是金子呢，那肯定是泥巴呢，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0: 那就像咋种事似的，去报警呢？报警没有办法。
1: 你报警了，报盗窃是吧？派出所可能会给你管理，但是人家派出所一查一落实，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明你说这个客观事实啊，那人家怎么给你处理呢？不也还是处理不下去吗？
0: 那他咋种话怎么属于偷盗了？
1: 你有证据可以，你有证据能证明家里确实有30多万。然后这个老四没有经过你任何同意，他给偷走了，那你们告就可以。但你有证据证明确实有这个钱，还是说证据？
0: 啊！
2: 对，你姊妹两个先商量商量，是吧？看看
0: 不上网，现在不上门了都。
2: 哦，那你就是您不是说您这个二姐跟您说的这事儿吗？是吧？那您和您二姐你小妹妹
0: 那
2: 你和你小妹妹两个再商量商量，和你小妹妹再商量商量，看她手头上还有没有。证据，然后仔细想一想，他说了从哪个卡上取过钱呀，或怎么样的，你想一想，是吧？如果要是能拿出证据来，那你该告就告啊。
1: 对，
2: 拿不出证据来的话，我觉得你也就不要认这个死理，就认为他是拿走的这个钱了，好吧？因为你这样让自己生这个气也告不了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只会让自己身体受伤。
1: 你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觉得他有钱，是吧？
2: 嗯，
1: 你也可以去起诉。你起诉之后，你又证明不了这个遗产的存在，那你这个诉讼成本不就全部你自己承担了吗？
2: 对，最后还是胜不了诉的。
0: 嗯，
1: 对，反而更生气
2: 啊！你先去搜集一下证据看看，好不好？
0: 啊，好嘞，好嘞，好嘞。
2: 那我们就挂线了哈，再见。
0: 谢谢，谢谢，
2: 别客气，
0: 再见。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是额外给大家申请的，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只要10分钟拨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咱叔叔阿姨眼睛一旦出了问题，生活直接受到影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见风就流泪，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节前好多朋友用过了，反馈特别好，都说贴完眼睛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玩的都特别开心。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样样都是贴心好礼，自己用送妈妈都很不错。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

0: 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1: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30到10:30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直播内容。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4: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3: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5: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3: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6: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7: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
3: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8: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9: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9: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9: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北京时间20:00。
1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1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1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1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4: 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我们沟通交流成功的朋友，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孟氏拔罐健康时间。
14: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15: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您开通了，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

0: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就可以获赠梦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梦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欢迎各位哈。那么今晚的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来说一说胃下垂的原因以及调理，胃下垂的原因以及调理哈。那么这个胃下垂呢，其实也是困扰着很多朋友的一种慢性疾病。得了胃下垂之后啊，你会反复的感觉到这个腹胀啊，嗳气，消化不良，吃多了呢不舒服，因为它往下垂嘛，对吧？吃多了不舒服，吃少了呢一会儿又饿了还是不舒服哈。胃下垂呢吃药后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的哈，它会反复发作，其实这也是比较痛苦的一种慢性疾病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有效改善自己的胃下垂哈。那么先来说一说这个胃下垂是怎么回事儿哈。那么在正常情况下，你看咱们的胃啊会被周围的一些韧带，还有你肚子上的这个脂肪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软组织哈，牢牢的固定在一个正常的位置里面啊。当这个固定胃的啊这三个力量减弱了，也就是说你太瘦了，脂肪少了啊，韧带没有力量了啊，组织这个组织软组织没有力量了，是吧？它就会导致这个胃呢在这个原有的位置呢哎就下垂了哈。你可以把你的胃呢想象成一个挂在你腹腔里的一个小布袋，对吧？正常情况下呢，咱们的胃是被这几根绳子，我们医学上呢叫做这个胃膈韧带啊，还有这个胃肝韧带啊，一些韧带，然后稳稳的固定在这个腹腔的上方，位置呢大概是在你的肚脐以上啊，肋骨的下方，在这个位置哈。如果说您这些韧带，像是胃膈韧带、什么胃肝韧带，就周围这些绳子松了，对吧？或者你肚子里的，就有些人瘦啊，哎，这或者是长了一些慢性病，导致人瘦了，这个支撑力就不够了，脂肪少了，支撑力不够啊，所以这个小袋子呢就会慢慢的往下垂啊，慢慢的往下掉，对吧？甚至严重的能滑到哪里啊？就我们的盆腔里面啊，严重的会就滑到盆腔里面哈，这就是胃下垂。啊，这就是胃下垂哈。那么胃下垂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就是饭后吃完了饭之后肚子胀啊，隐隐的疼啊，因为你刚吃完饭之后胃里装满了食物，这把这个食物重量增加了之后，它就是下垂啊，下垂的就比较明显，就是往下坠嘛，对吧？所以你刚吃完饭之后呢，你的上腹部尤其是肚脐以上啊，肚脐眼以上这块呢会发胀，会那种揪着疼，哎，这时候啊，你稍微躺一会儿，哎，或者半躺着啊，你就会慢慢就缓解了，因为你躺着的时候，这个胃就往上移了一块嘛，对不对啊？啊，一躺着这个胃就不这么往下垂，它会移一块，所以像这个饭后难受的时候呢，可以稍微躺一会儿啊，半躺一会儿哈、啊，来缓解一下哈、啊。这是饭后肚子胀，然后隐隐的疼。再有呢，就稍微吃上一点东西就撑得慌啊，就稍微吃一点东西就撑得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胃下垂之后啊，导致的什么呢？胃动力就不足了啊，胃动力不足，所以呢，它就会出现稍微胃动力不足，你吃一点东西，它不能很好的消化排空，它不就撑得慌嘛，对吧？稍微吃一点东西就撑得慌。再有呢，肚子有那种坠胀感。啊，有些人是有些胃下垂的朋友经常说，哎呀，我这个腹部就像揣了个秤砣一样哈，就有坠胀感，尤其是你这个站着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下腹部有东西往下坠啊，这样的感觉哈，这是它的典型症状啊，就是饭后肚子胀，隐隐的疼，稍微吃一点东西呢就撑得慌，再有呢就是肚子有这种坠胀的感觉。啊，这是它的典型症状哈。那么导致胃下垂的原因有哪些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发现，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哈。您身边大凡有胃下垂的，基本上都是那种瘦高个啊，个子高高的人呢，瘦瘦的，然后呢肚子没肉啊，不像有些人那个啤酒肚，肚子哈脂肪比较多，他呢属于肚子没肉 啊，肚子没肉，这个腹部的脂肪就少啊，对吧？就身体太瘦了啊，一个是身体太瘦了，肌肉韧带没有力量啊，再有呢，你没有脂肪呢，它又拖不住，对吧？拖不住，所以呢，它就会容易引起胃下垂哈。所以胃下垂的朋友基本上都是瘦高个，肚子没有肉啊，这个瘦瘦的这个体型。再有呢，其实过去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哈，就是多次生育的女性。啊，过去哈、啊、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啊，就是这个生小孩特别多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胃下垂，因为怀孕跟分娩的这个过程中呢，会让你的腹压发生变化，损伤这个固定胃的一些韧带啊，损伤这个韧带受到损伤，所以也容易引起胃下垂啊，这第二个原因。第三呢，就是频繁的暴食暴饮。啊，你这偶尔的一次两次吃多了没问题，但是有些朋友就是习惯，经常的只要是吃饭啊，就是频繁的暴食暴饮，还有呢就是餐后吃完饭马上进行剧烈运动啊，因为饱餐呢，你吃的特别饱，又吃的特别多，由于重力的作用，它会产生往下的这种牵拉。对吧？久而久之呢，你经常吃的这么多这么饱，或者你经常吃完饭后就去运动，由于这个重力的作用，胃里的东西它就往下垂呀、啊，啊，往下牵拉。久而久之啊，你这个胃周围的这个组织韧带啊，就会慢慢变得松弛了。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引起胃下垂哈。所以包括尤其是小朋友啊，吃完饭别接着让他蹦蹦跳跳啊，稍微安静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哈。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比方有一些慢性病导致的长期的卧床不运动，久而久之呢，这个肌肉也松弛嘛，对吧？啊，这个肌肉是这样，越不动，越不用，它这个力量越差，所以很多老年朋友由于种种原因啊，你比方说外伤了、骨折了，或者是脑梗了等等的，导致长期卧床不动，肌肉松弛所导致的哈，这就是胃下垂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哈，我们来小结一下。第一呢，就是瘦高个、肚子没肉的啊、嗯，这个第二呢，就是多次生育的女性。第三呢，频繁的暴食暴饮，还有餐后马上进行剧烈运动。第四呢，长期卧床不运动的。那么对于胃下垂该如何调理呢？第一，要合理的增重啊，增加重量哈。你看人呀、啊，其实真的挺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痛苦哈。有一些体重偏重的就老想着减肥，有一些朋友就老想着增重，胖胖不起来，对吧？哎呦，各有各的痛苦哈。那么首先呢，要合理增重啊。如果你能慢慢的胖起来啊，肚子上的肉多一点，那么胃下垂啊就能得到改善哈。那么很多朋友一说，哎呀，胖就是多吃啊，所以呢就是猛吃。哎，结果呢把自己的胃吃坏了哈，导致这个胃的压力越来越大哈。所以呢就是还有呢，也许人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少食多餐，就一下吃的太多啊，胃下垂不舒服，少食多餐。但是我个人不太建议少食多餐哈。你想想你的胃每天你没有休息的时间也是不行的哈。当然中间可以适量的加点餐哈。那么如何来这个就是来合理增重呢？就是不能一顿猛吃，一顿猛吃把胃都给撑坏了，对吧？胃最忌讳这种暴食暴饮嘛。所以怎么办呢？还是要，你要想增重，合理的增重，一定要三餐规律，而且呢循序渐进的增加饭量啊。什么叫循序渐进的增加饭量呢？比方说每顿啊增加一两口，比方你觉得吃饱了，哎，再吃个一口或者两口，这样来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增加饭量啊，这样呢使你的体重能够缓慢的增加。我们也经常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对吧？所以呢你得有一个啊，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三餐规律的情况下，每顿饭可以增加个一两口啊，这是慢慢的增加啊，这个饭量哈。第二呢，要增加胃动力啊，让这个胃里的食物能够尽快的排空，不至于你老往下坠，是吧？增加胃动力呢，我们可以啊，通过这个中药拔罐的方法呢，就在这个肚脐眼以上，整个的上腹部。啊，整个的上腹部还有对应的后背粑粑罐来健脾和胃，增加胃肠道的功能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有胃下垂的朋友呢，你吃完饭之后啊，哎，你坐一会儿 或者呢半躺个20分钟啊，不要这个马上就起来活动，或者走一走啊，站一站。

0: 来哈，就是你吃完饭之后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半躺着，有这么20多分钟之后，哎，慢慢的再进行活动就会好很多哈。第四呢，就锻炼腹肌啊。啊，锻炼这个腹部的肌肉，肌肉力量强大了，它就能起一个承托的作用嘛，对吧？所以锻炼腹部肌肉呢，当然可以，依然也可以通过中药拔罐的方法呢，经常在腹部拔拔罐，也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哈。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练练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可以增加腹部的力量。就你吸气的时候，吸气呼气都要慢，吸气的时候呢，你把手放在这个小腹部上，吸气的时候呢，肚子是鼓起来的。呼气的时候呢，肚子是瘪的，叫腹式呼吸啊。这些教材呢，啊，训练的方法网上也可以找到，大家可以练一练哈。再有呢，就是有胃下垂的朋友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吃的慢一点，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喝水也是这样，喝水的时候也要少量多次喝啊，一会儿喝一小口。你不能说，因为你喝一点小口水啊，你比方说5-60毫升。对吧，这个水慢慢慢慢它就吸收了，你千万不能一次咕嘟咕嘟200毫升下去了，或者咕嘟咕嘟一杯水下去了，因为你喝了这么多水，它吸收不了那么快啊，你本身就有胃下垂，在一水这么沉，你喝下去之后，它在肚子里逛里逛当的，对吧，逛逛当当的，它更增加了胃下垂了，而且只喝了这么多水它又吸收不了，所以把这个胃啊就咣里咣当的往下坠，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有胃下垂的朋友喝水呢也要就是少量多次喝，哎，每次喝上一小口，过一会儿喝一点，过一会儿喝一点啊，这样对这个胃下垂呢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哈。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胃下垂的穴位，叫百会穴，在我们头顶的正中间这个地方啊，就头顶正中间这个地方叫百会穴。百会穴呢是它是提气的啊，它百会穴呢是主阳之会啊，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阳经大阳经啊相会在这个地方，所以百会穴呢是一个主阳之会。你呢可以经常按摩一下，按摩一下百会穴呢它有提气的作用啊，其实对于一些脏器的，比方说胃下垂、子宫脱垂、脱肛啊等等都有帮助啊，经常顺时针揉一揉，逆时针揉一揉啊，在这个头顶百会穴揉一揉，对于胃下垂呢也是有帮助的哈。好了，这就是今天呢给大家来讲的胃下垂的原因以及调理的方法。如果你有类似的疾病，也希望对你的健康呢能有一定的帮助。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接听电话。
1: 好的哈，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梦时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
2: 好，
0: 请
2: 主任。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2: 你好，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请讲。
2: 哎呦，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谢谢，谢谢。
2: 我想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啊，刘主任。
0: 啊，您请讲。
2: 那个，我呢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啊，老朋友。
2: 拔罐咱都有，自信康也吃了多少年了哈。
0: 啊，老朋友。
2: 我原来哈，刘主任，哎呦，那个血脂也稠，低密度啊，高密度啊，啊，那高密度还是好，高密度还是好的嘞。
0: 啊，
2: 低密度啊，甘油酸酯啊，哎呦，
0: 啊，
2: 都高。
0: 哦。
2: 胆固醇呀，全都高。
0: 哦，血脂。
2: 哎呦，以前是吧，那个老的跟着我，我家咱们三个，我不是顶班来的嘛哈，嗯，
0: 哦，
2: 家的老人吧，都是认为顶班的吧，咱就得养老。
0: 哦，
2: 我哥不管，我就一个哥一个姐，人家俺姐管，俺姐可是人家管不了哈。在老家，我老家太原的。
0: 哦，
2: 你说人家哥吧，人家不管，人家想叫俺嫂子顶班吧，没顶了哈。人家就是老的，人家不管，这个压力吧，都压到我的身上了。
0: 嗯，
2: 哎呦，是那个再早吧，哎呦，脸上长满了一脸的那斑，腿上也有，我也不知道，
0: 哦，
2: 也不懂得养生，
0: 嗯，
2: 哎呦，那个我长拉拉，我还想掉泪儿，
0: 哎呦，是挺不容易的，
2: 哎呦，哈，这个家庭的事儿，也没法摆脱，孩子也小，老人咱也得照顾哈，
0: 嗯，
2: 这不是没老事了，退了休了，你看哈，这才知道养生。
0: 嗯，
2: 哎呦，一擦体呢，哎呦，全高，
0: 嗯，
2: 那个也有那个颈动脉斑块儿，
0: 哦，
2: 那个双侧也有那个结节，
0: 哦，
2: 完了，天我。

0: 我娘呀，我一听我都吓坏了哈。我说我有老天，这还了得？我说这都不能活了哈。那个大夫说嘛，啊，你大惊小怪的干嘛了？说的，我查了查，你这个摸身体挺好，从来没住过院。说我以前是从来没住过院，从来不知道养生是什么。腿上长满了那个就是老年斑。
1: 哦，
0: 那个
1: 自己也不大在乎，
0: 这全是老年斑，哎，在那个去老修，不是孩子小，咱得干面点哈，我在那个饭店的干面点，和那个老板就当时，我说你看我腿上那个我长满斑了，哎，俺那个老板娘就说嘛，撸起来腿了，你看我这个才厉害了，我都到大腿了，说的，人都七十多了，那个老板娘哈，我说你这个年龄七十多了，我说我呢我才四十多哈，那时候退休上是四十来岁都退休，他说那个这就是那个有病，那个就是内里的表出来了，表出来就好了，反正也没在意，也是就是干，那个孩子不是上高中嘛哈，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个还没重视这个养生的哈，这不是我同事吧，就说什么那个我姓高哈，高女儿，咱没事咱去查铁器化妆说哈，咱还那个就是矿还管着俺们那块儿，顶到四十五都不管了，以后四十五以后就不管了哈。就去，我去，我说那俺就那个量量血压吧哈。他说你又不血压高，你量血压什么？我说我可能是血压高。那个我在老家，我说给俺姐姐那个手帮子的时候，我上平房，我那眼哈突然晕了一下子。
1: 哦，
0: 一量呢，刘主任，一百六的是低，高压一百六是低压一百。
1: 哎呦是。
0: 哎，那也没在意，也没放心的事。孩子吧，那时候就那个到了那个什么程度了，到了就是毕业了，找媳妇的时候了，我那房子下来了，我就给孩子装房子，就忙这忙那，忙孩子结婚。结完婚没事了，这才去查铁去。一查哟，吓死了，这也高那也高，哎呦，真是吓得那个小心脏，真是不能的，我老天，哇，那老天哈，我都掉泪了哈。我说那还了得，我娘，平常以后连一个药片也不吃。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哈？
1: 是，
0: 哎呦，家里吧也不高兴，心情也提不上来。俺对象就说嘛，怎么着了？和谁打仗了？是怎么着哈？我说也是没和谁打仗，就是他铁起来吧，和俺同事哈。哎呦，这狗那狗，俺同事吧，好比吧，人家同队三个箭头，我吧，哎呦，七八个箭头。
1: 是，
0: 开了挺紧张。我还有啥狗？我说，我娘，简直就是没法过了。我说哈。我那老天，这不是浑身就毛病。哎，但那吧就是那个。在早上也吃过自行康，就是在忙碌中就是中断了，
1: 没坚持，
0: 没坚持，中断了以后吧，这不是疫情嘛哈，哎呦那个寒酸不挠，俺一满家子都没见那个中标哈，寒酸不挠哈，这不是过了疫情，接着就开始吃，这不一直吃了这些年，那现在查体刘主任简直就是。点米多没了，甘油三酯没了，又是那个胆固醇球球的高一点点。胆固醇球球的高一点，哎呦，我心里可高兴。
1: 哎呦，我也为你高兴。
0: 哎呦，好那个好几下的都好了，就说哈。那个我就让跟说说你我这个胆固醇哈。胆固醇是5.66。那个只有一个蛋白嘛，脂蛋白嘛，
1: 低密度脂蛋白。
0: 那个不是那个那个蛋白是叫什么蛋白？
1: 载脂蛋白
0: 最高是三百，我三百。
1: 脂蛋白，脂蛋白小 A。
0: 脂蛋白，我364。这不是那个俺对象，尤其是俺对象这个脂蛋白哈。我3.64，高一点不多吧，算哈。哎，俺对象高出去300多。那
1: 个
0: 1000多。他问题他是吃自行康也是吃了这些年了哈，那个他什么都不高，我呢还那个嘛，那个血糖也高点了哈，那个水的话那个糖化蛋白6.9，那个葡萄糖呢7.33，可能我觉得是与我吃这个甜有关，好吃甜食。
1: 那真的这个甜食不能再吃了哈。
0: 我感觉是这样，你看就俺就上以后，你过年过的也是那个再吃点点心没的了哈。
1: 那有关系。
0: 水果吃的也多，他是那个6.18。
1: 6.18哈。
0: 他是这个脂蛋白，他那个就是糖化蛋白，他不高。就是血糖高。
1: 你这个血糖啊，你要以前不高啊，就最近吃甜食吃的多了，你注意点，别再吃甜食了。然后过上这么10天半个月的，再去测一测，我估计慢慢就能下来了。可能就是吃的太甜了，因为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代谢不那么好了吧？你再吃这么多甜的，它代谢不了哈。

0: 首先呢，这个因为咱们时间有限的，你给我讲了，我也是觉得啊，你这个人也是挺坚强的，而且呢，就是其实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健康啊，就你只要重视它了，对吧？你重视它了，慢慢的，它是个健，就像孟所长经常讲的，这个健康是个动态的，它这会儿不好，哎，你可以通过完全的调理，慢慢让它挺好了。那么你现在好，也不代表你以后就一直好，对吧？所以这个保健调理是个长期的，真不错哈，很好，我也为你高兴。关键是这个脂蛋白 A， 应该你说的这个指标是一个脂蛋白 A， 它是这样哈。脂蛋白 A 目前这个指标呢，的确这个指标高了之后呢，它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是相关的，但是目前呢，就目前医学上呢，它没有专门降这个脂蛋白小 A 的药物，就是、
1: 哦、对
0: 哎，
1: 对，
0: 它目前没有、
1: 那个、
0: 啊，对，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只能是现在控制好其他的，包括你刚才说的胆固醇呀、甘油三酯啊、低密度，哎，控制好就行了。这个小脂蛋白小 A 目前的确是没有这个降它的药物啊，所以你就这样把那些指标控制好了。因为你现在控制的，你两个控制的也都不错，对吧？你继续啊，然后呢，再夏天到了再拔拔罐吧，拔拔后背，这样它因为这个跟代谢也有关系，好吧？
1: 我看一个那个刘老师啊，看一个那个。中胆红素1.19.8
0: 啊，这个不要紧，这个主要是跟肝脏的指标有关系，你要以前不高呢，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查查这个指标，好吧？
1: 以前不高
0: 、偶尔的一次高可以再查一查，好吧？
1: 哎，我觉得恢复的就算不孬不孬的，
0: 挺好。这个行，时间关系，我也为你感到高兴哈。咱那个
1: 刘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1: 我家这个小孙女吧哈，今年是12-13了哈。有那个甲状腺叫桥本甲状腺。
0: 哦，桥本是甲状腺炎。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么点小孩有。
1: 眼睛有点凸，是脖子也有点凸。这个应该怎么预防吧？
0: 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像孩子呢，就当然该用药的用药哈。他如果能配合的话哈，我不知道小孩能，如果能配合的话，可以给他拔拔后背。
1: 哦。
0: 哎，拔个10分钟左右就行，在后背脊柱两侧给他排排罐，好吧？然后该治疗的治疗啊。
1: 行，刘主任。
0: 好，时间关系，咱先聊这些哈。好嘞，不客气，好，再见，哎。
2: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的，再来请下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喂，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喂。 是您的电话。
3: 你好。
0: 哎，我听到了，您说吧。
3: 那个我就是问问老师，我这个湿疹好几年了，怎么能不能拔罐儿啊？
0: 湿疹可以拔罐儿，你是哪个位置的湿疹啊？就是全身都有吗？还是局部啊？
3: 哎呦，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哈，就是全身都长。腿上一脏，胳膊上一脏，脖子梗上一脏，肚子上一脏，屁股上一脏，
0: 就全身都有。现在还是也是全身都有吗？这个湿疹？
3: 好几年了，不是常年的就为这个事出院，拉帮提早的医院就是哈，拉帮提早的医院那吃了一顿。这会儿嘛哈，不那么
0: 像原来那么厉害了啊。
3: 这会儿就是再来这么说起来了哈，那个好这么说好了吧哈，就是痛的地方又起来了，就是。
0: 我问一下你的情况吧，您多大年龄啊？
3: 我78了。
0: 78岁。你这个湿疹是过敏性的吗？你自己有感觉吗？是不是吃了某些食物或者到某一个季节的时候就厉害，还是就一年四季都这样，这会儿起了这片好了那片又长了，那片好了这会儿又长了，是这样吗？还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
3: 这边好了那边又长，这边都好了那边又长。
0: 你检查过吗？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啊？
3: 那个哎呀，那个医院都去看了，都去那个他去的打那些激素，我说。
0: 那你这样吧，你这样哈，这个湿疹啊， 湿疹哈、啊，全身性的湿疹啊，还是跟免疫有关系的，跟你自身的免疫力有关系。这样一个呢，你用中药拔罐的方法，在夏季拔后背啊，这种比较麻烦的问题啊，就是跟这个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在整个后背脊柱两侧排罐，拔完了后背之后啊，哪里有湿疹，在哪里涂那个拔罐擦剂，局部拔，有时候拔出来黄水、血水，它本身有排毒的作用。啊，这是第一。第二啊，你常年用着益生菌啊，用着益生菌，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湿疹啊，它其实跟你这个身体的免疫功能紊乱有关系，所以用着益生菌，后背排排罐，局部哪里有湿疹直接在哪里拔。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高密的。
0: 高密的哈，高密有个服务处，你也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好吧。
3: 我刚才问了
0: 啊，
3: 那个好那里就没有那个益生菌、啊、
0: 哎，用口服益生菌，然后配合着中药拔罐。你家里有这个拔罐吗？
3: 没有。
0: 没有哈。高密有，你去那里看一看吧，好吧。好嘞、
3: 啊、
0: 好，我时间到了哈。好嘞，好，再见。好嘞、
3: 啊、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您还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继续的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下面播报一下泰安、济宁、东营、德州地区孟氏拔罐各服务处的地点。泰安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南关十字路口向南300米路西南关火神庙对面。泰安第二个服务处青年路5号。信泰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试验中学西100米路北。新闻台信器械在二院东50米路南。肥城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电影院东50米路北。宁阳
5: 华联商厦十字路口向西300米路北，复原巷北门斜对面孟氏拔罐宁阳体验店。
4: 次要知心堂大药房成安店在二中北100米路西。东平宝春堂大药房在佛山街中医院向东50米。济宁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南门口桥老玉堂北门西邻。曲阜孟氏拔罐体验店在曲阜老人民医院西门路南。汶上春天大药房在八口桥东路北老油厂对面。
6: 北京时间20:30。
7: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8: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9: 读聚慧眼，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8: 这曲子真好听。
9: 读巨匠心，
10: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8: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9: 读辟蹊径，
10: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8: 努力奋斗，
9: 读善其身，
10: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8: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9: 你不想试试吗？
10: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11: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1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
13: 精神。

0: 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啊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2: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1: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内心平静，却承载着诗和远方。
3: 每一个路口的等待，都是平凡生活中美好的向往。
1: 不惧挑战，
3: 勇往直前。
1: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3: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1: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3: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1: 新闻点点名，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招募志愿者，最高补贴70000。这个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3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获得约20000元至70000元参试补助。卧床实验呢，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卧床实验开展经验。那根据了解，本次招募的志愿者进行半个月到2个月的卧床实验，要求30到55岁男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心理健康，无炎症、鼾症和梦游史等。那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说，卧床期间饮食统一供餐，吃喝拉撒都需要保持卧床，有专门措施保障，中途退出则没有报酬。此前也招募过类似的志�愿者，大部分都坚持了下来。2019年地星2号卧床实验，有人躺了90天。 根据了解，根据实验方案，本次卧床实验只招募男性，后续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实验。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能否参加卧床实验，需要自行跟单位沟通协商，并取得单位同意，通过选拔成为正式志愿者。参与实验后，可以给单位发函。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志愿者还有很多基本要求，比如说身高1.6到1.75米，两眼的裸眼视力均不低于0.1，身体健康、运动功能正常、日常饮食均衡等等。相信很多朋友呢，在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航天梦哈，星辰大海邀你同行。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您的身体条件符合的话，您会选择去尝试吗？
3: 曾经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与幸福生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4: 老婆，等我拿下这笔订单，咱就可以买辆好车了。
3: 直到发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在马路上牵着他的手，却像是我一个人在走。
5: 我国华北、黄淮等地雾霾天气将有所发展。
3: 我还发现，美好未来可以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6: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3: 空调温度高一点。绿色出行多一点，绿色低碳一点点，美好生活零距离。
4: 美好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中医药有哪些特色方法治疗风湿病关节疼痛？
2: 中医药缓解关节疼痛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我们常见的穴位贴敷，像是三伏贴。其实三伏贴除了节气可以贴，平时也是可以贴的，在改善关节疼痛方面能够快速起效。因为穴位贴敷是通过药物穴位和俞穴的作用，使我们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直达病所，关节疼痛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同时呢，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中药泡洗的方法，局部缓解疼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发挥它的远治效应，局部缓解疼痛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发挥它的远治效应，能够调理五脏。除此之外，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拔罐疗法，这个拔罐不是传统的拔罐，更多的是些药罐，把中药根据病人的情况辨证论治后设定处方，根据处方去煮这个竹罐，然后把煮好的竹罐应用到局部关节肿胀处，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些针刺灸法，也起到了很好的局部作用和全身作用。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5: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2: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4: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别迟到。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精选热辣话题，
0: 配上新鲜观点，
1: 加点八方评论，
0: 烹制世间百态，新闻新语新鲜事儿，
1: 谈天说地论古今，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新闻热搜榜，
2: 好，新闻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刷新热搜。最近呢，一则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也得办托运的帖子在社交媒体走红。这个网络帖子显示，湖北武汉天河机场立起了一块安检提示牌，明确刃长超过6厘米的所谓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带上飞机。在评论区，不少网友分享了此前带文创宝剑被拦的经历。根据媒体报道，针对网友的种种疑惑，天河机场安检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机场安检区域确实立有上述的温馨提示牌，是以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为例，提醒旅客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不得随身携带，需办理暂存、托运或者邮寄手续。该工作人员提到，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禁止随身携带是民航局早已出台的规定，文创版越王勾践剑亦在管制范围之内，为了提高过检效率，才有此提示牌进行重点提醒。那么至于提示牌具体的设立时间，对方表示并不清楚。他回忆说，不少旅客在过安检的时候呢，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文创纪念品既没有开封，尺寸也不大，可直接带进客舱，

0: 滞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超过长度规定的这个文创产品越王勾践剑之外呢，还有一些东西也是不能带上飞机的，比如说易燃易爆物品，包括烟花爆竹、汽油、高浓度酒精、各类点火装置等，还有就是女士常用的指甲油、洗甲水，因为含有易燃溶剂，也属于易燃物品，禁止携带或托运。还有就是枪支等武器，包括主要零部件及其仿真品、管制器具，如管制刀具、军警械具，其他属于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禁止随身携带及托运。还有就是危险物品，压力罐装的补水喷雾、防晒喷雾、发胶等属于危险物品，严禁托运和携带。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物品禁止携带或托运，比如说榴莲。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来说一说，最近你有没有看演唱会啊？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跟着自己的喜欢的明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看一场演唱会，同时游览一下当地的风光。5月5号，王心凌深圳站演出当中，多位粉丝发帖指出，舞台雷射激光设备失控，强光直接照射到王心凌腿部，担心致其被灼伤。5月6号下午，演唱会主办方发布致歉信，称事故原因呢是现场持续降雨，导致舞台雷射激光信号线路突发故障，信号短暂失控，在王心凌走台过程中未能及时关停激光设备。主办方已联系王心凌及团队，经确认王心凌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之后呢也会与团队联系，确保雷射没有留下副作用。此外啊，不少网友对演唱会激光长时间大面积扫射观众席，导致手机、相机镜头等设备损坏表达不满，引发讨论。那么近些年演唱会舞台演出常用激光打造舞美效果，有行业专家说呀，根据我国激光产品标准，激光被分为4级，1级激光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对所有人都是安全的，而3到4级则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在大型演出现场，激光灯这种设备呢，都需要有专业人员的安装调试和管理，确保没有问题。有眼科医生也提醒，生活中常见的激光颜色有红色、紫色，因波长不同，其对眼睛的伤害位置不同，要注意防护。可见光或者近红外光的激光一般穿透性很强，可以进到眼睛里边，伤害的是视网膜，视网膜一旦损伤了都不可逆，需要注意避免。相比之下，紫外激光一般穿透不了那么深，虽然也会影响人的视力，不过在临床上还可以治疗。医生解释，一般来说呢，演唱会上光源直接进入到眼睛内部的几率是比较小的，但是比较小的概率不代表它不会发生。所以说，观众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当激光扫射过来的时候，建议大家要防御性的闭眼偏头，尽量不要让激光直射到眼睛。专家提醒，如果不慎短暂直视激光之后，持续出现视物模糊、眼睛暗影，务必及时就医检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有山东家长向记者反映，自家孩子专升本考试未被录取，看到有自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专升本所谓补录信息，就想报名补救一下，但又拿不准补录是否属实。有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山东专升本补录关键词，不少机构或标榜专升本的个人发布专升本补录消息。早在4月29号14点之后，山东省2026年专升本录取结果就已公布。那么专升本补录是否属实？记者多方求证，假的。多位本专科招生办公室老师明确表示，专升本只有应届生能考一次，落榜就没有机会了。凡是说可以补录的都是骗人骗钱的。有记者又咨询了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山东专升本没有所谓的补录，有些公办建档立卡专业也没有合格生源了，所以没完成计划补录是不可能的。
1: 在可乐里伸懒腰了，夏天的入场券儿来了，
2: 紫外线满格，热力值爆表，
1: 把我们的声音调成你的夏日 BGM。
2: 26度空调房里的惬意，
1: 2.6度可乐的痛。 痛快。

0: 繁荣。
1: 扎进动听旋律的浪花里，
2: 老胡同口遇见冰镇酸梅汤，
3: 听见没？西瓜咔嚓，泳池扑通，
1: 夏天踩着浪花来啦！
3: 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
2: 让每个红绿灯都成汽水味奇遇，和你愉悦整个夏天。

0: 们是国家级养老战略合作单位。
1: 昨天王阿姨投了50000，今早账户就多了8000元。你好，系统显示您是 VIP 高级客户，可享18%年化收益。系统升级需要交对冲保证金，否则本金清零。
2: 诈骗电话、短信如同病毒，正在千方百计偷袭你。
3: 你的免疫力如何？请多问问自己。
2: 转账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这种好事儿真能轮到你。
3: 理财前问问自己，消息灵通的投资专家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点击陌生链接前问问自己，查个信息怎么还要下载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3: 陌生电话不轻信，涉及转账多核实，不明链接不点击。
2: 守好您的养老钱，增强防诈免疫力，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6: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5: 那我不要薯片了。
6: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4: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4: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5: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3: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时光不停留，让爱别迟到。

0: 路灯的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1: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新闻热搜榜，
2: 好，新闻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这两天呢，一段游客拍摄于安徽皖南野生动物园的宁猫视频在网络刷屏。根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宁猫展区介绍牌清晰标注四只纤细，但是呢，镜头一转，两只宁猫却圆滚滚趴成一团，毛发蓬松，体态饱满，和这个野外宁猫的矫健形象反差拉满。有网友说，哎呦，这宁猫啊，伙食太好，胖成球了。由于巨大的体型反差感，网友纷纷调侃起这两只宁猫来。那这个视频呢，已经收获了近百万点赞，转发量超过65万。根据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啊，他们也关注到了网上视频。这次火出圈的正是园里的皖宁和皖萌两只宁猫，本身就是动物园里的所谓明星居民。这个宁猫呢，属于中型野生猫科猛兽，与狮虎等同属肉食动物。这两只宁猫的日常饮食堪称顶配，每天早中晚三顿饭，顿顿都是纯肉，以牛肉和鸡肉为主。宁猫的体格虽然不大，但是每顿呢也要吃到一斤的肉。为什么宁猫会胖出圈呢？工作人员解释啊，说这个宁猫呢并非真的超重肥胖，主要是两大原因。一方面是春季

0: 换毛期，毛发格外蓬松，所以说在视觉效果看来就圆滚滚的。此外呢，狞猫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多在树下睡觉休息，活动量少，慵懒趴着的体态就显得臃肿了。对比野外三餐不定、四处捕猎的同类，动物园里的狞猫衣食无忧，自然状态更饱满。园区已经安排兽医进行了检查，狞猫的身体指标正常，暂未达到必须减肥的程度。针对网友关心的所谓减肥计划，动物园方面也是已经有了打算。工作人员说呀，说园区呢始终坚守情愿人少吃一顿，动物不能少吃这样的理念，保障动物营养。所以说不少动物都看起来圆滚滚的，但是如果动物出现体重超标、厌食或健康隐患，也会立即调整喂食方案。他说，等到狞猫需要减肥的时候呢，动物园会采取少食多餐控制热量，同时改变投喂方式，通过藏食、丰容设施引导狞猫主动运动、自主觅食，增加活动量，避免肥胖引发三高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朝夕相处的女友竟然趁着男友熟睡之际，一次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偷偷转走其账户内存款。短短三个月，累计盗转27万余元。发现真相之后，男友无法接受，说不久前的一天晚上22点多，上海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欧先生求助，说其手机内的27万多块钱被人盗走。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过询问，这欧先生当日准备用钱的时候发现手机余额不足，查询银行卡信息后才得知27万多块钱存款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分多次转走。民警逐一核查其手机转账记录，发现所有转账时间均为凌晨时段。结合欧先生和女友邵某共同居住的情况，警方初步判断邵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及时控制嫌疑人，防止证据灭失，民警连夜开展抓捕工作。当天晚上23点多，民警成功找到邵某，并将其依法传唤至派出所。到案之后啊，邵某起初试图狡辩，否认盗窃行为，但在民警出示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面前，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他说呀，近期呢，因为手头拮据，萌生了盗窃念头。从1月4号到4月24号期间，趁欧某凌晨熟睡之际，多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其手机，先后21次盗取手机内钱款，全部赃款均用于个人生活开销，累计涉案金额达27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消费方面的事儿。您在餐馆就餐的时候，在消费的时候有没有被抹过零？最近呢，有网友发帖爆料，自己在广东省佛山市当地的一家餐馆消费了134.8元，却被商家收了135元。根据网友介绍，此次呢是两人到店就餐，结账小票清晰显示餐费应该是134.8块，但是餐馆实收135，多收了2毛钱。事后呢，他对账才发现被多收钱，虽然仅仅多收了2毛钱，但是商家无理由私自加价的做法让他难以接受。有记者以食客身份联系到涉事餐厅，对方说呀，说出现金额四舍五入是收银系统自带设置，因为店内部分菜品特价会产生零头，系统默认实行四舍五入的规则，0.4元及以下零头直接舍去，超过0.4元则向上进位收取。面对食客希望电子支付按实际金额结算的诉求，对方的工作人员说将会将这食客的诉求向上反馈给老板。工作人员还表示，顾客消费如发现类似问题，可在门店扫码，餐馆会退还多收零头。那么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桂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回应说，商家应收134.8元实收135元的做法不妥，建议食客保留小票、支付凭证等证据，拨打12345， 通过咨询或举报通道提交相关材料，由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实地核实处理。那么针对餐馆私自四舍五入收费行为，有律师说，商家无权单方面对消费金额进行四舍五入，系统设置不能成为多收费的借口。商家可主动让利抹去零头，但是不能未经食客同意私自向上进位多收钱。有律师认为，这个行为呢构成民事违约与财产侵权，双方消费买卖合同已经约定明确金额，商家未按约定实收全款，属于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无故占用食客0.2元零钱，实质是侵犯食客财产权。食客有权依法要求商家退还多收的0.2元，维护自身公平交易权。
1: 你看那人的车怎么是那样的呀？
2: 那能骑吗？
3: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2: 这车都要散了。
4: 不光车不好，还不遵守交通规则。
5: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6: 不是我，我没超。
5: 没超？
6: 没超。
5: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6: 他挂的是倒档。
1: 这马路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哎，你慢点儿。
7: 我操，这玩命呢，这还加大油门
8: 啊，
7: 打到车头里过去。
8: 我叮叮
4: 叮，你看出事儿了吧？
3: 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2: 汽车撞人了。
3: 哪儿？我撞汽车了。
9: 城市交通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安全，也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康。
10: 遵守交通规则，让城市交通变得更顺畅，也让这个城市更加和谐。
11: 文明交通从你我做起，
1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最近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一名司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这样的视频。根据视频显示，这个女子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化妆。哎呦，您瞧多危险啊！这些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最终，交警依据相关规定，对林某驾驶时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根据媒体此前报道，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远未达到可完全托管的程度。一旦驾驶员在开启系统之后放松警惕，甚至玩手机睡觉，不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对自身和公共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上也一样。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3: 资讯与世界同步，声动齐鲁观天下，欢迎收听新闻点点名。
4: 新闻点点名，
5: 新闻超越。

0: 好，新闻超链接和您来关注一个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最近，广东深圳79岁的徐老伯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让人意外的是，这和他长期以来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徐老伯在家中发病的时候呢，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及发热等异常。家人见状将其送医。徐老伯在凌晨五点左右入院，当时体温接近39度，颈项强直，不能言语，仅能简单对答。医生立即对其进行检查，血常规显示感染指标明显异常，急诊以急性脑血管病、感染性发热、高血压病三级收入神经内科治疗。入院之后，徐老伯仍出现了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症状。结合病史及相关检查结果，医生判断其为化脓性脑膜炎。经治疗，徐老伯的多项指征恢复。根据医生介绍，引起徐老伯发病的元凶是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细菌经肠道入血，进而侵袭大脑，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很可能就危及生命。经过询问了解，这个徐老伯呀，长期食用冰箱里的存货啊，冷冻肉品呐、海鲜呐，可能存放超过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还有就是过期的牛奶、饮料等，老人家也会担心浪费，继续饮用。家属也说，家里的冰箱时有存货，时不时还有食物发霉。那么不少朋友呢，因为所谓的节俭，经常吃冰箱里的存货，而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却为细菌入侵打开了致命大门。所以说这冰箱啊，并非灭菌柜啊，它只能低温锁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微生物，但是不能杀灭细菌。因此冰箱中的各类食物超过一定时间就会滋生细菌，像是李斯特菌可在0到4度冷藏环境存活生长，易藏身于剩菜、冷鲜肉、熟肉制品中，老人、孕妇、孩子容易中招，感染之后可能导致脑膜炎、流产等严重后果。还有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容易藏身于剩饭、卤味、肉制品当中，产生的耐热肠毒素即使彻底加热也杀不死，极易引发上吐下泻。还有像是沙门氏菌，常常潜伏在鸡蛋、生肉、凉拌菜里边，低温只能减缓繁殖，无法彻底杀灭，解冻之后仍留存，容易导致急性肠胃炎。怎么样科学使用冰箱呢？有四条建议哈。首先是定期清理冰箱，建议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对冰箱的门壁、内壁、隔板等进行清洁消毒。第二是果蔬冷藏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星期，果蔬不需要清洗干净再放入冰箱，水洗后的果蔬会变得潮湿，反而利于霉菌滋生，加速变质。食物呢也要合理分类，做到生熟分开，将肉类和蔬菜水果分开存放，可避免串味和交叉污染。还有就是不要
1: 规划为
2: 就是当时这个您弟弟还在的时候去打的这个交道和村里是吧，村里也替你们说话了，但是邻居呢也没松口。现在您弟弟已经去世了，那就是说在这个宅基上面的所有的户都已经没有了。
1: 对对对，
2: 那您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呢，我觉得可能主要要问的是，就是说您弟弟去世了，他也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是吧，那这个宅基您是否有继承的这个权利？那么您有继承的权利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向村里去主张对方占用的你这一些，是不是？那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顺序理清楚哈，因为如果说你前面你没有权利继承，或者根本没您的份儿，在后面这话就没得说了，是不是？那我们先听一下调解员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说法哈。
1: 好嘞，谢谢。
3: 好了，这位朋友，我想再跟您核实几个问题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想确认一下，这个宅基地申请人的话是你弟弟是吧？使用人是你弟弟，就村里的这个申请的手续批准给他的，是给你弟弟的吗？
1: 最早这不是吧？最早是个人是个人的，后来又给我村上统一规划的给你四间的地方。
3: 你说明白，因为本身这个宅基地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对吧？
1: 对。
3: 那是谁申请的？是老人？是您的父母申请的，还是您弟弟申请的？
1: 也不是说谁申请，不是谁申请的。
3: 那就我这样说了吧，就是村里划给谁的吧。
1: 对，是。

0: 正好是划给我弟弟的。
1: 划给你弟弟的，那也就是说你弟弟是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人，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批准的使用权人的话是你弟弟，
0: 对
1: 吧？然后的话，
0: 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个审批的手续啊，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面积，对吧？相关部门肯定是有留存的，使用权人就是你弟弟，
0: 对对对对，
1: 面积是多少？
0: 啊，
1: 对吧？他是有规划的。
0: 啊，对对对对，村上这是村上统一规划，他都有底儿。
1: 啊，对啊，都有底儿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啊，都有底儿。
0: 也不是说咱说的那个，这是村上都有公认的。
1: 啊，对对对。因为正常就是说你这个宅基地啊，它是统一规划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使用权人是谁？再一个的话，它有多少面积？宅基地使用的这个面积，村里都是有登记备案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它都有底儿，都有底儿。
1: 哎哎哎，然后的话，针对于这四间房子所占的宅基地面积，正常是有备案的，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你
2: 实际上它没有盖四间，
1: 实际就建了两间。
2: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实际就建了两间。
0: 啊，
1: 但是的话，村里或者说镇上，它是关于你这个宅基地批准多么大面积，它是有备案的。
2: 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当时拥有的人已经灭失了。
0: 对，
2: 他弟弟已经去世了，而且他弟弟没有家庭。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我们也知道，宅基他是没法继承的。
1: 对，宅基地是没有办法继承的。
2: 他可以继承地上的房屋，但他当时只盖了两间。那就是说他没有盖的这个地方别人盖了房子了，那形成的这一层矛盾关系对于他来说有什么
0: 影响？对对对，就是我就觉得纳闷，就是说你说也挺好划个栏啊，你
1: 是这样的哈。现在的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难题是哈，就首先的话我说了哈，这个相关部门登记备案了你这四间房子的宅基地面积，对吧？因为你弟弟他已经去世了，他作为权利人他已经去世了，而且这就是未建设的这两间房子所对应的宅基地面积，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就是可继承的这个权益。
2: 人家有房子，人家在上面盖了，
1: 对吧？
0: 对对，他盖了两间，我盖了两间，就是这四间就一个一半，就是两间。
1: 对啊对啊，所以说针对于这位朋友你来讲的话，针对于未建设的那相对应的，你没有可继承的权利。但是呢您可以啊，就是你可以去维权哈，你可以要求他排除妨碍，但是排除妨碍了之后，对于你来讲你有受益吗？好像也没有。
2: 对
0: 对
1: 对吧，
2: 你可以要求他拆掉。
1: 对，
2: 但是你也不属于你这个地。
1: 对，就针对于这一块的话有可能哈，因为你未建设任何的房子，
2: 嗯
1: 啊，村里有可能针对这两块的话也会收回去，
2: 嗯，
1: 再批给有需要的人。
2: 你就让他拆了，你也不能在上面盖了。
0: 村里想的都找我的，他给没那么了。
1: 是，他是一个侵权，
2: 嗯，
1: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他好像不是侵犯的你们的权益，他侵犯的是集体的权益。
2: 嗯
0: 嗯，是。
2: 就你弟弟如果要是还在世的话，这个事情起诉的话是可以的。
1: 对，因为起诉了，
0: 对对对对，
1: 他要求这个邻居啊排除妨碍了之后，他自己再建设就可以了。
2: 对。
0: 是，
2: 就是通俗了，就是如果您弟弟还在世的话，他可以告他这个邻居，然后呢让对方把这个房子呢拆掉，
1: 对，
2: 啊，法院可以要求执行，
1: 嗯，
2: 排
1: 除妨碍。
2: 对，
1: 对，
2: 然后他再在上面盖，他盖起来之后，那他走了之后你这个就可以继承房子。
1: 对，
2: 但这个地他本身来说就是没法继承，他没有继承的这个属性。
1: 对，宅基地使用权他本身的话，他是无法继承的，针对
0: 地上的。我明白，这是有人嘛，我也不在家，是要我继承不了这个事儿。
2: 但是您现在这两间房子是可以继承的。
1: 对对
0: 啊，
1: 其实说不好听的，老师，你说你现在和你这邻居有矛盾，也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争执哈。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不可以换个角度？他已经占你两间了，
2: 嗯，
1: 你也不在本村生活，你把另外两间的地儿你卖给他呢？
2: 对，
1: 对吧？
2: 可以和他商量商量，反正我不在这儿，你占了两间，
1: 啊，
2: 我也不和你计较了。这两间你花点钱买了去吧，
1: 是吧？这个问题就解决
2: 钱算了。
0: 对，
2: 因为你也不在那儿住。
0: 花钱了，他根本他不理你那个啥，村里包括村上乡邻。
1: 我觉得在农村这种的这个相邻的四间，
2: 嗯，
1: 应该是挺抢手的吧？
0: 对对对对，多了，多了。他根本不连乡的村上，他根本不理那套，他就是什么外滩。
1: 你啊，你前期找村里，你找镇上，你肯定说的是他占了。

0: 你两间房子，你一直在，对吧？占了你两间房子的这个宅基地，你一直在要这个东西，在争取这个方向。
1: 调解员给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现
0: 啊，
1: 在你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获得一些利益，
0: 对。
1: 从这件事情上面。你现在其实说到就让他拆房子、盖房子，或者你现在纠结的就是说这个地我还能不能要回来，或者我能不能从我弟弟原有的这些遗产当中去拿到一部分。那调解员给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是你现在拥有的，你弟弟盖的这两间房子。因为你弟弟没有结婚嘛，他也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那这两间房子的这个继承可能就是有，这个就等于是给你了。你有继承权，那你
2: 我给他
1: 可
2: 盖的，
1: 以，
2: 我也是我给他盖的。
1: 你可以就这个和他这个邻居来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个你在我地上盖那两间房子呢，我也不管了，不要了。然后这我弟弟给我留下这两间房子，你拿点钱买走了就算了，我也不回来这个地儿了，是吧？我就一并都卖给你了。你这样呢，最起码能有一部分折现。调解员的意思是这个，就是你最起码你这个盖房子的本钱，
0: 对，
1: 是吧？你能想办法要回来。因为
0: 这是
1: 他，
0: 给你的一个建议
1: 对，你可以去
0: 哈，
1: 谈一谈，可以谈一谈。
0: 对，
1: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你盖这个房子肯定也出钱了。你现在这两间房子，
2: 他
1: 你
2: 我
1: 刚才
2: 出
1: 也
2: 钱给
1: 说
2: 他盖
1: 了，
2: 这房子，
1: 对呀，你刚才也说了，这个地方你也不回
2: 我
1: 来住了。
2: 说白了，说我考虑的父母都不在了。你说我不给那个孤寡人，不给他那个地方住，也不合适呀，我觉得。
0: 对，您确实也出钱出力了。
2: 上级领导也不管不问。
0: 您现在就是说这个，就是对于您不利的一点，就是说那两间没建起来，对吧？两间建起来了情况下，这四间那都是您的，别说实际的，别说你出钱出力了，实际所有权人是你，还实际的这个所有权人是你，或者是说您通过继承所得的，啊，都归你。对吧？地上的这个房子，
2: 你知道吧？这前段时间我回老家一看，我的乖，他在这连和这个修公路，他们占的地方叫他买过来，他连院都给堵死了。
0: 你们这个地方还涉及到占地吗？
2: 就他有院子，我没拉院子，他正好我也是公路，他那个地道上他在那住了，
1: 他挨着。
2: 对对对对对，
1: 没占着，
0: 没占到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这个相关规定的。你看宅基地它比如说多建了，还是说这个就是有空隙或者怎么样的，它其实它是一个侵害了一个是相邻关系相邻权，再一个的话就是它这个建筑啊，它是否是属于相应的在规划许可范围之内。
1: 嗯
0: 啊，如果说超出了，那它可能就属于违建，对吧？所以说的话，在普遍处理看来的话，或者实践当中的经验来看的话，大多人可能会先找村里协调，
1: 嗯、
0: 或者说再向相关的这个乡镇或者说区县去反映，啊，将现场的这个实际的这种照片啊，或者说这种勘测的这个勘测的这个结果、啊、超出了多少的这个面积。啊，以及造成了怎样侵权的一个损害后果，将这些证据啊，先通过这种村里，或者说这个乡镇，或者说这个区一级的自然规划局啊，反馈了之后，看如何协调处理。啊，另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咱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啊，这个就是按照民法典啊，这个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咱们朋友们也可以啊，提供相关的证据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呢，对方这个停止侵权、排除妨碍、赔偿损失都是可以的哈。所以说的话，这个就针对于这种宅基地纠纷，确实有很多在实践当中的话，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同村的买卖宅基、我不在本村住。
1: 对，这其实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
0: 对，
1: 就刚才你给的建议，就是说，一旦遇到侵权的情况的话，如果要是村里调解不好的话。尽快的走这个诉讼的这种渠道是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像刚才这位先生，其实他2014年就面临这种情况，拖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
0: 对，
1: 如果他早走诉讼的话，
0: 对，
1: 可能就不会存在于现在这个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就是说对方占了你这两间房子的这个面积了，可能也是考虑到，就一个是他全家人就留他一个残疾的弟弟在家里生活，
0: 对，
1: 没人管。所以说就欺负老实人的这种情况
0: 是吧？
1: 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占了以后，哎，发现对方去找村里来说说，那我不同意就算了，我拖来拖去把这个事儿就拖没了，等于那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他一旦是走了诉讼的话，那法院呢可以去强制要求他去进行一个拆除，是吧？就刚才您说到的，
0: 对，首先先通过相关行政部门啊、反馈的，因为他已经其实说白了超出了自己的规划许可的范围了，
1: 就不是你想在哪盖就能在哪盖，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这有点欺负人，说实话，你在人家地上盖房子，确实有点欺负人，但是法律是可以保护你的，
0: 是的，
1: 你走诉讼的话，像打这样一个官司，其实花费也不会太多，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要是说先期解决了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去解决 的，那就是第二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就是刚才调解员说到这个、导播先跟这位来电的朋友沟通一下，我们在报时之后再接听，好吧？这边还有几个问题要请王律师再来说一下啊，导播来沟通一下哈。那这样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宅基它的这个宅基地的一个继承的属性是没有的，没有办法去继承。
0: 是的。
1: 所以说，但是在村子里呢，刚才你也说到一点，就是你把这两间房子卖给他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和房子它实际上是一体的。你不可能只卖地上的房子把房子挪过去，也不可能只卖地把地抽走。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宅基的一种买卖在村子里我们说还是比较普遍的，
0: 是的，
1: 一个情况，
0: 是的。
1: 那就是说刚才说到它其实不能作为一个可继承的遗产，它其实也不能作为一个可买卖的财产，但是在这个买卖的行为发生之后，那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纠纷或者出现了一些相应的问题，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也想听一下您专业的说法。
0: 好，就首先咱来看第一个问题哈，就是针对这种村里的宅基地买卖的问题，确实实践当中有很多。前两天的话，我们就是关于济阳这边的话，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是本村，为什么说是因为，你看哈，现在虽然说是一户一宅，但是比如说新添的人口，家里的这个房子住不了了，我想向村里申请宅基地，村里
1: 没有多余的可以
0: 给，对，没有宅基地批给我，那比如说我经过打听，同村的啊这个村民呢，他呢这一块的话想、就是想出售这个宅基地，
1: 他有可能就是户口还在村里，但是出外打工了，常年不回来，
0: 对，
1: 地也是空着，房子也是空着，
0: 对，不需要，其实就是可利用率就很低，然后的话呢，我就想着同村的有愿意这个购买的，对吧？我可以出售给他，

0: 而且这个人购买者的话，他的户口也在本村，
1: 嗯，
0: 他只是想申请，但是他没有就是可获得审批的这个宅基地，
1: 嗯，
0: 那通过这种情况的话哈，其实还是说了这个提高这种利用率哈，还他只要是经过村里，这个沟通啊，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宅基地审批的这个手续，
1: 嗯，
0: 虽然前期他和这个卖方有一个买卖的这种协议，
1: 嗯，
0: 然后呢再通过村里进行申请，
1: 嗯
0: 啊，然后再经过街道的这种审批，啊，最终获得了这个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
1: 嗯，
0: 然后的话也同时的话提出这种的建设规划的这种申请，
1: 嗯，
0: 许可申请，
1: 嗯，
0: 获得了审批之后，那他就可以在这个房子上建房子，
1: 嗯，
0: 啊，利用这个就获得一个住处。
1: 就是其实您私下里单独的双方的一种交易和买卖，它是，应该说是不是很合规定的。是吧，他是要通过村里，然后再通过街道层层的一个审批，
0: 对，
1: 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个认证才可以。
0: 对， 对，
1: 嗯，
0: 因为现实当中的话，咱就是宅基地买卖哈，咱不能说是全盘否定它一定是无效的，
1: 嗯，
0: 那就像咱刚才说的，它流转到没有宅基地的人，而且符合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的话经过村里的相关的证明审查啊，报上一级乡镇的话，获得相应的这个宅基地这种审批手续，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但
1: 是
0: 如果说卖给外村的，
1: 对，我就说想说这个情况，
0: 或者是说户口不在本村的，
1: 嗯，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其实还有
1: 前些年其实很多的，
0: 对，
1: 前些年好多人说，哎，我要到农村买个小院啊，我在那个地方我想自己种种花呀，这种菜，
0: 对，
1: 然后就有私下里去进行交易的，
0: 对，其实
1: 这
0: 种的退休的比较多，
1: 对，
0: 退休人员到村里买购买这种的，
1: 所以说就这个交易它其实是从法律上面来说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的，因为咱刚才说了哈，这个宅基地啊它正常属于集体所有，
1: 嗯，
0: 你拥有的只是一个使用权，
1: 嗯
0: 啊，你不能说是把这个宅基地卖给某一个人，
1: 嗯
0: 啊，那你卖给某人一个人的话，你后续你经过村里也好，经过乡镇也好，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审批，你审批不下来，
1: 嗯，
0: 对吧，那后续的话一旦就是农村它可能会面临征地，
1: 嗯
0: 啊，或者说拆迁，
1: 嗯，
0: 那日后的纠纷就风险就很大，
1: 或者说其实就是同村人，人家有的家里增户了，
0: 啊，
1: 但是拿不到宅基，
0: 对，
1: 人家发现你把这个宅基卖给了外村人，或者是进行了不恰当或者不适当，或者说是违法的吧，
0: 对，
1: 这样一种交易，人家可以投诉你，
0: 是的，是的，
1: 投诉的话可能你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就会被收回了，
0: 对，
1: 嗯，所以现在我们说宅基的一个宅基地它这个交易它其实不是宅基地的一个交易，它是宅基地上面附属房屋的，
0: 嗯，
1: 啊，一个交易，
0: 对，
1: 那么至于宅基地的使用权的这样一个交易呢，也是存在，只能存在于同村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大家还要走村里和镇上我们街道上的一个这个流程才可以，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啊，大家再去进行交易的时候呢，在这一方面呢一定要弄清楚，这样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一个财产的损失。好了，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哈，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4008815348这部线上的电话，已经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辛苦在线上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稍后来接听啊，我们报时之后回来。
2: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知心抗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知心抗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 86911368，86911368。孟氏八馆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抗缴纳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D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除了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进入我们的融媒体直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向我们的嘉宾进行提问。那我们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名称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点进去，它有一个融媒体直播啊，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每天晚上的9点半到10点半是我们节目为您直播的时间，那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呢，我们还有一个录播时间，也会给大家呢来呈现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接听热线的内容。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向大家呢讲授一些这个案例啊，并且呢向大家来普及一些法律知识，同时呢来接听大家拨打的4008815348这部电话。那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呢为方便大家在线下和我们的调解员面对面的进行咨询，那也把我们的这个山东广播电视台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室呢设立在了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这个人民调解室呢，我们每天呢都会安排人民调解员在这里值班，为大家解疑答惑。如果您线下希望和我们的调解员面对面的交流，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进行预约啊，或者直接到大观园东图大厦8楼，到我们的人民调解室来就可以了。下电梯之后，我们有客服哈，直接可以带您到调解室。那外地的朋友来呢，我还是建议您哈，提前拨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进行一下预约啊，来节省自己的时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王义荣律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有请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5: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直接和王律师沟通就可以哈。
0: 哎，您请讲。
5: 拜托你了。我吧是怎么岁吧，年前啊，今年就是2025年年前的时候，就是在年前，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了吧，那个弟弟吧，他想过户，过户呢是两位就是八件都全占满了，在当下的时候吧，划这个不是我，俺们是农业父亲嘛，该工业哈，光母亲自己该农业不好画，是俺和俺对象，找俺老母爹画出来的。他现在我过户呢，他一问他就说能画6位侄子。
0: 你慢点讲哈，你慢点讲，啥意思？这个房子画出来是啥意思？是就是说这个房子宅基地使用权是你们两个审批的？
5: 是俺跟俺对象
0: 申请的。
5: 俺对象，俺给他托，就是托人找人想办法，画出来的。
0: 您就直接说最终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权人啊，是谁？房子是谁建
5: 的？是俺母亲、父母
0: 建的。
5: 父母，我给他画了一位，他吧又买了一位。
0: 不是，你慢点说，你给他换了一位还是换了一位？
5: 就是我
0: 你们两个换房子了。
5: 不是，我和俺对象给他帮忙， 就是画锥子啊，那时候画不出来。
0: 你帮他申请了。

0: 处，是吗？
1: 啊，帮他啊，帮他，帮他就是找你话的，俺托
0: 帮他申请了，找关系了，然后他获得了这一块宅基地，是这意思吗？
1: 哦，等一下话，这个吧是俺和俺对象给俺这个弟弟画的。那现在他过户呢，他过户了，俺娘还买了一位，他想自己要，他我想是吧，当前是我画的这个，当前是我画的这个，你想给我多点，给我多点哈，你给我个四分之一也可以，但是他不打算给我，我心里想咨询怎么办？
0: 你先说，
2: 到现在都没听明白，我没听明白，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一直在仔细的想要听您说的这个，首先是您和您公婆之间是吧？
1: 是俺娘家的，俺娘家的。
2: 你娘家的，您和你母亲、父母之间。
1: 哦，
2: 您当时以
1: 母亲画的，俺母亲
2: 不是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您当时以你的名义在村里为你父母申请了宅基地，是这意思吗？
1: 是我给他操心画的。
2: 你操心是什么意思？他画不出来。这里有两个概念哈，一个概念是好比你们村子里每个人头都有这个份额，你把你的份额给了你母亲，还是第二个是你母亲她年纪大了，她不懂不会，你替她去。
1: 老师，是怎么事吧？俺老家的宅子大，老家的宅子大呢，俺没有资格画宅子，俺画不出来，画不出来呢，弟兄俩挤到一块吧，还怕打架。我跟俺对象给他操心画的。
2: 你两个人操心是怎么画的呢？走关系托人，
1: 哎，
2: 走后门
1: 托人
2: 要出来的。
0: 那要出来的也是登记在你父母名下的吧？
1: 哎，对，也就是给俺娘了。
0: 是，你是出
2: 这个
0: 出力了哈，
2: 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父母名下原来有宅基地是吧？然后您父母名下有宅基地的同时，您父母这边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都在这一户宅基地底下，是这意思吧？是不是都住的人比较多，住不开了，然后你又找关系又要了一块？
1: 不是，他吧都拜这两位侄子吧跟俺那个弟弟了，俺弟弟吧他想过户过个他自己，俺这姊妹四个吧他们都有了，俺姊妹四个。我想着吧，当下是我给曹鑫画的，就是曹鑫找
2: 你先不要说到你这儿，你先不要说到你这儿，您现在说的就是说您父母的这一块地现在是已经不在他们名下了。
1: 他打算了过户，
2: 打算过户还没过是不是？还在他名下。
1: 还没。
2: 那他现在就是您父母名下是两块宅基地是吗？
1: 两位宅子他都盖好的，他是七八年给他画出来的。
2: 七八年？
1: 哦，
2: 上个世纪七八年。
1: 哦，就是七八年。
2: 1978年。
1: 哦，1978年。
2: 就是他现在的这块地是你1978年给他从村子里要的。
1: 哎。
2: 然后现在他想把这块地给你两个弟弟。
1: 他想着吧，俺母亲吧年前去世了。俺弟弟吧，这两位侄子吧，七八年都盖上了。他俺弟弟想自己要，自己要。
2: 就是你不管你把这个剥离出来哈，不管是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你父母要的，反正这个地是在你父母名下的。您现在您父母呢去世了，那现在呢你这两个弟弟呢就是想把你撇出来，他们自己要这块地，您认为不合理是这个意思吧？
1: 啊，对，老师。
2: 你想问一下调解员，您在这里面有没有继承权是吧？
1: 哎，俺大弟的吧，老家的倒有他的了。俺大弟的吧，这两位得有500-600平方嘞，他想自己要，
2: 你现在你的户口还在你妈妈这个村里吗？
1: 我不在那了。
2: 你
1: 这
2: 两个弟弟还在吗？
1: 都在。
2: 他们的户口都在村里，你不在是吧？
1: 我吧也是那个疼媳妇，我就。反正是挪到户口，拨到这个山堆里去了。俺那原来吧，娘家吧是一对。
2: 你不用说，就是说你不用说情况哈，就是说你这个户口现在反正不在村里，是吧？
1: 哎，没在那个村里。
2: 那现在他其实就是问了一个遗产的问题啊。那我们听一下调解员的这个说法啊。

0: 这样的哈，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啊，地上的房子它是属于遗产的，你是可以继承的。但是我想问问你哈，你针对地上的这个房子，你想要房子还是想要钱啊？
1: 给我房子也行，给我钱也行，我想要他，他不给我这一份。
0: 啊，不给你这一份没关系。你是首先从法律规定来讲的话，针对地上房子，老人的房子，老人的遗产，你是作为闺女也是有继承权的，男女平等，同样享有继承权。老人没写遗嘱吧？你父母都没有留遗嘱吧？
1: 没写。
0: 啊，没写的话，那从法律上来讲，你是有针对于这个地上的房子的继承权的哈。咱刚才也问你了，你说了你的户口是不在本村的，对吧？你要房子后续啊也很难过户，对吧？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提出来了，你是想要房子还是想要钱啊？你考虑清楚。
1: 嗯，他给我点钱行，要房子跟他两个，他光揍我，我他揍我。
2: 你要了房子也过不好过户的。
1: 嗯，受益打
2: 而且地
1: 他
2: 也拿不了。
0: 对，
2: 你户口不在村里，你也没法用地。这个地你也用不了。
1: 嗯，
2: 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谈到就是遗产的问题，
0: 遗产继承的问题，你针对你
2: 那就是要钱。
0: 对，针对你的份额的话啊，可以啊，向对方主张这个折价补偿。
2: 你觉得这个你觉得是这个折成钱的话，大约得有多少钱、啊？
1: 嗯，他那时候吧，或者画商品房的时候吧，能画6套，得600多平方。
2: 哦，他拆
1: 这钱。
0: 你这房子拆迁了吗？
1: 没有。
2: 那怎么还商品房呢？
1: 保护
2: 啊，
1: 这不他说到等于他到晚得拆迁，要拆迁的时候。
2: 你别急，这个是两个概念啊。
1: 哎，
2: 他现在是有拆迁的计划了吗？这个地方有规划了吗？
1: 还没，还暂时没有。
2: 那你怎么提到拆迁的事呢？
1: 那时候吧，他跟小孩说没的时候，他就应付咱这个房子似的。能换6套房子、
0: 啊、能换6套房子、
2: 哦哦哦、他说的面积、
1: 嗯、
2: 可能是
0: 啊啊啊
1: 都盖的这满，这两位都是盖的，嗯，两层都盖的这满。
0: 那这个事儿的话你考虑清楚吧，如果说你们这个地方哈确实有拆迁的计划，对吧，后续的话有拆迁的这种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你啊这个因为拆迁它利益就大了，对吧？
1: 嗯
0: 啊，地上的房子是谁建的？地上房子是老人建的吗？
1: 哎，都是父母
0: 啊，都是父母建的啊。那针对于地上的这个宅地上的这个地上物的话，这个、房子啊，你们都是有继承的份额的哈。刚才跟您说了，儿子女儿同样享有继承权啊。如果说呢，谁照顾老人多一些，还可以主张多分呢。这个份额还可以主张多分啊。
1: 嗯，
0: 一般的原则是平分啊。
1: 嗯
0: 啊，如果说呢谁对于老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进行提供相关的证据主张多分。
1: 嗯嗯，他不打算给，也就是说
2: 对，那他该怎么办？
1: 是咱娘买了一位，
2: 协商
0: 不打算，
1: 咱娘买了一位、
0: 嗯、
1: 我给他换了一位，这两位真是吧，嗯，就是你给我个1/4，俺那姊妹一四个吧，嗯，说我硬谈1/4，你给我1/4也行。嗯，他不打算给我，他就光叫我签字去。
0: 啊，
2: 签字放弃啊，放弃遗产继承。
1: 哦，签字，嗯，他过户，嗯，父母的房子他得过户。
2: 你可千万先别去签这个字。
0: 你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们姊妹之间商量的嘛？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村里或者说其他的长辈们？
2: 就这两个弟弟啊？
1: 他住在俺妹妹吧，俺娘过得好，俺父亲吧是解放前的老工人，后来又做生意，那个钱嘛都给俺妹妹了，俺妹妹不可能要不敢再要了
0: 啊，不参与。
1: 俺爸弟弟吧，老家那个地子，老家地子特别大。老家这个他也不要了，
2: 嗯，
1: 啊，他也不要了，就俺二弟弟，他也不想给我。
2: 哦，现
0: 在就你们两个之间的纠纷了。
2: 姐弟之间。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啊！
2: 你那两个这个弟弟和妹妹都已经签了字了。
1: 嗯，我见那。

0: 那还有钱的，我这一份吧，让俺两个媳妇签的，人家可能是那个不愿意过户，那边不愿意，他回来又找着我。
1: 哦，就是你这个二弟弟想把这个房子过户更名，没找你，找了你的儿子儿媳妇让他们签。
0: 哦，我家有这么一个单子。
1: 哦，你儿子儿媳妇也没跟你说，就帮你签字了。
0: 哦，就他觉得他两个人都签了，也没跟我说，到后来过不去了，嗯，
2: 买
1: 啊，他才知道了，
2: 买的人算
0: 聪明，他这才在找我。
2: 你这个事情就是协商，可能协商不成了，那可能就是要去打官司。
1: 嗯，对，
2: 你想和你弟弟打官司吗？
0: 嗯，我打官司，我这些材料不好，那个好比说火化吧。
2: 啊，也就是说你打官司您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个官司，是这意思吧？
0: 对。嗯，还有一个吧，那一个火化啊，就是死亡证明啊，那些比那些我不好。
2: 你不好就是你没有。
0: 他不给我，他不给我。
2: 嗯，所以您觉得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法打官司，是这意思吧？
0: 啊，材料不足。
2: 嗯，材料不足。你是去想过要起诉，然后法院告诉你材料不足啊，还是你自己认为的材料不足啊？
0: 嗯，法院也说，说的这材料你很难提出来。
2: 嗯，
0: 你只有等他解你，说的，你等着吧，说的，他要是给我的时候，我都太受惧了，他得揍我。
1: 你说等着他起诉你是不是？
0: 他起诉我倒是小事的，他揍我的。
1: 啊，人也不打官司，人这
2: 他揍你就要报警啊，这个一定记得呀，别管这一套啊，一定要报警啊。报了警以后，警察出来帮你们调解的话，那你这个就好谈条件了。
1: 对，
2: 一定要报警啊。他就是威胁你，你也要报警啊。
0: 他叫俺儿媳，叫俺儿一个劲给我打架，俺儿老实，听他的话。
2: 那你儿打你，你也要报警。
0: 俺儿倒不打我，他就是一个劲折磨我，气我。
2: 啊，在中间做说客。
0: 话真的是，嗯，话真的是。
2: 这个情况确实没法起诉。
0: 他话不出来。
1: 可以啊。
2: 嗯，你听一下我们调解员给您的建议，好吧？嗯，
0: 哦，谢谢。
1: 是这样的哈，就针对你这个地上的房子的话，你可以啊通过法院，第一呢，通过法院确认这个房子的份额，房子是有证的，对不对？
0: 啊，是有证的。
1: 对呀，农村的房子现在也都有证啊，啊，有证的情况下，你啊，第一的话可以提供到相关的部门，拿着亲属关系证明，然后的话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登记的情况。自然最后你们区县一级的自然资源规划局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登记的情况。第二的话就是关于你刚才说了死亡证明你没有是吧，你拿着你的身份证件。
0: 嗯，
1: 你不是一个村的吗？
0: 嗯，不是。
1: 哦，不是一个村的。
0: 是一个大队的，他不是第一小队的，俺是第三小队的。
1: 第几小队？你这不是一个村吗？
2: 不是一个村。
1: 哦，不是一个村的情况下的话，你父母村里知道你吧，知道你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吧，父母亲属关系吧，能给你开个证明吗？
0: 他们都判断好，可能不给我开。
1: 那你这个亲属关系证明你开不了的话，你这一块儿可能就没有办法。你户口也不在一块儿，对吧？也从来没在一块儿过。
0: 哦，没在一块儿。
1: 嗯，你现在哈，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的话，你让你娘家的这个村里啊，给你们开个亲属关系证明，就证明你父母和你之间的关系。
0: 哦。
1: 啊，有这个亲属关系证明，房子的情况有了，对吧？亲属关系证明有了。然后您再拿着到派出所调一个死亡证明，这材料不就有了吗？
0: 嗯，
1: 通过法院诉讼确认这个房子的份额，继承分割房子份额。
2: 你可能都不用走到就是真的去开庭是吧，你只要告了他，可能他就愿意来给你调解，法院也会给你安排人调解。
0: 好吃
2: 吗？因为您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涉及到就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父母走了之后留给孩子的财产，那你们姊妹四个，那两个姊妹呢就放弃继承了，就

0: 剩下你和你这个弟弟来去分割这个财产，那这个财产呢，可能就是涉及到了这个房子的问题，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
0: 那针对于这个房子怎么样去进行分割？刚才我们调解员跟您说，你首先上这去这个你们村这个你所在的这个街道啊，或者镇的这个房管所啊、房管局都可以去开出你们这个房子的这个证明来，就是它是上面是你父母的名字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呢到。你父母所在村的这个村委去开一下你和你父母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你就写上就行了，是吧？谁谁谁身份证号码是谁谁谁身份证号码的女儿，是吧？写清楚了，村里给你盖个章，就这个亲子关系证明和这个房屋的这个房产证了，等于是哈，房产证、产权证，然后有了之后，你拿着这个到你父母这个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调取他们的这个死亡证明。调取出来之后，拿着这三样就可以起诉了。
1: 你父母有没有墓碑啊？
2: 光有灵柩，
1: 没有碑是吧？没立碑。
2: 要立碑也管哈。
1: 对，立碑上面不有名字吗？对吧？
0: 哦，
1: 这就是一个他的死亡证明，对吧？再一个的话，你看上面有没有记载你们子女的名字？
2: 5年前才去世的。
1: 哦，年前才去世的。
0: 您先去走走这个程序，看一看，把相关的这个手续开出来之后，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再联系我们王玉荣律师，让他详细给您说。
2: 老师，我看着你太辛苦，可累了。可是他的势力大，他势力大，那都是要土政
0: 您
2: 策。
0: 这个也不牵扯到一个多么大的事情哈，你不要去把这个事情想的那么，其实就你们家庭内部的一个矛盾。
2: 他这是
0: 不
2: 土
0: 管是这个舅舅，
2: 政
0: 这个让这个外甥去做这个说服自己姐姐的这个事情，还是不想把这个遗产分割给你？说到底就是你们家庭内部的一个遗产继承的矛盾哈，不是一个什么多么复杂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你先按照刚才调解员跟您说的这个情况去走一走。
2: 要是调解了，多细致也行。当前划分的时候吧，他划不出来。俺两个人，俺对象，
0: 你现在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哈，
2: 是
0: 就是你其实儿女为父母做这些事情，本身来说也是儿女的义务，是吧？你也是尽孝的一种表现。那但是这个不影响你去分割这个遗产哈，你就是你即使当时没有去划这一块，你没有去做出这一部分的努力做这个事情，它也不影响你去继承这个遗产。你继承遗产是这个你的权利。啊，你父母的遗产，你们这些子女去进行继承，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个不是说你划了，我为这个父母尽了孝了，我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权利；没有尽孝，我就没法去享受，不存在这一说哈。
2: 咱这边吧，还是那个封建思想，立我儿子吧，就是优先。我也这样想，他多少的多的哈，我甚至也就
0: 您
2: 放
0: 的意
2: 弃
0: 思
2: 了。
0: 就是说，你希望我们来帮您调解一下，是这意思吧？
2: 不好调解吧？
0: 可以尝试，我们可以帮您调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您
2: 啊，
0: 刚
2: 我
0: 才也
2: 就
0: 说到了，对方态度比较强硬，我们可以尝试帮您调解。但是您要调解的前提是，您要想清楚，您要具体的想清楚，你想拿到的这个钱数是多少，我们才好帮您去调解。好吧，你把您具体的诉求想清楚了。然后来联系我们，好不好？
2: 谢谢，
0: 啊，到时候想清楚之后联系我们，一块儿把您这个弟弟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我们调解员帮您来沟通一下先，好不好？
2: 对，累您了
0: 啊，哈，
2: 啊，
0: 好，
2: 我
0: 要
2: 是
0: 准备好了联系我们4008815348这部电话，随时有客服接听的哈。好，挂线了啊，再见，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济南的卢先生在线上进行提问的问题。卢先生打来电话呢，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那现在呢有一个工作机会，就是在一个大型的社区，帮助物业呢做这个绿化维护工作。但是他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呢，也害怕在工作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他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这个情况，那一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了风险或者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的话，他应该怎么样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想问一下王玉荣律师这个问题。
1: 好，就这位朋友说，这个现在达到了退休年龄哈，现在达到了退休年龄，如果说他再去这个提供劳动或者提供劳务的话， 和就是像这个提到的这个物业公司做这种的这个什么绿化工作之类的哈，像这种情况的话，那首先要看他们双方之间啊签订协议，一般来讲哈，超过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在建立啊，在提供劳动或者说提供劳务，那他这个关系如何去认定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说这位朋友他没有，虽然到了他对那个达到了这个退休年龄，领取了退休金，那其实说白了他现在还有劳动能力，所以我想着再去找这么一份工作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和物业公司建立的就是劳务关系，如果说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受伤了，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一般啊是适用民法典，如果说关于这个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要根据双方的过错，双方指的是提供劳务的一方，咱们劳动者，另一方就是物业公司，他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根据双方的过错去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提醒了这位朋友哈，他日后啊，你虽然说是这个自己还有劳动能力，我想着再有这么一份的这个收入，但是也要注意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尽到相应的审慎的义务。否则一旦发生了啊这个意外也好，或者这种这个损伤也好哈，那在后续的这个责任划分啊，那可能啊，比如说你自己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慎义务啊，那可能就会存在啊这个主次责任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像绿化维护嘛，它也可能会有树木维护要登高爬低啊，
1: 对，
0: 年纪大了会有一定的风险。
1: 对，
0: 刚才说到了，就是出现问题之后是要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然后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1: 对，
0: 那么就是这里面可能还存在一个，就好多人现在我们知道哈，就是过了退休年龄的这些有一部分这个老年朋友，他们也会去重新再去工作。
1: 对，
0: 那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工作当中出现受伤等等的情况，能够主张误工费啊或者工伤啊之类的吗？
1: 你看咱刚才提到的哈，这位朋友他达到了退休年龄，他在和这个用人单位建立的就是劳务关系，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可以主张误工费，因为他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摔伤了，证明他当时就是在工作，
0: 能
1: 有
0: 工作的能力，是吧？
1: 对，有劳动能力，有收入的，那可以主张误工费。再一个的话，就针对于这种的，你刚才提到了能不能走工伤，对吧？达到了退休年龄，从来没有享受这种退休待遇，其实这种情况发生的比较多的，能认定工伤的就是在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
0: 其他的工作内容，
1: 打个比方，他61岁了，或者60多，超过了60岁了。他呢就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那但是呢，他是长期的和一家这种建筑的劳务公司，对吧？像这种情况，我跟他干了好几年了。跟他干了好几年了，那我现在62岁了吧？我在某一天干活的这个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受伤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不可以申请认定工伤？是可以的哈。
0: 但是刚才卢先生问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没法。
1: 对，因为他60岁了，这个领取了退休金，
0: 工作内容是吧决定的。
1: 对对。
0: 行，那济南的卢先生，您在这个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当然首先是保护好自己哈。
1: 对。
0: 那如果在工作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来拨打4008815348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非常感谢王云荣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您晚安。
3: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 甚至更远。
4: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

0: 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物为一楼楼道杂物，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
3: 北京时间22:30。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6回“围魏救赵”上。
5: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2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6回，围魏救赵上。
6: 公元前354年，庞涓率10万军队讨伐赵国，魏国军队所向披靡，直逼赵都邯郸，邯郸危在旦夕。赵国使者赵离奉赵王之命来到齐都临淄，游说齐威王。他对齐威王说，赵王打算献给齐国3座城池，请齐威王出兵救赵。齐威王召集朝中大夫商讨救赵一事。诸位贤臣，救赵国对寡人的国家有利，还是不救赵国有利呢？邹忌出列道：大王，臣以为不救赵国有利。邯郸乃赵国国都，赵国肯定不会轻易放弃，必然与魏国以死相拼。魏国即使攻破邯郸，也将元气大伤，这样魏国对我齐国的威胁就会减轻。大王若派兵救赵，必将有一场血战，且不说齐军不是魏军的对手，即便是魏军的对手，也会两败俱伤，因此还是不救赵国有利。齐威王认为邹忌说的有道理，许多大夫也赞成邹忌的主张，而田忌反对邹忌的主张。他对齐威王说：大王，相国的说法微臣不敢苟同，微臣认为救赵国对我齐国有利，赵国与齐国是魏国共同的敌人，若赵国灭亡，魏国就会全力对付齐国，这样魏国对我齐国的威胁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加了。若大王派兵救赵，使赵国免于灭国之灾，赵王将终生感激大王。一旦魏国进犯齐国，赵国将全力以赴，使魏国首尾难顾，那样魏国就不敢贸然进犯齐国，因此说救赵对我有利。齐威王认为田忌说的更有道理，不少大夫赞成田忌的主张。邹忌说道：田将军说的固然有道理，可不知大王想过没有，齐军数次败在庞涓手下，若在远国他乡再被庞涓打败，不但救不了赵国，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邹忌的话引来一阵纷纷议论，大夫们纷纷表示赞成邹忌的主张，不救赵国。 齐威王则沉思不语。田忌着急地对齐威王说：“大王，若不救赵国，赵国必灭，赵国灭亡，齐国也将不存。”邹忌对田忌说：“田将军，不要危言耸听，赵国灭了，我们还可以与楚国、秦国、韩国还有燕国结盟，魏国灭不了齐国。”田忌反唇相讥道：“相国，不知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此次魏国进犯赵国，你所说的这几个国家皆因为惧怕魏国，不敢相救。来年若魏国进犯齐国，他们就不怕魏国了吗？”邹忌冷笑道：“哼，田将军，我不是装糊涂，你说的我都明白，可是你率领的军队不是庞涓的对手，如何能救得了赵国啊？”田忌知道邹忌是在讽刺他指挥无能，不由得面红耳赤，说道：“我可以交出兵权，让有才智的人带领军队。”“这话你该早说，现在说太晚了。情急之下，别说找不到这种人，就是找到，他也不是庞涓的对手。”“我能找到，而且这个人有绝对把握打败庞涓。”邹忌一阵冷笑，说道：“大话谁都会说。”“我说的不是大话，是实话。”“那这个人是谁呀？”“孙武子的后代，孙子兵法的传人，他叫孙膑。”田忌对齐威王说道：“大王，微臣举荐孙膑为大将军，他肯定能打败庞涓。”齐威王也想到了孙膑，他亲自到田府请孙膑当齐国的大将军。孙膑对齐威王施礼道：“大王亲自来请草民，草民诚惶诚恐，但草民曾经与大王有约在先，草民不当将军，只做军师。”齐威王说：“军师无权指挥军队，先生的才智难以发挥，寡人不放心。”孙膑道：“草民与田将军相处多日，田将军是一个善于听从他人意见的将领，有田将军统帅军队，草民的才智照样可以充分发挥。”一旁的田忌对孙膑道：“我已经当着众大夫的面同意交出兵权，若再当大将军，岂不是出尔反尔？孙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田将军，我不是推辞，身为统领全军的大将军，应该有威严。我身有残疾，脸有形痕，毫无威严可言，如何统帅全军？”孙膑又对齐威王说道：“大王，还是由田将军统帅全军，我做他的军师为妥。”齐威王沉吟片刻，说道：“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办。但寡人有言在先，征战大事，必须听取军师的意见。如若再次败于魏军，军师与田将军同罪。”赵离听说齐国的军师是孙膑，兴冲冲地赶到城外齐国大营，拜见孙膑。久别重逢，今非昔比。二人一番寒暄之后，赵离感慨道：“这回我们赵国有救了。孙先生，庞涓绝对不会想到你还活着，并与他对决。”孙膑微微一笑道：“他更不会想到我不去赵国，而是去魏国。”“什么？去魏国？”赵离不解地问道。“你不去赵国，如何解邯郸之围呢？”孙膑说道：“如果齐军千里迢迢奔赴赵国，疲惫之师难以取胜，那样不但救

0: 不了赵国，齐军自身也将难保。现在魏国空虚，我将军队开往魏国，庞涓必然撤军，这样邯郸之难不就解除了吗？赵离对孙膑的做法不放心，问道：那庞涓如果不撤军呢？孙膑胸有成竹地说：齐军威胁魏都大梁，他不敢不撤。那如果齐国军队对大梁尚未构成威胁，庞涓便攻破邯郸呢？如果邯郸真的这么脆弱，我们就是到了赵国，庞涓的军队也早就会占领邯郸。孙先生，最有把握的办法还是直奔赵国的好，齐赵两国军队里应外合，庞涓必撤。最有把握的往往是最没把握的。赵先生，你不必担心，我一定让庞涓撤军就是了。赵离非常不满，冷冷地说：你是不是害怕庞涓？孙膑笑了笑说：呵呵，你不要激我，激我也没用，我不会改变主意的。赵离认为孙膑就是害怕庞涓，有意把孙膑的打算告诉了齐国将军田国。田国是个脾气直爽、性格暴躁的将军，他怒气冲冲地走入孙膑帐内，毫不客气地质问孙膑为什么不去赵国。孙膑淡淡地说道：孙子曰，将军之事，静以忧，正以治，能于士卒之耳目，使民无知。时机不成熟，将军的计谋不能让属下知道，这样属下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将军的计谋行事。田国冷笑道：哼，你的计谋我已经知道了，你想去魏国，不是赵国。孙膑很坦然：是又怎么样？哼，你是害怕庞涓，虚张声势，不敢去赵国，你真为我们齐国丢人。这是何人说的？田国理直气壮地说：我说的，我刚说过。来人！孙膑厉声道：把田国拖出去，杖刑30。未及田国反应，两个卫士上前架住他的胳膊。田国大怒，用力推开卫士，指着孙膑骂道：孙膑，你好大的胆！你也不问问我是何人？我告诉你，我是大将军的堂弟，齐国的功臣，身经百战，杀敌上千，大王见了我都敬我三分，你竟敢打我，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不管你是何人，你无视军师指令，就应该打你。孙膑十分严厉地对卫士道：拖出去，杖刑40。卫士们把田国拖到帐外，对田国行刑。田国趴在地上大骂孙膑是胆小鬼，为齐国丢人。几个将军闻声走来，夺下卫士手中的竹杖。一个姓曹的将军上前将田国扶起，问：田将军，怎么回事？田国怒骂道：孙膑害怕庞涓，不敢去赵国，我责问他为何不去赵国，他就对我动用杖刑。曹将军气愤地对众人说：如此胆小鬼怎能做军师？走，我们去找大将军。其他将军随声附和，要找大将军罢免孙膑。孙膑缓步走来，对众人说：你们找大将军也没用，大将军与我是一个主意。曹将军根本不把孙膑放在眼里，哼了一声说：哼，你休要胡说，大将军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孙膑说道：这不是贪生怕死，这是军队作战的秘密。 曹将军冷笑道：“狗屁秘密，不去赵国，你与何人作战？”孙膑欲火又止，说道：“与何人作战，不是你该问的事。”曹将军逼问孙膑道：“那我非问不可呢？”我劝你还是不问的好，否则杖刑的滋味不好受。
1: 就是死刑，我也得问个明白。
0: 曹将军胸脯一挺，显得大义凛然。孙膑对卫士命令道：“
1: 来人，杖刑30。”
0: 帐外的卫士上前欲抓曹将军，曹将军抽出剑呵斥道：“
1: 我看你们何人敢动我一根毫毛！大胆！”
0: 孙膑勃然大怒，对曹将军厉声道：“
1: 你竟敢用兵刃威胁军师，军法不容！”
0: 他吩咐卫士
1: 将他拉出营门斩首示众。
0: 众将军闻此，纷纷抽出兵刃护住曹将军。孙膑扫了众将军一眼，说道：“
1: 怎么，你们都想死吗？”
0: 其中一个将军喊道：“
1: 死也比让人指着脊梁骨骂胆小鬼强。”
0: 双方正相持不下，大将军田忌走来，将军们立刻收回兵器，闪至一旁。曹将军上前欲状告孙膑，田忌打断他的话，说道：“
2: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一切按军师的意见行事，这是大王的旨意。”
0: 众人哑然。孙膑指着曹将军对士兵说道：“
1: 将他拉至营门，斩首示众。”
0: 众将军齐刷刷跪在地上施礼道：“
3: 军师，手下留情，饶曹将军不死。”
0: 田国也踉踉跄跄来到孙膑面前，跪在地上说：“
3: 军师，曹将军是因为田国得罪了军师，军师要杀就杀田国吧。”
0: 孙膑沉思片刻，对众将军说：“
2: 当你的属下违背军纪，你不以军法惩处，能维护军纪的尊严吗？当你对属下发出命令，而且你的命令没有错误，你能够收回命令而不损害军令的威严吗？
0: 一个军队军纪不严，军令不威，这个军队上了战场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吗？一个不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军队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吗？”众将军无话可言。孙膑对卫士道：“
2: 将曹将军拉至营门，斩首示众。”
0: 曹将军老老实实地被士兵们架走了，众人默默地看着被架走的曹将军。孙膑转过身，他眼中有两颗泪珠滚出。事后，田忌埋怨孙膑道：“
2: 军师，你应该将去魏国的真实目的告诉将军们，那样今天的事就不会发生，曹将军就不会死。”
0: 大将军，如果把真实目的告诉大家，人多嘴杂，难免不透露风声。若传到庞涓的耳朵里，他就不会从赵国撤兵，我们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孙膑解释道：“
2: 因此必须隐瞒我们的真实目的，摆出一副真正进攻魏国的架势。所谓真正的进攻，就要封锁一切消息，隐蔽行踪，而后突然出现在魏国。庞涓是一个会用兵的人，虚张声势他不怕，他怕的就是突然的袭击。”
0: 晨光照亮原野，齐国军队马不鸣，人不喧，旗不扬，迅速向魏国开进。士兵们的脸上都带着大战前的严重。

0: 齐军休矣呀。齐威王命令公卫立刻赶上田忌，命他停止讨伐魏国，立即带兵前往赵国。田忌接到齐王的命令，问孙膑怎么办。孙膑告诉田忌，作战部署一旦确定，最忌反复无常。田忌心有疑虑，说道，大王一旦怪罪下来，我们无法交代呀。孙膑果决地说道，将军在外，君命可以不受。田忌还是疑虑重重，说，话是这么说，可大王最忌讳违背王命的将军。大王之命是救赵，我们只要使庞涓撤军，就没有违背大王之命。有了孙膑的坚持，齐国大军按原计划前进。齐国军队偃旗息鼓进入魏国境内，直奔国都大梁。魏惠王闻此，立刻召集大夫们商讨此事。有的大夫认为应该立刻调庞涓回兵，让齐国人有来无回；有的大夫则认为齐国人没有胆量进攻大梁，只是虚张声势，趁机夺取魏国边城。魏惠王命边城军队沿途袭扰齐军，迫使齐军暴露企图。齐国军队不断遭到魏国士兵的袭击，但他们毫不理睬魏国的袭击，义无反顾继续向大梁开进。魏惠王不再犹豫，命一名大夫拿上他的兵符，日夜兼程调庞涓立刻返回魏国，消灭齐国军队。庞涓接到魏惠王的命令，刚开始对齐国人的行为有些疑惑，后来听说齐国军队偃旗息鼓，视边城守军的骚扰而不顾，直奔大梁，这才决心回兵。田忌、孙膑得知庞涓回军，立刻召集将军们来到他们的营帐。孙膑对众人说道，庞涓一向轻视齐国，此次回师必然分前后两军，他将亲率先行军队直奔大梁。我们在庞涓必经之路桂岭埋下伏兵，打他个措手不及，庞涓必败。众将军群情激愤，田国上前道，军师，我要将功补过，请让我第一个迎击庞涓。孙膑摇头道，你不行。军师，你是不是信不过我？你可以问问大将军，我田国作战一向将生死置之事外，勇猛杀敌，从不后退。你说的我信，我所不放心的是你不能按照我的部署作战。田国信誓旦旦地表态道，
1: 我能。军师，你说吧，你让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0: 我要你败。孙膑道出了他的计划，第一个迎击庞涓的人必须败，不能让庞涓看出一点破绽，才能引诱庞涓进入我们的伏击地带。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六回围魏救赵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围魏救赵下。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背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

0: 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 那个扫落叶的人，
2: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聚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2: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当中呢，还是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 9600195，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留言。同时呢，咱们现在节目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收听收看。好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反馈我们在节前就一直关注到的青岛市北区大都会小区众先生反映的，小区门口明明规划的是市政道路，但是有关部门呢却在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建设了停车场，导致居民的出行呢非常不方便，只能够走马路的中间，一直在找相关部门反映的都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是在5月1号节前啊，五一节前就一直在关注。那节后我们昨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呢继续的跟各个部门呢去取得联系啊，希望有一个相关的部门呢能够出面来回应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仲先生在线，我们先有请。你好仲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想问一下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跟您取得联系啊？
3: 没有没有，他们一直不重视这个事儿，一直不联系。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说特别复杂，对吧？
3: 对，对，
2: 就是关键我们想要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针对我们市民的一些所呼所应啊，来进行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复。
3: 对，
2: 那您这个事情大概找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找了快24年了，就开始找，快2年了吧。2年了，这个事情他们一直没有一个就是正规的部门，都在这推诿。一直就是没事，就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好，就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复杂，就是一个人行道，对吧？有关部门出来推，那么市里的主管部门呢，一直就在这来介绍或者说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被你们市北区应该给你们建设，意思这个是有规划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可能就是牵涉到个停车场的租金问题。所以吧，这个市北区的有关部门吧，就是不帮助我们老百姓解决，这个对我们人身的安全隐患太大了。因为我们预住了9年了，预住9年了以后吧，以前就是找他有个装修期间，后期一看不对，他当了一个正规的停车场了。所以吧，你什么手续也没有，但是我们的进口还给我们安装了栏杆，还带上了一个小违章的看车房，这是我们花1-2百万买的房子。你连这么一个环境安全的舒适的环境都没有，说我们的空间被别人给利用，说我们肯定是不舒服。老人孩子嘛，从上幼儿园的期间也经常叫这个车的反光镜磕磕碰碰，虽然事故不大，所以这个安全隐患太大了。所以我想请求在栏目组看看帮帮忙，找到有关部门尽快帮我们解决这些难题吧。
2: 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直在联系我们市北区政府的办公电话啊，这个办公电话呢也是我们在青岛市北区的政府网站上查询到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工作时间昨天呢早上这个点儿打不通，今天呢我们的导播也是一直在拨打我们区政府的这个青岛市北区区政府的办公电话，也是一直无人接通的状态。另外你也是提到了这个问题从24年就断断续续的在向有关部门再来反映，那截止到目前都已经26年了，始终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正面的去回复过您，是吧？
3: 没有。
2: 所以这是也是让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更加恼火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疑问，那明明我们的这个区

0: 住建局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市政道路，那为什么市政道路上又被相关的公司建设了这种收费的停车场？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合法手段？到底合不合理？
1: 对，
0: 一方面影响我们出行，一方面它合不合理、合不合法，也是萦绕在我们心头一个巨大的问号，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只是希望你相关部门出来回复一下，回答一下，合法你可以来继续的实施，把你的这些手续给我们来公示一下，告知一下，甚至说给我们普及普及相关的知识。如果你不合法，那相关的部门再出来帮我们进行一个违建的拆除。可能我们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初衷就是这样，首先合不合法，再次对于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影响，是吧？
1: 对，
0: 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受理之后呢，在节目线下也是联系过各个部门，又再次的督促了一下这个事情。那终于呢，在今天早上，我们呢是接到了一位青岛市市北区叫屈直企业建筑集团的石先生啊给我们回复的电话。但是呢，他知道是我们要上节目，他又说了，那我只是领导让我给你回复，但是没有让我上节目回复，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们领导说了不让你上节目回复吗？既然让您给我们来回复，我们就是要通过节目的方式。他说没有通过，没有说不能够上节目回复，但是呢，我也没有接到过可以上节目回复。就是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说的有点复杂。当然呢，我们在私下里呢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交流了一下。他是提到哈、他说这个路呢确实是市政道路，但是呢现在一直还是没有实施，因为我们小区里可能还是有一些房子没有建设完工，对吧？
1: 没有。
0: 对，
1: 小区里边不是，小区里边没有、没有是不完工的房子，小区里边是很正常。就是我跟你说的，当时他的原因就是我给你发的图片，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见。在公众号我发的图片，现场图片。他那个现在他们的给我的答复是怎么的吧？就是连那个重建局，给我在那个软件上是回复，就是在小区的东西边有10米20米的小房子，他先说那个地方要是说得征收7000，说这条路不能通开。就是我说你不能通开，在我小这两个东西区中间的地方，你先把人行道给我建上。我说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吧，他现在就是一个不能通开的理由，就把这块给隔断了，也不给你修人行道，所以吧，他就做了个停车场。说我当时为什么我一直到有关部门来找这个事情呢？我说你不通开不要紧，你区里边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他说你们区里边的资金不多，征收得需要钱。我说那个我也可以懂，可是你把两边的人行道照图纸给我修上，是先解决目前的问题。那么我跟住建局还有规划局，这不你们昨天我在节目上再联系到这个规划那个住建局了吗？住建局领导答复的很明确，说我也给他下过函，我也督促他让给你现在不通开。住建局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给我通开。通开把两边修好，说你确实有困难。
0: 那这一部分是由谁来承担呢？是开发商吗？
1: 不，人家开发商都缴了，现在就是市北区政府。
0: 由市北区政府来负担这一块。
1: 对，
0: 就是来建设人行道，是吗？
1: 对，人家住建局答复的很明确，还有那个市政公司，这两个部门答复的怎么很明确呢？说是目前市北区政府，这个青岛市交给市北区政府来征收，征收完了以后呢，让他代管，代管了，那么你现在不修，你区里没有钱，所以你可以把这块路缴出去，缴给市政公司或缴给青岛市住建局，你缴出去。他现在还唯一那个不好处在哪里？他还不交，他也不修，就是在这做停车场。你知道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暂时在节目当中联系不到区政府啊，这工作这个时间联系不上我们这个市北区区政府，但是今天早上这个屈直企业建筑集团这位石先生给我们回复的是说呢，是我们小区这个周边的这些这个设施吧，他也没有说清楚具体哪一块，因为他不上线啊，所以我们在线没有办法再继续核实。说有一个区域大概是没有建设完成，所以呢我们只有完全的建设完成了之后，这一块才能够全部的交到市政，由市政来对道路进行规划。虽然现在这个道路是规划的市政道路，因为它有一个区域没有建设完成，所以没有交到市政手里去，所以他们可以去建设这个停车场，也是符合相关规划和手续的。
1: 他这样说是不对的。
0: 总之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答复。
1: 对，他现在一直就是。

0: 好意思啊，我老打断你。那个什么，他现在吧，老是就是练那个举重，他不现在医生昨天在节目跟你说了吗？叫你去办举重。我当时跟他们市北区也街道社区也交涉这个事了，我说我们现在是打1、2、3、4、5投诉，让政府部门出面给我来解决这个人行道。这个巨虫是什么呢？是他们市北区一个就是市政公司下属这个第三企业，就是个修马路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修马路的呢，他有多项，还有这个负责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这是什么叫哈？就是打比方说，青岛市哪一个老旧小区，那么这里有两座楼拆迁了，这个房子呢现在在闲了，这个空地在空了。空子那么现在往外拍卖还没拍出去，那么这叫什么储备用地，国家起名叫储备用地，那么可以修建停车场，那么就是让巨虫你来把房子扒了，把地面一整理，干一个封闭停车场，那么租用期你这个文件上都有是2年，那么2年以后要是不用你可以继续再用，那么要是政府想把它拍卖了，那么建楼了开发了，哎，你马上就得收回来，这叫储备用地，是他是干这个项目的。所以我们这一块呢，他前期在2年期间他给我回复了乱七八糟的，哎，前一阵就是前1月份给我回复一个劲儿，哎，就卡上了什么？又给我回复叫储备用地3500平方米，我当时就给他回了，我说这是有住建局、有规划局的那个图纸，这种原因都有。我你怎么哪能叫他个储备用地？青岛市储备用地管理部门我也落实了，他们都说是那不可能的，说你房子扒了，这条路都不能改变，这是天经地义的。意思是你是他这么多给你改变了，说现在目前管理权是在市北区政府，说是吧，我们参入不了，说你要图纸要规划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们，打开网站就能搜出来，说这是一条正规的路，现在就是他们掐着一直也不放也不修，就在这做这个停车场，
1: 就是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您这问了这一圈的相关职能部门，就是说还是在我们市北区区政府这儿，是吧？
0: 对，关键就是他这个地方，他也不交，他也不修，哎，他要下边这些部门呢，市北区政府通了，我这2年的期间没接到一个市北区政府的领导或者重点把这些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去了解。我打1、2、3、4、5是天天打，天天打，这个劲儿。打完了以后就下到市北区政府，后期下到水泉沟街道，现在还有一个
1: 那街道上给您回复了吗？
0: 你听我说，主持人，现在一个最让我头疼的事是什么事？这2年的期间，我从2024年的6月份开始嘛，就开始投这个事呢，一直就投市北区水泉沟办街道办事处，一个叫刘宁的，一个姓许的，这两个人和兴路社区一个叫三中县的，这三个人当时这个劲儿下了以后，最多那么这就是水泉沟街道和兴路社区主管这块路，这块路以后呢，他之前呢在24年的
1: 不是街道上针对这个事情怎么给您回复的？
0: 他给我回复，当时说给我去落实，落实完了以后吧，他中间叫我给告的吧，他中间停了一个收费，停了半年，听说他的意思不能收费了，意思这是那是个人承包，那个意思这是违法了。从2025年的，从2024年的10月份听到2025年的6月份，你知道吧？再听好了，他说他给修，再给建，哎，这把停了，停了以后，哎，到了2025年的6月1号，不对，3月份开始吧，他又开始，哎，确实修路了。我们看着挺好的，可是呢，修路的是原帮旧基，重新铺了，把原班的车位又划起来了，160个车位又划起来了，什么也没动，又多了一个蓝牙杆，多了一个看车房，这块正宗做了一个正规的看车，
1: 就是过去感觉是一个临近的停车场，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加正规的一个停车场，
0: 对，因为他这个从那个2017年呢，他这个蓝色杆还能看车房嘛，个人在这干的时候吧，也有，可是我们打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要把这个人行道建好，然后这个道路最好能够通开，是吧？
0: 对， 道路最好给我们通开，因为我们两头出，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嘛，我们两头出吧还方便。那么你但是再一个得考虑政府部门的经济问题是吧，那么你确实经济倒不开，那么你为了收这个房子，那么我们也可以谅解一下，你可以缓一缓，先把两边的人行道给我们人身安全这块弄好。那么我这个图片给你们发去了，我们住建局也说了，我也去勘察那个地方了，是我们那个房子是16米宽，那个地方吧只有一个单面的，能多出1.5米左右了，所以你通开都不影响，他就是拿这个理由来卡住了。我那天去看了16米了，
1: 看到您这些年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反反复复的把自己都快搞成专家了啊，各个部门都找了一圈儿，然后呢各种政策自己也都门清，但是呢这个投诉了2年，反复打12345，但却始终没有接到我们青岛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个回复。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真的是让我们有点怎么说呢，对于他们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反映问题的这个渠道啊，这是抱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线呢，我们也暂时又联系不上这个区政府了，我们只能是线下啊再去沟通。因为有的时候他职能部门呢可能也会标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电话，所以我们也无从查起到底是看到了这个号码没有接呢，还是说确实他们的工作人员连续2天工作日时间都有事儿，确实没法在岗去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也是线下会再落实您反映的相关问题呢，我们再跟区政府来沟通一下好吗。
0: 反正我想吧，请主持人吧，你们能联系上一级部门，因为区政府这一块吧这个事情吧做的也不是很完和，希望咱能联系。那昨天我不说了吗，住建规划这一部门都完全完和了，希望咱能联系上级。上级昨天我把那个城管综合执法支队电话也给你，他们也很坎坷，可是呢就是到了市北区这块全给压住
1: 了。
0: 对，全都不动了，这个人势力太大了。再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刚才我说了一半，在2024年的12月25号，就是街道和社区这三个人这个事情没解决，到了年底他们单位呢12345不有个考核吗，每个城市不都有吗，你投诉多了这个件儿对他们这个单位了个人了这个名声了评比了都有些考核。他这三个人势力有多大，2024年12月25号查找我个人的信息和单位上地址，亲自驾车什么招呼都被打，上单位是威胁我了。你知道吧，
1: 那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先不说了，我们在节目线下再来沟通一下。
0: 对，
1: 可能他们也是接到了多次的这个12345的问题，在没有解决问题的前提之下呢想把您解决，是不是跟您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呢可能确实有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这些基层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些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态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线下再来沟通吧，行吧。
0: 对，我现在我就有好多话说，现在请求在栏目组帮个忙，是吧，因为老百姓的心声说实话没有那些政府部门的出面，肯定是无人来管无人来问的。
1: 好的，
0: 现在我就希望在请求在你们栏目组把那个事情给老百姓真是公共道的去合理平法的这个事情来讲来办。
1: 好，
0: 不是说物理。
1: 好的，周先生，我明白您这个诉求了，您的情况我们也基本上了解清楚了。那我们在线下会继续帮您联系各部门，希望这个能够通过节目，通过媒体的这个小小的能力吧，能够把这个事情推动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嘞，
1: 哎，
0: 行，
1: 好，谢谢您，哎，再见。
0: 谢谢老木头，谢谢主持人。
1: 好，先受理到这儿，哎，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远。下面时间呢继续来反馈我们之前受理的热线，这一位是来自临沂的罗庄区海棠乐府小区的张先生啊。张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呢已经是交房1年多了，但是小区的设施呢还是不齐全，比如说这个高层小区呢没有任何的消防器材，没有消防管道啊，也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安全隐患。业主们住在这样没有消防器材没有通过消防验收的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呢，也是心里面非常不踏实。另外呢也是反映周边的这个环境有很多的这些 建筑的垃圾啊，包括还有一大片很大的这个水域啊，都是没有进行一个掩盖的。尤其是到了这个春夏天，可能这个蚊虫啊，包括这个污水啊，这个味道啊，都比较的呛人。那昨天呢，我们也是把事情呢反映给了罗庄区的住建局来帮助我们落实情况。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反馈这个问题。你好，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跟您电话沟通啊？
3: 没有接到电话。
1: 没有是吧？
3: 对。
1: 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是接到我们这个罗庄区住建局一位严同志啊，特意拨打办公室的电话给我们来反馈这个情况。这样我们这个严同志也在线，让他在线的上给您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3: 哎，好嘞，好嘞。
1: 你好，严同志。哎，你好，打扰您，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群众办实事节目，非常感谢您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后跟我们进行一个反馈。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们这个海棠乐府小区的张先生也在线，您在线跟张先生沟通一下我们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好吧？
4: 是，好的。
1: 您请说。
4: 喂。
1: 您说就行。
4: 你好，段先生。
3: 哎，你好，严主任。
4: 您说，那个是咱们是那个。一共是三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电梯的问题，一个那个消防的问题，是吧？
3: 哎，对。
4: 还有一个是
1: 周边的环境啊。
4: 周边的环境问题是吧？这三个问题，这样的话，那个电梯问题应该是在五一放假之前头一天，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开发公司跟那个电梯公司这样和解了，这样的话12号楼那个电梯现在应该是能用的。
1: 电梯解决了，消防器材的问题呢？
4: 然后消防器材呢，这样开发公司保证是6月30号之前全部施工完成。
1: 6月30号之前施工完成。
4: 对，对，
1: 好，那也这个时间也指日可待了哈。
4: 对，还有一个是那个环境的卫生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督促开发公司跟物业，就是对这个小区的环境进行提升。但是目前的话，就是小区的后面不是有个那个坑，那个两座楼那个楼基嘛，还没开始干，那个话可能还是需要再等一等，因为开发公司现在正在计划，正在调规，还没调完。他需要调整完成之后再看后续怎么建设。
1: 好，张先生，您这儿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3: 其实就是那个消防设施问题。消防设施问题，如果说真的就是
1: 6月30号之前可以施工完成，
3: 对，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另外就是那个里边这个地基的深坑啊，之前其实我也听出来跟严主任也沟通过啊，之前那个他这个深坑不是之前说这个是他要去，就是您说的这个改规划是吧？
4: 对，
3: 给规划它这个流程，我想了解一下卡到哪一步了，然后这个大概什么时间能弄完？因为严主任对我们这个小区也特别重视，然后呢就是也是就是从这个之前就是一直延期嘛，然后也一直帮我们协调嘛。
1: 好，严同志，就是这个深坑的这个规划问题，您大概了解吗？
4: 他这个我大约了解，但是不是掌握那么
1: 确切，不是特别确切是吧？
4: 对，因为他这个是当初规划是那个什么商商业，然后现在目前那个我们这个区的整个环境的这个商业几乎盖了之后我们也卖不出去，所以开发公司计划就是向市规划局打申请，先把这个商业改成住宅，现在就是他们在去年就是一直在进行这个事儿，但是好像还一直到现在没有批。
1: 行，那这个问题您也麻烦您再帮我们这个跟进一下，如果有消息的话也及时跟我们的这些业主们来说一声，行不行？
4: 好的。
1: 好，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个罗庄区住建局严同志非常认真负责哈，一直在跟进和回复我们这个事儿，好吗？好，谢谢您。
4: 好，
1: 张先生，那您这个情况我们先反馈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线下继续沟通，好吗？
3: 好嘞，
1: 谢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啊。

0: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2: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2: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5: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4: 那我不要薯片了。
5: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6: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7: 北京时间23:30。

0: 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您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再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私信留言。同时呢，现在节目也正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来收听和收看。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反馈我们昨天接到的热线啊，来自淄博淄川区，宜泽花园百合苑小区的王先生啊。王先生最近呢也是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住在6楼的楼顶，但是呢这个年份久了吧，楼顶的这个防水层损坏了，所以就导致这个王先生家里面这个房顶啊漏水很严重，这个室内呢也都发了霉，墙皮呢也都脱落了。他之前呢也是申请这个维修基金来启动进行维修，但是呢这个由于这个整栋楼的这个4楼业主啊没有缴纳首批的维修基金，所以呢这个城市管理中心物业科呢说这个钱呢是不能不交的，但是呢由于他们没有交，那现在维修基金不足啊，还差着1000多块钱，那这个房子呢就没有办法修。而且呢这个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是联系了宜泽花园社区啊工作人员，他们也说了跟这个4楼的工作人员呢跟这个4楼的业主呢也是反复的做工作，但是由于4楼呢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住了啊，就是明确的告知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这个钱呢就是不交啊，这个就是不交。但是这个不交呢，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了，因为马上到了这个雨季了嘛，这如果这个雨下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王先生这个房顶的漏雨情况肯定会越来越严重，那你不能因为一户不交，那这个事情就一直卡着，这整栋楼的一些维修和这种安全的问题就迟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排除。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呢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啊，可以来面对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淄川区城市管理中心的物业维修这个资金科的房同志也在线啊，我们有请房同志。你好房同志。
2: 您好主持人。
1: 哎，打扰您哈。
2: 没事，
1: 这个事情您了解不？
2: 我了解
1: 啊。
2: 那个前期的时候那个王先生投诉人王先生呢就是那个投诉过12345呢，然后我们两次呢都给王先生解释过这个事情，也联系过他啊，就是说他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就刚才如您所说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的邻居嘛就是说
1: 4楼不交物业费不交这个维修
2: 资金，不交维修资金呢，然后就整个呢就相当于就是拖住了他整个那个维修那个进度啊。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情况呢是发生在那个23年1月之前啊，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淄川的那个物业管理职能啊是那23年1月的时候从那个住建部门啊划转到我们那个城管部门啊，他这个房子呢就是交付呢是发生在在这之前。然后呢
1: 我明白，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移交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2: 对，他就相当于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主持人啊。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就是按照那咱那个淄博市那个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那个规定啊，就是说他说是业主如果未按规定交存维修资金的话，那个建设单位呢是不能向业主交付房屋的。然后呢我们也和王先生解释过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是当时说建议王先生呢就是说王先生呢就是说想就是问一下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邻居呢就是当时没交那个维修资金反而能交房了。然后呢我们跟耐心的跟王先生解释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确实是不清楚。您还是就是建议王先生
1: 明白，因为这个您说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嘛，就相当于这个房子交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一户他就是没有交维修基金了，那按照规定的话他不交维修基金是不能够给他交房，那咱也不知道当时是为啥没有交维修基金还交了房。
2: 对，
1: 这个事情我们暂且不论，因为 这个事情可能现在也是这么多年了，
2: 嗯，
1: 我们没法再去诉这个头。
2: 嗯，对。
1: 那如果现在我们有这样有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存在了，我们后续的工作怎么推进呢？
2: 我们当时是建议王先生啊，就是走那个法律途径，就是说他们可以呢，就是说这些业主呢，就是说正常的像这种没有交过维修资金的，一般来说呢是交了维修资金的，他们从他那个维修资金个人专户里面划拨这个钱。没有交维修资金的业主呢，一般就是他们分正常的话就分摊现金。分摊现金，但是呢，这个没有交维修资金这户业主呢，他是既不交维修资金，他也不愿意分摊现金。当时呢，我们建议王先生呢，可以走那个法律程序，
1: 嗯，
2: 就是说他们其他几户业主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以说像这个没有，就是说既没有交维修资金的这个业主，就是他也不愿意分摊现金业主，可以向他主张权利，让他就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义务。
1: 嗯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因为前期多次沟通不畅嘛，对吧？他就是态度也比较坚决，
2: 对，
1: 就是不交，
2: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可能确实得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强制的手段。王先生，
2: 你说，
1: 您这个小区里面有没有什么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啊，
2: 一个小区呢，它是现在还没有成立那个业主大会，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业委会。
1: 业委会，
2: 对，还没有。
1: 那只能是以这个个人或者说以联合的形式吗？
2: 对，他目前来说可行的办法就是说，他们这些相关的这业主呢，就是说向这个不愿意承担义务的这个业主主张权利，通过这种民事程序起诉他。
1: 好，王先生。
3: 这
1: 个虽然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维权啊，一听打官司就有点头疼。就觉得挺麻烦的
2: 是，
1: 但是呢，
2: 是
1: 可能是很多问题呢，你如果不通过强制手段，你跟很多人讲理儿，他也不认可，这个事情还是搁置着，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推动。所以可能因为我们也查到相关的这个规定吧，如果是对于这种拒不缴纳维修基金的，可能确实通过比如说如果有业主委员会的，就以业主委员会的这个名义来对他进行起诉，因为他影响的是整栋楼的一个问题嘛。那可能现在只是您这一家楼顶漏雨，影响的是您个人。那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它这个也是年久失修了嘛，可能慢慢的各种问题都会一点点出来了，今天需要修个这儿，明天需要修个那儿，如果他都不配合的话，那对于我们整栋楼的后续的这样一些居住的维修包括安全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倒是建议您可以采取我们这个淄川区城市管理中心房统制的这个建议，看看跟楼上的其他业主们联合一下，通过这种方式来追缴一下，是不是会好一些？
3: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以我们个人来起诉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毕竟还有物业在这里，还有这个政府部门单位在这里，如果要起诉的话应该是相关部门起诉他吧，我们身为业主的话个人去起诉不太合适吧。
1: 房同志，咱们这个之前有没有过相似的这个之前有过这个类似的这种案例呀？
2: 没有，目前就是从2023年1月职能化验之后，还没有碰到过像谁咱这个投诉人王先生这种案例，没有碰到过，
1: 没有遇到这种案例。
2: 对。
1: 那遇到这种案例的话，就像王先生提出的质疑，是由个人业主本人去进行一个问题的追溯呢，还是说由我们职能部门来去做这个处理？
2: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从民事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法去起诉这个没有交这个维修资金这个业主的。而且那个相关的规定呢，您可能应该也都了解，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强制手段，目前这是在这方面呢，这是法律的一个空白。
1: 就只能是沟通协商。
2: 对，
1: 没有强制手段，
2: 对，
1: 强迫他必须交，是吧？
2: 对，只能是通过社区了，还是什么就沟通协商，包括物业呀。
1: 好，这样王先生，我们线下吧，我们再跟我们的街道方面再来沟通一下，看看街道方面，针对这个事情怎么来看，是不是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来联合来组织一下？因为确实让您一个人如果去沟通整栋楼的这样一些业主的话，也会存在一定难度，还是让街道方面帮助我们做做工作，看看怎么能够从他们的这个权责范围之内帮助这个事情来推动一下。如果真的是要起诉的话，看看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更合适。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王先生参与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房同志在线解答，好吗？感谢二位。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1: 只为一件事儿，
2: 只为一件事儿，
0: 只为一件事儿。
3: 搁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4: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5: 这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7: 办实事姐妹普银，
8: 办实事姐妹子帆，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9: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0: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1: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2: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3: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4: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2: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5: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16: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7: 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18: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19: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梁媛。很多的朋友都在抖音上问我们啊，怎么联系你们呀？我想参与节目，是通过电话反映问题吗？好的，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00195，9600195，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给我们发私信和留言。好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一位是来自潍坊潍城区的唐女士，有请。你好，唐女士。
4: 哎，你好。
19: 嗯，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反映那个，那个楼底下那个搭建那个阳光房。
19: 嗯。
4: 我从去年的三月初就开始找，一直到现在了，迟迟都没有解决，就是部门就是，各种踢皮球。
19: 嗯，您是住在哪个小区啊？
4: 潍城区天阙府。
19: 天阙府小区，您是二楼的业主是吧？
4: 对。
19: 啊，然后一楼呢是搭建了一个阳光房。
4: 对对。
19: 啊。然后呢，向各个部门反映，一直没有给您来处理是吧？
4: 对对，他们就各种踢皮球。我刚开始我找物业。物业就说那个说是这个归那个执法局，我就找执法局。
19: 嗯，
4: 执法局就把我贴了那个就是那个社区又把我贴了那个，然后反正就是各种理由踢皮球。最后我又找执法局就直接把我贴了那个国土规划，说是这个说是归这个国土规划管。
19: 嗯。他这个首先，他如果搭设这个阳光房，他在不在这个规划当中啊？是不符合图纸的是吧？
4: 他图纸上没有，本身他这个小就是他卖房子的时候带的这个小院儿，他都没在规划之内。
19: 嗯。那这个只有这一户一楼搭了这个阳光房呢，还是所有的都建了呢？
4: 我刚开始找的时候就是我这一户，就是应该是去年的十月份吧，又搭了一户。
19: 嗯，
4: 现在小区就是两户。
19: 嗯，
4: 因为刚开始我找的时候就是这一户应该是去年8月份是几月份，哎，在院子里又增加了一处凉亭，就是我继续找也没人去制止。
19: 他现在这个建设这个阳光房和这个凉亭的话，对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4: 他这个凉亭倒没有多大的影响，他这个阳光房是有影响的。阳光房他你要正好贴着我的那个窗户台搭起来，你看就是站了上面不安全，再说下雨它有噪音，这太阳一射它有风那个反射，我家格外热，太阳那个下雨它不就打的那个啪嗒啪嗒响，再说它要是有什么它爬了那个上面去就直接就进我家了。有这个安全隐患，有噪音。
19: 找了这个部门，各个部门也没有说是有一个明确答复，就关键是看他这个规划呀到底是怎么来规划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卖房子的时候呢，他可能给这个业主们承诺啊，你看你这一楼带一个小院儿是吧，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处理，他也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口头的一些约定。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这个首先是符不符合规划。

0: 如果是符合规划的话呢，那它这个搭建呢可能是有一个规定，如果是不符合规划的呢，就是属于违建，违建的话可能还得需要给这个城管局那边执法局来沟通一下，由他们来负责处理。嗯，我们先了解了解这个情况啊，您先别着急，现在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北关街道啊，我们先来跟街道沟通一下。喂，你好，北关街道是吗？
1: 哎，起来，我写一下啊。
0: 哎，你好，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哎，
1: 你
0: 好啊，请问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李。
0: 啊，李同志，你好。是这样，我们今天在线呢，接到我们围城区住在天阙府小区的一位二楼业主唐女士反映过来的一个问题。所以您先这边帮助他来记录落实落实好不好？
1: 我记一下，您说。
0: 行，他这个住的这个小区说是一
1: 楼，
0: 几号楼？唐女士，四号楼。
1: 几单元？
2: 二单元。
1: 二单元。几号业主？喂，
0: 二单元几零几啊？
2: 202201
1: 二零幺。贵姓？
2: 免贵姓庞。
1: 姓庞是吧？
2: 唐朝的唐
0: 、对，
1: 您说您什么诉求？
0: 他主要反映这个一楼的业主在下面搭建了一个阳光房。
1: 阳光房，
0: 对、
1: 啊、
0: 所以想先请我们街道来核实核实，这个一楼搭建这个阳光房是有规划的吗？还是说是他们私自搭建的一种个人行为？
2: 这个街道我多次去找了，他就给我推执法局。
1: 阳光房哈、
0: 啊，对对对，
1: 一楼是哪一户？
2: 一楼是101，
1: 101四号楼二单元101哈。
0: 嗯
2: 嗯，
1: 规划，
0: 对，
1: 看有没有规划哈。
0: 对，看
1: 看
0: 有没
1: 有
0: 这个规划，
1: 有没
0: 有啊，有没有手续是吧？我们先来核实一下它这个的合法性，好不好？啊。
1: 行，好，那个这样，我这个事儿已经给记下来了。
0: 行，那这样您先不要挂电话，我让导播也是把唐女士的联系方式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留给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1: okay、
0: 咱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哎
0: 好好，嗯，好，谢谢啊。嗯，唐女士，
2: 哎，
0: 您先别着急哈，我们现在先来核实情况嘛，是吧？如果核实它这个如果是符合规划的，那是不是它的建设标准也符合规划？我们先来核实这一点。如果不符合，那我们再说后续的事情，对不对？
2: 嗯，可以可以。
0: 因为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得一步一步先来联系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然后刚刚呢，导播也是打通了我们这个围城区执法局这个刘同志的电话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接进来。听了两句就给挂断了啊！现在导播呢正在尝试再次拨打，现在我们拨通了这个围城区执法局的办公室电话，我们也把问题呢跟办公室的同志来沟通沟通。喂，你好。
3: 嗯，你好。
0: 哎，围城区执法局是吗？
3: 嗯，对。
0: 哎，请问您怎么称呼？
3: 嗯，免贵姓朱。
0: 啊，朱同志你好，我们这边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你好。是这样、
3: 嗯、
0: 我们今天在线啊接到咱们这个住在天阙府小区二楼一位业主反映的问题啊，就说这个一楼业主呢是搭建了一个阳光房，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合法还是说是有规划还是没有规划，咱们这边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呢？
3: 您打一下我们指挥中心的电话行不行？
0: 可以的，您说一下。
3: 527-8994。
0: 527-8894。
3: 8994。
0: 8994。
3: 嗯，
0: 527-8994，这是我们的执法，什么？
3: 数字化指挥中心。
0: 啊，指挥中心，啊、
3: 嗯，
0: 他们是比较了解这个情况吗？
3: 啊，你主要负责就是解答这些疑问。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哈、
3: 嗯。
0: 好，再见啊。好，我们导播麻烦拨打一下527-8894啊，是他们的这边的一个指挥中心。看看是不是能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到底我们这个一楼的阳光房搭建可不可以，到底属不属于一个四大乱建。嗯，这样唐女士，您这个有没有跟这一楼业主沟通这个事儿啊？
2: 一楼业主刚他那搭的时候没搭起来，搭起来他跟我沟通、
0: 嗯、
2: 我说你把那个停，因为他搭的太高了，他搭了3.1米、
0: 啊嗯、
2: 因为是我们那个层高呢，一楼层高是3.2米吧，他就可应该是他那个，反正我不敢说他磕着他的层高搭的、
0: 嗯、
2: 反正就是那个三、
0: 嗯、
2: 就在那个3米上，我说你搭的太高，你把那个顶你朝下落落。
0: 嗯，
2: 哎，他直接跟说不好改进，那不好改进，那这边呢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跟他和平那个协商。

0: 我说这个上，只不过是他口头跟我说的，说是只要是起离地20公分就算是违建。他这个他是口头跟我说的，
1: 嗯嗯、
0: 他没给我出那个书函，说那个院子他给我出了那个书函是那个违建
1: 的问题啊。外地人可以来联系吗？还有说用你们的热线电话联系你们行吗？对，我再回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9600195 9600195，这是一个24小时的投诉热线啊，您在全天呢都可以拨打，我们也是会有工作人员来详细的记录您所反映的问题和情况。那稍后呢，我们的小编呢也会在这些海量的信息当中啊找到您，然后跟您取得联系，因为我们可能平时的这个线索搜集呢是比较多的，所以也麻烦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实在问题很急呢，也可以多次拨打啊，这样您的信息呢就会在比较靠上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在抖音平台上咨询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还是不要暴露自己的手机号码啊，也不要说具体的事儿了，还是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跟我们取得联系。另外呢，也可以来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像一些小区的道路规划建设问题呀，还有一些比较这个用语言不好描述的问题，像一些小区的道路规划建设问题呀，还有一些比较这个用语言不好描述的问题呀，我们可以通过拍摄图片的方式啊，这样可能我们记者包括主持人在看起来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直观，也是方便大家有更多的途径啊，可以联系到我们，就是微信公众账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事事儿啊，您搜索这个名字找到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发私信和留言了。好的，今天节目呢也是到了9:56，一个小时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为您处理您生活当中的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好了，各位，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5: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5: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5: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6: 关注燃气隐患，确保用气安全。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餐饮行业规范安全使用燃气，不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有燃气管道经过或装有燃气用具设施的房间禁止住人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在燃气设施上拴绑绳索、电线或吊挂物品，不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燃气安全无小事，规范使用，做好防护。
7: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8: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7: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9: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7: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10: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1: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2: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13: 森林很大。

青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67回，海刚峰刚方绝俗，邹应龙应梦河间。上回书咱们说到，燕茂卿立了功了，严嵩老贼很高兴啊，给燕茂卿升了官了，而且呀、还保举燕茂卿总督全国的盐运，巡盐去。那么明代的时候呢，分别设有两浙、两淮、长芦、河东这几个盐运司，各负其职。运司以上就没有人管辖了。燕茂卿呢，被保荐为全国盐运总督，总理盐政。自从他奉命出都之后，带着家眷到各区巡查，那一路上肯定要贿赂啊，仪仗队前呼后拥，后边的五彩轿子用12个大脚妇女抬着，轿子上呢坐着一位半老的徐娘，满头金银珠翠，浑身是绫罗绸缎，这就是燕茂卿的正式妻子。彩轿的后边还有几十乘的蓝轿，那些轿子里边坐的都是燕茂卿的姬妾。嚯，这一大家子好几十口子呀，每到一处，不管州城府县，那全得供应啊，除了日常的供应之外，还得搭进不少银子去，这才能啊博得燕茂卿的欢心。话说这一天，燕茂卿呢在两浙巡视，可就来到淳安境内了。距这个城呢只有几里地的时候，还不见有人来迎接，又往前走了几里，这才看见有两个人在路边等着，穿的衣衫褴褛，就好像乞丐一样。后面同行的呢，虽然穿着袍服，但是也破旧得很。这俩人走到轿子旁边，这才把这个位置前后换了一下。穿着旧袍子这个官员上前参拜。燕茂卿这气呀，哪来这么两位？来者何人呢？可是这个人呢，毫不畏惧，正色地答道：“下官便是海瑞。”哼，淳安知县哪儿去了？让他前来见我。下官便是淳安知县。哦，你就是淳安知县，为什么不坐轿子，反而自失官体呢？下官愚昧，只知道治理百姓，以为百姓安乐了，官体就能保全。承蒙大人教诲，心中不解。淳安的百姓都靠你一个人治理吗？那都是朝廷的恩德。不过，淳安是一个穷县，又屡遭倭寇侵犯，更是凋敝不堪。下官不忍心扰民，这才减免了教谕，请大人原谅。我这燕茂卿给怼的呀，无话可说，只好忍着气。我奉命来此，借贵地暂住一晚。是，下官理应奉迎，只是县小民贫，供应简陋，

还望大人宽容。严茂清不吱声的在海瑞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县署。海瑞自己啊当衙役，让妻子女儿当仆人，除了这个茶饭酒肉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进献了。嘿，严茂清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再加上他那些妻妾都是骄奢成性啊，暗中都骂这个混账知县。严茂清只好劝他们，哎呀好了好了，今天要和他斗气反倒显得度量太小，将来再和他算账。我听说他自号刚峰，撞在老夫手上无论如何刚硬都要叫他服软。于是在这个县里边挨过一宿，第二天一早启程离开了。过了一个多月，海瑞呢正办事儿呢，忽然接到京城来信，说是被这个巡盐御史袁纯参劾下诏夺职。哼，海瑞坦然地说道，我早就知道得罪了燕氏，已经把这个官置之度外了，彭泽归来流芳千古，我还要感谢他呢。接着缴还了县印，自个儿回老家琼山了。那么海瑞之外还有慈溪的知县霍雨霞，也因为清廉不屈触怒燕茂清，被一同免官。当时啊，严嵩父子权倾内外，所有热衷官场的人都会攀援附会，只有翰林院代诏文征明廉洁自爱，拒绝和权势交往。严世蕃多次的想要把他招揽过来，可是文征明不答应。各位，文征明那可了不得，原名叫文弼，以字闻名，能书绘画。他和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三个人一起被称为江南四大才子。祝允明就是祝枝山呐，唐寅就是唐伯虎啊，徐祯卿是徐昌古，这三个人全部荣登科第，文采齐名。祝枝山善书，唐伯虎善画，徐昌古善诗，那都是风流倜傥，不慕虚荣。只有文征明啊还算是比较通融一点的。张聪、杨一清等人呢都想招揽文征明，可是一概谢绝。各地啊祈求文征明书画的人接踵而来，文征明呢挑人，哎，遇到豪门权贵一概不给，所以这名声是越来越大。严嵩父子呢一向很器重他，后来怎么叫也叫不来，严世蕃就想方设法的害他。这个时候严嵩的妻子欧阳氏患病了，一时间呢也顾及不到了，只好把文征明的事情就暂时搁下了。这欧阳氏是严世蕃的生母，此人治家很有法度，曾经因为严嵩贪心不足婉言相劝，相公不记得前山堂20年的清寂了吗？前山堂啊是严嵩少年时的读书堂，他中进士之后呢并没有马上就显贵，哎，仍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庇护自处，读书消遣，还写过一本前山堂文集为人传颂。当时是布衣素食，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妄想，后来踏入仕途了，性情大变，欧阳氏呢作为他的发妻这才加以规劝。那严嵩呢他也不是说没有惭愧过，可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已经贪婪成性了，那推心置腹的话也就听不到耳朵里去了。欧阳氏一瞧严嵩不听，又去训斥儿子严世蕃，严世蕃就更次了，那干脆就把母亲的教诲当作耳旁风，争歌选美是呼朋唤友，已经成了平常事了。欧阳氏病逝之后，严世蕃原本呢应当护送棺椁回乡，可是严嵩呢对皇上说臣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请求他留在京城侍奉自己，皇上还准奏了。于是严世蕃大肆享乐，

了流连声色之外，还干预朝事。严嵩这个时候已经老迈昏庸了，哎，时常这个记忆也不灵，各个部门呢需要这个裁决的事情，他就会说，去和我儿子商量吧，让东楼决定吧。东楼就是严世蕃，这是他的字。可惜严世蕃身在朝廷，心在娇娃，母亲病逝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又添了几个姬妾，于是麻衣素裙之中映着绿鬓红颜，越发俏丽动人。那么递上去的奏折呢，往往这个意思模糊，甚至有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心思都不在这上。皇上啊，开始有点不大高兴了，后来又听说严世蕃在家纵欲，更加生气了。过了几天，皇上所住的万寿宫忽然着了火了，一时间来不及抢救，成架服饰都被烧成灰烬，御驾呢只能移住到玉溪宫。玉溪宫啊，这个建筑非常老旧了，规模也小，那肯定比不上万寿宫啊。皇上就闷闷不乐，大臣们请他住回到大内去也不答应。怎么呢？自从那宫女儿杨金英谋逆之后，世宗就迁出大内，不再回去了。严嵩呢请皇上移居到南宫，这个南宫啊是当年英宗幽居的地方。皇上生来本性就多疑啊，为人小心谨慎，所以一看严嵩的奏折，怎么能不恼怒呢？当时礼部尚书徐阶已经升任为大学士了，和工部尚书雷礼一起请求重新修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那皇上当然高兴啊，马上许可，从此军国大事就多向徐阶咨询，只有这个斋祭的事情才会问到严嵩呢。那些个言官们一瞧严嵩失宠了，哎，就想要落井下石了，扳倒这位多年专政的大奸臣。御史邹应龙尤为热衷。话说有一天晚上，正准备草拟奏折呢，忽然想起之前因为参劾严嵩而获罪的人，一旦弹劾无效就会深陷危机呀，这怎么办？想到这儿不由得心灰意冷，身子也觉得疲倦了。这个时候外边啊有义夫进来了，大人，马已经备好，请您出去狩猎吧。邹应龙身不由己的竟然离座出门，果然有一匹骏马鞍颤齐备。邹应龙啊翻身上了马，义夫旁边把弓箭递给他。这马跑了很久，都是一些个生路，正在那儿疑惑的时候，猛然看见前面一座大山挡住去路。山上呢并没有什么猎物啊，只有巨石林立。这邹应龙啊就打算要射这块大石头，啪啪啪连射了三箭都没射中，免不得心里就着急了。这时候忽然听到东面有鸟雀的声音，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丛林密阴之处露出了一座楼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弓搭箭，肉一箭射过去，轰隆的一声巨响，楼台已经崩塌了。啊！邹应龙听到这一声巨响，不由得心中一惊，睁开眼睛再一看，并没有什么山林的什么马呀，只有桌案上的一盏残灯似明似灭，自己还是坐在这屋里啊。感情是南柯一梦，迷迷糊糊之中已经是三更天了，一追忆梦境就好像啊在眼前一样。沉思了一会儿，他猛然醒悟，对呀，要射大山不如先射东楼，东楼倒塌大山也就摇动了。对，东楼是谁呀？东楼不就是严世蕃吗？要想扳倒严嵩，我先参严世蕃呢。

0: 于是邹应龙重新挥毫泼墨，拟成了一份奏稿，第二天就递上去了。这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运退雷轰见福碑。奏折递上去之后，皇上看完了，就找来大学士徐阶商量。徐阶呢，压低了声音说道：“陛下，严氏父子罪恶昭彰，陛下应该果断一点，免得滋生祸端呢。”嗯，皇上听完点了点头。徐阶退下去之后，他就造访严府。此时的这个严嵩父子啊，已经听说了邹应龙上书的事情，正担心呐，说会不会有什么不测，看到徐阶前来，慌忙出去迎接。寒暄过后，就问起来邹应龙参劾的事情。徐阶呢，非常从容地说：“小弟今天到西宫值班，正巧邹应龙的奏折递到。”皇上看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勃然大怒，立刻召来小弟问话。小弟就说：“严相任职多年，并没有什么过失，严公子平时的所作所为也不像奏折上说的那么严重。”小弟说完之后，龙颜已经温和下来了，想必呀，不会有什么事情了。嘿，这瞎话编得多匀呐、啊！严嵩一听，急忙下拜：“哎呀，权杖这多年老友极力的挽回，老朽应当拜谢。”严世蕃跟着自个儿的父亲也跪倒磕头，把徐阶给吓得：“哦，不敢不敢，严相快快起来。”赶紧扶起严嵩父子，然后好言劝慰一番，这才离开。他们爷俩呀，把徐阶送出了家门。回到家没过多久，就有锦衣卫来宣读诏书，勒令严嵩罢官，并且逮捕严世蕃下狱。老严嵩啊，跪在地上一瞧，严世蕃已经被免去了衣冠，由锦衣卫推出去了，这才慢慢的站起来，是泪如雨下。罢了罢了，徐阶他明知道这件事，还来这里试探，真是可恶啊。可是转念又一想，现在得宠的大臣只有徐阶了，除了他没有人能营救了。正在这满腹踌躇的时候，那燕茂卿、万才等人都来探望了，这都是他手下的呀。万才是大理寺卿，燕茂卿这个时候已经升为刑部侍郎了，俩人都是严嵩的走狗。严嵩刚和他们谈了几句，不料锦衣卫又折回来了。干嘛？要索拿严世蕃的儿子严胡和严宏，还有他的家奴严年。吓得老严嵩啊都说不出话来了。燕茂卿、万才两个人也没有办法，你不能违抗圣旨啊，只好把这三个人交出去，让锦衣卫带走了。这个时候家人又来通报说，中书罗龙文已经被逮捕了。这个时候的严府内外，哎呦，乱成一团了。大伙儿都围着燕茂卿、万彩，请他们想办法。燕茂卿抓耳挠腮，想了一会儿，哎，有了。大伙儿一听，这什么办法？哎，你们先不要慌张啊，我自有办法。说着，他就在严嵩的耳朵边低声地说了这么几句。严嵩听完，哎呀，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呀，但恐怕徐老头子会从中作梗，以至于坏事啊。这时候万彩呀，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相爷，不妨派个人去探一探， 看看那个徐老头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吧，没过多久，有人回报了徐阶的话。徐阶呢是这样说的，说我要是没有严氏的提拔，那就没有这高官厚禄。让相爷放心，我绝不会负心。答应的是挺好。燕茂卿一听，这老头子诡计多端呐，他的话怎么能信呢？得了，咱们呢，照计划去办吧。说完，他就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有诏旨将蓝道行逮捕下狱。怎么回事？原来燕茂卿呢想要营救严世蕃，他就贿赂内侍陷害蓝道行，说呀邹应龙就是受了这个蓝道行的唆使，这才递上奏折的。哎，皇上果然中计了，竟然呢把蓝道行给抓起来了。燕茂卿等人又私下派人去说服蓝道行，说你呢只要把这责任推给徐阶，一推六二五，你就可以脱罪了。蓝道行一听，除去贪官是皇上的本意，纠贪罪是御史的本职，关徐阁老什么事儿？这话呀传到燕茂卿的耳朵里了。哎呀，这弄得个画饼充饥，没办法了。严世蕃被贬戍雷州卫，他的儿子严胡、严宏以及死党罗龙文全部戍守边疆。那么有贬的肯定就得有升的呀。御史邹应龙升为通政司参议。没过多久，御史郑洛参劾燕茂卿、万采捧笔为奸，结果俩人都被免了官了。随后工部侍郎刘伯岳、刑部侍郎何谦、右通政胡汝霖等人因为都是严家的亲朋好友，所以都被陆续的罢官了。后来呢，朝旨又下加恩严宏为庶人啊，这还不错，由罪人呢变成一个普通百姓了，让他呀回来侍奉着老严嵩回乡，这皇上可以说是格外开恩了。徐阶一瞧，这皇上又开始向着严嵩了，这恐怕不是好事儿，恐怕呀会有后患的，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68回，全门世倒，祸及儿曹，王府银归，徒逢报客。上回书咱们说到，朝旨又下加恩严宏为庶人啊，这还不错，由罪人呢变成一个普通百姓了，让他呀回来侍奉着老严嵩回乡。徐阶一瞧，这皇上又开始向着严嵩了，恐怕呀会有后患的，急着想去上奏。世宗一瞧徐阶来了，就把他给召到跟前，跟他说呀，严嵩辅政已经有20多年了，他的是非功过咱先不用说，单说帮助朕修炼始终不改这一条，这就是他的第一诚心。如今严嵩已经还乡了，儿子也已经服罪了，谁还敢再说什么呀？我看像邹应龙这样的人，朕绝不能宽恕，应当马上处斩。哎。

0: 徐晶一听都傻了，怎么要杀邹应龙啊？也不敢再说什么，就退下去了。回到府中之后，心中暗想，严嵩啊已经走了，一时半会儿呢，也不会东山再起，还可以再等等。那么严嵩上路之后，蓝道行则死在了狱中。严嵩到了南昌，马上就是万寿节了，他就和地方官商量，在南昌城内的铁柱观中请道士蓝田玉等人为皇上祈福。这蓝田玉画下灵符，招来仙鹤，只见他登坛诵咒，手里边捏着灵符，在香炉中可就焚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居然有白鹤飞来，绕着祭坛盘旋了三周，望空而去。严嵩啊，就和蓝田玉交好，让他传授招来仙鹤的秘法，接着写下了启鹤文，托巡抚带奏。没过多久，得到了朝旨，世宗不但称赞了他，还赏赐了金银。严嵩随即上表谢恩，并且呀，趁机申请，老臣呐，今年80有4，只有一个儿子还在千里之外戍边，臣死之后连托付后事的人都没有，请陛下恩赐臣的儿子回来给臣养老送终。哎，没成想皇上竟然不高兴了。严嵩有孙子严弘侍养，已经是特别加恩了，怎么还不满足吗？老严嵩听完这话之后，心里边非常沮丧。可是没过两天，忽然瞧见严世蕃父子从外边进来了。哎呀，他是又惊又喜呀，儿啊，你是如何被放回家的？
1: 嘿，爹，我呀不愿意去雷州卫，所以自己逃了回来。
0: 哎呀，你回来倒是好，可如果被朝廷得知，这岂不是罪上加罪吗？
1: 哎呀，爹不碍事儿的，皇上身居西宫，他怎么会知道呢？只是那个徐老头子，哼，恐怕他的脑袋呀就要保不住了。
0: 哦，这是为何？
1: 罗龙文呢也没有去戍所，现在逃到了徽州歙县，他在那儿准备召集刺客，要取徐老头子以及邹应龙的脑袋给我报仇泄恨。
0: 哎呀，严嵩急得直跺脚，你错了，如今皇恩浩荡，准许我告老还乡，你呢恶行累累，却没有判重罪，只是派去戍边，咱们父子仍然平平安安的，有朝一日皇上圣心回转，还有赦免的希望。可你现在这么做和叛逆有什么区别呀？况且现在呀，皇上正准备加封徐阶和邹应龙呢，要是知道了你的阴谋，不但你我性命难保啊，恐怕严氏一族也要灭门了。可是不管严嵩怎么说，严世蕃呢不以为然，正要狡辩呢，忽然听得外边人声鼎沸啊！严嵩大惊失色，有人来报说是依王府拆了30名校尉，20多名乐工，干嘛？索要20000两银子的欠款，要求现在就得给他。
1: 唉，严嵩叹了口气，他未免欺人太甚了。
0: 说这是怎么回事？严嵩怎么好端端的欠了以往的钱了呢？
1: 各位，这说起来呀，这里边有一段缘故。
0: 一王呢是太祖的25子厉王的6世孙，叫朱典英。此人非常的贪婪暴戾，尤其好色，曾经强夺民宅，广建府邸，亭台楼阁啊，那简直都不亚于皇宫了，并且又让校尉乐工等人呢招选民间女子，嚯，一共招了得有700多个呀，哪是招啊，那干脆就是抢啊。

其中呢90多名中选了，留在王宫侍奉。那么其余落选的女子还得勒令人家谁家的得交钱赎身，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吧。校尉、乐工等人呢乐得从中取利，那就任意索价啊，而且挑选的模样不错的尽情糟蹋，百姓赎回去之后也是残花败柳了。朝廷知道之后勒令他毁去宫室归还民女，哎，谁知道这个伊王啊竟然抗旨不遵，于是罪上加罪，照辉王的故例被废为庶人。那么禁锢在高墙之内，典英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点担心了，他马上派人给严嵩送了20000两银子，求他代为周旋。严嵩生平他最爱钱了，哎，就收下了，一口答应。哪知道这边刚答应，那边他被抓了。朱典英听到这个消息，一看事儿没办了，钱得给我呀，派人呢去要钱去。可是，一连好几次都被人家门奴给挡住了，这不吗？这回特意派遣了很多人上门硬要。严嵩呢不愿意给，可又不好不给，哎，想了好大一会儿，外边的哇哇哇这声音也是越来越大，看那个意思要不给人就不走了。不得已的，严嵩这才把银子取出来还回去了。那么乐工、校尉等人押着银子离开了。到了湖口这个地方，忽然瞧见一帮绿林豪客蜂拥而来，上来就抢啊。乐工他也没什么用啊，此时逃命要紧，那30名校尉呢还算多少有点力气，一个个把刀拔出来和这些盗贼就交起手来了，刀来枪往各显神通，可最终寡不敌众，金银只能给人家了，落荒而逃。这些个绿林中人压着金银可就回到了严府。怎么回事？感情啊是严世蕃暗中派遣家奴带着几个亡命徒打扮成强盗的模样劫回了银子。呵，严氏父子这高兴。那么朱典英这个时候已经获罪了，他的银子被抢还能向哪儿申诉呢？于是这一桩劫案再也没有人过问了。严世蕃一看行，没有人检举揭发，这个胆子是越来越大，他竟然召集了几千名工匠大造府地。你说这不浪催的吗？啊，你消停眯着得了呗。那些个豪奴汉仆啊仍然凌辱官民，好像还是得势那个样子。这时候正好袁州的推官郭建臣奉公出差，哎，路过严嵩家，远远的就瞧见豪门之内有几百号的仆役啊搬砖运木，忙碌得很。其中呢还有那么3-5个头目穿的狐毫貂裳的，呵，在那个场地里边监工呢，那一派颐指气使的样子。郭建臣低声的就问随从，这不是严相的府邸吗？啊，是大人。郭建臣就走过去了，他想到里边观察一下情况。哎，哪成想刚到门口有人就把他给拦住了。哎，干什么的？哎，监工种地，闲人不得擅自入内，赶紧给我退出去。话音刚落，郭建臣的随从抢先一步，你说话客气点，我们家大人是本州的推官。哼哼，就看那严府的家人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推官不推官的，总之是推出去罢了。郭建臣一听，敢问贵姓高明啊？问我呀？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我是严相府中的严六。哦，哈哈哈哈，失敬失敬了。严六在那儿还是哎骂不绝口。

建臣的随从呢，想上去和他理论几句，被郭建臣给拦住了，只好低头退出去了。这个院子里边呢，有那稍稍的哎懂点人事的，悄没声的就和颜六说了：“哎，六爷，您对这个地方上的官员呢，应该尊敬一点，不要如此怠慢。哎，就是京城里的官儿出入我家门下，我也要训斥他几声。”谁敢跟我使个脸色呀？嗯，他一个小小的推官，怕他什么呀？根本就没把这郭建臣给放在眼里。郭建臣呢，闹了个大红脸儿，踉跄的跑出来了。他这刚一出来，就听后边那颜六外加上好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咬的那手欠子直接有点地上捡起砖头瓦块，梆梆的就往外砸。干嘛？作为送行的礼物。这正是意气凌人太不该，况遭周吏一挥来，豪门转瞬成虚落，才识豪奴是祸害。话说这个袁州的推官郭建臣在这严府门口受到了那个严六的凌辱，心里边这个气呀、啊、怎么办？他就把这严氏的罪恶详详细细都写下来了，然后啊呈递给了南京御史林润。正巧呢，这个林润巡视江防，哎，郭建臣见到他之后，当面又把这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并且还把罗龙文私自豢养刺客的事情也都说了。林润立刻向朝廷禀报。皇上看完奏折之后大为震怒啊，让林润将严世蕃等人捉拿入京问罪。林润得到旨意之后，一边呢命这个徽州府推官厉奇去缉拿罗龙文，一边呢又亲自赶往九江和郭建臣接洽。郭建臣呢就先将这严府的4000名工匠给遣散了，然后呢围住严世蕃的府地。罗龙文在徽州就听到了缉捕的消息了，他赶紧跑到严府，不料一瞧这严府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只能是自投罗网，束手就擒。世宗呢命法司严加审问严世蕃，结果呀在这监狱里边神色自若。他笑着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我不怕你，你说多狂吧。严氏的党羽在京城中还有很多，都为这严世蕃担心，于是就暗中贿赂狱卒，哎，进去探望。严世蕃呢就说了：“纳贿的事情啊，我倒是不必隐瞒，哎，好在当今皇帝呢并没有办过多少贪官，这点不用担心。单要说聚众谋逆，嗨，我料他也没什么证据。我想杨继盛、沈炼的案子，这倒是足以连累我家的罪证。现在就劳烦各位当众宣扬，就说这两个案子事关重大。”那邹应龙、林润两个人听了一定会再去上书，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出狱了。大伙儿一听，这个杨沈两案如果再加进来，您的罪行就更重了，他怎么反倒能出狱呢？你们有所不知啊，杨继盛、沈炼下狱，虽然是由我父亲拟旨，但终究是皇上决定的。如果旧事重提，必然会触怒皇上，从而加罪于他们。到时候我不是可以脱罪了吗？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哎，所以出去开始放风，把这件事情在朝中大肆宣扬。刑部尚书黄光生、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果然中计，就准备啊把这杨继盛、沈炼两个案子都归罪于严氏，然后再次上奏。好在呢，奏折写完之后，几个人去拜访了大学士徐阶，谈到继续参劾严氏的

0: 事情。徐阶一听，我说：“诸位，你们的奏折能不能拿给我看看呢？”哈，嘿，阁老正要请教您呢。说着，黄光生由他怀里边取出稿子，就递给了徐阶。徐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淡淡的说道：“法司断定的案子一定没什么错误。我看今天已经来不及上书了。这样吧，诸位就请到内厅品茶畅谈吧。”接着这几个人呢，稀里呼噜的随着徐阶就到了内厅了。仆人们上茶之后，徐阶就让他们退下了，然后回过头来笑着看黄光生：“黄大人，你们的意思是想要救严世蕃吗？”啊？黄光生他们都愣了，都摇了摇头。“你们既然想置严世蕃于死地，可为什么要牵扯杨沈两个人的案子呢？”这时候张永明在旁边接过来了：“用杨沈之案正是要他的命啊。”“错了，大错特错。杨继盛沈炼冤死，原本是人人痛愤，但皇上英明，他肯承认自己的，不是吗？你们的奏折一入御览，皇上必定会怀疑是法司借着严氏归罪于他呀。因为毕竟啊，当初下旨杀他们俩的是皇上，到时候皇上震怒，严世蕃反而可以逍遥法外了。”“哦，对对对。”黄光生他们听了这才恍然大悟：“哎呀，阁老高见呐，令晚辈心服口服，可是这奏折该怎么写呢？”“现在奸党耳目众多，稍有不慎就会泄露机密，如今只需要把林御史奏折中所说的聚众谋逆之事尽情揭发，然后再加入一些个旁证，这就足以推倒严氏了，其他的一概不用加。”说着，徐阶由他袖子里边抽出一张纸来：“老朽已经拟好了一封，请诸公过目。”大伙儿一看，这徐阶的奏折和林润的原奏啊大致相同，那其中呢还增加了这么几条：一是罗龙文和汪直勾结贿赂严世蕃求官；二是严世蕃听信术士的话，说南昌有王者之气，接着就大造府邸，哎，规模不亚于皇宫；三是严世蕃聚集亡命之徒，北通胡虏，南劫倭寇。这三条就足以要他的命了。黄光生他们一看，连声叫好：“姜是老的辣，不服不行啊。”徐阶就让他们进到密室，关上门，速速的写成。黄光生等人随身带着印章呢，写完之后立刻盖印加封，由黄光生亲自呈递。然后大伙儿和徐阶告别了，都回家等消息去了。那么严世蕃在狱里呢，听说黄光生、张永明等人已经把杨沈两案加入奏折了，嘿，高兴得不得了啊，哈哈，要出狱了。当时啊，叫狱卒买来了酒菜，和罗龙文两个人在这狱里边喝了个烂醉如泥，酣睡了一个晚上。等到了第二天中午了，迷迷糊糊的这才爬起来，忽然有狱卒来报说有圣旨，命督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审讯，已经啊来提您二位来了。啊，严世蕃一听这话茬不对呀，莫非另有变化？话音刚落，锦衣卫就来人了，把他们两个给反绑起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到了长安门了。只见徐阶穿着朝服出来了，三法司的官员一同恭迎， 几个人分别进入大厅，在桌案前坐下了。俩人奉诏入厅，跪在下面。徐阶呢，也不详细盘问，只是从袖子里取出奏折，扔给严世蕃看。严世蕃看完之后，吓得面如土色。冤枉，冤枉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5: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6: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7: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5: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点40分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别怪我妄杀无辜，是你逼我杀你的。公子交师说着，再次挥剑向汉子砍去。汉子仍轻笑地看着公子交师。公子交师的剑砍下，汉子胸前的衣服被剑划破，鲜血流出。
1: 好剑法！
0: 汉子叫赞道：“
1: 多进半寸，我命休矣；少进半寸，不见鲜血，的确好剑法。”
0: 公子交师再次审视着汉子坦然自若的脸，拍手称赞道：“
1: 是条汉子。”壮士，你愿意跟从我吗？
0: 汉子笑道：“
1: 跟从你干什么？设草为区。”
0: 公子交师绷起脸说道：“
1: 我说的是正事。你的正事应该是夺取王位吧？今日设草旗舰，就是为了来日夺取王位。公子义之功，能打败孙膑的100,000大军吗？我有庞涓的支持，他有30万大军。庞涓正与秦国人激战，能否回来还很难说。再者，他即使回来，以疲惫之师也难以战胜孙膑。
0: 照你这么说，我没希望了。
1: 不，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夺取王位。
0: 何人？公子交师好奇地问。汉子平静地说道：“
1: 曹阳。”
0: 曹阳是何人？
1: 就是我。
0: 你？公子交师疑惑地看着他：“你能够打败孙膑？”
1: 曹阳说道：“我虽然不能打败孙膑，但我可以帮你刺杀齐王。齐王一死，公子便可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
0: 公子交师问道：“
1: 王公高强深怨，卫士防守严密，你如何能杀得了辟疆呢？”
0: 曹阳自信地说道：“
1: 越高强深怨，如履平地，杀宫中卫士如宰羔羊。”
0: 公子交师觉得好笑，说道：“
1: 壮士，你的志气可敬，可你的话未免说得太大了。公子不信，请看。”
0: 曹阳话音未落，纵身一跃，落在高高的枝杈上。公子交师不由赞叹道：“
1: 好身法。”
0: 曹阳随手折了一段树枝，又落回地上，对交师说：“
1: 你再看。”
0: 他对站在一旁的卫士们说：“
1: 拔出你们的剑，一起上。”
0: 卫士们看了看公子交师，公子交师说：“
1: 上吧，让他知道你们的厉害。”
0: 卫士们挥剑向曹阳砍去，曹阳一边轻步躲闪，一边以树枝带剑向一卫士刺去。一个卫士中箭倒在地上，又一个卫士也中箭倒地。公子交师看得目瞪口呆。最后一个卫士也被曹阳刺倒在地。公子交师兴奋地挥拳说道：“
1: 好，太好了，得一壮士胜似100,000大军，壮士请受我一拜。”
0: 公子交师说着向曹阳施礼。曹阳也不回礼，对公子交师说：“
1: 公子，我们该走了。”
0: 公子交师对躺在地上的卫士们大声说：“
1: 一群笨蛋，还躺着干什么？赶快起来，跟我回去。”
0: 曹阳淡淡地对交师说：“
1: 他们永远也起不来了。”
0: 公子交师一怔，仔细看了看地上的卫士，卫士们已经死了。他气愤地拔出剑，指着曹阳怒道：“
1: 你竟敢杀死我的卫士！”
0: 曹阳说道：“
1: 刺杀齐王，除你我外，不应该让第三个人知道，若透露风声，就难以得手了。”
0: 说着

0: 随手将带血的树枝掷出，树枝深深插入远处草人胸膛。公子交师心中暗自高兴，曹阳正是他所盼望拉拢的人。他对曹阳说：“说吧，你的条件。”公子继位后，将我刺杀齐王之事刻在临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上，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公子是因为有了我曹阳才得以继承王位。你要的太少了，我还可以给你高官厚禄、美女、诚意。
1: 曹阳笑了笑说：“
0: 哈哈哈，公子可听说过专诸与妖离的名字吗？”
1: 公子交师点头说：“
0: 嗯，儿时我就听说过，专诸鱼腹藏剑刺吴王僚，妖离断臂刺庆忌，那都是名流百世的英雄。”
1: 曹阳说道：“
0: 他们为了什么？不也是一个名吗？高官厚禄、美女诚意都是粪土，唯有一个震惊天下的名字才是永垂不朽。”
1: 曹阳这番话让公子交师对他更是佩服不已。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7回打草惊蛇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27回打草惊蛇下。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27回打草惊蛇下。
3: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第27回打草惊蛇下。
0: 自从齐国军队收复边城，太后三番五次以死要挟，非要齐宣王请回公子交师不可。齐宣王唯唯诺诺，每每受气。这天晚上，齐宣王向钟离春提起此事，不由唉声叹气。钟离春说：“
1: 大王，臣妾不明白，太后并非大王生身之母，大王为何如此敬畏太后呢？”
0: 齐宣王说：“寡人虽非太后亲生，可寡人是太后带大的，太后如同寡人的亲生母亲一样。”
1: 钟离春摇摇头说：“臣妾认为不一样，太后关爱公子交师胜过大王百倍，公子交师若杀大王，他绝不会说出半个不字。”
0: 齐宣王轻叹道：“唉，不管太后对寡人如何，寡人要对得起太后的养育之恩，否则宗庙里的父王会指责寡人忘恩负义，世人会议论寡人不孝啊。”没想到齐王竟是一个愚蠢的孝子。
1: 只见一轻狂的汉子悠然走进来。齐宣王见一个陌生人竟敢擅自闯入后宫，厉声说道：“
0: 大胆狂徒，竟敢擅自闯入寡人的寝室！”
1: 齐宣王说着拍了两下手，喊道：来人！
0: 大王，门外的卫士来不了了，他们都被我杀了。
1: 齐宣王不由一惊，说道：你
4: 是何人？想干什么？
0: 我叫曹阳，受公子焦师之托，来向大王要件东西。
4: 要何东西？
0: 大王的命。
4: 你敢？
1: 齐宣王又惊又怕。
0: 我当然敢，否则我就不来了。
1: 曹阳微微一笑，他抽出剑说：
0: 是我动手，还是大王亲自动手啊？
1: 齐宣王惊恐地看着曹阳，颤抖地说道：
4: 你可知道，刺杀君王，祸及你全家，殃及你满族。
1: 曹阳又是一笑说道：
0: 我的家不在齐国。
4: 你想要什么，寡人都可以给你。
0: 我什么也不要，就要你的命。
1: 曹阳把剑扔在齐宣王面前，说道：
0: 还是你自己动手吧，也好让我瞧瞧齐国君王的胆气。
1: 一只手捡起了地上的剑，是站在一旁尚未开口的钟离春。曹阳的目光转向钟离春，说道：
0: 这里没有女人的事，如果想死，等齐王死了，你再陪葬。
1: 钟离春微微一笑说：我如果不想死呢？曹阳说道：
0: 那就走开。
1: 齐宣王一把拉住钟离春说：
4: 王后，你不能走，你要救寡人。
1: 钟离春安慰他说：大王放心，我不走。曹阳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说道：
0: 真没想到，王后一个女流之辈，却如此有胆气。
1: 你没想到的事啊，多着呢。钟离春冷笑道：哼，我如果告诉你，你不该让我拿到这把剑，你不会吃惊吧？曹阳不屑地笑了笑说：
0: 呵呵，一个女人拿到剑又有什么用？拿不好的话，还会弄伤了自己。
1: 我可不是一般的女人，我进宫之前也是一个玩剑的人。钟离春说着，漂亮地玩了几个剑花。曹阳见此一愣，说道：
0: 你会剑术？
1: 后悔了吧？
0: 不后悔，我很想看看女人玩剑是什么样子。来吧，王后。
1: 钟离春扫了曹阳一眼，说道：你身上还有兵器吗？
0: 当然有。
1: 拿出来吧。
0: 对付女人，我不需要兵器。
1: 别太狂妄，太狂妄了，要吃亏。曹阳轻视一笑，说道：
0: 我不是狂妄，与一个女人交手，本来就脸上无光，如果再用兵器，岂不是无脸见人？
1: 钟离春嗤之以鼻，说道：你死到临头了，还要男人的臭脸面？好吧，我就叫你无脸见人。钟离春说着连出数剑。曹阳万万没想到钟离春的剑法如此迅猛，躲闪不及，钟离春的剑在曹阳脸上划开了长长的一条血口。曹阳急忙拔出两把匕首，和钟离春打在一起。齐宣王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人眼花缭乱的对打，不由得惊住了。钟离春边打边说：
5: 身手不错，我已很长时间没这么酣畅淋漓了。
1: 曹阳间歇中回应道：
4: 彼此彼此。
1: 二人一来一去，又是几个回合。钟离春连发狠招， 曹阳躲闪不及，腹部被钟离春刺伤。曹阳急忙向后飞身一跃，随手猛地扔出两只匕首，匕首直冲齐宣王而去。钟离春见状，腾地向齐王纵身跃去，于半空中随手一剑，但只打飞了一只匕首，另一只匕首刺中齐王右胸。钟离春一把抱住齐宣王，心急地呼唤道：“大王，大王！”曹阳趁此转身逃出。曹阳踉踉跄跄逃出宣王寝宫，忍着剧痛穿过几个院落，一头倒在地上。身后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还有喊声。曹阳挣扎着爬起来，他不能让宫卫抓住，他还没能杀死齐王。他进宫前已将王宫布局摸得一清二楚，他跌跌撞撞拐过一个院落，进了太后寝宫。太后此时还没睡，听到宫外隐隐传来的喊声，正准备打发宫女出去查看，只见脸上身上满是血迹的曹阳出现在他面前。太后身边的宫女几乎惊昏过去，太后并不害怕，一脸平静地看着曹阳问道：“你是何人？”曹阳吃力地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这是临行前公子交师交给他的。他对太后说：“你认识这个吗？”太后看不清楚，她让宫女把玉佩拿过来。宫女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拿过曹阳手中的玉佩递给太后。太后接过玉佩看了一眼，不由一惊，说道：“这是我儿焦师的玉佩，怎么落到你的手里？”曹阳回答：“公子焦师让我送给太后的。”“我儿焦师他现在何处？”“他在。”曹阳感到一阵剧痛，急忙捂住腹部。“魏国。”一句话未说完，曹阳便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太后立刻秘密召国太医来到自己的寝宫，经国太医一番治疗，曹阳清醒过来。太后重赏了国太医，嘱咐他每日早中晚三次来给曹阳治疗，并警告此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否则要他的命。国太医允诺。国太医走后，太后问曹阳：“我儿焦师真的还活着？”曹阳说道：“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他正在广招天下志士，意图再起。若不是他有如此决心，我绝不会冒生命危险刺杀齐王。”太后拿出玉佩又问：“这玉佩是他让你给我的？”“是的。他说只要我把玉佩交给太后，太后就会帮助我。”“你应该早来找我。”“我不需要别人帮助，凭我的本事，杀死齐王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说到此，曹阳叹了口气说：“
6: 哎，可没想到王后竟有如此之高的剑术。”
1: 太后凝重地说：“你如果早来找我，就不会想不到了。”“
6: 不过我还是刺中了齐王，只是还不知道是否致命。”“
1: 齐王没有死。”曹阳又叹了一口气说：“
6: 哎，这是天意。”
1: 太后说道：“孩子，你在老父这里好好养伤，养好了伤，老父为你们祈求上天，让天意顺从我而焦师。”
0: 宫卫们在宫中忙了一夜，一无所获。田忌的士兵在城内城外也忙了一夜，同样没有任何收获。钟离春估计，
1: 刺客身负重伤，不会跑出王宫大院，很可能

0: 可是没有宣王的命令，不能搜查太后寝宫，宣王又昏迷不醒，他问孙膑怎么办。孙膑让他撤回宫位，外松内紧，暗中监视太后住处。国太医每天早中晚三次到太后那里，对外宣称太后碰伤了脚，因太后年事已高，不易痊愈，故去得勤了一些。国太医是专治外伤的太医，钟离春推测他频频去太后宫中，极有可能是为刺客治伤。孙膑思忖片刻，说道：“立刻把国太医抓起来。”田忌犹豫道：“这样会惊动太后，大王还在昏迷之中，他若出面干预，不好收拾啊。”孙膑笑道：“呵呵，我就是要惊动太后。他若出面干预，便可断定刺客就在他的宫中，这叫打草惊蛇。”钟离春立刻命宫卫把国太医抓了起来，严加审问。太后得知此事，立即赶到钟离春住处，说国太医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宫女，才频频出入他的寝宫。太后将国太医带回自己的寝宫，随即下令将其乱杖击毙。太后杀人灭口，证实刺客就在太后宫中。钟离春要立刻包围太后寝宫，捉拿刺客。田忌说：“王后，别急，大王至今昏迷不醒，还是不要与太后正面冲突为好。”钟离春说道：“不急不行，这个刺客剑术高明，若让他逃走，他还会刺杀大王，下一次他恐怕就不会失手了。”孙膑开口说：“钟离姑娘，我有办法让刺客走出太后寝宫，自投罗网。”夜幕降临，姜四人带领一群宫卫进入太后寝宫，说是奉王后之命搜查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太后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她指着姜四人的鼻子让他滚出去。姜四人不急不慢地对太后说道：“王后有命，小人不敢滚回去。”太后气得直哆嗦，说道：“
1: 你好，你不回去，老妇就死在你面前。”
0: 她说着就往柱子上撞去，太后的宫女们立刻上前拉住了她。姜四人故作害怕，让宫卫们立刻离开太后寝宫。宫卫们走后，姜四人对太后小声说：“
1: 太后，小人说实话，小人并不想搜查，是王后她非要小人搜查不可。王后啊，怀疑刺杀大王的刺客就躲在太后宫中。”
0: 太后闻言板着脸说：“
1: 她胡说。”“小人知道王后胡说，可王后的脾气太后也是知道的，她认准的路非走到头不可。今天下午啊，她就把田将军召进宫来，说小人今夜若搜不出刺客，明天就让田将军的军队包围太后寝宫，非抓到刺客不可呀。”“哼，他敢让军队进宫，老妇就敢死给他看。”“太后，你可别当着王后的面说，王后不信邪，他真让你死，你可就下不了台了。”
0: 太后没好气地说：“你以为老妇不敢死吗？”姜四人忙讪讪地说道：“
1: 敢死，敢死，太后什么都敢。不过王后也是什么都敢做的人。太后，小人该说的都说了，告辞了。”
0: 姜四人这么一闹，曹阳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对太后说：“
2: 太后，宫中我是不能待了，若明日军队进宫，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1: 太后关切地问：“你的伤怎么样了？”“
2: 可以走路了。”“
1: 我找辆车，明天一早送你出城。”“
2: 不用， 现在我就走。
1: 能行吗？太后还是不放心。
2: 越墙不行，爬墙还可以。
1: 你出了宫也出不了城啊，他们还在抓你。
2: 只要有绳索，城墙也挡不住我。
0: 夜深人静，曹阳带着绳索摸到后宫院墙，他熟练地拉着绳索从高高的宫墙滑到宫外，双脚刚落地，身后便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1: 曹壮士，我们等你多时了。”
0: 曹阳一愣，回头看去，钟离春和十几个手持弓箭的士兵从暗地里走出。曹阳下意识地抽出剑。钟离春说道：“
1: 没有用的，你冲不出去。这些弓箭手都是百发百中，还是放下你的剑，束手待擒吧，这样还可留一条活命。”
0: 曹阳看了看手持弓箭瞄准自己的士兵，冷冷一笑道：“
2: 哼，我曹阳既然敢刺杀齐王，就已经视死如归，纵然不能名扬天下，也绝不偷生。”
0: 曹阳说着，猛然举剑向自己腹部刺去。打草惊蛇是36计中的第13计，其意有二：一是指敌情不明时，以不同手段打草以惊蛇动，然后消灭之；二是指对隐蔽之敌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让敌人发觉我方意图，使我方处于被动之位。孙膑用打草惊蛇之计查出刺客所在，然后惊奇出动，最终消灭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调虎离山》。
3: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第27回《打草惊蛇下》。欢迎您下期收听第28回《调虎离山》上。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7: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抑酸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我们也简称 PPI 类药物。这一类的药物是要建议餐前半小时服用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胃药吃下去直接在我们的胃黏膜表面发挥作用，其实不是。 PPI 类的药物它并不是直接在胃黏膜表面发挥作用的，而相反，它往往容易被胃酸所破坏，所以 PPI 类的药物都会做成肠溶类的制剂，也就是说它在胃内是不会崩解的，也不会受到胃酸的影响，而是到肠道内崩解，在我们肠道内吸收，然后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最终回到我们的胃的细胞的表面，做好准备迎接食物的到来。所以呢 PPI 类的抑酸药物我们是建议餐前

0: 半小时服用的。当您餐前半小时敷好了药，吃饭的时候药物的作用就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类新型的异酸药物叫 PCAB 药物，就是不受到饮食的影响，所以餐前餐后服用都不会影响药物的疗效。那么还有消化酶类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因为它的作用机制更适合餐中与我们的食物同时服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6: 第103集，
7: 佛家修行法门，即生得定，先天天赋，后得定，后天努力，排除一切杂念，心平气和，成神静虑，一切方能豁然开朗。王春标的三昧真火，则清晰地显现出他在刑侦技术领域已经修炼到何等非凡的境界。先看上昧真火解析车祸罗生门。话说2010年正月初七这一天的深夜，301国道临甸县红旗镇1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一名老人赶着毛驴车在路上行驶时，被一辆夏利车追尾，老人被撞飞，夏利车司机吓得魂飞魄散，立即拨打电话报警。就在他等待民警前来处理事故期间，又一辆汽车碾压到老人，并将其挂在底盘下拖行260多米，而后逃逸。悲剧没有就此结束，这时第三辆车接踵而至，老人再遭碾压。浓浓的节日氛围还未散去，老人猝然去世，让其家人悲痛欲绝。逃逸的后两辆车经过交警部门努力，先后被查找到案。三辆肇事车谁是致命一撞的杀人车呢？三位车主相互推诿，相互指责，竭力地撇清自己，死者身上却有着答案。临甸警方三名法医从早忙到晚，将尸体整个浪查了一遍，依然没法确定哪辆车是杀人车。
8: 哎呀，快去请王春标吧。
7: 大庆市面积2.2万平方公里，下辖5区4县。2005年，大庆市公安局警务体制改革，市区分局法医建制，业务归口市局刑事技术支队，外县予以保留。不仅城区，包括外县，一旦遇有整不明白的疑难案件，王春标就是当仁不让的救火队长。一路风尘仆仆的王春标忘记疲惫，立刻投入到战斗。被三辆车碰撞碾压和长距离拖行过的尸体早已经面目全非，身体大面积秃噜皮，又被三名法医前期尸检，嘎巴的巴拉咔叽，这种收秋活难度可想而知。静静的解剖室只有手术刀走位发出的声音，如诉如泣。5个小时之后，王春标出具解剖结论。
9: 第一辆车撞击死者头部，
7: 造成颅骨骨折，为致命伤。第二辆车碾压死者胸部，造成胸骨粉碎性骨折，为致命伤。拖行死者过程中，造成后脑颅骨圆动，磨掉头部毛发皮肉，伤害后果被第一次颅骨骨折并吸。第三辆车碾压死者下颌，造成下颌断裂，不构成致命伤。条理清晰，有理有据，结论权威。三名肇事司机各自领责，死者家属表示满意，一起交通肇事罗生门迎刃而解。丧事过后，尚处于悲伤之中的死者家属敬送锦旗，以示对案件侦破迅速和责任划分公允的感激。咱们再看中昧真火，动若观火辨真伪。那是2010年的5月10日，赵源县一家工地，一个民工死在工棚里，死者患有严重疾病，身上没有外伤，断定是病发身亡。在例行检查过程中，当地警方严格按照检验标准规范操作，尽可能提取病理及毒物检材，结果显示脏器出现明显的病理改变，未检测出其他常见的毒物成分，尸体被运至殡仪馆带火化入殓。且慢，关键时刻得到案情通报的王春彪提出异议，在没有全力排查毒物情况之下，此种病理改变尚不足以解释死亡原因。几乎所有人包括家属都认为王春彪太过分了，这是没事找事。看见没，这家伙又发飙了，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筛查几百种毒物之后，王春彪终于在死者的血液及胃内检测到一种罕见的毒物成分，且达到致死量。这一结论如遇晴天霹雳，把所有人都给震懵了。警方迅速改变侦查方向，投毒人很快被缉拿归案。苍天有眼，天不藏奸，逝者安息。最后看下昧真火，真金还需淬火炼。刚刚经受一场秋雨的洗礼，三河乡红星村安睡在静谧的夜色中，突然一缕火光从一户平房中窜出并迅速燃烧。等接到报警的消防车赶到，大火已经将整座房子吞噬。
9: 哎，有些奇怪，雨天火灾。
7: 房主是一名留守的年轻妇女，丈夫在外地打工，孩子在县城学校住宿。消防队员经过清理火灾现场，发现一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确认正是女房主，并初步认定是用火不慎引起火灾。死者母亲哭得是昏天黑地，冷静下来之后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10: 哎呀，俺家姑娘手镯没了，项链也没了，难道让大火给烧没了吗？
7: 下雨了，淅淅沥沥。在死者家门前的一辆马车上，王春彪开始对焦糊的尸体进行清理解剖。死者头部竟然发现了钝器击打痕迹，并附着着柴油。雨越下越大，为固定证据，还原案发现场，王春彪和同事找来铁锹、筛子，钻入随时有坍塌危险的房屋内，对室内泥土灰烬进行过滤，确认起火点在外屋锅台附近，且未发现死者佩戴的金首饰。里屋炕沿边上还有砖头碎屑，外屋地上还发现一块砖头，和死者头部创口相吻合，同时发现浸有柴油的书籍残片。据此判断，
9: 这是一起以侵财为目的的杀人纵火焚尸案。第一现场在里屋的炕沿下，凶手用砖头击打死者头部，然后将其移至第二现场，在外屋再次击打，最后向尸体泼洒柴油，用浸有柴油的书籍点燃。
7: 这画面感强烈，但靠谱吗？两天后，正在销赃的凶手被抓获，谜底随之揭开。凶手周某和死者同村，有远房婶侄关系。周某好吃懒做，素有赌博恶习。案发当晚，周某来死者家借钱，遭到拒绝。周某恼羞成怒， 从屋外捡起一块砖头，把死者砸倒在地，并迅速撸下其随身佩戴的手镯和项链。为平复慌乱的心情，周某跑到外边点燃一支烟，想着如何处理尸体。此时死者竟然苏醒过来，爬到屋外呼救。周某惊骇之余，立即将死者拽回屋内，继续用砖头猛击其头部，直至死亡。为毁尸灭迹，周某将放在窗台上的半桶柴油倒在受害者身上，用书籍点燃。作案过程，嫌疑人画像跟王春彪判断的高度契合。
8: 呵，这王支队成精了，这案件人家两天前就破了。
7: 如是，王春彪不再是谜。穿上这身警服，他是5000名大庆警察中的一员，有苦有累，有情怀，有梦想。换上便装，他是300万大庆人中的一份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记得第一次上解剖课，王春彪和同学们观摩导师解剖一具因交通肇事死亡的女尸，手术刀划下第一刀，就有的同学开始呕吐，更有女同学捂着脸哭着跑出解剖室。几个小时下来，就剩下一堆骨头。导师一边解剖，一边详细讲解人体结构和致死原因，最后又神奇地将尸体恢复原形。王春彪惊叹之余，从此迷上了法医这一行。24年间，王春彪初心不改，风雨无阻，克服一切恶劣因素，查明死因，探究真相，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如今，王春彪着力全局的刑侦技术发展，正以非凡的魄力和担当放眼描画未来。有太多法医中途掉队，逃离了这个职业。作为副主任法医师，王春彪有过多次进入大医院、私家医院的机会，一些社会人身伤害鉴定机构更是频频向他抛出橄榄枝，那意味着收入翻倍，社会地位提高。可他不为所动，任朋友骂他傻，骂他彪。他热爱

0: 爱这份法医的工作，更热爱这个拉紧帷幕无人喝彩的舞台。
1: 嘿嘿，对，我喜欢这份工作，我本来就是个彪子。
0: 王春彪的社交圈子极小，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几个耳鬓厮磨的同事，闲来小聚，切磋技艺，畅谈理想，快意人生。对浑身沾满死亡气息的王春彪，在大庆市烟草分公司工作的妻子张艳辉没有一句抱怨。1994年介绍人安排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王春彪就爽约了。那天大庆市一家单位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大火瞬间吞噬了十几个鲜活的生命，王春彪整整忙了一个昼夜，几近崩溃。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张艳辉哭了，他心疼那些逝去的生命和他们的家人，心疼那个十几次进出火场把一具具焦糊的尸体抬出来又一一清理干净的人，也一下子明白了在公安局当医生是啥意思。这些年一路走来，妻子张艳辉始终是王春彪最温馨的港湾，最坚强的后盾，并为他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自豪。为了回报妻子和家人的付出，王春彪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不出差，不管工作多晚，哪怕天都亮了，他也得回家，坐上一桌丰盛的早餐，热气腾腾的手工小花卷，小火慢炖熬出来的小米粥，精心腌制的小咸菜，吃过的同事都打保票，
1: 哎，跟你们说，俺们彪支队呀，手老巧了，那真是嘎嘎的呀。

0: 敢征服。话说2015年10月9日这天，王志成开车把人家给撞了。乌兰全县人口都不到40000，县城也不像其他车水马龙的城市，哪怕是最热闹的时候，可他和同事马成龙就在离公安局不远的一个小十字路口把人家右侧驶过来的车给撞了。这王志成开的车是带有公安局现场勘查标志的制式警车，这警车撞了别人的车，稍懂点交通规则的人一看，警车绝对是责任主方，这驾驶技术也太烂了点吧。其实不是驾驶技术烂，而是王志成入案太深。乌兰县公安局的人都知道这个王志成，只要一有案件，王志成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就好比一个好演员进入一个角色就完全忘记了自己。他这次遇上的是系列入室盗窃案，作案嫌疑人就像天外来的飞贼一般，没留下任何的线索。头一天晚上，确切的说应该是10月9日凌晨，在乌兰这个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竟然一晚上接连发生了4起入室盗窃案。而在这之前，即国庆放假的9月29日凌晨，县城就已经发生过2起类似的入室盗窃案。阳光小区9号楼1单元402室的郭某一大早起床之后，感到有点奇怪，自己放在床头柜上的衣服怎么会乱糟糟的扔在客厅的地上呢？他刚要开口问老婆，却发现头天下班拎回来放在沙发上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和放在电脑桌上的一个金士顿移动硬盘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衣服口袋里的钱包和1000块钱的现金。
1: 呵，这是家里进贼了。
0: 与此同时，10号楼4单元的宁某某家，老婆早早起床给孩子做饭，发现房门虚掩着。难道是昨

0: 县公安局110接警平台就此起彼伏，又是这个阳光小区，又盯上了11号楼二单元202室的住户被盗得 iPhone 4一部，三单元202室住户被盗现金3800元，四单元402室住户被盗走手表一块，现金8000元。离阳光小区不远的司法小区一号楼三单元一个住户也遭到了同样的方式，被盗走现金1600元。一个上午，既是刑警大队长又是技术员的王志腾，带着大队6名民警勘察现场，调查取证，就像是消防员到处救火一般紧急。可现场没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勘察完最后一个现场，王志成带着马成龙在返回县公安局的路上，就案件的性质开始了讨论。
1: 我觉得啊，这个人他会开锁，而且事先没有预定目标，他趋向于流窜作案，应该是两个人或是以上有接应，咣当一声车就撞了。哎呦，成龙你没事吧？啊，我没事。王大你呢？我也没事，快下去看看伤到人没有。
0: 王志成和马成龙在巨大的撞击声响过后，感到被震的都有些头晕懵了一下子，赶紧打开车门，一瘸一拐来到对方车前。还好驾驶员没事，只是两辆车的车头被撞得变了形，挂了彩，这得负主要责任呢。王志成给局领导做了汇报，待处理事故的同事赶到现场，他才和马成龙相互搀扶着回到了办公室。不就几起入室盗窃案吗？又不是损失几十上百万元的物品，至于这么投入吗？乌兰还真容不下飞进来任何一只苍蝇。这儿民风淳朴的就如同茶卡盐湖般明净，少有重大恶性案件发生，全年历刑事案件也就100起左右。虽然以盗窃为主的侵财案件占较大比例，但在地域广阔、居住人口较分散且以游牧为主的乌兰，除县城外，平时发生的盗窃案件也就是牧民偶尔丢失了一只羊之类的，像县城这样连续发生的盗窃案实属罕见。即使是飞进一只苍蝇，也得把它拍起来，绝不能让它玷污了这块净土，更不能让他扰乱老百姓宁静的生活。案件该怎么破呢？王志成愁了。他愁的不是破不了案，而是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如此迅猛的今天，在乌兰破一起案件所花的时间和人力的成本，是内地许多城市和警界战友们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王志成特别羡慕那些装了天眼视频监控系统的城市，那对于破案查嫌疑人的轨迹太有帮助，可乌兰当时还没有。要破这么一起案件，还得靠传统的一些方法，加上丁点的现代技术。就这丁点技术，就是要依赖交警部门安装在部分路口的视频监控。尽管不完全，但总比没有好。可交警大队看系统的民警本身工作就忙，请他们帮忙，这是给人家额外增添工作任务，其少有时间能一一看完整个视频。
1: 走，成龙。
0: 回到办公室的王志腾一手揉着膝盖，一手拨打电话，屁股还没挨到椅子上，他便直奔交警大队。
1: 哟，这不是王大吗？你需要调哪个时段和路段的视频呢？哎，我自己来吧。
0: 王志成是交警大队的常客，经常过来查阅资料，而且有时很霸道，他要调取的资料无论再大的困难和阻力也都得搞到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不同的胃药 最佳服用时间。

0: 点是哪些？
1: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其实是需要在进食之前就把我们的胃肠运动的能力先准备好，所以胃肠动力药物建议餐前服用。第二类药物是胃黏膜保护剂，它的种类比较多，各自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胃黏膜保护剂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比如说 B 剂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需要餐前服用，像替普瑞酮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更适合餐后服用。比如铝碳酸酶这类的药物是建议嚼服的，而不建议将整片药片吞服，所以大家在胃黏膜保护剂使用之前一定要阅读它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建议的与饮食之间的关系时间进行服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我是老张，退休9年零3个月，存款余额8位数，含小数点后2位。数字时代真不怕小偷了，可还会被惦记。一位投资专家发来短信，强烈推荐一个国家级养老项目，月息5%保本，现场签约还送金条。他很贴心地开导我，之前错过了数字货币暴涨，这一次啊，可不要再犹豫了。看完短信，我挺惆怅的，要是真有这么一项目就好了。
4: 喂，李警官，洗钱？我平时也就洗洗假牙。
3: 年纪大了，别的都慢，挂这种电话还可以拼拼手速，还有送免费理疗的，让银行转账的，要验证码的，都跟那些无良商贩一样，你敢尝一口，他就敢给你称2斤，一不留神，我那8位数就能只剩下小数点后2位。
5: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冲动是魔鬼，冷静是解药，三思而后行。存折里那8位数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能让他们被风刮走。我还想有生之年里面能再多1位数。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6: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7: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8: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

0: 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 那个扫落叶的人，
2: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

0: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3: 嗨，老朋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4: 是啊，当初工厂一别，以为再没机会相聚了呢。
3: 原本想工厂废水就是咱们的宿命，没想到还能重获新生。
4: 你看，不止我们，公园里、马路上、家庭中、洗车店里，还有咱们好多的老熟人呢。
3: 是啊，看来水的生命不只有一次，循环利用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7: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6: 那我不要薯片了。
7: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8: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

0: 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
0: 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
2: 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

0: 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 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

0: 2023年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 同比增长6.44%。 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 票房收入24.76亿元， 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 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 科技赋能文旅体验、 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特展等 成为新热点。 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
2: 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
4: 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
6: 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7: 价值一网捞个小鳊鳊，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鳊一斤多钱，暖的白鱼好像4斤多钱。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9: 我算不下了，4好多。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青翠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0: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
11: 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这两天在云南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2: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本台消息，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

0: 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 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好工装，山东造，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推动工装产业焕新升级。
7: 各地推动技术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突破，以科技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6: 淄博市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
7: 青岛地铁集团拥抱技术变革，打造城市发展黄金动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工装是产业工人的第二层皮肤，更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工装产业根基深厚，目前拥有工装相关企业5500多家，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1/10。近年来，山东加大产业链协同力度，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攻坚，推动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是消防人员工作时穿的工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阻燃耐高温。我们用打火机试验一下，它在常温环境下是不会被点燃的。目前我们山东已经生产出了耐受300度高温的面料，可以为一线高危作业人群提供极致保护。
9: 300度高温不变形，背后是原材料的突破。方纶是阻燃材料中的佼佼者，山东在实现高端方纶生产技术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将目标瞄向了性能更优越的方风轮。在东营，全球第一条方风轮生产线已建成投产，填补了全球行业空白。中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费洪成：
10: 我们的长期耐温等级是250度，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传统的尖位方轮它是耐温等级是210度，这个我们具有40度的优势。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极限氧指数，传统的尖位风轮的极限氧指数是在28%，就氧含量28%的情况下它就燃烧了，它的极限氧指数在33%。
9: 这种材料虽然防火性能好，但预热后容易收缩，影响工装的版型和穿着体验。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实验探索，通过独有的混纺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山东环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永刚：
11: 所以我们加入一部分高性能纤维，然后又加了一部分的防静电纤维，这样面料整体性能得到很大提升，对消防员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8: 除了极度保护，现代工装呢对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身上的这套工装不论颜色还是款式都不新颖，但是它的面料里却加入了黑科技，它可以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进行自我调节，始终让衣服保持一个舒适的体感。
9: 山东卫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吕志远：
12: 我们这款面料呢，核心技术采用了相变微胶囊技术。这个相变材料呢，它可以在从固态到液态，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过程中呢，去调节热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冷的环境下， 它可以去释放温度，通过相变释放温度，从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呢，它是去调节降低温度的。
9: 但是想要把装有相变材料的胶囊固定在面料上难度极大。魏桥纺织技术研究院技术专员李长静：
13: 衣服不是一次性的产品，需要经常水洗，热敏条纹材料在水洗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一旦脱落，我们的那个条纹功能就会完全的丧失。
9: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魏桥与东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盟，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攻克了镶嵌持久性难题。山东魏桥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吕志远：
12: 相变条纹的微胶囊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纳米纤维的纺丝液里面去，然后在纺纱过程中把纳米纤维和棉纤维结合在一起，实现跨尺度纺纱。这样在棉纤维的织物里面呢，就有这个纳米纤维了。纳米纤维是洗不掉的，这个相变材料呢就一直在。
9: 今年年初，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总工会等七部门出台工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聚焦功能性面料、高端防护材料研发，推动工装全产业链升级。目前山东已形成了原材料研发、纱线生产、面料加工、工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防火、防电、防切割、智能调温等功能性工装领域都走在全国前列。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纺织产业处副处长季建富：
14: 发挥纺织产业集聚区优势，做强高端纱线、功能性纤维，为工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让好工装

0: 山东造的品牌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
1: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我省各地立足产业实际，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突破，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以科技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2: 在济宁汶上化工产业园，济宁万生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破解发展瓶颈，推动增塑剂产业提质增效，企业突破传统工艺局限，创新利用废旧物料生产增塑剂，购置60余台先进设备完成技改，产品色号能耗大幅优化，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庆康：
3: 我们改革工艺，利用螺杆将废弃物防尘网加热至熔融状态，提纯 PET 和一新纯反应生成增塑剂。新设备去除 PET 原料中的杂质，使产品质量更高，色号达到100号以下，同时有效利用 PET 容体中的热量，生产成本更低。
2: 疗程聚焦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技改升级拓市场。当地的山东美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优化智能生产线，完成机器人焊接、激光切割等自动化设备升级，各生产环节高效衔接，产品远销海外，订单持续饱和。公司经理王亮：
4: 进行了自动化设备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了50%，生产线优化后扩大产能，目前订单已排到7月份，市场稳定，预计今年产值2000万左右。
2: 德州的泰山人造草坪产业有限公司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实现人造草坪图案一体化成型。凭借先进设备与全流程品控，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公司启轩设计部部长王成文：
5: 通过国际先进的高精密毛细管流变仪，包括艾斯利颜色分析仪，我们的非法运动草坪性能测试设备，使我们的产品和配方呢更加稳定。现在呢，我们的订单呢约25%以上。
2: 在潍坊青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青州齿轮有限公司抢抓新能源汽车风口，新上智能车间，精准提升齿轮制造精度，与多家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销量同比显著提升。公司董事长张建富：
6: 依托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深度产学研合作，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目前，我们成功完成从传统燃油车齿轮配件向新能源汽车核心传动部件的战略转型。
7: 山东台消息：5月6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潍坊市临朐县调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葛慧君来到华建高新园山东华特磁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情况。在科创磁力界别同心会，葛慧君走进委员协商议事室、学而书房，听取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等情况汇报。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开展，要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多办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好事实事。葛慧君来到宜山，详细了解5一假期游客量、石碑古迹保护修缮等情况，听取祁长城保护管理工作情况介绍。他说，要深入挖掘独特的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葛慧君还与部分驻潍坊市省政协党外委员谈心交流。
1: 山东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将人才工作与本地产业特色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扎根高端工业母机领域，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请听报道。
8: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一体化压铸底盘正成为行业趋势。这项技术用2-3个大型压铸件替代过去车身底板300余个结构件，有助于整车减重，增加续航，降低成本。然而相关技术一度受制于人。2022年，冯国明带领济南二机床技术团队联合吉利汽车，梳理出120余项技术难点，逐项进行攻关。
9: 团队采取系统思考、问题导向的方法进行技术分解，那这其中呢也包括工艺的变革，比如说取消分序，一次庄家完成全部加工，为用户呢提供整体的

0: 解方案。
1: 专业化生产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促进了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济南二机床紧扣济南市13条标志性产业链，重点推进第六灯塔工厂、中试验证平台、工业母机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目前企业已建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8个，国家级省市级人才工作平台11个。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李学智：
2: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广实施中长期激励机制，建设高标准人才公寓，形成了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良好生态。目前企业拥有D类以上人才31人，其中国家级人才称号6人，省市技术技能人才170人。
1: 目前济南二机床的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加工及装配产线已经应用于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车企新能源汽车生产。这项技术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也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机遇，极大提振了团队士气。济南二机床集团吉二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军：
3: 冯总身上这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也引领着我们团队，也使我们研发团队也形成这种勇于创新、不怕失败的这种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1: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工业强势战略，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系统布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出台极高人才 2.0 等系列政策，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以精准服务破解人才创新创业难题，让各类人才安心安业，尽展其才。济南二机床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国明：
0: 聚焦国家、省市重点研发项目，实施导师制，从项目中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我们必须在新能源汽车的全新赛道上赢得定义未来的主动权。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紧扣群众需求，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发展举措，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1: 枣庄市山亭区锚定建设绿色发展引领区，打造水墨山亭幸福小城发展目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内生动力。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区公务员局局长向李丽：
5: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扎实办好一系列惠民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1: 威海市文登区实施重点产业链长制，组建由区级领导统筹、科级干部助企、镇街园区联动的三级服务体系，目前已走访重点企业362家，解决企业诉求46个，组织产业配套合作54场。威海市文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常务副主任周鑫：
6: 学习教育与登山攻坚突破年作风提升行动深度融合，聚焦深学、侦查、实改、精准发力，同步推进，引导干部以实际工作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运城县聚焦群众最关心、发展最需要的实际问题，围绕教育、交通、供热三大领域，落地14项民生实事，增加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225个，高中学位2200个，加速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运城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房俊玲：
7: 我们实行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专班推进，一套台长管理落实机制，全程跟踪问效，半截回看评估，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干部队伍的政治担当。
8: 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的日常休憩和生活保障需求，淄博市立足民生关切，整合盘活各类资源，完善休息补给、生活便民、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以有温度的城市服务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暖心港湾。淄博台记者孙伟军报道。
9: 这单很近啊，就100多米。
10: 就是清晨6点，外卖骑手王新阳准时上岗，开启一天的工作。下午2点多，忙完午间配送高峰，他又渴又累。以往这段时间，

0: 为了让这些奔波劳碌服务居民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有一个歇脚休整的加油站，淄博市引入了第三方服务商，打造标准化的暖心驿站，提供一站式的休息保障服务。淄博市张店区暖心驿站运营经理王涛：
1: 我们发现有很多小哥来了之后没有地方住，跟我们淄博的社工部请了一个套餐，这是一个淄博专属的套餐，然后在这里3天的车电然后住宿免费，让小哥们好好去保单，我能留得下来，感受到淄博的热情和淄博的温情。
0: 除了中心城区，淄博市的其他区县也推出了各自的新就业群体服务举措。淄博市临淄区面向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并推出6元管保暖心餐。淄川区有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盘活社区闲置房屋、商圈空余场地等资源，协调配送站点进驻社区，帮助骑手们解决停车难、休息难等问题。一座座暖心驿站让城市更有温度，也让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新业态劳动者有了归属感。淄博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吕红星：
2: 我们引入专业机构来运营这些暖心驿站，小哥们最关注的换电、修车、就餐这些事儿，我们都用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好。小哥们的工作环境改善了，社区的资源也盘活了，实现了双赢。
3: 近年来，威海市文登区紧扣产业发展主线，全面推行产业链链长制，通过专班靠前服务、要素精准保障，全力培育壮大医药医美特色产业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威海台记者冯超报道。
4: 位于文登区的润辉生物正是产业链链长制受益的典型代表。这家药妆双修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捷报频传，工作人员培养工程菌株，通过生物转化技术制备出国内首创的透美诺 TM 甘素 4.0 化妆品原料，有效成分更易透皮吸收，不久前荣获 INPD 国际创新原料奖。润辉生物技术威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姬胜利：
5: 这个奖呢是全世界的所有的一些新原料啊，有独特的功效的都要去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能拿到这个奖呢也是很不容易的。
4: 企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文登区医药医美产业链专班的全程跟进。针对企业在人才引进、资金保障、手续办理等方面的诉求，专班安排专人对接，主动破解难题，为企业创新扩张提供坚实要素保障。文登区医药医美产业链副链长、文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夏辉：
6: 向局教龙头企业培育，千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年内计划加快推进云辉生物医药医美产品生产技术改造等4个项目的建设与投产运营，同时紧盯再生医学、AI 技术、合成生物学等前沿产业领域，依托精准招商与整体多方联动模式，千里推动5级项目引进落地，快速打响。
4: 如今文登区已形成以迪迦药业橙红制药为龙头的医药原料集群，以及以润辉生物、谷雨春为引领的医美新材料产业集群。依托省级化工产业园区优势，文登区正稳步朝着打造胶东半岛特色原料药及高端制剂产业基地的目标迈进。
7: 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状的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主义融合，打造城市发展的黄金动脉。请听报道。
8: 眼下，青岛地铁2号线2期工程已经进入了站内装饰装修、通信系统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年内开通。目前，青岛地铁3期规划项目建设速度、工序效率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青岛地铁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赵强：
9: 3期规划的7条线路呢，共计102座车站，目前86座车站实现封顶，76个区间贯通，土建工程呢累计完成74%。
8: 建设过程中，青岛地铁集团主动拥抱智能技术，历经8年攻关，研发了国家示范工程列车全自主运行系统，并应用于青岛地铁6号线。有了这套系统，地铁列车会自己跑、自己停、自己回，实现全自主判断运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青岛地铁集团还自主研

0: 开发了全国首个城轨垂域大模型，填补行业空白。青岛地铁集团副总工程师、数字发展部设备技术部部长邢春阳。
1: 目前呢，我们已经规划设计了26个智能体群，多达2000个场景，开展这个智能体的建设。我们集团呢也制定了相应的这个人工智能三类型的方案，我们全部的业务要有70%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覆盖。那么到了这个28年，我们要达到90%，来实现我们人工智能在整个地铁的业务场景的智慧化应用。
0: 目前青岛地铁已运营8条线路，总里程352公里，日均运送乘客150万人次。深耕轨道交通主业的同时，青岛地铁集团巧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编制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融合发展规划，建成全省首个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及市级一网统飞平台，并设立总规模5亿元的低空产业基金，助力青岛加速迈向低空经济全国第一方阵。青岛地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军：
2: 青岛地铁将继续秉承为人民建地铁、为城市建地铁的初心，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深化轨道交通加低空经济双业融合，持续发力建设、运营、经营、开发和资本运作5大板块，奋力推进青岛地铁自律融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五一假期，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一名女孩意外落水，由于水流湍急，女孩处境非常危险。就在这时，来景区游玩的德州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挺身而出，成功把落水女孩救上岸。德州台记者周荣珍报道。
4: 5月1号，德州教师焦振振和同事组团到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游玩，没多久他就听到了有人落水的声音。
5: 玩了大约有5-6分钟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落水了，看到的时候孩子沉下去浮上来，就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4: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当时女孩一个人在河边玩耍，一不小心就滑进了水里。当时她的父母距离较远，焦振振看到女孩落水后就立马跳了下去救人。同事庞秀芳：
6: 当时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5: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到水这么深，然后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他高一点，就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
4: 好在有惊无险，女孩被成功救上了岸。随后焦振振救人的行为被发布到了网上，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焦振振第3次跳水救人了。他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还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仅是救了一条人命，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7: 请听简讯。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昨天发布，15/57，济南将 GDP 年均增速设定为5%，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外贸提质增效，到2030年，货物贸易规模力争突破3200亿元，建成轨道交通6号线、7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工程，运营里程达314.7公里。
3: 今年以来，青岛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青岛机场成为外国人开启中国行的优选入境热门口岸。1月至4月，通过青岛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2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免签入境占比超过80%，呈现出客源多元、增长势头强劲的特点。
7: 第四届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暨2026中华民族美食文化节将于5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嘉年华举办，打造集展览、竞赛、惠民消费于一体的国家级美食文化盛会。
3: 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将于5月15号到17号在广饶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全球轮胎75强、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0家，数量和质量较上届均有较大提升。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 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其他地区南风三到四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十度左右，其他地区十四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8到25度；德州晴，15到26度；聊城多云，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3度；菏泽多云转晴，16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12到25度；济宁阴转多云，15到24度；临沂晴转多云，13到25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5到23度；烟台晴，13到20度；威海晴，13到20度；潍坊晴，15到25度；淄博晴，17到26度；滨州晴，16到26度；东营晴，15到25度；济南晴，18到25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八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4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6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宁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泰安、济宁、临沂、日照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枣庄、滨州、东营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除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8000多斤一车苹果一天卖光，这不是商业奇迹，而是一座小城用善意和温情写下的暖心奇迹。今年五一假期，陕西客商吉耀仲拉着一车8000多斤苹果到湖北咸丰县售卖。高速路上，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情况缓解后驱车前往湖北咸丰。抵达后，病情出现反复，经县中医院确诊为急性脑梗塞。他的妻子梁丽丽闻讯赶来，守着生病的丈夫和因为天气升温即将要腐烂的苹果急得直掉泪。他说，就怕他人病了，苹果坏了，这个家也垮了。这话听得让人心都碎了，一个女人的天眼看着就要塌了。可是这个天没塌，咸丰县中医医院率先行动，全院上下帮着张罗售卖这一车苹果，把拉苹果的货车开到院门口。医院的财务大姐高一玲二话不说买下100多斤苹果，吃不完那就分给亲戚。买苹果之外，医院药房的阿姨悄悄给梁丽丽煮了两个鸡蛋，收费处的职工递来牛奶和麻花，更有人硬塞给梁丽丽一盒热乎乎的盒饭。咸丰这座小城的市民也闻声而动，有人骑着电动车专程前来，网络达人举起了手机帮忙在网上吆喝，就连路过的市民和外卖小哥也停下来顺手买几个。你一袋我一袋，不到一天，8000多斤苹果。

被售卖一空，近40,000元货款全部交到了梁丽丽的手上。梁丽丽激动不已，我一个外地人在最难的时候被这里的人一下子温暖到了。中国人常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危难来临之时，我们总能看到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双双相助之手，传递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善意和温情。这让我们不禁忍不住想，那两个鸡蛋有多暖，那份盒饭有多香，那100多斤苹果有多甜，那8000多斤苹果的情谊又有多重。这股暖流不仅在湖北咸丰，也在吉耀仲的家乡陕西洋县，甚至在全网涌动。截至发稿，媒体发布的相关新闻短视频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平台累计获赞20多万，网友跟评近3万。有洋县的网友留言感慨，感谢这份质朴善良，让千里之外的洋县邂逅跨越地域的温情。洋县通过官方发布号表示，该县决定自2026年5月7号起，洋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省恩施州群众实行1年内免门票的政策。你看，善意就像水波一圈一圈的荡开去，你帮我一次，我记你一生，你温暖一个人，一座城回赠你山河万里。苹果有价，人心无价。这车苹果卖了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暖心奇迹让我们相信，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哪儿跌倒，总有一座陌生的小城愿意为你停下脚步，为你亮起灯，为你把一车苹果变成一城的温暖。这就是中国，并非宏大的叙事，而是无数普通人以心为灯，照亮彼此的烟火人间。8000多斤苹果不到一天卖光，正是这人间最真实的注脚。善意流转之处，便是家国最温暖的底色。5月4号，有网友发视频说，他在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发现，有不少顾客拿着透明塑料袋接取小料自取台的免费酱料。他甚至看到有一家人接了3大袋，这让他感叹，难怪山姆餐吧的酱用得这么快。山姆会员商店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山姆餐吧的小料全部免费提供，不会额外收费。至于有顾客用塑料袋接取免费酱料的情况，他会记录并反馈给相关门店。人家山姆会员店餐吧提供免费的小料，本意是方便就餐的顾客搭配餐食，提升消费体验，是商家的贴心服务，也是对顾客的信任。但是有些人明明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却如此不顾体面，用塑料袋囤积酱料，把免费使用等同于能拿尽拿，把商家的善意当成了可钻的空子，把薅羊毛的算盘打的是噼啪乱响。看起来精明的跟猴差不多，其实啊，把自己的低素质亮了个底儿掉。这种吃相难看的举动并非第一次出现，免费咖啡被整壶打包，酒店自助餐被藏在手提包里带走，商场卫生间厕纸常常是不翼而飞。有便宜不沾就是吃亏的心态，在某些人心里根深蒂固。他们并非买不起，也不是真的缺这点东西，而是如果不沾这点便宜就浑身难受。如此贪婪无度，不仅让个人颜面扫地，也让公共文明蒙了羞。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流淌于生活的点滴细节。不贪图小利，不滥用公共资源，尊重他人权益，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准则，恰恰是社会和谐运转的基石。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几袋酱料本来就值不了多少钱，我劝这些人还是别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了。远看像拳技，近看是拳理，还以为只是风的顽皮，没想到全是人的心机。近日，有网友在大连街头偶然发现了一家拳理酒店。起初啊，他还以为"记"字上的一撇可能被

0: 风吹掉了，结果打开地图软件发现，确实名字是全礼酒店。但要说全礼跟全季毫无关系也不准确，这家酒店此前确实是全季酒店，和全季品牌有着直接的渊源。据了解，全季酒店是华住集团旗下成熟的中档酒店品牌，相关的商标已经完成注册，受法律严格保护，使用者必须经过人家授权同意。原来的合作期结束以后，就代表授权结束，你再使用跟原来近似的名称和装修设计风格，那可就涉嫌侵权了。从媒体报道的图片可以看出，全礼酒店的字体、排版、设计风格和全季酒店高度相似，再加上这家门店原本是全季的加盟店，就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认，误以为两者存在关联。按照法律，此类商标侵权行为引发的纠纷，商标法规定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即便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打算追究全礼酒店的侵权行为，但是这种涉嫌混淆的行为很可能对消费者产生误导，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公平选择权，消费者都有告他的权利。从全季到全礼，少的不止一撇儿，更是对法律规则的敬畏，对消费者的尊重，以及对品牌价值的守护。品牌过度可以求快，但是绝不能走捷径打擦边球。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年3月20号，位于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请听报道。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95%石化柴油组分与5%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80%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加。

0: 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汽油之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汽油之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汽油汁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汁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汽油汁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1: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1: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1: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1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1: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

0: 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啊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 69.75%。 来听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4.04 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9.05 万平方千米，预堤坝 6.02 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 69.75%。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 29.05 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 70% 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
4: 进入五月以来，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来听报道。
7: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 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

0: 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0: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去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3: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4: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说，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发布正式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线维修等服务。通知说，船只可通过甚高频16频道联系最近的伊朗港口交管部门请求援助。
3: 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4: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不过，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明确指出，只有那些经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来听报道。
5: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

0: 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日前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G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研究人员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25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到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海啸。当地时间2025年8月10号早晨5时26分，特雷西阿姆峡湾上方山体发生滑坡，滑坡岩石总量达6400万立方米，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坠落的岩石在特雷西阿姆峡湾中掀起巨浪，最高达481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有观点，
2: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感当，
2: 现在开说。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实感当，我是李琛。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五一假期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关于假期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争论探讨还是没有停啊。最近又有新闻爆出来说，有游客去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景区的时候，到了门口却发现城楼正面被栅栏背景墙